0: 好的，多的不唠啊！这里是 AM 738 FM 91.6，正在为您直播的社区好声音啊！这个全民 K 歌想唱就唱，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殿堂，这里是歌曲的海洋。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11、0431858159，全线为大家开通，随时可以拨打进热线来进行才艺展示啊！这个歌曲的这个演唱啊，诗歌的朗诵啊。还有这个，反正就是跟声音有关的都可以吧，哎，包括这个乐器的演奏啊，都可以。赶紧迎接今天的第一位热线听众啊，看看是谁打进这个热线的。还有一个事儿啊，没事，一会儿说吧。来，先迎接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小裴，上午好！收音机前的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嗯，你好，杨哥。
1: 杨国盆，来自于黑龙江省泰来县。
0: 今天给我们带来啥歌曲了呢？
1: 今天带来一首咱的爸妈。
0: 好，请开始您的演唱。
1: 来，你的父亲是咱的妈爸，爸爸你心心的思念。是咱的妈妈，爸爸，你多大的胸怀，释放着你的爱。妈妈，你甘甜的乳汁，把儿女抚养大。爸爸，你辛勤的工作，承受着风吹雨打。妈妈，你勤劳的双手。描绘。

妈妈你勤劳的双手描绘着幸福的家，看到你满脸的皱纹，感动着儿女的心，默默奉献着真爱。

0: 因为是个长城的纪念日。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月我唱的歌都是跟这个有关系。
1: 好，
0: 今天唱一首《再见大别山》。
1: 好的，请开始你的演唱。
0: 清风浅。

手心中收，缤纷的采花呀，不要摇摇落你惜别的泪，清秀的翠竹不要聚散你抒情的手，爱再见了大别山，再见了大别山。

好，心中留，心中留，思乡的大嫂啊，快去找找看你幸福的孙儿，拜访的大哥，让我祝福你。健康长寿，啊！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啊，带来这首《再见大别山》啊。这首歌曲呢，它不是居高临下的这种歌颂，而是游子归在泥土上的这种低语的这种感觉，是吧？非常感谢您带给大家啊。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也期待您这个月啊带来更多的这些歌曲，好吧？
0: 好的，
1: 好，再见。
0: 谢谢。

0: cosa. Hey, hey, hey, hey,
1: 来吧，大王子，咱们发一个福利，福利过后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稍等一下啊，来个啥福利呢？今天。

0: 哎，这人一过了五十，身体状态肉眼的可见往下走啊。很多听众年龄一上来，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是吧？啊，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哗哗淌眼泪啊。眼前像雾啊一样，雾蒙蒙的。这个手机电视看不清，视力也变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呢，我们特别向好视力厂家申请了5000份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啊。这款眼贴全新升级，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您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中医上常说这个肝开窍于目，哎，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得清楚，全这个全靠我们眼周的这个穴位啊，头这个通不通啊？那气血足不足？哎，真的好多这个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发雾、干痒啊，有分泌物，根源就是因为眼部的经络淤堵。那您赶紧用上咱这个原料正宗，坚持啊，原产地采摘啊，这个甄选十几位上等中草药的好视力眼贴，它贴上之后眼前一亮，清清凉凉、舒舒服服的啊。特别说一下，这航天联名款眼贴只开放这几天，而且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您78元的航天升级款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能拨打您热线的呢，才能享受这个待遇啊！额外还能多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再来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要10分钟，4重好礼直接带回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来，赶紧迎进咱今天的下一位听众。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小陈老师，你好。
0: 嗯，你好，你好，这位老师，哎。
1: 哎，给导播和你顶个啊。
0: 嗯，一听这是。
1: 咱们这个，我材料给我顶个。
0: 好的，非常感谢。这一听李老师来了，今天带来什么？还是口琴是吧？
1: 来个串烧的歌曲。
0: 好嘞，那这个串烧的歌曲方方面面介绍的都是啥和啥串的呢？
1: 十一哥和十一哥，献给解放军。
0: 好，那请开始您的演奏。

0: 谢谢。
1: 好，手动给您呱唧呱唧啊。哎，您这口琴的记忆含金量还在上升啊，越来越好啊，吹的真是。
0: 我才吹一年多了。
1: 哎，这真听不出来啊，就是音色吧，它这个衔接的特别干净，因为就是但凡懂点口琴都知道，一吹一吸，一吹一吸，这个技巧用不好的话，它中间会出现一些杂音或者一些口水的声音嘛。啊，就是我们这个专业技术讲叫口水音，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杂音。那您这个基本上就没有，这所以听完之后就感觉这个朴素的乐器到您这儿啊，就是这种厚重的感觉就出来了。继续努力，好吧，多带来更多的作品。
0: 谢谢小辉老师的鼓励啊！
1: 好，谢谢您，谢谢您啊！再见。
0: 哎，再见。
1: 你看啊，这林先生啊，这咱也叫林老师了，他是吹了一年多，压音和这些手震音就基本都绝了，这你根本听不出来他这一些杂音在里边。口琴这东西我跟你说，越小音越越广的这种乐器呢，演奏起来越难。你说这么长一个东西跟个直尺似的，上面就带了这两排眼儿，是不是？你想想这一吹多少个节拍，多少个韵律在里边啊。好啊，这个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吧。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小裴，导播美女，上午好，祝你们周末快乐。
1: 你好，你好，葛大爷，这个身体恢复怎么样了？
2: 还行，恢复挺好。
1: 好的，那
2: 我给林大哥以上的都点赞啊。我来首《十指紧扣心相守》。
1: 好的，请开始您的演唱。
2: 就这样牵着你的手，慢慢地往前走。

0: 生。
1: 伴左右，青山不老爱永久，青山不老爱永久。谢谢小裴。
2: 好的，非常感谢郭大爷啊，这个先关心关心啊，这个确实是恢复好了，现在
1: 是恢复好了。
2: 哎，那以后就能慢慢回归队伍了，是吧？
1: 对对对，
2: 哎呀，好，一定要身体为前提条件啊，觉得累了的话，一定要还要多休息哈。
1: 对，谢谢裴啊。
2: 好的啊，感谢您带来的这首叫十指
1: 十指紧扣心相守。
2: 十指紧扣啊，这您唱完这歌，感觉十指紧扣它不是动作，哎，您这是一种温度，是吧？哎，掌心的这种啊，这个指缝的这种依恋，好，非常感谢。
1: 啊，哎，谢谢帅哥小裴，再见。
2: 哎，您说再见。啊，好，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110431858159999全线开通，欢迎大家随时拨打进热线进行歌曲的演唱。下一位听众，咱们稍等一下吧，大萌子，咱发一个福利，福利过后呢，接通听友朋友的热线啊。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淤黑啊，都非常影响爱美的这些朋友们。哎，如果您呢这个被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啊这所困扰，那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安全无痛，随治随走，这个不影响工作和生活啊。专家预约热线04318886193300431888619330。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所以治疗的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即日起至本月底活动啊。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0431888619330。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啊，这个85815118581599全线开通，随时可以拨打进热线来进行歌曲的演唱以及乐器的演奏，啊，啥都行，反正是说句 好声音啊。排展示您就来吧，跳舞不行，跳舞咱看不见啊。来，迎进下一位听众。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3: 老师，上午好。
2: 上午好，上午好。喂。
3: 喂，

0: 可以了，可以沟通了。
1: 哦，
0: 这那这样来，我说今天您带来什么歌曲呢？
1: 军港之夜。
0: 军港之夜是吧？信号好像不是很好啊，看看稍微调整。您再说一两句试试。
1: 军港之夜。
0: 哎，这回好了。
1: 啊，那行，哎。
0: 刚才咱俩就像隔堵墙一样啊，听不太清。
1: 啊，那可能我站的位置不好。
0: 好，那这样，那您请开始您的演唱吧。

一定要好好睡觉。冰港的夜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

0: 谢老师，紧张了。
1: 没听出来紧张啊，不说我都不知道。
0: 紧张。
1: 一点不紧张啊。真没听出来啊。好，没事啊，多来啊，多来玩了就好。再见，再见。还是那句话，来这儿紧张我就得自己找原因了，是不是？我在这啥身份呢？我啥作用啊？不就是为了让大家是高高兴兴的来进行才艺展示吗？对不对？哎，在这玩好了，你这一紧张整的我也无地自容了，我情绪没带动啊，没带动好。来啊，这个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看看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展示。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季先生，哎。
2: 啊，唱一首黄梅戏吧。
1: 哎，好，不是京剧了，今天。
2: 啊，京剧不唱京剧，唱的好，紧然唱这个换换口味。
1: 好，这个黄梅戏叫什么名字呢？
2: 这小湿地上面的豺狼哥哥他要跑。
1: 来，请开始您的才艺展示。
3: 标准播放。
1: 啊，这还有这个。
3: 内存卡播放。

江山，点亮妹妹的郎，天天流伤心的泪，来到我的哥哥桥。要骂你就开口，要打你就伸手，哥哥你多难当，谁叫你们

这鲜花是长城，月亮有圆，月有缺，有谁说谁真能到头？

上来到我的哥哥乡，妹妹不怕你身残，给奶奶我一奶一点，要说我越大声

0: 亲儿子，伤心儿子心急流，短短做一回来把我的哥哥求，哥哥你怎回事？好，就唱到这儿吧。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啊。那跟您说声再见了啊，这个是不是掉线了？好，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04318581599，全线开通啊！这时间来大猛子，咱们方便先进一条这个福利哈。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呢，一诺叶黄素也不会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啊。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还要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呀，这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啊！喂，你好，电话您接通了。
2: 哎，你好，裴老师。
1: 好，你好，这位女士。
2: 哎，我今天演唱一首《江山无限》。
1: 好的，请开始您的演唱。
2: 好。
1: 嗯。

天一层皱一层情，雪落温妆。

今夜把梦也把

0: 边的人欢啊谢谢。
1: 哎呦，这个采访你是女士是吧？
0: 啊，对。
1: 哎，这位女士，其实刚就是听到您说想唱这个《江山无限》这一段的时候，这个为您捏把汗呢，因为这首带有这京剧花脸唱腔韵味的这首大歌，就是对女生来说是挑战比较大的，是吧？哎，这女生翻唱男生的帝王主题，其实最大的陷阱就是怕大家去飙高音或者模仿男生的这个粗犷，但在你这一点都没有啊。
0: 哎呀，过奖了。
1: 哎，在这一点都没有啊，因为这个女生来唱这个，就是但凡是就是像思路走偏了，就是会有那种不伦不类的感觉。但是您没有刻意学男生这个粗，而是用咱们自己声音的这个脆，哎，去打破那个就是那个滑音。但是这个有一点啊。就是这个千古帝王这四个字的时候，这个帝字有几句是带点破音的，这个稍作调整，这首歌就是这一个选段会更完整，可能今天有点紧张
0: 啊。
1: 哎，这个感这个您也确实唱出这种就是女侠骑虎饮风雪的这种孤傲感啊，完全没有，
0: 哎呀呀，
1: 完全没有问题啊。但是这个千古帝王这一块再为调整一下，看看是怎么能用气把这个帝字推上去，而不是给它拔上去，好吧？
0: 好的，
1: 希望您更加，
0: 谢谢您的指点，
1: 希望您更加精进啊，这一段，然后给我们再重新带来更加完整的，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嘞，跟您说声再见，
0: 好，继续加油，
1: 继续加油，
0: 好，谢谢，
1: 再见。真的，这《江山无限》这个小就是这一个选段特别容易，就是女生去模仿的时候，就怎么讲呢？就是把这个男生的粗犷强加进去，这个其实很难做到，对吧？好，来，这个我们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看看他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展示呢？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喂，
2: 喂，
1: 哎，您好，您好。喂，
2: 是我吗？
1: 是您，是您。
2: 啊，我说话你能听到吗？
1: 可以。
2: 信号怎么样？
1: 信号没有问题。
2: 信号挺好是吧？
1: 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展示呢？
2: 我想说两句。
1: 您说。
2: 我就说，这个听电台这个节目的有好多都是眼神不怎么好的啊，他们这个有时候是想收，有好别那好多。
1: 喂。

喂，掉线了是吧？好，那这个借助掉线这个空隙，咱们进一段福利吧。这个看看啊，接下来带来一个什么福利呢？哎，叔叔阿姨们呐，最近是不是天气越来越凉，秋风干燥啊？很多人都感觉浑身不舒服，皮肤紧绷，嘴唇起皮啊，嗓子干涩。老话讲的秋饮蜜水，这个润燥养身啊，秋天喝蜂蜜水再合适不过了。而且这天气转凉后，大家胃口慢慢恢复了，但这肠胃消化跟不上，容易呢腹胀啊，排便不畅。每天喝杯蜂蜜水呢，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帮助促进消化、润肠通便。所以今天咱们这个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重磅返场了啊！秋季润燥喝它刚刚好。蜂蜜中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对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改善机体状态、加强营养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大家切记啊，好蜂蜜才有这些营养物质，您搁早市或者路边买的那些勾兑蜂蜜啊，那可不行。白糖加香精，不仅钱包受罪，身体咱也遭不住啊。那咱这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就敢给您保证，绝对不添加蔗糖，不添加香精，哎，这就是咱选品的品质保障。那您就跟着我们放心买啊。这个先跟大伙说说这蜂蜜的来历。虎峰岭啊，在亚布力附近。早年呢，那片住着不少俄罗斯人，他们特别爱喝蜂蜜，面包上抹蜜，做菜放蜂蜜都常有的事儿，所以对蜂蜜品质要求也特别高啊。这个当年他们从俄罗斯带来的这个黑蜂种啊，在虎峰岭养蜂酿蜜，还把酿蜜的技术传给了当地人。那现在咱们喝这雪蜜啊，就是用老辈儿传下来的法子酿的，品质一直保持的挺好。它的这个蜜源来自东北的椴树花，由黑蜂采集酿造而成，蜜的颜色像雪一样白，哎，质地稠稠绵绵，跟奶油似的，发一招放嘴里，甜甜带着股椴树花的清香，一点不齁嗓子，不腻人啊。每天早上用温水冲一杯啊，这个喝着润喉又解渴，下午觉得口干，泡一杯浑身都舒坦。平时还可以拌在这个粥里啊，酸奶里吃，也是相当的味甜啊。这个又能滋养身体，哎，又觉得这个就怎么讲呢，就是香润可口啊。天气容易上火，嗓子干，喝点这天然雪蜜水，既能补充水分，又能让身体舒服。那重点看价格啊，说多都没有用。平时呢单罐卖99元，今天158元，直接暴走多少呢？6罐啊，一罐一斤，也就是6斤，哎，这个椴树雪蜜算下来一斤才20块钱，比早市上散装的蜂蜜还便宜。况且你在早市上买，其实也不一定能买到这么纯的这椴树雪蜜啊。咱承诺不掺水、不兑糖，打开盖就能闻到天然蜜香。抹面包、拌酸奶、冲蜂蜜水都是一绝啊。那号码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啊，支持送货上门，也就是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关注吉林之声吧。

0: 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喂，
1: 哎，接通了，哎，
0: 接通了，您好，
1: 小飞，你好，
0: 你好，早上好。
1: 嗯，早上好，我想唱歌。
0: 好，唱，想唱啥歌？
1: 我想唱一个妈妈的吻。
0: 好的，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嗯，我唱不好不行。
0: 咱这啥跟没唱呢，咋就说唱不好呢？唱就行了。
1: 嗯，
0: 好。
1: 在那。

0: 切的问，愿妈妈多关心。女儿的问，纯洁的问，愿妈妈多关心。愿妈妈多关心。好了，
1: 好了，
0: 哎，
1: 这不错呀，唱的。
0: 嗯，反正就唱着玩就是。
1: 节奏和这个曲调都没有问题啊，但是这个可以再尝试尝试，带入更多的感情，好吧？因为唱歌呢，其实我跟你说啊，只要说不是这个五音不全啊，或者说这个不是气息不够，把感情一带入，这歌当时就变味儿了，当时就是上一种高度了，就跟老宋一样。
0: 我就是唱着玩就自娱自乐。
1: 哎，行，没问题，没问题，唱的不错啊。好。
0: 我是盲人。
1: 哎呀，好好，跟那没问题啊，那就是平时可以经常来参加咱们节目。
0: 那谢谢你。
1: 好，那跟您说声再见，祝您收获愉快。
0: 谢谢你。
1: 嗯嗯。来，再来今天最后一个福利，然后消停的接咱听众朋友热线啊，来吧，大萌子，这个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呢？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啊，很多朋友身体方面啥毛病都没有，有眼睛问题比较突出的啊，就是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冷风啊，这个还干这个刺激啊，就是感觉不停的流眼泪啊，感觉眼睛刺痛啊，严重的话呢，眼前像有大雾一样啊，其实呢，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一些求救信号，您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是想后悔也晚了。今天我们跟好视力厂家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只有咱吉林才有，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都送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让您尽管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啊。那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就是体验，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它呢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几十种的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密谋花明目舒缓，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咱吉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送您整整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呢，额外还能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您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但是只有10分钟啊，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喂，尾号68653这位听众。喂，你好。没写错哈。

0: 好，来迎接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主持人，周日好。
0: 周日好。
1: 我要一首《电吹管曲》，思念陪着鸿雁飞。
0: 好，请开始您的演奏。

0: 结束。
1: 好的，明显这后半段这个比前半段要放松多了，前半段有点稍微紧张，是不是？
0: 对对对，一开始更好。
1: 这个中间这个这个间伴奏啊，这时间一过，进后半段的时候，明显就感觉不一样了，就能感觉到平时下功夫了。
0: 年纪大了，有点紧张。
1: 哎，但是您别说啊，这个电吹管它是不是也得是靠气去吹的？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个乐器，没太接触过。
0: 对对对，它是一个新兴的一种乐器。
1: 就是它靠气带动，然后声音之后连接一些设备，然后就把这个声音放大，是吧？
0: 连接音响，连接读谱机，连接手机，好几样。
1: 啊，但是也得靠气息去带动它。
0: 是吧，
1: 但是只不过不需要那么厚重的气息，对吧？像吹这个正常的传统乐器或者西洋乐器，
0: 对对对，它比其他的吹管吹奏乐能省点力。
1: 但是这个肯定也有这些手法在里边啊，这个确实应该是下了一定功夫了吧。因为它得按照这个每一个音阶去演奏嘛。
0: 对对对，
1: 好，期待您还能带来更多的这个作品。这电吹管我之前接触过一回，但是也是这个听咱们听众演奏，不知道是不是您啊？
0: 是是，我已经这次打过三次了。
1: 啊，那你这是一次比一次好啊！但是这个美中不足就是刚进来的时候有点紧张，希望下次呢您能把这个紧张的心情直接抚平，进来给我们带来最完美的作品，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跟你说声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下次再见，
1: 下次再见。啊，关注时间啊，这个今天的社区好声音呢，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很多人看我把衣服，怎么这直播把衣服穿上呢？因为我们这直播间有空调啊，也提醒大家啊，现在呢，这个虽然天气啊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可能也27、28、29度啊，有的时候在室内需要开冷气，但是这个气候啊，它是秋天嘛。所以说这个也是还是要注意增加衣物的啊，注意这个及时增减衣物，小心着凉感冒。那每周日的早上8点到9点啊，咱们社区好声音在这里，全民 K 歌想唱就唱，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殿堂，这是歌曲的海洋，欢迎大家准时参加。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也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以及支持，那拜拜了。
2: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由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

0: 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2: 哎，说个什么事儿呢？这人一过五十岁，身体肉眼可见状态往下走，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淌眼泪呀，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啊，好视力呢这个也变差了啊。那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特别向好视力厂家申请了5000份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高，更而且呢，人人都有一次体验的机会。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您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中医上常说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能方能视啊。这个眼睛看得不清楚，这个全看眼周这个经脉通不通，不通它就不清，气血足不足，不足它也不清啊。好多中老年朋友呢，视力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的经络淤堵。咱赶紧用上好视力的甄选了十几位上等中草药，坚持原采地这个来进行采摘啊，原料正宗、药效十足的这个好视力眼贴，贴在眼前一亮啊，舒舒服服、水水润润的。特别说一下，航天联名款眼贴只开放这几天，而且全国范围内呢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进行订购，直接送您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朋友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啊，中秋福利活动8块8直接体验88块钱的华夏千宝，那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400-100-393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老是要跑厕所啊，这个感焦虑又睡不好觉。那长期便秘呢，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那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它不注重养，吃冷排不吃排不了一点啊，结果就是量用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呀采用了这个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块8体验活动，400-100-3930400-100-3930。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您听好了，只要您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整整一瓶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啊，连这个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不用您花一分钱。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只要8块8，赶紧拨打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

好的，说这么一个事儿啊，这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啊，我们每天都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它。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它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还要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叶黄素啊！现在只需9.9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几千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啊。这个皮肤变色淤黑呀、啊，非常影响爱美的这些朋友们，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啊，哎，这个都很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脉管炎啊，这些患者您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有下肢啊这个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那赶紧啊，可以来看一看。这个高振奇主任呢，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它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也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这春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现在这个天气比较热。治疗这个会更明显，因为血管这个血管扩张不明显嘛，治疗也会更彻底啊。那专家挂号费原价58，现仅需10元。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梁、脚梁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且啊这个。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患者还可申请治疗减免费啊，500到1000元的就业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1: 好，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啊。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要不然呢这伊诺叶黄素也不会出口几十个国家了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技术和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

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异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异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3: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熠熠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是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轻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不惧海浪，勇敢地探索未知的

0: 天风帆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欢迎各位的如约守候，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
3: 为梦想发声。
2: 大家好，我是零一。
4: 大家好，我是石薇。
2: 那今天呢，几位漂亮的小可爱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看着他们穿着漂亮的裙子，画着精致的妆容，我们也感到了一股秋天的气息扑面而来。金橙橙，黄灿灿，真的是收获的季节了。
4: 是的，虽然今天外面的天气有那么一点点冷，但是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也非常的火热，相信我们大家迫不及待的想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五位非常可爱、帅气、漂亮的小嘉宾。
2: 好，那我们就首先有请一号小选手王鹤轩的出场。哪位是王鹤轩？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台前。哎呀，来，请我们的小轩轩自我介绍一下吧。轩轩，你今年多大啦？哎，拿着话筒大一点声，看看我们的麦克风在哪里，找到我们的麦克，然后轩轩就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啦。
4: 你好，你几岁啦？
5: 我五岁了。
2: 你五岁了？那你是一名幼儿园的小朋友吗？
4: 是上幼儿园了吗？还是已经上学前班了呀？
5: 上学前班了。
4: 啊，
2: 那你在学前班里高兴吗？
4: 你在上学前班的这个过程当中，林老师问你啊，你开不开心？
5: 开心。
4: 那在学前班当中，你有没有好朋友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最好的朋友他叫什么名字？是男孩还是女孩？
5: 女孩。
4: 那他叫什么呀？
5: 马一诺。
4: 马一诺，他长得好看吗？
5: 好看。
4: 哎，那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你觉得你好看还是马一诺好看？谁好看？
2: 还没有这么比较过，
6: 有点不好意思说。
2: 那轩轩，那你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呀？长大之后想当一名什么呀？
5: 警察。
2: 哦，好，那家里有警察吗？
5: 没有。
2: 没有啊，那就希望我们成为家里的第一个警察，然后呢来保护我们的人民群众的安全，好吧？哎，穿上帅帅的警服，飒飒的轩轩今天呢要带给我们的作品是
4: 我画祖国。

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么伟大，这么美丽，我该怎么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

0: 萱萱是忘词儿了吗？哎，我觉得啊，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讲，真的表演这么三分多钟的节目，有一些难为他了。他能够把所有的这个词语能够记在心里，这就是一个勇敢的一步。那么相信我们的萱萱以后一定会把作品表现得更加丰富，更加的饱满，更加的充满感情的色彩，是吗，萱萱？是不是啊？想不想以后再次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一次的向自己挑战，想吗？好
1: 好，
0: 那
1: 继续加油。
0: 我们接下来呢，请萱萱平静一下，一会儿呢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请萱萱把我们的作品重新的想一想，好好的记一记，然后再呈现出来，好吗？
2: 好
0: 的。那我们
1: 其实他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孩子了啊。那在他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嗓子是有一些沙哑的，而且在和我们对话当中会有一些痰的感觉，但是他依然能够站在这儿，依然能够直播，依然能够表现这个作品，我们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非常棒的娃娃。
0: 就是很多其他同龄的孩子遇到这样的陌生的环境应该是放声大哭了，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今天表现很好。
0: 对，萱萱还是很坦然自若的啊。好，我们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今天二号小选手的出场，他的名字叫姚瑞涵，是吗？来，姚瑞涵，不用点头了，你可以
1: 来到这里，
0: 大方的走到我们的台前，开始你的表演和介绍了，好吗？我们漂亮的小公主姚瑞涵，请来到我们的话筒前，来，来，对着我们的这个话筒，对着我们的镜头。哎呀，姚瑞涵，你今天的妆化的好漂亮啊！是谁给你化的妆啊？你能告诉我们吗？是谁化的妆啊？
2: 阿姨。
0: 哎呦，专门请我们的化妆师给化的妆。哎呀，真漂亮，是吧？
1: 对呀，多重视啊。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给他的家长啊，尤其是他的妈妈，给他点个赞。他非常支持孩子，同时呢在孩子每一次的活动当中，你看这么有仪式感多好呀。
0: 没错，大家呢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吉林之声来观看我们的现场直播，会看到漂亮的小涵涵穿着粉色的纱裙，戴着银色的王冠，哎，在这里给我们要开始表演了。
1: 是
0: 啊，我想知道一下，你今年多大啦？
2: 七岁。
0: 上小学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呀？
2: 一年级。
0: 一年级呀。哦，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2: 成为一名医生。
0: 是吗？那你平时生病的时候去医院看病，你怕医生吗？不怕呀。
1: 你觉得他们温柔吗？
0: 打针的时候你会哭吗？也不会呀。你真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好了，那我相信我们的姚瑞涵今天的表演也会很棒的。他带给我们的表演作品是
2: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姚瑞涵，今年七岁了，我来自木子演说口才艺术中心。我的梦想是长大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台主持人。今天我表演的题目是《七里长征》，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期待我的精彩表现。《七里长征》，唐诗宋词，博大精深，欢迎走进古韵之声。我是主持人姚瑞涵，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毛泽东的《七里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今

0: 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行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一首继两万五千里长征追震惊全球历史事件的革命史诗，它不仅以经验之地高度地概括了红军夺冠杀敌的战斗历程，而且用革命的激情、艺术的形象地表达了红军战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大无畏气概、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七里长征境界浩大，气象阔远，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不可多得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谢谢大家。
1: 哎呀，真棒，
2: 好厉害，
1: 这绝对是一个属于舞台的孩子啊，拿起麦克风跟在台下的他简直是判若两人。当他怯怯懦懦地走上台前的时候，我还在想如果他不说话怎么办啊，如果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出现障碍怎么办啊，但是没有想到啊，你看他进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是那样的镇定，哎，那样的落落大方。
2: 是的，而且把整个作品的这个表现力啊也真的是非常棒，比如说那种层次啊，那种强弱呀，那种快慢呀等等各个方面的结合，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作品大气磅礴，可见老师平时也非常的用心啊。
1: 对呀，你看，而且呢不仅有这个讲解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像小主持人一个主持的过程。
2: 对对对，
1: 对于一个一年级的小孩子在不同的角色当中的这种转换也真的挺难的啊。
2: 对，
1: 那我们勇闯难关，你今天胜利了。
2: 是，你今天非常非常棒啊。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这五个小嘉宾当中的唯一一个男孩，听说你的小名叫淘淘是吗？来吧，来到这边
1: 蹦蹦跳跳的走上来吧，没有关系的，不要害怕，你是个小男子汉，快来。哎，你看我们的这个小妹妹也在欢迎着你，戴上耳麦，拿起话筒，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段明熙啊。哎，段明熙别看只有6岁半，但是啊他参加过多种多样的比赛。
2: 嗯，
1: 他曾获得第11届花样少年语言艺术展演吉林省学龄前组金奖，搜星中国中华朗读者第21届青少年艺术风采电视展播活动吉林省语言类幼儿组金奖。
2: 对，同时还获得了湘新幼儿园故事大赛的1等奖，可见啊你得的奖都是金奖以上。
1: 哎，那好，来热心，你如果向大家介绍你自己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向别人介绍呢？是不是得先问好啊？
2: 来说一个你的自我介绍。
0: 大家好，我叫段明熙，我今年6岁8了，我的爱好是朗诵晨读，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
2: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喜欢干嘛？小男孩有的喜欢踢足球啊，打篮球啊，你有没有喜欢的这个体育方面的项目呢？
1: 我觉得他能跑步，你跑得快不快？
2: 快不快？
0: 我喜欢读书。
2: 哦，人家喜欢读书，
1: 那为什么还叫淘淘呢？以为是因为你特别的淘气，特别的活泼，所以取名叫淘淘的呢？
0: 不是的。
1: 不是的呀。那你喜欢淘淘这个小名吗？
0: 可是我看书是为了学习
2: 啊。你一定是你们班的这个小学霸，学习永远是前几名，对不对？
0: 我每天早上都读。
1: 哎呦，好厉害呀。哎，我想知道一下，你家里有南方人吗？
0: 我家里爸爸爷爷是我的是男生，剩下的都是女生。
1: 我说的不是男生和女生，是南方和北方，知道吧？你看像我们东北就叫北方，那像在武汉、湖北、湖南、贵州那边就叫南方。有这样的南方人吗？有啊，谁是啊？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这个语调哈，就让我想起了在南昌上大学的我女儿
1: 啊，
0: 回来的时候就也是这样的，会绕一下来说话啊。
1: 对，就好像我们说话当中给她放了好多个弧度啊，让那个调值和我们东北截然不同。
0: 哎呀，你看我有的时候读啊，是不是？哎，
1: 有没有发现她特别可爱？尤其她笑起来特别特别的帅气啊！不要皱眉毛，紧锁的眉毛给她打开，准备你的作品了。
0: 对，笑起来的你，相信会更可爱。来，
2: 最喜欢的事就是买玩具。
1: 哎呦，原来是买玩具呀！
0: 今天好好表现，爸爸妈妈听高兴了，一定会再领你去对面的商场买玩具，好不好？
2: 不是的，
0: 那是哪买啊？
1: 上哪啊？
2: 不是这样的，是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不给我买。
1: 这回所有的此时此刻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听到了，你表演完毕之后我们两个保证爸爸妈妈一定给你买，行不行？
2: 可是他等我下个月再买。
0: 延迟满足是不是？好，那就这样，那我们就等
2: 一个月。我在家里还爱看电视。
0: 哦，又爱看书又爱看电视。
2: 我在姥姥家总看电视。
0: 那眼睛怎么办啊？眼睛现在有没有戴上小眼镜啊？
2: 没有
0: 没有，
2: 我还能看见东西。
0: 哎呦，那就看不见了，就太糟糕了。所以呀，
2: 我还能看清。
1: 哎呦，那你很棒啊，
0: 好好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尤其是在使用电子产品的过程当中。哎，看20分钟，玩20分钟之后就要去看一看远方，或者呢是转换一下，做一做其他的事情，好吧？
2: 我看完就自己关了。
1: 哎呦，那你还蛮乖的。那接下来就欣赏你的作品吧，
0: 《中国少年》。

0: 们出生在中国的大地，我们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儿郎，我们的母亲是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我们的父亲是奔腾不息的长江，我们是东方出生的朝阳，我们是国家未来的脊梁，我们肩负华夏崛起的重任，我们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我们勤劳善良是祖先树立的榜样，顽强勇敢是民族的气节，无上荣光。我们用微笑对待朋友，我们用猎枪对付豺狼，我们
1: 怎么样呢？好好的回想一下，进入到那个作品的情境当中，
0: 我忘了。
2: 能想起来吗？
1: 无比的可爱。
0: 我想不起来。
2: 哎呦，
1: 没关系啊，你前半部分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也让我们看到了你的实力和你的能力。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自己留一点小遗憾，相信呢，一次比赛，一次展现，会一次比一次更好。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我们的四号小嘉宾了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女生尹诺，有请。
2: 哎呦，这是盛装出席的一个小姑娘啊，
1: 小公主。
2: 今天呢，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小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啊。那我想知道一下，尹诺当小姐姐能不能给弟弟妹妹们做出一个榜样呢？
3: 能
2: 啊。哎，你学习语言有多长时间啦？
3: 两年。
2: 你觉得你前后对比变化大吗？
1: 把话筒再近一点。
3: 还行，没那么大。
2: 没那么大，那为什么不好好练功呢？为什么不好好的精进自己呢？
1: 是因为现在功课忙了吗？
3: 不是。
1: 不是啊，那你就要每天抽出一些时间了啊。像现在你们的稿件也不那么多，也不那么长，是不是？你就要每天至少。

0: 练习5到10分钟，让自己嘴巴都打开，然后每天去练习。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啊，现在你语言老师教你的这些稿件，对于你初中的历史啊、政治啊等等学科都有好处。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谢你的语言老师，在这个年龄段，在小学这个阶段，教了你那么多有用的。
1: 对，真正的带着自己最真挚的情感走进每一个作品当中，
0: 嗯，
1: 和每一个文字去做好朋友，这个时候啊，你就一定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了。好，那今天你带给我们的作品是什么呀？
2: 秋天的祖国。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是体现了丰收的季节，我们的那种喜悦吗？
2: 不是，
1: 是美丽。
0: 如果让你总结一下呢，你总结一下这个作品他想要给我们表达的，想让我们听众和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景象，让你用两个词语去形容的话，首先形容色彩，你会怎么形容？
2: 五彩缤纷
0: 啊，五彩缤纷啊。那如果让你再去形容一下秋天的收获呢？想一想你的作品当中有没有关于收获的词语。
1: 这样我们还是让他用作品来说话。
0: 好，
1: 用作品来给我们展示我们祖秋天的祖国。
2: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祖国，在十月一片伟大的金黄里，大地正迎来76代人间喜色。这也是我从未见过的祖国，在驰骋远方的梦里，我欲抵达巍巍祁连与太行，4-5千年的风雨飘摇，望800里秦川如画，当是秋色纵横，一条天路就沉睡在茫茫岁月之深。从残阳塞北行至烟雨江南，踏足秋醉山河，领略长风古意，每一寸热土都连根在历史的痛处。这一次走进了粮食的故乡，这一次我们见证了红旗下才是最美的祖国。谢谢大家。
0: 好短呀，我还没听够呢。
1: 我也是啊。哎，那我们以后呢可以尝试着去挑战更长的更丰富的作品好吗？
2: 好。
1: 好，哎，那接下来啊，我们另外一个小选手名字跟你很像哦，他的名字叫尹什么，叫尹，
0: 妹妹叫什么？
1: 尹涵。好，有请我们的小妹妹出场。哎呦，你看啊，一个4年级，一个2年级，一个穿着粉色的亮片裙，一个穿着蓝色的亮片裙。但是你觉得你和姐姐相比，你们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嗯，她的学习比我好很多。
1: 是啊。但是你比她开朗很多，是不是？
0: 姐姐是你的榜样吗？
2: 是。
0: 除了学习之外，你觉得姐姐还有哪些优点？先总结一下。
2: 嗯，
0: 学习好。然后呢，对你好不好？
2: 挺好的。
0: 姐姐会收拾你不？
2: 那有时候会。
1: 哎，姐姐是不是文静而优雅的？
0: 文静吗？姐姐
2: 有时候文静。
0: 有的时候老厉害了。
1: 那你是不是活泼开朗的？
2: 那是。
1: 那是。我们的小开心果啊，今天呢也会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听的作品，名字叫万江。哎，那在呈现作品之前，我想问问你有梦想吗？
2: 我有。
1: 什么呀？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我长大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1: 啊，你看，不仅要是成为一名医生，还得是优秀的。
0: 对，关键词优秀。
1: 那我们就也祝愿尹涵干啥像啥。那接下来就把我们的这个作品《万江》给它完美的呈现好，好不好？好，
0: 加油！
1: 好，准备开始你的表演。
2: 万江，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成长，穿过硝烟，我看见红旗在飘扬，你的形象就矗立在我的心上，那伟大的 的精神流进我的胸膛，你听那声响彻云霄。他们说无论是谁，只要敢挠我国家，灭我种族，我就跟他们血战到底，血战到底。扛过了怎样的巨变，经历了
3: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低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最近我看了几个病人，我觉得这病啊都很典型，所以今天我拿出来跟大家伙呢探讨探讨。你像有个病人叫沙俊兰，77了，我得叫老大姐。家是河南南阳卧龙区的。这老姐姐这病挺着急的，本身高血压，有脑梗、白内障，一个眼睛能看到，一个眼睛就已经看不到了。20年前得过肺炎，现在一感冒就是肺炎，一感冒就发烧，就肺子特别不好。以前提高免疫力的药没少吃，现在这病带的尿频尿急，免疫力低，失眠特别严重，平时心脏不算太好，心脏跳得厉害，血压呢总在167左右。最近一段时间呢，总感觉身体燥热，想咨询咨询。那么像老姐姐这个情况，很多人都有。她现在呀，其实就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本身有高血压， 第一，

碍的就是眼睛，眼睛不像其他地方，你像胳膊腿瘫了，最起码还能拄拐，啊，还能自己将就，这眼睛不行啊。现在本身就一个眼睛看不着了，可千万别让另一个眼睛也看不着，得想办法保护好这只眼睛，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肺子不好，以前得过肺炎，这病呢我都不用看，都在我心里装着呢。一般的诊断报告原话都得这么说，肺部有阴影，肺纹理增出，所以这肺子不好这么多年了，尤其心脏也不好，这么多年肯定得有心肌肥大，同时有肺心病的表现。不信的话呢，摸摸后脖梗的位置，尤其是大椎穴那位置，那位置鼓包比一般人大，这是心脏不好伴随肺子不好的一个主要表现，这就是肺心病。一般情况下怎么办呢？你比如说眼睛，拿这个茶叶水洗眼睛，尤其人这个火容易从肺子往眼睛上走，所以家里有茶叶，也不是说必须得那种值钱的啊，就普通茶叶就行，你就每天泡水洗眼睛啊，解毒明目嘛。所以一般眼睛不好的少上火，啥事往开了想，这眼睛不好怕上火，越上火这眼睛病越重，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呢，肺子不好，拐带的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就难受，就憋得慌。另外肺子不好的人放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像你这种情况啊，你包括咱们收音机前其他的这些个老伙伴，我告诉你怎么办。有一个养肺子的老方子叫养阴清肺汤，我告诉你怎么做，大伙呢你也记一下。芦根30克，薏仁15克，桃仁50枚，冬瓜子15克，这个方子清肺化痰，化瘀排痰排脓。你像陈旧性的肺脓疡、肺炎，急慢性的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合并感染、百日咳嗽的，你用一用都挺好的。你像我们还有一位病友叫王玉霞，比我大那么几岁，脑梗、高血压、肾囊肿，2015年得的脑梗，2024年以后又开始加重的，然后这两年就一年不如一年了，血压不稳定，大小便困难，医院诊断有点脑萎缩，流口水挺厉害的。今年做的这个肾切除手术，因为肾上长了个瘤子，肾彩超显示这个肿块的体积是4.4×4.6，现在是浑身没劲儿。首先呢，这个老姐姐大我几岁，70岁还得挨上这么一刀，讲话了真不容易啊。我本身呢也是个病人，所以我特别能体会这病人的这种苦。我不说了吗，这人世间呢，人有百体，人有百姓，人有千般苦，但苦苦不相同，唯一相同的就是咱们病人身上的痛苦。花着钱遭着罪不说，完事有的时候还得忍受着家里人身边人的不理解，有的时候啊，兄弟姊妹们不理解，甚至有的儿女不理解，老伴也不理解，甚至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大夫他给你治病他都不理解。但我说了我理解，我做过大手术，我知道那病痛的那种滋味，所以看病治病一定得和病人心往一起使，讲话了劲儿往一处用。我其实啥也不图，我就图在我有生之年，在我还能动的时候，是吧，在我还能够有余热的时候，

说我吃100个豆也不嫌腥。你像那天，都得有一个礼拜了，有个老兄弟呀，就跟我打电话。老兄弟本身高血压，跟我说已经半身不遂了，告诉我前段时间儿子走了，30多岁，扔下来一个孩子还不到5岁。这老兄弟跟我说的时候啊，给我整的，哎呦，就那一天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人呐，最痛苦的就是啥呀？这白发人送黑发人。那老兄弟还跟我说呢，你说我儿子躺床上就走了，连个话都没跟我说。我儿子可好了，200多斤，这人说没了。我说是心梗啊，还是脑出血呀？告诉我脑出血，血压可高了。我说那没吃降压药吗？说没吃。药一直放在车里，说也不听啊！哎呀，这人呐，就是不听话。我说大兄弟呀，你得保重啊！这孩子又给你留下个孙子，不冲别的，我说你得保重，最起码有香火了。我说你是不是也高血压呀？对，我也高血压。我说那你儿子这属于遗传了，你这一定得保重。你再有啥事儿，你说你那小孙子那孩子咋整？所以说啊，人呐，当你感到上天不公的时候，当你觉得为啥就你一身病痛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人他不如你呢，还有很多人已经不在了。所以人活着别比，那有开好几10万块钱的汽车的，那有住好几百万的房子的。你比那干啥呀？他有他的活法，同时他也有他的烦恼。你看我有个患者，他的同学那老厉害了，啊，那房子300多平，讲话了，那厕所比我们家客厅都大，那能咋的？去年进去了，判了20年，出来那都得80多岁90了，你说能咋的？讲话了。有没有出来那一天还不好说呢，所以咱们就是个老百姓，就是个普通人，活着比啥都强。有病痛了，有我老头在，我帮你，我不让你花冤枉钱走冤枉路。我这人行不行？大伙你慢慢品呗。讲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还见人心呢。你怕啥呀？啊，你看有的时候说说呀就跑题了啊。刚才咱说那病友，15年得脑梗，24年以后呢又开始加重，然后是一年不如一年，血压不稳定，大小便困难，医院诊断是有点脑萎缩，流口水厉害。今年做的这个肾的切除手术，肾上长了个瘤子，不做那彩超吗？显示那个肿块啊是4.4×4.6的，就现在浑身没劲儿。啊，而且走路不稳，走不了路，啊，这里边两个事儿，第一呢，就是脑梗15年得的，又加重了，其实这不叫加重，这叫啥？二犯，就是又犯一次，这脑梗就是这样，犯一次重一次，犯一次重一次。你看有的一开始啊是腔隙性脑梗，逐渐再犯呢，就变成什么呢？多发性的了，说白了。就脑袋梗塞的面积加大了，淤堵的面积大了，啊，梗死坏死的地方多了。但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小脑萎缩，在这儿啊，我告诉你，就脑梗的病人，小脑都有萎缩现象。为啥呀？脑梗是不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啊？脑供血不足，因为血液供应不上大脑，所以逐渐的脑组织坏死梗塞。这就像橘子似的，从树上摘下来了，果树不能给它提供营养了。你说这橘子时间长了，抽抽不，脑袋不也一样吗？所以脑萎缩是脑梗带的，一般上岁数人都有。但你出现流口水，就说明梗塞的那个病灶压迫了你语言的神经中枢了，你流。

0: 嘴，说明你吞咽也不好，喝点水就容易呛嗓子。我说的对不？你看，虽然我没看着你人，但我说这话的时候，就感觉你站在我面前。那所以脑袋问题，改善脑供血，这是首先要做的。肾囊肿切除了，啊，这事做的对，只要身体情况允许，对吧？而且呢，那个肿块已经开始对咱这个肾脏有影响了，你要是切除了，这是对的。一开始你是受不得不切，但好在你的位置在肾，如果说在肝脏上面就不好了。肾上面一般呢，它都是良性的，一般怎么办？你看两个病啊，看似连带关系不大，其实有关系。肾不好淤堵，排毒能力就差，所以它血液就不干净，血液不干净流到脑袋和心脏里边的血就脏，所以就进一步加重淤堵，本身就有脑梗，本身就有淤堵，这下子更重了。这种情况怎么办？你就得化瘀，因为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所以眼下心脑血管病也都上来了，心梗脑梗也都加重了。你就记住一点，脑梗的病人最怕淤堵，最怕二犯三犯，所以一定得加小心。平时血脂高的一定得注意调一调。说那怎么调啊？我告诉你个方法，到药铺啊抓点中药，佩兰十克，菖蒲十克，白芷十克，就这三味药泡水喝啊，煮水喝更好，你平时喝点。这佩兰又叫醒头草，气味香，白芷也很香，这两个药啊都有芳香的气味，能化污浊睡浊之气，清心醒脑，让人头脑清醒。另外平时经常揉一揉下面一个穴位，那就在下巴壳这儿，叫上廉泉穴，专门管说话不利索的、流口水的都管，也能帮助你预防脑梗。你就记住，你做了它就比不做强。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易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

来健康。你像昨天在家走廊里遇到个楼下的邻居，我说你带孩子干啥去呀？说带孩子去做雾化去了。啊，现在幼儿园净发烧感冒的。这一说孩子，现在这孩子一个个讲话呢，都跟那温室花朵似的。有病了，想的就是赶紧打点滴呀，咳嗽了赶紧做雾化。所以你发现这中医中药啊越来越被边缘化了。那天有个老兄弟问我，你说中医还能治大病不？我说你所谓的大病指的是什么？他说心脏方面呗，或者脑血栓。我说能啊。我说你看西医西药到今天才200多年，就咱们中国几千年文化，这西医西药进入中国才100多年，那过去没有西医西药那怎么办呢？有病不治啊。咱就拿这脑血栓为例，现在叫脑梗脑血栓，过去叫什么呢？有人说是不是叫半身不遂？半身不遂是脑血栓之后的表现，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语言不利，这是脑血栓的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一半身子不好使，一半身子好使。你看口眼歪斜也是，就一半好使一半不好使，包括语言不利也是，如果完全不好使，那连声都发不出来，还能发出声音，就是听不清说的是啥。老百姓讲话呢，你这话说的啊，露露的都听不出个数来，就是因为脑袋有一半淤住了啊，所以叫什么半身不遂，半拉身子不好使。当然也有全身不好使的，这脑血栓呢，或者脑淤血导致的植物人，活着没？哎，还活着，就是有喘气儿啊，心脏也跳，就是不省人事，就啥也不知道，用呼吸机维持着，说明这脑袋里边整个都是淤，压迫的已经不省人事了，啥也不知道。所以脑血栓中医过去叫什么呢？叫脑血瘀，瘀这个地方了。所以你看现在西医的治疗方式跟我们中医过去是一样的，西医现在叫溶栓。什么叫溶栓呢？就是中医的化瘀啊，只不过西医用到的是什么呢？打点滴疏通血管，而我们中医用到的是什么呢？针针灸，对吧？喝喝汤药。过去很多时候我们常说啊，还是西医快，还是打上点滴快。但经过这几十年，大家发现了，这越打点滴，这个血栓越厉害，越打点滴，动脉硬化的越严重。所以你发现打点滴这件事啊，它来自国外，反而国外呢对打点滴控制得很厉害，轻易不给你打。所以后来我也反思啊，我说人是有生命的，人是活着的高级动物，那个动物都知道哪不舒服了，自己上山上都有灵性。你比如说菟丝子的药，为啥叫菟丝子啊？兔子吃的一种草啊，我不知道大家养没养过兔子，兔子一天呢得不停地吃，不停地拉，所以兔子的这个胃肠道不好。那野兔就知道胃肠道不舒服了，我就吃点兔丝子。后来人们发现了这一点啊，就管这药叫兔丝子，胃肠不舒服了吃兔丝子。你比如说阴阳藿的药，大家在电视里边都看过那个放羊的，对吧？那羊倌把羊啊赶到那个山坡上，赶到小树林里边，一般在农村啊，是不是赶到这地上就不管它了啊，就让它自己去吃草去了，那羊就自己找草吃。有的那个羊就那个公羊，它好斗啊，两个大犄角赶着撞架，有的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呢它就自己去找那草药吃。后来人们就发现啊，这羊只要一受伤就吃这草药，

人也跟着吃，发现这草药能治疗筋骨损伤。后来呢，命名这草药叫什么呢？叫阴阳火，通过阳发现的。所以世间万物皆有灵性，那人也是有生命的，所以你是不是得吃有生命的药啊？你无论这个动物药、植物药，这都是有生命的药，它不是后天合成的，它不是化学合成制剂，能明白吧？你吃的那些药，打的那些个针啊，往血管里打的那些个药，那不都是化学合成的吗？反过来你看中药，这不都是纯天然的吗？所以我觉得还得是中医中药好。那有人说中医中药治不了大病，怎么就治不了啊？你无论是治疗还是预防都可以。还记得我教大家这脑血栓的急救不？扎十个手指头啊，十个手指头挨个放血，对吧？挤出血来，指尖那个位置，那个穴位叫啥呀？丝弦穴吗？连着心脑的，所以关键时刻放血能减轻脑部的血栓血瘀，关键时候它能救你一命。你包括说这人血压高的都不行了啊，硝苯地平片啊，替米沙坦呐、啊，是不是啊？哎，还有那个氯平片啊，吃了很多，但是呢，这个血压就是居高不下，高压总在180-190晃荡，那你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出现什么呢？脑出血。中医的办法就很简单，耳尖放血，耳朵先对折一下，找到最高的那个点，然后呢，你是那大头针也行，缝衣服针也好，你就把那个耳朵最高的那个地方给它扎一下，给它放出几滴血来。你这血一放出来，你看没，这血压立马就下来了。你包括我们很多人呢、啊、总是心绞痛，那有的上来那个劲儿啊都不行不行的，整个人讲话了话都说不出来。正常如果你会治啊，直接舌尖上放血，中医讲了，舌为心之苗啊，舌尖这位置正好连接心脏，所以你会治的，你直接把这人的舌头啊让它伸出来啊，完了之后呢，你拿那个纸巾啊捏住他那个舌头，完了拿那个咱刚才说的，你是大头针啊，你还是缝衣服的针啊，你家要有针灸针啊，三棱针那就更好了。哎，在舌尖上给他点刺放血，你再不济我教你一招，直接上下牙咬住舌尖，比如说突然间心绞痛了，这个时候呢手头上没什么药，你就按我说的直接咬住舌尖，能感受到疼就行，但是你别咬出血了，一会儿功夫这心绞痛就缓解了。这一说心绞痛啊，我记得那是01年，那时候有个患者，这病人姓侯，电视台的，但已经退休了。我记得当时他是64、65啊，有一天呢就突然间压榨性的胸痛啊，持续不缓解。我记得是2001年的2月1号那天办的入院，当时从门诊上搜上来的，当时这病人啊，那个面色苍白，气短，啊，胸闷疼，在门诊检查，做这个心肌酶谱以及心电图，查出来是什么呢？急性广泛性的前臂心肌梗死，中医诊断就是胸痹。中医管这个心绞痛叫真心痛，管心梗叫胸痹，西医诊断就是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当时西医用了一些抗凝的手段，但效果不那么明显，这家属也着急，当时给出的意见就是不行就支架。2月2号会诊的时候，病人还突发心绞痛了，一阵一阵的，病人呼吸急促，舌尖暗红，舌苔发黄。那么中医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他现在是急性期，先解决他的症状，所以当时开了三味药，猛石20克，沉香10克，带黄5克，急则治其标嘛，先把他这个心绞痛气短给他缓解了。猛石这个药大家不太熟悉，这个药一般应用的不多，黑色的

属于矿石药，具有疏肝解郁、平肝下气、散瘀化瘀的作用。沉香这个药呢，是行气止痛的，能解决我们心绞痛。为什么这里边要加入带黄这类苦药呢？一般人不太懂。说我心脑病，脑血管病、高血压，我也不便秘，用带黄这类药干啥呢？带黄这药用到十颗以上，它清胃肠道的火和热，所以带黄也叫什么呢？泻下药。但是当带黄这药用到五颗左右的时候，带黄具有清心火和头火的作用，这就是咱们中医的神奇之处，也是不好掌握的地方。所以讲话了，用药如用兵。我记得前些年有一天呢，来了个水肿的病人，就已经确诊了，是慢性的肾衰，没钱也支付不起高昂的透析费用，所以就从那个省医院回来了。那不能不治啊，所以就到这个卫生所寻求看看啊。那个时候还没到省城医院嘛，这病人水肿的身上啊，讲话呢就像那个气儿吹起来了似的，胳膊腿一按一个大坑。当时这病人啊是水米难进，小便一天尿不到一矿泉水瓶，你这不通，中医就叫瘀。所以当时给开的是什么呢？龙骨30克、丹参15克、沙参15克、黄柏5克、牡蛎50克。你像牡蛎这药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化肾瘀，肾不通了它能给你化开，一个牡蛎还有什么呢？补肾通淋的作用。什么叫通淋呢？就是通尿的意思。这个病人慢性肾衰，已经尿不出多少尿来了，所以他就全身水肿。你得把这个水呀，给他从尿里边带出来呀，得把这个肾的瘀不通的地方得给它化开通开呀。所以当时额外又加了5克的麻黄。麻黄这个药可以利水消肿。有人说加5克太少了，你得看啥病。你如果治疗感冒发烧，麻黄你得用到20克左右。但你治疗他这个慢性肾衰，麻黄就不能超过5克。你超过5克，不但起不了利尿作用，反而呢这个药效最后他不走肾了。那说那走哪儿去了？他走汗了。所以你看那麻黄它能发汗，它从汗上走出去了。所以你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心梗的病人啊，当时那猛食20克、沉香10克、带黄5克，5克的带黄正好清心火清心热，你超过5克以上，这个药就走到肠胃去了。因为当时想的就是什么呢？急则治其标嘛。所以治疗心脏病的原则就是什么呢？化瘀通脉，就是通瘀通堵啊，化瘀化堵。你像有一味药黄柏，你知道这药干嘛的吗？专门去火消气的。因为心脏这个病绝大多数它都是从气上来的，很多人心梗之前都是一股急火。就我说这患者也是愁啊，孩子30多岁了没个对象啊，人家那孩子的孩子现在讲话了都能出去打酱油了啊，咱这孩子还没对象呢。后来自己处一个家农村的，上面还有一哥哥，所以老伴就不同意，一吃饭呢就嘚嘚啊，孩子一回家呢就嘚嘚。这那天孩子回来啊，就说起来了，孩子就说你不同意也不行，怀孕了。所以这也是一股火，没两天这不就突发心梗了。后来说起来，我说农村怎么了？我说我也是农村的，对吧？我黑龙江鹤岗的。我说谁往上倒两辈儿不是农村的呢？全都是农村的。你不能从农村进城了完事儿啊，你扭头你看不起农村的了。我说关键是孩子，人家俩行不行？我说有多少人你瞅着门当户对的，过不到一年就离的，那不有的是吗？儿女是债，夫妻是缘。你瞅那家女的可能干活了啊，那老爷们儿啥也不干，
有的那家里那男的啥都干，那女的成天打麻将，这是老天爷给捏的线儿，给穿的绳，所以有这缘分，男的也强，女的也强，那日子你放心吧，过不下去。你电视台的，你亲家也电视台的，我告诉你，你儿子那日子啊不一定过得行。那有多少儿女亲家一个单位的，也就你所谓的门当户对，最后孩子掰了，那咋整？那就别提了，孩子愿意比啥都强，日子不是人家过吗？所以人呐，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放下。你看这俩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了地位就放不下地位，有了财富就放不下财富，有了欲望就放不下欲望。所以当你遇到放不下的事儿，你问问你自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压了这个心呐，又痛又沉啊，就成天这么放在心上，对你有什么帮助吗？还是有什么改变？它只会让你增加病痛，增加痛苦，增加烦恼。所以有的时候你再问问自己，这个世上是不是还有比你更惨的人？如果这些人都能挺过去，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拿起来，而在于放得下。幸福在一拿一放之间，人得学会放下，放下过往，对也好，错也好，恨也好，都过去了。你就记住，放下这些，幸福就来了。人呢，得学会给自己宽心，因为很多病啊，都是从气上来的。你像西医，从来不问你这些，你问人大夫，我这病是怎么造成的呀，大夫？大夫就一句话，不知道，病好没？不管。你看西医大夫，人家从来不问，就像疼痛似的，你就只管吃药就行了，不疼就算病好了。过后再疼怎么办？人讲话了，疼了你就再吃啊，就像失眠似的。大夫啊，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不了解。你就吃这药，它就能让你睡着。那安眠药啊，是麻醉神经的，一次吃多了，讲话了，那都能自杀。你说你每一天吃，每一天吃，这不就相当于是慢性的自杀吗？对不对？谁管呢？谁能想到这些呀？那你这病怎么能治好呢？你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呀，你知道怎么来的，你才能从根上正确的去解决呀。就像养花似的，叶子黄了剪掉它，黄了就剪，黄了就剪，那什么原因黄的呀？那不管啊，最后剪秃了就剩个杆了，那花秃了，那最后不就死了吗？对吧？就跟个棍儿插在那似的，那还有啥看头了？所以你发现很多病啊，也在吃，也在不断的吃药，治吧治吧，这人没了。这边不断的吃着降压药，那边呢还突发脑溢血，还突发脑梗，还肾衰心衰。有的讲话呢，我这吃着药，怎么现在还出现心衰肾衰的问题呢？就像我说的，一直没找到病因，也一直没找到原因，就一直拿那个症状去当病治了，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局面。所以很多病啊，我认真研究过，冠心病也好，高血压呀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包括肿块也好，其实得病原因就这么三种。第一种，生气，就好生气，生气造成的病，你品一品是不是啊，你自己回忆回忆，你看看啊，你年轻的时候啊，你是跟孩子呀，跟老伴啊，跟家里的老人呐、啊身边的邻居呀、有的上班跟那同事啊，你看看是不是好生气？有的讲话了，有些事现在还在心里记着呢，想起来还气呢，对不对？第二种呢，就是家里突发变故了，什么事啊，这想不通了，解不开了啊，受刺激了，突然间这个压力太大了，这事儿接受不了了，讲话这坎儿压心里过不去了，化解不开了，一直惦记啊，就觉得哎呀心里边堵得慌，委屈，对吧？这是第二种。这第三种啊，就是操劳。其实有很多病啊，也都是累出来的，就像这个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疼痛，
你敢说不是操劳累出来的？常年。

0: 劳累啊，生活的重担呐，就像大山似的压着你啊。有人说你这话，哎呀，你都说我心里去了，其实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治病啊，你得知道这病怎么来的，你不能说我上来就治，啊，那你治不好，你得知道你这病咋来的，就像高血压似的，有的人30多岁高血压，100%这人喝酒熬夜来的，那或者肥胖来的，那他这个血压就很好治，第一，你给他戒酒，把酒戒了，第二呢，把体重减了，对吧？把体重给他减下来个20-30斤，就是让他恢复正常。你看他这个血压呀，立马就能降下来。所以这病啊，你得分析。你像咱们60、70岁的人，有几个是肥胖型高血压？有几个说是我成天熬夜喝大酒的？大部分高血压都是年轻的时候好生气，遇到什么变故或者生活上操劳累的，生活重压累的。所以，为啥说老人身上这病十病九愈啊？为啥说世间本无病，只有愈和毒啊？就是年轻的时候这些个原因，好生气，遇到什么变故了，啊，操劳劳累，干活出汗，完了之后吹着风了，导致了淤堵。无论是高血压，还是冠心病，还是什么肿块、风湿、类风湿，其实都是如此。你好好想想，对不？你像失眠、抑郁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到咱们现在这个年龄，你就得平时化化瘀、通通堵，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给它化开，通不开的呢给它通开。完事儿，大家伙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好吧？我欢迎大家，给我通电话，给我留言咨询，谢谢大家。
1: 感谢导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你好。
0: 你好。
4: 你也还倒挺忙的。
0: 还行吧。最近呢，咱们说这个心脑病的、骨关节病的啊，包括一些肺子病的增多了。说门诊上啊，包括咱们打电话咨询的也就多了，没事儿啊。现在还有这功夫，有这能力，
4: 我是哥读的。

0: 边疆格古边上的。
1: 哦。
0: 京南区的。
1: 啊，京南的，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今年65。
1: 啊，身体还行吗？
0: 身体还行。嗯，这个原先呢，我的毛病没有。嗯，我就是这个现在就是这个手啊，还有点没有劲儿。类风湿关节炎有30多年了吧？
1: 哎呦，都变形了吧？那手啊，
0: 都变形了。
1: 啊，就是、啊。
0: 那打关节都出来了，骨头。
1: 哎，都变形了。类风湿关节炎呢，它就是这样，有沉僵、缩形变，那它肯定就没劲儿了。
0: 啊，
1: 这个手现在你是握拳呢，你抓啥东西拿啥东西都相当费劲了，
0: 是
1: 时间太长了啊。就是从中医来讲呢，就是身体里边还是有寒湿，血液循环的还是慢一些，现在就是啥呢，想法控制让它别再出现更严重的这种损伤，包括能让它不疼不遭罪，这就是咱目前要治疗的这种心愿。这病时间长了，关节都已经变形了，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啥呀，就尽量的帮助你把全身的这个经血啊、经络呀、气血啊给它疏通开啊，这一疏通开之后，这血不就循环开了吗？这血一循环开了之后是什么情况呢？说白了，那就是中医讲自风先自血，血行风自灭了。咱们现在就是通过这种血液循环的方式，把身体的这个寒湿给它散开。
0: 再跟你说说我这个膝关节，一咳嗽就带血，怎么回事？
1: 一咳嗽就带血，有气泡没？
0: 有啊。
1: 有气泡，带的是血丝，不是那种整口整口的血。
0: 不是，都是那个一块块的。
1: 一块多长时间了？
0: 到一翻这个膝关节就有。
1: 是吧？你在医院排过片儿没？
0: 没有，没有排过片儿，我也没看过，我也没吃过药。
1: 有没有说一段时间身体突然就是啊剧烈的消瘦，这种情况有没？
0: 没有。
1: 没有哈、啊，好。那个痰是什么颜色的？
0: 痰呢，一切早起来，是黄色的，黄色的，它没有泡。
1: 嗯，就是早上起来是黄色的。啊，白天在咳的时候就变成白痰了，是不？
0: 对。
1: 完了之后有点泡沫了，是吧？
0: 对，有点泡沫，就带着血。
1: 嗯。
0: 你现在这也是，长个眼子也是一发现，一吐出来，就连着
1: 就
0: 出个4口5口的都是血。
1: 这个早上起来有黄痰，从咱们中医来讲呢，就叫火，就是肺火。啊，西医来说呢，就是有炎症了。那你家里边有没有什么消炎类的药物？就是头孢啊，或者说这个阿莫西林呢、啊，这类有吗？红霉素、阿奇霉素什么的？
0: 没有，我也不吃药。
1: 没有啊，你这适当的吧，咱说该用药的时候适当得用点药，因为啥呢？就是说，根据你这情况，我建议，如果说条件允许啊，可以到医院呢、啊，去排个肺上的片儿看一看，究竟什么情况，咱心中也有数，啊，你不能说总这么样的去咳血，啊，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咱们该治疗还是要治疗的。你说像你这种情况，就是多少有些火的，到药铺呢，你可以去选什么药呢？就是肺宁颗粒，这是中药的，就是返魂草颗粒。先喝上几天，你不能说我光这么挺着可不行啊。方便的话呢，到医院去排个肺部的片子，看一看肺子里边究竟是什么情况，因为他总这么咳血，这个事儿咱们要引起重视。因为这个东西咱们不是说我通过这个症状分析出来的，这个东西得看里边实质上有没有什么东西啊。这个支气管扩张它会出血，但是它是什么血呢？它是血丝。你要说我一咳咳出来之后，哎呦，整个这痰通红了一片，啊，
0: 不通红，是黑的，
1: 黑的血呀，
0: 啊，都是一块块的，都是那个小块，
1: 啊，小黑血块呗，是不？
0: 啊啊，
1: 那就是陈旧性的呀，那不是鲜血，那就好多了，啊，那你这么的，你用上几天我说的那个返魂草颗粒，啊， 完了之后呢，你怕凉不？
0: 原先怕凉，现在不这么怕凉了。
1: 不大怕凉了哈，我告诉你，你要不怕凉的话呢，你到那个菜市场啊、水果店啊，你去买点梨，买雪梨呀、买啥梨都行。买回来之后呢，你这一个梨呀、你可以说一天分好几次给它吃掉。这个梨呀、它能够滋阴啊，能够润肺，能够养阴。哎，你先这么用着吧。啊，这有病啊，咱们得治疗，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
0: 啊，
1: 慢慢来，别着急啊。完了，那个手啊，要是说疼的厉害呀、僵硬啊、肿胀啊，我告诉你怎么办，抓两副中药。啊，什么中药呢？炙附子、桂枝、细辛、干姜，还有防风、鸡血藤啊，一样呢，用上八颗就行。回来给他缝个小口袋里边，用它煮水，煮完水之后你就用它去泡手，每天呢早上、中午、晚上你就用它去泡泡手。嗯，
0: 我现在这都是没有劲。
1: 这个呢就得平时你慢慢来，就是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方法能记多少你记多少，记不住的呢最后学生就会告诉你了哈。哎，所以慢慢来，你别着急，因为你这个病时间太长了，所以就得慢慢治了哈。
0: 哎
1: 哎，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终于等到我的电话。
1: 你多大岁数，家是哪儿的？
3: 我今年呢、快70了。我主要就是跟老师就是说我这个心脏的问题
1: 啊，主要是心脏不好。
3: 嗯，对
1: 啊，
3: 我这个心脏病啊都10多年了。
1: 嗯，
3: 最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2天半、3天半有反流
1: 啊，
3: 说是什么关闭不严。
1: 嗯，
3: 这几年吧又说我严重了。
1: 嗯，
3: 说我又增加了早搏和心律不齐。
1: 你看看
3: 心跳也不稳定
1: 啊，
3: 就是一会儿快了一会儿又慢了
1: 啊。
3: 前年检查呢、
1: 嗯、
3: 他又说我的血管堵了70%了。
1: 是吧？
3: 他说你要再这样下去啊，再这么严重啊，你就得支架了
1: 啊。那可不嘛，你堵70%那憋闷啥的就有了。你现在都有啥症状啊？
3: 我现在吧就觉得呼吸急促，
1: 嗯，
3: 有点憋闷，就是气心也慌，
1: 嗯，
3: 没劲儿啊。我这要是说的上下楼啊哈，
1: 嗯，
3: 哎呀都不知道歇多少气儿啊，就搁那站着、
1: 嗯、
3: 你说心还烦
1: 啊，心里烦闷。
3: 你说我这小外孙啊有个一个礼拜来一次，
1: 嗯，
3: 你说这孩子哪能不动啊哈。
1: 嗯，
3: 他要动一动，再往眼前晃一晃，哎呀，我就从心里烦呐、就像心慌了，就是不行了。
1: 是，
3: 整的我姑娘现在都不爱来了。
1: 哎呦，你说也是，
3: 啊、
1: 这孩子不来吧，咱还想；来了之后吧，你看着孩子了，
3: 对，
1: 他容易犯病，
3: 心
1: 烦。心
3: 还不行，对。
1: 哎。
3: 有一次也是，我这个买菜呀、买菜可能是拎多点了。
1: 嗯，
3: 哎呀，这浑身也没劲儿，心就慌啊。
1: 嗯，
3: 我就是坚持坚持到家楼下了，不行了，倒那地方了。
1: 嗯、
3: 这多亏邻居发现了。
1: 嗯，
3: 这医院也没少住啊。
1: 嗯，
3: 真的真挺痛苦啊。
1: 那有啥别有病，有病就痛苦，
3: 啊、
1: 特别是这心脏病、啊，因为这人呢，你不可能一直在那么躺着呀，你得动换呢。你一动换呢，它就消耗血液。啊，因为本身你看你这个病，啊，大夫都跟你说了，血管堵了70%。你在这里边，你要听到一个主要的词儿是什么？堵。
3: 嗯，堵。
1: 那怎么堵的？是不是慢慢是先淤的，对不
3: 对？
1: 对。
3: 对，
1: 哎，先淤的，淤越来越重，淤越来越重，就开始堵了，啊。
3: 对。
1: 所以这病啊，就是打淤字来的，所以你记住那么句话，啊，淤者百病生。淤散百病消，
3: 哦，
1: 哎，你说出现那什么心慌啊、早搏啊、心律不齐呀、啊，包括血管动脉硬化呀、 啊，包括刚才也说的，我那个心脏瓣膜出现了关闭不严呢、反流啊，其实都跟这瘀有关系。一瘀了，它慢慢就开始供血不足了，哎，时间一长就堵了，堵得严严实实的，那就完全就堵死了。你现在是70%淤堵，如果能达到80%，那必须就得做支架了，就改你血管里边下一个什么呢？一个网，这个网干什么？能撑起来，把那血管撑起来，把这堵的地方撑开，就这么个支架。所以那个就是手术了，所以咱能不手术尽量不手术，因为讲话了，这不70了，对不对？
3: 对呀。
1: 这岁数在这儿呢，心脏又不好，这都属于大手术。
3: 对呀。
1: 花钱不说，还遭罪，完了孩子还得跟着提心吊胆的。这晚上睡觉咋样？
3: 晚上睡觉吧，不怎么好。这几年，你一睡到半夜，这心脏就犯病。
1: 是，
3: 你就得坐起来，坐起来躺下的就来回这么折腾啊。反正我也吃了一些药，吃点速效救心丸了，通心络胶囊也用过药。
1: 你看，你这些药不也是管着疏通的吗？
3: 是啊。
1: 但是它只是通，它没有化瘀，它只是帮助你去通，没有化瘀。你得把这瘀化了，完了之后才能真正的通开，啊。就是把血管里边这些淤的垃圾全部给它化开了之后，啊，彻底通开了，这个心脏供血就充足了，啊，这个时候呢，心慌胸闷呐、哎，说是血管的硬化呀，这些才逐渐能消失。另外一个我再了解一下，你平时说年轻的时候脾气咋样？心思重不？
3: 脾气不好，性子急，哎呀，
1: 有一些。女同志我都愿意问一嘴子呢，因为女同志有好多病啊，都是打急呀、打火上来的
3: 啊。
1: 您年轻的时候为孩子为家呀操心呐、跟孩子生气呀，跟老伴生气呀，哎，他就容易形成瘀，对不对？所以你说咱一找吧，就找到根儿了，是不是啊？咱就不说那些事了，但是现在瘀已经形成了，甚至都已经形成这个淤堵了。自己到药铺啊抓点儿，龙骨15克，牡蛎15克，丹参和北沙参一样是10克，黄柏是5克，这样呢最好回来自己煎，自己煎，
3: 行，
1: 完了之后呢，咱好好的把这鱼化一化，
3: 对，
1: 你心脏心肌瓣膜它就跟咱说那两扇门似的，它有血液给它供应着。它有瘀有堵了，血供不上去的，它慢慢的就失养了，讲话就没劲儿了，它可不就关不严实吗？你让它吃饱饭了，哎，它就关严实了，关严实它不就没反流了吗？你想想是这个理不？
3: 行，
1: 到药铺抓点儿，完了回来熬一熬。
3: 哎，好嘞，
1: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 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皮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继续给大家把这个辅酶 Q10 的这个事儿啊说清说好说结束。什么情况呢？这个辅酶 Q10 这个活动啊咱们结束了啊，在中心里面已经结束了。昨天呢是这个最后一天，中心里面这边辅酶 Q10 所有的这个订购统计都已经完成了。但是呢咱们在广播当中啊这个拖了个堂啊，咋回事呢？就是咱们这个广播里面呢听众朋友这个数量啊比较多啊，就是比较多的。再有呢就是订的这些人呢，有的人甚至打了2次甚至3次电话。你看有的人打过来电话了，说这个工作人员呢帮个忙，帮我订上6个月的啊。然后呢这又过了2天又来了个电话，他说不行，我得订1年的。结果第3次呢又开始了。所以啊这个一次比一次量多了一点啊。那这个事儿呢我认为啊不是大事儿。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知道了一个事儿。知道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个辅酶 Q10 啊是真正的好啊。啊，这是第一个，真正的好。第二个呢就感觉呀错过了这次啊以后再拿呀就可惜了。所以呢这个电话打过来好几次，一直在调整说用多少量。这是第一个事儿啊。那么第二个呢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代购了。这个事儿啊我不提倡。为什么我不提倡？有的人打过电话说啊我这个亲家怎么怎么样， 给我亲家订点，还有的说我这个孩子呀，我想让他吃点，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说。

说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吃了什么好吃的，哎，你给大家朋友亲戚呢推荐一下，我认为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呢，健康这个东西啊，你只有提示，你不能要求，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吗？就说哎呀，说老张啊，你这个平时说心脏不舒服啊，说我最近吃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感觉挺好啊，你看看你那边有没有合适的，你可以让他自己去找。为什么呢？这个我说的啊是心里话。不惹麻烦，为什么呢？因为啊，你用了好了，哎，你呢是出于好心，出于本意给做了个宣传，但是呢，别人不一定领你的情啊，是不是？那万一人家吃完了之后呢，这个可能说他要2个月见到效果，结果呢，过了半个月没效果了，他再埋怨你，他再不吃了，那到最后啊，这个麻烦事儿都在你身上。你看孟非说的这个话实在不实在啊？对不对？所以说呀。如果你给什么人吃呢？我建议你啊，你如果是给你老伴吃，给你孩子吃，这可以啊。你这样的话呢，你给出钱也好，或者让他出钱也好，这是自己家的直系的人，没问题。但是你说什么邻居同学的这个，我建议啊，就不要推荐了，明白了吧？你知道就可以了，这不是说咱们遮着瞒着，而是什么呢？而是真的有这种情况啊，真的有这种情况，这个事儿不是个例。就像我们以前在中心里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有的老人家回去了就说在中心里面可好了啊，住的也好，工作人员也好，服务态度也好，这个病啊回来了之后啊，这个治的状态更好啊，吃了什么什么药，那有邻居就说那也帮我搞点吧，那你说邻居熟头熟面的这么熟，是不是到最后也帮忙多拿了一点？结果那邻居吃完了之后啊，就说没有你说那么好，那有没有效？有效了，但是。邻居听那个意思就是吃了这个药就能治好啊，结果呢，他就感觉说我糊弄他了，怎么怎么样的，这不是说我糊弄，就感觉这个患者呀，我们出院那患者糊弄他了，怎么怎么样的，你看老一身埋怨。所以说呀，我这个人呢比较实在，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这种罗烂、这种麻烦，尽量不往身上沾。那你看，因为很多年的亲戚或者邻居关系都不错，因为这点小事啊闹得不愉快，得不偿失。那咱们呢？就管好自己，管好自己的家人就可以了，是不是？那如果真是那个样的啊，就说人家也通情达理啊，那你帮个忙，帮个忙。那不是那种的，你也知道，有的人小肚鸡肠的，钻牛角尖的啊，说话这个不中听的，你说你帮他干啥呀？没意义呀，对不对？每个人管好自己，每个人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那咱们这个抚慰措施啊，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不得了，为什么呢？也就是说，咱们家这个抚慰措施啊。跟你外面用到的所有的抚慰措施都不一样，咱们这个是液体的，咱们这个是口服液。我不说了吗？现在全国能把抚慰措施这个东西做成液体的不超过5家啊，那么把吸收率能达到95%以上的仅此一家，就是咱们自己的这个。大家也知道啊，我给大家说了，我说抚慰措施这个东西啊，它呢要求比较特殊，必须是吸收率越高，水溶性越强，效果来得才越好。它对解决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全身血管的硬化、斑块、堵塞，那效果是没得说的。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啊，它是技术在前面。那咱们现在能用到的这个抚慰措施不得了啊，大家知道吗？首先呢，它出身就不一般，这是中国航空集团啊，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啊这样的背景为单位，大家就可以想象，这是代表咱们中国最高科技水平嘛，这是第一。第二个，它又是这个。主要解决太空的啊，搭载着神舟飞船上天的，那从神舟飞船7号啊，一直到这个15号，一直到这个空间站，咱们这个抚慰措施的菌株啊，这个原料啊，一直是进入太空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那么进入太空培育之后啊，那它的这个作用和结果就比普通的抚慰措施好几倍。我不说了吗？我们最早以前用到的呢，是普通的这种固态的抚慰措施。那到最后呢，升级到了这个软胶囊的抚慰措施，又升级到现在最顶尖的了，就是这个液体的。实际上，这个液体的抚慰措施啊，也出来好一久了，但是呢，这个批号一直没拿下来。现在呢，2026年3月份这个批号下来，也就是说，现在咱们能用到的这个抚慰措施是最新、最先进的技术，顶尖了，没有比它再顶尖了。这个说第一，没有说第二的，100%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啊。我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去说，你想想，神舟生物啊，代表国家科技水平最高顶点的啊，华润集团呢，世界500强的企业呀，你这样的单位强强联手做出来的东西，那就不用说了，

上去一个准确的最终数字。所以啊，这个今天一天呢，人家是企业，那你想想华润双鹤呀，这了不得的企业呀，人家给这个我们最后一天干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数字啊统计好啊，然后报上去。所以说今天呢是报数据的日子。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好事了，什么好事呢？就是说今天报数据，截止到今天晚上报数据，报上去，哎，那今天报上去就算。所以说呀，实际上咱们这个普利克时在中心里面是昨天活动结束了最后一天，那对咱们节目里面来说是今天最后一天。但是呢，今天最后一天，我得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提个醒，什么意思？大家听清楚了啊，就是今天你打电话过来，你是要六个月的，还是要十二个月的，还是要这个二十四个月的啊？这个你一次性说清，你千万千万不要这边打过来电话了，刚说完啊，我要十二个月的，结果呢，过上两个小时又打电话说我想了想要二十四个月的，然后再过一会儿不行，我想想我得要四十八个月的，把我家的孩子调出来，那不可以了啊！咱们呢，减少工作量，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咱们要准确数字，要不然这个数字啊变来变去，变来变去，时间再长点不好了。那怎么了？又改来改去，咱们报不上去了。报不上去了，说实话影响不了一天两天。可是呢，咱们干活啊，干工作呀，咱们就讲究一个什么？讲究一个干净利索碎。咱们呢，不能说人家说的事儿咱们不同意。那万一啊，人家因为这个事儿了不高兴了，那以后咱们再有什么事儿求到人家那块去了，人家就说了，你们这帮人呢，干活拖拖拉拉，算了，不跟你们搞了。对咱们来讲，得不偿失啊，是不是？所以啊，今天如果说有没有定的这些听众朋友，你继续打电话的，大家听好了啊，今天我给大家嘱咐一下，你说多少就是多少，咱们说完了就不改了。到时候呢也抓紧时间，今天报完了之后啊，那么最后一批邮寄出去到了咱们听众朋友的手里就结束了啊。这个普梅克什的这个事儿后面咱们短期之内就不讲了，因为咱们后面呢还有很多内容要给大家聊呢。你想想啊，你说咱们都认识几个月的时间了，孟非老师呢这个人什么脾气什么性格大家都清楚得很。所以说呀，我这个给大家讲了很多类的疾病的治疗方式，大家呢也愿意听我来讲。很多人都表示啊，说我就愿意听孟非老师讲，哎，我听孟非老师讲完了的，我学到了东西，我知道了这个病应该怎么治。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他讲的这些东西啊我能听得懂。你看我就感觉这个话说完了之后啊，比给我送个锦旗我听了都开心。为什么啊？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吗？就是说现在是听众朋友认可我啊，我是个小大夫，我不是那种七八十岁的老中医，我在这个医学里面啊也算是个成熟，但是呢我在这个所有的医生当中来讲我也是个小学生，学无止境啊，是不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可是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信任我啊，支持我，愿意跟着我走，那我必须拿出来我自己百分之百的热情啊，拿出来我自己真实的本事啊，拿出来我身上这些能够帮助解决大家病痛的这些东西啊。我认为只有这样啊才算是真正的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解决病痛，这才是一个医生应该有的这么一份医德。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所以这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无论说你是前两天啊是打过了的还是没打过的，还是说你这个错过了没错过的啊，这个咱们先姑且不论。那普梅克什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对心脏来说就可以称呼为心脏的保护神。那这么好的一个东西错过了是实在可惜。所以说今天呢本应该昨天结束的事儿，今天呢难得啊咱们还有最后一次这么样的一个机会，那咱们呢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说你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无论说是病多病少的，还是说这个前两天没有听到我的节目的，咱们就把握今天最后这么一天。大家听清楚了，最后这么一天，最后这么一次，你打过来电话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你的用量啊，是六个月十二个月还是二十四个月，我们工作人员统计好统一给你发放。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拿到了早用哎早好。大家呢就抓住这个真正的最后一天的机会啊，因为这个东西啊以后啊我能够预见得到，我也能够感觉得到，这个产品一出来，那基本上以后啊如果说在国内市场啊就以普梅克什为论啊，包括这个什么硬胶囊的软胶囊的，还有这种口服液的这类的普梅克什啊，无论是哪一种剂型的，那咱们现在

上能够用到的这种，绝对是最紧俏的，因为这里面呢还有大量的一个出口，所以说在国内的量呢一定是不会特别的多，那能吃到啊那都不得了了。那大家再想想这次啊，那大家是拿六个月、十二个月、24个月，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啊，所以说呢错过这次，那后面可就真没有了。尤其是能够达到吸收率95%的，以后想都不要想，这个是一个科学前沿，这是一个技术指标，同时呢这也是目前来说啊所有的辅酶 Q 十里面能够达到的吸收率的最顶尖天花板，这天花板呢就没有比它再高的了。如果说能够达到100%，我估计啊再过5、6年、7、8年不一定能够达得到。那你看看咱们能够用到这样好的、这样顶尖的、这样技术的，那我就跟你说啊，绝对是最幸运的一件事。那大家明白吗？健康啊是有方法的。你看就以我们中心为论啊，你说来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难道他们以前没吃过药吗？难道他们以前没看过病吗？或者说难道他们以前没住过医院吗？哎，都去过。这些人呢可以这样去讲啊，这么多年以来基本上一直就在跟这个病痛做斗争，这么多年以来啊基本上一直就在这个各个地方的医院里面转来转去。因为什么？首先第一点，经济条件好，第二点呢对自己的健康啊比较重视，第三一点啊就是希望能够找到好的方法，从而现在他对这个健康的追求没有放弃，这是三点核心原因。绝对是在治病的这么多年里面经得多见得广，结果到最后在我们中心里面得到了很好的救治，竖起了大拇指。原因何在呀？就是因为在我们中心里面治疗和他们在外面的这些医院里面治疗啊它不一样。我以前给大家讲过，我说咱们在中国呀，如果说你找最顶尖级的医院那多了，那其中啊老百姓最耳熟能详的像什么协和医院呢啊、306医院呢，那还有一个就是四川的这个华西医院呢啊、同济医院呢等等等等。我跟大家讲，这么多医院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名气，名气大大家知道预示着什么吗？人就特别的多呀，全国各地的人呢都往那个地方跑啊，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啊，那医院里面是人满为患。所以这样的医院到了里面去了之后，大家知道吗？一床难求，一号难求。你到那里面去了说我想解决个什么慢性病，不现实的事。为啥？慢性病你到那儿去了之后啊，那基本上是不会给你安排住院的，没床位也没空也没那个时间。到那里去的基本上大家要记住一个事儿，都是急症。所以后来慢慢慢慢的就传出来一个口号，就是什么，就是说华西医院呢啊、协和医院呢，这些医院里面是什么，是救命不治病。当然了这个说的话呀比较现实，啥意思？就是救命这个事儿，你到这两个大医院里面去，这两个大医院呢它排名很靠前的。一般来说在亚洲，我可不是说中国，亚洲整个亚洲地区，协和医院和这个华西医院这两个医院永远是排名最顶尖的，就是不是协和第一就是华西第一，反正就这两个医院第一啊，经常的都是他们两个排名第一。然后呢就传出来了说救病，说救命不治病，就是因为什么，来这医院里面的人呢太多太多了，各种疑难杂症、急症，别的医院里面束手无策的病、治不好的病啊，不知道该怎么治的病，你放心，你送到这个华西或者送到协和，大家听好了，把命保住这个事儿那容易啊，把命保住容易。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说啊咱们现在有一个患者是这个脑梗也好或者说是心梗也好，结果呢在别的医院里面溶栓了，然后呢这个有后遗症了啊，你看这手脚不听使唤或者站不起来，哎，这种情况的你说转院去华西，我告诉你你转不进去。为什么？你这个阶段就直接在华西里面就进入了康复期了，在华西医院里面可能说你做个支架啊2天就让你出院了，不是说他不要你了啊，没地方放你，真的没地方放你。你就说脑梗的或者说那种做了那个骨骼粉碎了大手术的这种，我告诉你只要能把你从床上抬下来，华西就告诉你你这个出院吧。为啥？没地方放啊，后边比你还严重的已经在排队了，你想想是不是要救命要紧呢？所以说这两个医院里面不是说不研究慢性病，大家听好了，而是被逼无奈啊。

0: 个中国最顶尖的两个医疗机构了，那么怎么办？他们只能是救这个，那剩下的就把这些患者呀，慢性病的这些呀，就分流了。尤其是现在收音机前很多这个听众朋友有个切身的感受，就这个慢性病啊，它折磨人呐，折磨人最重要的一点在哪儿呢？就是你现在，你这个是脑梗的后遗症，那大夫在眼睛里面看，你知道大夫正常情况下在医院里面的大夫看完了之后，他是真实这个大夫的真实想法，你去了之后你说你的诉求，你说大夫啊，你说我这脑梗了两次了，现在呢手脚打颤，站不直，走不稳，然后经常性的头晕，晚上睡不着觉，头发大把大把的掉，然后呢这个小便也不好，大便也不好，你知道医院里面的医生啊，就现在你随便在省级医院里面你找个三甲医院，你说完这些，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我是个烂土，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医院里的医生听完了你这么多汇报，然后呢把各种检测报告放到那儿了之后，他脑子里面实际上就一个想法，这不没死吗？当然这句话说的伤人啊，但是这个是事实，就是医生脑子里面想的这不没死吗？为什么？因为你此时此刻你没有危险，你不会说马上就会死掉，不会，你现在已经进入了个慢性病的过程。而且呢，所有的医生都知道的一个事儿，包括所有的患者都知道的一个事儿，只是所有的患者都不承认，所有的医生又不能挂在嘴边上。什么事儿？大家听好了，就是你如果现在已经是梗了的，你别想把这个病治好。我们的患者呀，永远都在追求一个结果，就是能不能让我康复了，能不能让我像我20年前、30年前那样啊，行走自如啊，再也不梗了呀，啊，这个大便都恢复正常。你知道吗？医生和患者他们要的结果不是一回事儿，患者要的是彻底健康，医生给的是你不出危险。这不是说所有的医生黑心与否，没有那个事儿。医生永远想的是救死扶伤，你看救死救命扶伤，就把这些人的病啊给他控制住解决好。但是呢，事与愿违啊，哪个病能够彻底解决？现在咱们这个慢性病全世界都是公论的，就是慢性病是治不好的。你不只是我这么说，不是说孟非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唱反调，大家有没有听过我在节目当中我一直跟大家说的一个事儿？我说得了慢性病是治不好的，你见哪个人啊？我告诉你了，说那个吃了什么什么药啊，高血压彻底康复了，哪有啊？我告诉你，如果是严重的高血压，你吃了这些药，你到最后会在能够控制得住，血压能够平稳下来，或者说你这个降压药吃的少，这是能办到的。但是哪个医生他敢站出来说来你吃我这个药，吃完了这个药啊，我这个吃完了多长时间一个阶段，血压这个药就不用吃了，可能吗？我跟大家说，现在先进的技术多了，也达不到这样啊。现在咱们知道吗？国内有个做手术的，就是什么呢？那叫 DBA 还是 DPA 啊？这么个手术啊，我了解过，但是有点忘了。就是什么呢？在肾上做个手术，因为我们人这个肾上有个交感神经的交汇点，在那个地方做个手术之后啊，这个说血压能够相对平稳，但是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啊，有很多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这个手术，这是第一。第二个，做完这个手术也不见得就能血压100%平稳，只是说你吃的药少了，你突然之间急性血压特别高的现象减轻了，就这个情况。那么现在还有一个东西叫高血压的一个埋针，就埋管，在这个手臂上面埋那么一个东西，缓释给药。那你看看这个东西现在呢，全世界都在做这方面的实验啊，还有这个埋了之后能够降血脂的，还有埋了之后能降血糖的。这都是为了一个长期的连续给药的一个实验。现在呢，有一些国家这个东西已经提上课题了，甚至慢慢出成品了。可是我告诉你，即使做了这个，它也是在给药，只是改成了你不用自己吃，啊，它也不是不给药啊，对不对？而且这个东西也随着你的情绪波动、运动和体力支撑和休息，它都有直接的关系，影响你血压高和低了。所以说你不要去看那个，包括现在还有那个什么高血脂的疫苗、高血压的疫苗都有。都有，现在甚至有一些这个医院里面都有了，可是你发现没有，这个东西没有大量普及啊？什么原因？就是这类的方向没有做，技术没有完全成熟啊。那可能未来几十年、100年之后，这个东西确实能够出现。还有一种真正能够根治的办法，我告诉你，这个就跟科幻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人换了，怎么换？把一个人的意识换到另一个躯体上，你这个方式能够让一个人彻底的改变身体上、躯体上所有的疾病。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它违背伦理啊，因为现在克隆的技术就能做呀，就是说把这个人克隆出来，能不能？能，能克隆出绵羊、青蛙就能克隆出人，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但是 它违背伦理。为什么？因为你人克隆了之后，你意识怎么过去啊？有人说把脑袋移过去，或者把大脑移过去。那我告诉大家，整个大脑移植这块，中国是世界领先的。哈尔滨医院里面有个医生，就是做世界顶尖的，他都把猴子的脑袋移植到另外一个猴子上面去了。但是呢，能移植脑袋，神经移植不过去啊，胳膊腿动不了啊。后来有实验说，他跟一个加拿大的医生一起联合做的实验，结果到最后不了了之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的技术功课，它不是随随便便咱们嘴上一说的事儿，明白这个意思了吧？那么最难的是脑袋，整个脑袋移过去，那脑袋里的血管移不移？脑袋里的血管移过去，你把这个70岁的脑袋移过去，那万一脑血管病了呢？那还有个办法，就是脑袋移，大脑移植，大脑移植，这更是个神经的一个终端呢。你想想，所以说现在这个事情啊，咱们就是用想法想出来的，不代表现实。那么只能咱们归于现实。现实是什么？现实就是我们身体的躯体已经70多岁、80多岁、90岁了。现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已经老化了。现实就是我们的血管已经硬化了，脏器的功能已经下降了。现实就是你就是哪怕现在这个东西是正常的，它这东西也越来越旧，越来越病态，就跟那鞋一样，你知道吗？那一双皮鞋看着挺好，你放那5年不穿，你再试试，看着挺好，结果你一上脚一走路，鞋底都碎了，什么情况？变旧了。人体也是如此啊，它有个自然遭损、自然老化、自然变坏这个过程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记住一个事儿，我们治疗上面就有一赶赶什么，就是我们第一拿这个药进来身体之后，它要平稳你这个病情；第二个，它还要跑赢你自然的衰老；第三个，还要跑赢你这个病程的加重。你算算，你这个对年轻人有用的药，对老人家你要降30%，啥意思？就降低到30%了。那有的药年轻人吃了之后一两天就管用，到老人家身上不行。为什么？就是老人家用这个药要跑赢三大关：第一关抑制病情，第二关延缓衰老，第三关这个病的发展，就是衰老也会导致病情的加重，还跑赢这三点。所以说你的药性就降低到30%了，你就算算吧，那怎么能治好啊？所以你记住了，只要你是年纪大的老人家，你吃了这个药有反应、有作用，你感觉到减轻了，这就已经是不得了的好药了。那咱们这个辅酶透石不就是能达到这样吗？你只要喝下去它，心脏就会变舒服；你只要喝下去它，脑子就会变清亮；你只要喝下去它，梗塞的风险大大降低。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的王牌啊，说的是什么？到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靠的是什么？不就是这种顶尖的当年75%到80%吸收率的固态的这种软胶囊的辅酶透石吗？那现在有了更先进的，达到了95%的吸收率的，那我们这口号喊的就更响。所以说记住了，说一千道一万，保命最重要。那咱们在家里面一般还没有保命神器，什么东西好啊？所以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说你把辅酶透石啊准备好，一直喝，口袋里装上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咱们先把命保，对不对？保住这个了之后，咱们再一点点的感受的药性，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离着健康越来越近，这才是真正的追求健康的一个好的诉求。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支持我不白支持，我把我毕生的所学、毕生的所得我都交给你们，咱们真正的建立起来一个很好的互信关系，让我们以后真正能够奔着100岁实现，咱们真正达到健康百岁不是梦。我认为这样才是咱们这种忘年交最实在的一个结果，大家说对不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今天呢是咱们这个辅酶透石的活动的最后一天啊，按理说昨天就应该结束了，结果呢这不是为了最后的统计啊，咱们今天最后一天。如果说是您呢前两天没有听过，或者说呢前两天因为某些事情耽误了的啊，那今天呢咱们抓紧最后一天的时间，错过了今天后面就没有了啊。因为也问了一下企业里面，也说了，说第一就是这个价格，第二个呢企业里面后面呢还是依然按照订单给我们中心供应，广播里面的这些啊估计拿就拿不到了。那咱们今天呢就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啊，咱们现在呢是6个月、12个月、24个月。那如果说啊，咱们这个身体当中的血管的问题，我就给大家说清楚啊，只要是血管的问题，你就用就可以了。那为什么呢？咱们今天把这个事儿啊，从头到尾的再给大家做个总结。首先第一个，如果说我们这个人呢，只要一上了年纪，就没有一个心脏好的。所以呢，你看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我认为只

要是年纪过了45岁到50岁啊，这个阶段，咱们这个保护心脏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啊，是一定要用。那么在选择辅酶 Q 十的这个东西呢，我们也要擦亮眼睛。首先第一个呀，这个东西它鱼龙混杂啊，那外面呢，无论是超市啊药店里面呢都有，甚至在超市里面都有这个辅酶 Q 十的营养品。那大家要记住一个事儿啊，营养品它不治病。我再跟大家说一遍，营养品它不治病。就给大家说一个最基础的啊，你看咱们有些人说这个搞点那个茯苓吧，啊这个茯苓啊健脾开胃，好了，那我们就知道了这茯苓健脾开胃啊，也知道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可是呢，买茯苓的时候呢，大家就不知道该怎么买了。有的人呢，义无反顾直接奔了药房了啊，说我买点这个茯苓，我要健脾开胃，搞点这个茯苓葛根呢，然后啊加到这个汤里面去，哎，我告诉大家这效果就好。那有些人就不说，那超市里面也有啊，也有茯苓啊，我到超市里面去买啊。那我告诉你，你买那个茯苓，超市里面那个药性极低啊，药性极低。当然茯苓这个东西啊，它属于药食同源的，这个是没问题的啊。可是呢，你听好了，药食同源不代表这个就能代替药。那你看，同样啊，就以一个东西为例啊，咱们就以这个山楂，那超市里面的山楂和医院里面的山楂，它完全是两回事。那我再跟大家说，枸杞超市里也能买得到，药店里面也能买得到，药店里的枸杞和超市里的枸杞也完全是两回事。大家一定要正面的去理解了解这个东西。就以这个菊花为例，你在超市里面买的这个菊花和在药店里面买的这菊花也不一样。所以说呀，这个东西的批文和批号是非常非常的关键。那咱们现在呢，在国内啊，它大概有四类的批文。首先第一个是食品的批文，它下面写的是什么 QS， 这个是食品的一个标志啊。国家已经有明确的规定，食品不允许说它有任何的药用功能。那你看这个东西可不是个人乱说的啊，这是国家说的，食品不允许说有功能啊，它就是本身呢就是食品的就没有功能，你知道吗？食品呢就是没有功能的。所以在这里面啊，我这里面给大家打破一个误区，有人说多吃点绿豆啊，说这个清热降火呀，那我告诉你，你得吃多少绿豆啊？啊，你喝一杯绿豆两杯绿豆汤，它管用吗？它不管用的，就是这个东西常年吃，一直吃才带点那个功效。那要不然，那你看就以吃小豆为例，药店里面也卖吃小豆啊，超市里面吃小豆，它不一样啊，听明白了吧？不一样，就跟山药一样。那山药这个东西，这个铁棍山药人家就是药啊，你买那菜山药它就是菜，它根本就不一样。那就包括芹菜，为什么说那个水芹菜还有药芹呢？药芹这个东西它就有非常强的降压作用，普通的芹菜它就是利水的，让你尿多一点，几乎不降压，明白了吧？所以辅酶 Q 十也是如此。你要是买辅酶 Q 十，千万不要买食品的。那有的超市里面什么那个钙啊，什么那个氨糖啊，包括超市里面卖那个什么那个益生元，你看好了，那个都是食品啊。QS 食品，食品是不允许有任何功能的解释的啊，这是国家保护消费者的。那么第二类的就不一样了。第二类的叫什么？大家听清楚了，第二类的叫特医食品，特是特殊的特，医是医学的医，特医食品是在医院里面的营养科有的，特医食品是不允许出现在超市里面的，超市里面是不允许卖特医食品的。大家听明白了吗？特医食品是特殊医学用途功能性食品。我再说一遍，特殊医学功能性食品，比如说蛋白粉啊，有的蛋白粉它就属于特殊医学功能的啊，那有的普通的蛋白粉它就是营养品，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你就是补充营养啊，就完事了，这个意思大家理解了吧？哎，普通的是第二类的，第二类的叫特殊医学营养用品，叫特医食品。那第三类的就不一样了，第三类的是蓝帽，蓝帽是什么？蓝帽又叫保健食品，又叫功能性的东西。那么说到这个蓝帽啊，它是咱们整个全世界来说中国唯一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蓝帽这个东西国家是批准功能的啊，一般的蓝帽批准功能是几十个，一般来说什么降血脂啊，辅助降血压呀，辅助降糖啊，提高免疫力啊，辅助抗肿瘤啊，它是有功能的。那么这个它就可以宣传相对应的功能，而且呢只要是带功能的，那么在这一块上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从作用上来讲，
就非常非常好了。那么辅酶扣十呢啊也是如此啊，那包括第四类的就是 OTC 或者是药物了啊，就药品了，药品就不用说了，就治疗功能说明书都全的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个事儿给大家捋一捋，说清楚，让大家少走弯路不上当啊。那么就以这个辅酶扣十为论，现在呢它就属于一个特殊的东西。首先第一个，医院里面药店里面有药用的这个辅酶扣十，但是呢无论是它的纯度还是它的浓度还是它的吸收率就来得慢一点了。这一点跟什么有关呢？跟现在的医学呀快速发展有直接的关系。什么意思呢？如果说现在啊，打个比方来讲，突然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病情，在这种情况下快速的咱们呢申请批号啊，快速的上市，那也要经过临床，经过论证，经过各种的检验啊，经过几期几期，所以说它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仓促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呢是给它开绿色通道啊，开绿灯，就是为了快速面世才出现的。所以这类的东西啊是几乎很少很少见得到。那么再有呢就是药类的东西了，就是普通的用药。如果说一般的普通用药啊，它要经过临床啊，它要经过各种研究，它要经过数据的对比，它要经过动物和人体的双重实验，那要需要时间呢？需要多长时间？大家听好了，这个类的东西大概需要8年的时间。那你明白8年是什么概念吗？现在来说啊，8年呢它就淘汰了好几代了。那有些药物是一直不用变的，但是有些药它是一直变的。就以青霉素类的为论，大家发现没有，青霉素到现在又是什么阿莫西林，又是青霉素，又是脱高，那已经经过几代了，可是这个它还在往上涨。那么这类的呢它一直在往上研究，一直在往上研究，功能啊作用就越来越强，它有足够的时间来论的。可是呢还有一类的东西，以辅酶扣十为论，这类的它等不起。知道什么叫等不起吗？就是说只要医学一先进了，它瞬间啊就能给它提高好几倍的功能。所以在这一块上面，你这个好几倍的功能你要不面试，可能过2年，大家听清楚了，又新一代的东西就出来了。现在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现在是科技大爆发的时代。那出现这个情况就怎么了呢？就是我们现在打个比方来讲，研究出来这个辅酶扣十了，好了，那么现在呢技术也先进了啊，各种什么东西也成熟了，好了，进入这个药物审批的年限了啊，多长时间？8年。结果8年咱们要熬过这个时间呢，各种临床啊，各种试验呢，各种数据对比啊，结果呢还没到第8年呢，到了第3年有比这个更新一代的出来了。大家听明白这个事儿，比这个更新一代出来了。这个时候无论是它的荣誉、科技背景还是附加值都出来了，怎么办呢？当时人家就快申请了什么，人家没有去申请药，为什么不申请药？要等8年之后。这个时候呢更先进的这个就用了什么呢？就用了1年的时间就把这个蓝帽这个事儿给申请下来了啊。蓝帽这个申请下来之后，他就可以直接面试了啊。这一面试坏了什么呢？他就变成当前市面上最先进的了。你这个时候他一下子占有市场了，也给患者解决问题了。结果呢6年过后，比这个在市面上卖了6年还要品质低的，那你看比第一代呀、啊、才刚刚出现在市面上，那我问问大家还有市场份额吗？已经没有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可能甚至第3代第4代的都出来了，那你告诉我这个东西是不是晚了7-8年了？那怎么办？那抢占了市场先机没有啊？它就浪费了，这一浪费它出来这个批文了那也没用了。为什么？市场没有了，大家不认可呀，那你告诉我这浪费了吗？所以说呀，现在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出现了一个什么有意思的事呢？就是新型的各种制剂啊，如果说能批成特殊的，它就奔着两个方向走了。哪个？第一个特医食品，第二个就是蓝帽。那么这个特医啊也慢一点，也得1年多，蓝帽呢快一点，也是1年多。所以现在啊企业为了赶进度，这是第一。第二个也为了它这个技术更新换代早点见到效益，早点投放到市场，早点呢啊这个进入进一步的研发阶段。所以说现在啊很多东西就是蓝帽这个东西也是很厉害了。那咱们这个辅酶扣十啊，我告诉大家走的就是这个路线。所以说现在是2026年的最新的批文，3月份的，而且代表着国内乃至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水平。所以这个东西啊就基本上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包括企业里面也说，3到5年之内没有任何一个超越，甚至包括这个东西啊它也没有再比它先进的在报批。而且呢现在不只是在抱着这个蓝帽啊，很多企业还双手准备。什么双手准备呢？就是他抱2个号，
第一个呢，他报蓝帽；第二个，他报。

两个同时来。你这样的话，这个蓝帽的也在市场上早点出现了，要这个品儿啊，那后面呢，那慢慢再给它继续做临床，继续做补充，等到时间够了还再出来。所以说很多企业都这么干。那大家记住了，咱们现在这个能够让大家拿到这个补内构式，就是目前最先进的啊。所以说这一点上，大家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什么样的人用到这个补内构式？今天咱们也做一个大总结。那么首先第一个，补内构式的功能非常多。首先第一个，它最有效的就是修复心肌细胞；第二个就是疏通心脏的血管啊；第三个疏通脑部的血管；第四个恢复脑部的供血；第五个解决颈动脉动脉的斑块；第六个能够对下肢的静脉曲张血管的堵塞有一定很好的解释作用；第七个解决心脏整个功能的下降；第八个它能够解决病毒性心肌炎、病毒性肝炎、肝损伤等等等等，甚至对这个肿瘤过后啊，放化疗期间的这个身上的难受恶心啊，都有一定的恢复功能，包括这个皮肤啊这类的有一些情况呢，补内构石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咱们现在大家公认的就是补内构石是对心脏非常非常好，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告诉大家，这是个小误区，就是说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啊，我得说95%以上的补内构石，它就能够单独的对心脏起个作用。大家记明白一个事儿，就是补内构石研究的越深，功能越强，纯度越高，吸收率越大，它的覆盖面就越广，就能够解决，又解决心肌，又解决血管，又解决血管的通透，又解决心梗，又解决脑梗，又解决颈动脉斑块。它的吸收率越低，它覆盖的面积越小，它可能就只能解决一个事儿。也就是说，解决心脏，我早就跟大家说过，心脏是有两大块的问题，第一个是心肌细胞的老化，心脏越跳越弱；第二个就是心脏血管的堵塞。普通的补内构石，它只是能够解决心肌细胞功能的下降，但是呢，它对血管是无能为力的，它对整个身上的血管是无能为力的，对心脏的血管也是无能为力的，来的作用是微乎其微。而现在咱们经过航空科技、太空育种啊，经过神舟飞船这么连续上天，达到目前来讲最先进的口服液式的补内构石，液态的，吸收率能达到95%以上的这个补内构石，我告诉大家，它就能够对我刚刚说的所有的情况都能够起到作用，那这个一下子它的路子就宽了，一下子针对的病情就多了。所以在这里啊，我给大家再说一遍啊，什么样的人我建议你把这个补内构石用上。首先第一个，你这个颈动脉啊，下肢血管，无论是动脉还是静脉，四肢的这个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血管有血栓的、有堵塞的这一类的情况的，我告诉你，你听孟非的，你一定一定把这个补内构石啊好好的用上。因为这个东西用完了之后啊，它能够对这个血管啊有非常强的修复作用。大家听好了，人与血管是通透的，人身上的这些绝大多数的病都是跟血管有关。你看我们的血管的堵塞、血管的曲张、血管的闭锁、血管的梗，是不是都是跟血管有关？每个人生的病虽然有大同小异，但是呢，你记住了，70%-80%的病都是跟血管有直接的关系啊，都是跟血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现在补内构石这个东西，它无论是动脉还是静脉，它都是能解决的，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啊。那么再有第二个，也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心和脑。大家听好了，我给大家也早都说过，我说现在的人呢，最麻烦的两个病，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脑血管啊会让人致残率高，心脏呢是让人死亡率高。可是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两个地方它的功能退化和病变的概率是急速提高的，急速提高。这个不是说我不想得就不得，我说年纪大了不得血管病，那不是咱想的事儿，是机器它就是会老化，就跟什么一样，就跟那个汽车上那个油管一样。那你看看那个油管，年头多了，时间长了，那铁的都坏了啊，到最后漏了，换新的。那有的油管是铝的，有的油管是铜的，但是不论你是铝的是铜的，那金属啊，用了几十年之后都没有人碰。那你看那油管在那个机车发动机边上没人碰，到最后那油管也会坏呀、啊，是不是？那油管坏了不就漏油了吗？破裂了油不就跑了吗？金属在这个油浸了来回走啊，几十年下来也会出问题。那何况我们人身上那个血管是什么？是肉的，那肉的这个耐磨性跟金属差远了嘛。那再有一个，汽车也好，发动机啊，包括柴油车也好，它有一个东西叫油泵，这个油泵啊它是泵油的。那你看这个油泵啊，这个金属类的东西啊，它里面有橡胶的，也比人的肌肉耐磨呀、啊、那几十年十几年下来之后，油泵也不好使了，供油量低了，一旦

0: 不供油量一低了，这车着火，轱辘轱辘轱辘就哗啦啦啦响，发动机就不稳了。你看，这跟油路有直接的关系啊，是不是？那这发动机啊，跟人就是对应的。那我们人身上这个油泵是谁呀、啊？大家听好了，我们身上的这个油泵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脏是不是给全身各地供油的？我们心脏啊，要把血液抓住，不咚，给它挤出去。咕是挤出去，咚它是回来。你看。这一动一静，一动一静，一收缩一舒张，一收缩一舒张。所以说心脏啊，它不只是往全身供血，它连带这个血的压力就一起出来了。那么血压，你看看，跟这个心脏搏血产生的压力就有直接的关系。它是压力的源头啊，压力的源头是心脏，压力的末端是血管。所以说你琢磨琢磨，这个高血压它属于一种病，高血压它绝对属于血管病啊，它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啊，它是全身性的问题。对吧？心脏跳的不好了，连续跳啊！你这个正常要跳完了再跳第二下的时候都抓拍了，都提前跳了，这个时候你的低压就高了啊。那如果说你的血管阻力过大了啊，这个时候高压就高了。还有呢，回流不好，低压也就高了。所以你发现没有，血压的高低跟心脏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么心脏不好了，你的压力就下不来，你必须得把心脏调好。心脏调好了，一个是跟血管的弹性，第二个就跟心脏细胞的功能。那你看。辅酶构石对这个是不是就对症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用好的辅酶构石把它解决了，让咱们的血液供应的顺畅，让这个心跳跳的平稳，让这个压力逐步的舒缓，你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奔着健康，是不是？那这是说心血管疾病用辅酶构石，大家就听我的，没错，你就好好用。那第二个就是这个脑血管啊，那我们这个脑血管啊，可能大家都没见过里面是什么样，但是我们在书上、图谱上，包括这个标本里面啊，我们见的太多了。密密麻麻的，比蜘蛛网还蜘蛛网啊！你就比想象不到的蜘蛛网还要密集，太多了，里面有无数的神经元和血管。那我就告诉大家，大家知道呗，就是把我们人身上那个血管啊，大大小小掺下来，能绕地球两圈半，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身上的血管多多。那其中又因脑子里面的血管和神经网是最密集的，所以我们讲究六阳魁首啊，就在这里。脑血管一旦出一丁点的问题，你身上都有感觉。啊，一丁点的问题你都有感觉，头晕呢、头沉呢、失眠呢。那我告诉你，用上这个辅酶构石，你只要是头晕的、睡不好觉的、记忆力下降的、中风后遗症的，大家听好了啊，这个症状你只要用上那几个月，明显的减轻，再用几个月，这个症状轻的那种就有消失的。那你告诉我这是什么结果呀？这不就是作用吗？这不就是好的东西得到最终的一个验证吗？这是用什么？用辅酶构石能做到的。不是你吃到普通的，那如果我们中心里面也用外面大街上那种随便一抓一把的普通的辅酶构石，会得到我们这些患者这么高度的认可吗？会让这些患者高高兴兴的出院吗？不会的。什么原因？就是中心里面用到了两个，一是技术，第二个就是好药啊，这两个合到一起，才让我们这些患者满满意意的回到家。所以啊，大家听好了，选择一个东西，你不要看它便宜不便宜，你要看这个东西有没有背景，你要看这个东西有没有科研实力。第三个，你要看看这个东西到底纯度够不够，吃完了没有效。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让患者满意的一个中心核心思想就是：我们不用有名的，我们只用最好的，我们只用最合适的，我们只用让消费者满意的，我们只用让患者用完的时候安心的，我们才能够心里踏实。我们当医生的才能够对得起这些人。所以说呀，今天我这个总结呀，也就总结到这儿了。今天是真正的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咱们明天把这辅酶构石的事儿都放一边了啊。咱们呢，该吃的就吃，该收的就收，该等着到货的就到货，你就每天一支的来。除非刚刚前两天我说过的很严重的，你就按照那个两支的吃。但是呢，剩下正常的，你就按照每天一支来吃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啊，做个最后的总结陈述啊。第一个，咱们这个辅酶构石每天是喝一支。第二个，咱们这个辅酶构石啊，吸收率达到95%以上。啊，第三个，这个是神州生物出品啊，是华润双鹤啊加工出来的东西啊，蓝帽的真正的顶级的，背后的支撑是中国航空集团，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是真正搭载了我们的神舟飞船上过天进行育种的，是国内国际顶尖的口服液的剂型啊，而且呢还是现在为止最新的这么一个批号，所以啊。集这么多优点于一体，集这么多优势于大成的这么一个辅酶构石， 可以代表国内国际最顶尖的技术水平。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止你们在吃，我告诉大家，我也开始喝了啊，因为孟非也是50多岁的人了。那你想想，我一辈子说别人健康，我是不是得关注自己的健康？那我自己的健康同等重要吗？我只有越健康，我跟大家接触的时间才越长啊，大家说对不对啊？所以说我要保护自己的身体，我还是告诉你那句话啊，别操没用的心，少生没用的气，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老伴，照顾好儿女，照顾好家人啊，外人的事儿你别参与太多，你把自己照顾好比什么都强。所以咱们今天呢是这个辅酶扣十这个最优质的产品，今天呢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么这两天无论是你定的还是没定的也该抓紧了啊，你定的就不要再改了，你没定的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电话过来了我们工作人员会根据你的地址给你邮寄到家。再说一遍，一盒里面啊是30支，一天一支，一个月一盒的量啊，6个月、12个月、24个月。咱们这一次呢是整个辅酶扣十活动这几天的最后一天，咱们是抓住了中心辅酶扣十活动的尾巴，那咱们呢算占了个小便宜，同时呢也算孟非啊给大家带过来的这么一个小惊喜。那么有一些家里有辅酶扣十的你也别浪费啊，这个不要扔，你跟着咱们这口服液一起吃下去，这样的话呢加点量也是好事。家里没有的你就抓紧时间了，因为说再往后你后悔了，听别人说好了的时候你再去拿拿不到，那大家告诉我你跟我打电话，我也不可能说一个一个的单独再帮了。这个事不是说我不向着大家，也不是说我给大家出难题，而是到那个时候我去拿的时候，那中心里面拿那价格上就不是这个价了啊，大家听好了。所以说这一次呢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的一个信任，我呢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回馈，帮助大家找到了这么好的东西。那中心呢就一个想法，希望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各位老人家心跳得好啊，保持一些好心脏啊，保证我们的心脏供血平稳，让我们呢心不慌啊，头不晕头不疼，让我们呢没有后顾之忧，真正的得到一个健康幸福祥和平安的晚年。你看看这样的话才能尽享天伦之乐嘛，享受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啊。所以说呀今天呢咱们就不说太多的话了，咱们这个辅酶扣十这个活动到今天就结束了，明天呢咱们该讲一些新的内容了。在这里孟非感谢收音机前所有的长辈对我这个小辈的支持，在这里啊衷心祝愿大家能够长命百岁，笑口常开啊，也希望你们都能够家庭幸福，开开心心的。那么话不多说，今天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啊，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我这几天一直听你广播。
0: 啊，新朋友啊。
2: 哎，是。
0: 啊。
2: 这几个讲的这个八项专利还口服液的辅酶球石吧，打动我了。
0: 啊。
2: 我一直吃这个辅酶球石，反正还行吧。
0: 啊，还效果可以是吧？
2: 嗯嗯，我寻思试试这个顶级的辅酶球是效果啥样。
0: 可以啊。
2: 嗯，
0: 一定更好。
2: 我还有问题想咨询。我10年吧，有4来年了。
0: 哦。
2: 到这个凌晨1-2点钟吧，就像定了点似的，到点就行。
0: 嗯。
2: 不得差1分钟了。
0: 哦。
2: 嗯，完了吧就也睡不着了，一直到天亮。去年开始吧，这心脏就是总是咯噔一下，然后就咚咚咚的跳。
0: 啊，
2: 顶到这个嗓子眼儿，不疼，但是就是堵得慌。
0: 啊，堵得慌。
2: 嗯，心率吧就是92-93左右。
0: 啊。
2: 血压就能上到个150以上。
0: 啊。
2: 呀、啊，我拼了吧，我越失眠，我的心脏吧这种情况就越多。原来白天吧没有这种情况。
0: 嗯。
2: 今年白天也开始了，胸口一紧，手里拿啥东西吧就拿不住了。
0: 嗯。
2: 嗯。还有的就是便秘，冬天不排，上厕所吧，一是一用力吧，心脏也扑通扑通跳。这个眼睛和这腿吧也总是浮肿，去医院检查了，说是动性心率。 和你老婆和你这个 ST 包不改变。

0: 血脂也高，还有那个心肌缺血，反正都不是特别严重，药也是吧，可以吃也可以不吃，我就不想吃那些药，就把高血压的药吃上了。那么今年我就一直吃这个红梅球食，之前吃的都是胶囊的，心脏好像一点改善。我就寻思问问你吧，我坚持吃这个红梅球食，能不能10年这个也改善？我心脏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是不是也可以不吃那个西药了？我也怕伤了这个肝肾，能不吃我就不吃。如果行了，我就打算定上2年这个红梅球食，我就坚持吃这个。
1: 我给你回答一下，老人家啊，这个你这个情况呢，有点儿怎么讲？你有点轻视它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刚才提了一个词儿，你说这个药是可吃可不吃，我感觉这是你自己判断的。首先第一个呀，你高血压，对吧？你说这个有的时候到150，这有的人不一样，有的人高血压到200他都没感觉，但是有的人血压到了140他就不舒服了，就像你说的，感觉心脏往上顶，然后你又高血脂。你看，你血脂也高，血压也高，这两个高都是伤心、伤脑、伤肝、伤肾。这个他这个病情的发展比你吃药伤肝伤肾还要严重。我说这个你能明白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又失眠。你刚才也说了，你说越失眠心脏越难受，那当然了，因为心脏和肝脏他们两个在睡不好的情况下伤得最厉害，睡不着觉熬的是心血，睡不着觉伤的是肝血，这两个脏器功能再差了。那就不止失眠了，还烦躁、抑郁、情绪憋不住。所以说你现在呢，幸亏是吃了一段时间这个辅酶食，你吃这辅酶食，你吃到有效果了，就证明什么？它已经改变你的心肌供血了，你感觉有点效果。但是呢，我给你个建议，老人家，你听好了啊，这辅酶食你要吃，一直吃，这是第一。第二个，你不能什么药都不吃。你现在高血压的药吃了，你别的药咱不说，你最起码你把降血脂的药吃进去，明白了吧？血脂的药，你怕伤肝伤肾，这个他汀类的伤肝伤肾比较厉害。你吃什么呢？我跟你说一下，你到药店买点那个红曲，有卖那个红曲粉，这是中药成分，又没有副作用。你每天呢1小勺2克就吃下去就可以了，加点这个把血脂降下来，咱们这不保护血管吗？我说的对不对？哎，这个这两个加上了之后，你再用上辅酶食，辅酶食能够解决什么？什么病理性肝炎、病毒性肝炎、肝损伤。心肌炎、心肌细胞受损、心血管供血不足，它都能解决。而且呢，顶级的辅酶食又能够解决记忆力下降、失眠健忘。你看，这不就全解决了吗？所以说，咱们这个辅酶食8项发明专利，最顶尖的口服液，吸收率95%的，你就用。而且，你只要把这个血压和血脂平复了，尤其是你吃上那个降脂药，把血脂降到正常以后，你这辅酶食的效果还会再进一步。我估计你这种情况下，3个月左右吧，你这个睡眠。就能够达到3点到4点，1年过后你能睡到4点到5点，咱们这辅酶食在你身上绝对有用，你就定吧，你就吃，你听我的，没错，你就照我这方法做好不好？
0: 好好好，谢谢文飞老师，谢谢，太感谢您了哈。
1: 哎，不客气，那就跟工作人员说好你的电话，到时候给你邮寄到家，你早点吃，好不好？
0: 好的
1: 哎，
0: 好的，
1: 好，
0: 好，
1: 哎，
0: 老师
1: 好，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
2: 特别提示，我们中心王牌的航天辅酶救食口服液。是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神舟生物研发，拥有8项应用专利，是神舟飞船搭载的升级液态剂型，吸收利用率高达95%。它可以养护心脏、调理心慌、心跳不稳、呵护脑血管、缓解头晕头沉，同时还能保护肝脏、改善血管老化、供血不足，帮助降低心脑方面的突发风险。原价是350元一盒。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提醒50岁以上的长辈，不管您现在心脑有没有难受不适，这一份健康保障千万不要节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早用早受益。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校准实战攻坚的政绩标尺；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12次集体学习会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5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校准实干攻坚的政绩标尺。实干是政绩的鲜亮底色，攻坚是担当的最好试金石。作为一项历时八载、依靠广大群众聚力攻坚、责备长远的重大民生工程，引松工程见证了以傅海宽为代表的党员干部不惧艰难险阻，以实干破局、以攻坚建诺的忠诚担当，为新时代全省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品格、锤炼干事本领提供了生动范本，注入了精神力量。真正的实干攻坚，就是要跳出个人算计，坚守为民初心。我们要从引松工程蕴含的精神财富中汲取奋进力量，锤炼坚强党性，始终把为民初心根植于心，落实于行，不计个人得失，看淡个人荣辱，摒弃急功近利心态，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为民情怀，以脚踏实地的付出，持之以恒的坚守，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真正的干事担当，就要敢于直面艰难险阻，敢于啃硬骨、涉险滩。这种不避艰险、不惧困难、一抓到底的干事状态，深刻启示我们，真正的政绩是在破解难题、攻克险阻中干出来、拼出来的。我们应摒弃畏难避世心态，涵养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斗争意志，面对风险考验挺身而出，面对堵点难点动真碰硬，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部署抓实、抓细、抓到位，在破解发展难题、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的实践中，砥砺硬脊梁，锻造铁肩膀。实干不等于蛮干，攻坚必须立足实际、尊重规律。真正的担当作为，绝非盲目冒进、大干快上，而是实事求是、科学施策。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既要敢闯敢干、迎难而上，又要求真务实、依规施策，杜绝拍脑袋决策、一刀切推进，努力让每一项攻坚举措、每一件实干工作都落地落实、落出成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攻坚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实干担当。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引松工程的实干实践为镜，主动校准干事创业的政绩标尺，涵养迎难而上、务实笃行的干事品格，既主动担当攻坚克难、直面问题破冰，又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务实推进工作，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持续发力，以实打实的举措、硬碰硬的攻坚，把振兴蓝图一步步转化为发展实效、民生实效。
5: 9月3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12次集体学习会，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6次会议精神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
4: 会议要求要带头学深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各级党委党组要压紧压实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各职能部门要严格依法履职，统筹处理好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筑牢坚实法治根基。要认真对标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6次会议部署要求，立足临江实际，扎实做好学习教育复盘评估，全面总结成效经验，梳理短板不足， 把整改成效体现在兴边富民、项目建设、乡村振兴、为民办实事上。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领会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精神，牢牢把握党政同责失职追责要求，把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推动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守护好临江的绿水青山。部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
5: 9月3号，市委书记韩冬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5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
4: 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把吉隆灾害带来的警示转化为防灾避险的具体举措，扎实开展前期排查隐患回头看，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严防次生衍生灾害发生。国土部门要对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复核排查，逐一摸清风险现状，从严抓实隐患整改消耗全流程工作。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和乡镇街要准确把握常态化精准帮扶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健全常态化帮扶责任体系，稳步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紧盯重点人群逐户落实帮扶措施，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脱贫群众持续增收的实际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在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天，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四保临江战役纪念馆走进人民银行临江支行文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红色宣讲主题活动。
4: 本次宣讲立足临江深厚的红色底蕴，结合14年抗战历程与经典战役史实，生动讲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深刻阐释伟大抗战精神的时代内涵，带领群众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引导大家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砥砺前行。宣讲活动主题鲜明，感染力强，既有历史厚度，又有鲜明的时代温度，让红色故事深入人心，红色精神浸润人心。下一步，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爱国主义教育等文明实践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0: 你都被迫，你可以拿。

0: 好的，谢谢。
1: 哎，好，刘女士，我们再会。像这些朋友啊，他包括上一周我们也有听众来咨询，单位呢就是想给自己调岗，或者是想就说啊就不用你了，然后呢让你主动离职，这个时候自己就慌乱了，说单位不用我该怎么办呢？其实像尹律师给我们介绍，你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哈、啊。那你给我降薪，那我不管，我还是在我原来的岗位上，我这样打卡，我这样来上班。那如果说你觉得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措施了或者怎么样，然后你给我二 N， 这样呢都是可以来给自己进行一个更多的一个权益。那如果说在工作中遇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不知道怎么办，不知单位如果说和自己谈这个自己该怎么办呢？我是继续来工作，还是说我主动离开，这个要赔偿该怎么样都不要紧，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向尹律师进行咨询，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同时呢还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微信24634456，也可以拨打电话0431-8567-1234，因为在今天如果说您打进电话，不但呢可以来咨询，还可以获得一个主任律师免费的咨询的一个福利。那如果说遇到了一些车祸理赔误工啊护理费算不清都可以。另外呢，如果说您在遇到了一些婚姻家庭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婚姻背叛呢、离婚争财产、请孩子抚养权或者是遗产继承纠纷，因为每次我们的节目中都有听众朋友来咨询关于像遗产呐、继承啊、婚姻呐、家庭这些，你想如果说想要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想向我们咨询了，都可以，我们的吉林素邦律所是帮您厘清财产、争取权益，不会让您吃亏的。那我们的频率是有专属的一个福利，前五位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您不但在生活中多了一个律师朋友，还可以获得一个首次的免费咨询福利，直接获赠价值500元的主任律师一对一的咨询，每天是5个名额。您可以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如果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视频号的公屏上，我们同样可以给您及时的做解答。来接一下打进我们直播间电话的这位安先生，打进39的安先生，您好，有什么问题吗？您讲。
2: 主持人好。
1: 哎，您讲。
2: 我吧，在一个那个大型的连锁餐饮店吧，做店长挺多年了。这不前日子吧，家里人吧就突发疾病吧，就钱在我手里吧也没有那么多，就不错手啊。完了就也是吧，也是一时糊涂。完了就利用这当店长的方便条件吧，通过这个虚报损耗和直接就把这营业款拿走吧的方式吧。分10多次吧，拿走了店里大概15万块钱。反正这也是吧，咱们开始头发店也不是说的就是想拿走不给，但是他是给不上嘛。但是现在吧，这个店里最近呢，总部查账就发现了这个事儿了，也跟我谈了，我也承认了这个事儿，完了我也写了欠条，但是人家公司领导说的，你必须全额退赔，否则呢你就得报警了，把你送进去。你说现在的律师啊，你说我现在也凑不起这么多钱，只能先还一部分。我想问一下这个律师，如果我签了欠条并且达成了分期付款，但是公司坚持不同意分期的话，我能不能要被判刑是走那个负刑事责任呢？挺害怕的。
3: 有可能，因为什么呢？你这个行为现在可能涉嫌两个罪名，一个就是职务侵占，另一个就是挪用公款。挪用公款的话，正常你3个月内不接就没什么事了，但是你这个为什么我不开一开始跟你说挪用公款呢？因为你现在可能有虚构一些这个损耗了，这些你不是平移出去的，你当时的主观目的肯定想把这个事儿覆盖掉，所以说你有职务侵占的这个嫌疑。职务侵占的话，它是一个其实侵占罪是一个自诉案件，职务侵占的话它是一个公诉案件，但是现在你的单位也没报警，对不对啊？
2: 嗯，
3: 所以说我觉得你现在还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时机，你尽快，你要是说是你有解决的想法啊，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你尽快你抽。

0: 服时间你过律所来，然后整体我们跟你说说你这个案子怎么去解决，哎，整体看看能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哎，然后把这个事儿平息了，哎，不给你造成后续影响。就是因为是怎么说呢？我们都说说每个人可能在一生中都有犯罪的这种冲动，只不过是有些人在当时经得住诱惑了，有些人当时可能就失足了。所以说是你触碰到了法律的这个红线不要紧，你要积极的正，以一个正式的角度去面对它，去解决它。咱们就是在逆境里寻求一个最好的结果。所以说你直接现场把你这些材料拿着，你尽快联系我们，哎，然后我们跟你说说你下步怎么走，好吧？
1: 我就打听这个热线也是想找您呢，就是想找个补救方法。这您都说我太高兴了，我考虑我告诉我去哪儿找您吧，我往留地址我去。
0: 我们在建设街1469号，你也可以加一下微信，一会儿给你发个位置，然后我们周六周日都上班，你就过来，过来咱们方便谈，好吧？
1: 我一会儿我就过去，我把
2: 对，
1: 东西拿着我就过去。
2: 安先生，您加一下微信，微信号是2463456，这样之后呢，给您发一个位置，您可以直接过来，对，还可以记一个这样电话，0431-8567-1234。好，
1: 好，谢谢主持人啊。
2: 好，安先生，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在生活中，如果说您遇到了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2: 那现在呢，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是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另外，如果说您现在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前五位朋友可以获得素邦律所主任律师首次免费的一个咨询的福利，价值500元，这也是我们频率916的一个专属福利，每天是有前五位朋友有这样的一个福利。那您可以咨询像一些车祸呀、理赔难呐、伤残赔偿争议、误工费、护理费等等，这些呢我们的律师都可以帮您来计算。另外，您在家庭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像遗产继承、婚姻背叛或者离婚、争财产，还有孩子抚养权的问题，我们的素邦律所都会帮您理清财产来争取权益。那我们的频率是有专属福利的，前五位拨打电话呢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可以直接免费获赠价值500元的主任律师一对一的咨询。先来看一看我们的直播间电话，这是打进301的李女士，有什么问题？李女士你好。
4: 喂，你好。
2: 你好，您讲。
4: 你好，是这样的，律师，就是吧。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和我老公签了一份婚内那个财产协议，说好了这边就是以后谁出轨，就是定谁净身出户。但是现在呢，就是定好的，就是说是房子啊，还有孩子和存款都是归对方的。而且我们俩之间也那个签字摁手印的，而且还找了这个见证人。但是现在吧，他真出轨了，然后我这边拿着协议去起诉他。想问一下律师，现在就是如果拿这个协议去的话，法院能不能够判他就是净身出户？因为这份协议没有进行公证，所以想问一下，是不是这个有效力，

0: 能就是没有办法去那个认证这个事情，我俩用不用去公证一下呀？
1: 婚姻方面的。
2: 其实我们现在都不建议你公证一下，因为什么呢？协议这个事儿不一定说是必须公证才有效，因为民事法律规定是什么？你可以意思自治，就是你们俩可以商量着来，怎么写都行。但是忠诚协议它无效的原因，不是说是你们俩认不认可的问题，是因为法律不允许签这种忠诚协议，或者说现代的司法实践，它对忠诚协议它是一个否定的态度，它不认可说是你在没出轨之前你就订立这种协议，说是以后出轨了以后怎么分财产，对不对？但是法律不禁止什么？就比如说现在他肯定就是他出轨了，你要是跟他聊的话，他可能肯定也是认可的，说是我曾经签了个协议，说我净身出户怎样。所以说是，你可以基于这个忠诚协议，你们再签一个婚内协议，就是婚内财产分割协议，让他明确，就是他现在放弃这个财产，你们夫妻共同财产任何一个他都放弃分割，然后以这个婚内财产协议去诉，那你肯定能获得支持。但是你以忠诚协议诉，现在现阶段的司法实践是不支持这个的，所以我不知道我表达明白没？
0: 嗯，明白了，就听明白了。
2: 行，那你就尽快签一个婚内财产协议啊。
0: 好，那我尽快找他，赶紧这个那什么，是
1: 李
0: 啊。
1: 律师，对，就您在签这个婚内财产协议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不知道哪方面这个是可以支持您的，或者这个协议上应该怎么样来签，您都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苏邦微信24634456，都可以来和我们的律师继续后续的沟通，我们帮您看一看这个协议怎么签，您看好吗？
0: 哎，好，谢谢，太感谢了。
1: 好的，好，李女士，我们再会。好，继续来接电话，这是我们的听众，王女士，5199，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律师，
1: 你好，您讲。
3: 我有这么个事儿，我就有一处房子，有一处房子，就是我有三个孩子，现在就是，老头儿吧有病住院。我就问一个啥呢？现在就是那两个孩子能上他跟前去照顾他，因为那个吧，他是工作给外地回不来，暂时我就说总在跟前儿，他们到最后干啥的话，他能不能把这房子就没有我的了，都给谁给跟前儿就给谁了？
0: 不能，
3: 不
0: 因为
3: 能
0: 什么
3: 啊。
0: 呢？对，因为除了说是你老伴儿自己立遗嘱了，说这个财产以后归其中一个人继承，除了这种情况的话，没有遗嘱的话，咱们是遵照法定继承的。法定继承的第一顺位是配偶、父母、子女。你可能你作为他妻子，你是有合法的继承权的，但是法律有一个特殊规定啊。法律特殊规定是什么？就是如果说继承人对这个被继承人，就是在生病期间，就像说他孩子照顾他父亲了，照顾的比较多，哎，他能举证证明这个事儿，那可能在财产分割的时候就不是均等分割了，可能因为他尽的义务比较大，所以说是他分的财产就会比较多，是会有这种倾向性分割，但是坚决不给你分的话是不可能的啊。
3: 就说是，不可能是就夫妻之间对半分，就是咋一人一半。
0: 不是，你和他之间是对半分，是他的这二分之一。如果他没了的话，你到时候也是能继承。你俩现在没离婚，对不对？
3: 对，没离婚，但是不给一起住，律师。
0: 不给一起住也不影响啊，不给
3: 不影
0: 一起
3: 响。
0: 住，只要你们没离婚，你也是可以继承他的那二分之一的。至于说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里边，肯定是有你的二分之一的啊。
3: 这二分之一是你自己咋处理不管，我自己就差也不管，对不对？
0: 对，是的，
3: 个人想咋处理咋处理，是吧？
0: 是的，是的，你的完全的财产，
3: 我就寻思，我们都不在跟前儿，人谁在跟前儿？人他就口头说了，录下来了，到时候就没有我们的了，我就这么寻思。
0: 没，你的这二分之一是必须分割的，因为你们先是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下一步他的二分之一才是法定继承啊。
3: 我知道了。
1: 王女士，您听清楚了吗？尹律师，和您说，就是这个房。

0: 产，虽然您没有在一起，但这个房产本身您就是有二分之一的，然后他的那个二分之一你也有这样的一个继承，这样的一个权利
1: 啊。假如他就说这个房子整个给谁给谁的不好使，对不对？
0: 叶律师，
2: 对，是的，他只能处分他的那二分之一啊。
1: 就是我这个他不可以随便给了。
2: 对，是的，是的。
0: 嗯，这房产您肯定是二分之一是有的，你不用太担心，好吗？
1: 啊，我就担心这个呢。
0: 好，王女士。
1: 谢谢。
0: 好的，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如果说您在生活中还是像这样的我们的听众啊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因为过日子嘛，难免是一个磕磕碰碰的啊。如果遇到了一些像离婚争财产，或者说是遗产继承，那像一些孩子抚养权呐，或者是婚姻背叛等等，这个我们的吉林素邦律所是帮您厘清财产、争取权益的。我们的频率呢，今天也是有一个专属的福利，我们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听众，您只要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您标注一下是我们916的听众，就可以前五名的朋友呢，可以获赠一个价值500元的主任律师一对一的咨询。那我们的电话是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4: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3: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4: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西部有中雨，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3到16度，最高气温24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
4: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5: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大张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临时停放，在下车与人交谈中，因其操作不当，导致半挂车溜车，将大张撞成重伤。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大张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是否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理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6: 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第22条，机动车驾驶人离开本车后，因未采取制动措施等自身过错，受到本车碰撞、碾压造成损害，机动车驾驶人请求承保本车机动车强制险的保险人在强制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承保本车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依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有关约定支持相应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大张系案涉车辆的驾驶员，具有合法有效的驾驶资格，其在停车离开本车后，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溜车将自己撞伤，属于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情景。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看到我们的老朋友知足常乐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来向我们问好，你也中午好。如果说欢迎您也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平时啊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向我们咨询。
0: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24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像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婚姻家庭、合同纠纷、医疗纠纷，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那现在呢，如果我们的节目中您拨打素邦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在生活中如果一些比如说婚姻问题呀、离婚、争财产、抢孩子的抚养权或者遗产继承，那这个呢我们的素邦律所都会帮您理清财产，争取权益。另外如果说遇到了一些像一些交通事故方面的车祸理赔啊、伤残赔偿争议、误工费、护理费算不清、人身损害赔偿这样的一些棘手问题呢，素邦律所也会帮您解决索赔的难题。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中，您只要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2，预约的前5位朋友都可以获得咱们素邦律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律师首次免费的咨询福利。这也是我们频率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个专属福利，每天是前5位朋友都可以获得。那这也是我们主任律师一对一进行的咨询，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好，我们的三部电话，直播间的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来看一看打进3个9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哎，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讲。
2: 啊，律师你好。
1: 哎，你好，您讲。
2: 我也是咨询一下，就是我儿子吧，入职一家公司，约定呢试用期3个月，月薪8000，转正以后是12000。然后呢转正之后啊，他一直没有按照那个合同的签署薪资算呢，现在这都2年了，完人事还通知我儿子说啥呢，不符合录用条件啊，要是当天就得走啊，只给了当月的实际出勤工资，完了什么补偿啊也都没有啊，一些具体问一下这个和我符不符合，就是这个就说是转正这个事儿。完了呢，他们也说不出1、2、3。完了呢，还说一直是试用期，啊，不用什么给赔偿。我就想问问，这种情况下。

0: 法吗？能不能要赔偿啊？
1: 你是说他已经干了两年了，然后说不符合条件，还是试用期是吗？
0: 都干两年了，一开始说三个月试用期，现在干两年了，突然间要走，就说不符合那个试用期了。
1: 嗯，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试用期哈，我们来听听尹律师。哎，尹律。
2: 嗯，不存在的。你现在啥？你儿子和他签的签订劳动合同吗？
0: 啊？
2: 现在签订劳动合同，他这边。
0: 我没听清。
1: 啊，问您签没签订劳动合同？您的儿子和单位有没有这个正式的一个劳动合同？
0: 他签订了，就是试用期三个月嘛，完了干两年了，完了还他也没按照那个先说那个转正以后给开一万二啊。
1: 嗯
2: 嗯，那行，现在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他也签合同了，合同上也约定了试用期是三个月，现在已经超过了这个试用期了。如果他再没有跟你走转正什么的话，那就视为你到期之日就是满足条件的了，就直接转为正式工。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你的劳动合同在履行过程中，他现在认为说是你这个不符合就是不符合工作要求了，能力不行了等等一系列，他要辞退你，他这个辞退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怎么说呢，正常我们说了，你单位要辞退员工，你觉得员工的能力不够，你是要组织培训的，你组织培训了以后，第二次培训回来以后还是不能胜任工作，你才有可能合法辞退。有可能合法辞退前提条件还是什么，单位有规章制度，这个规章制度跟我们进行过宣导，我们签字了认可了，哎，基于这个规章制度走过民主程序的规章制度去辞退我是可以的。如果说这以上的一系列他都没有去操作的话，那他直接给你发辞退，那你就可以回首跟他主张二恩的一个经济赔偿金啊，你干满一年可以多要一个月工资，哎，多要两个月工资，你自己算算这个二恩你能要多少个月的工资啊？然后要多少钱？跟单位谈，单位如果不同意的话，你就直接走程序。嗯，
0: 意思这样吧，那个具体详细情况啊，我也不太说不清楚。你给我你们的联系方式，完了我让我儿子联系你们，好吧？
2: 行行，你记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和电话。然后也可以线下拿着材料过来，我们在那个建设街1469号啊。
1: 对，张先生，嗯，您也可以记一下苏邦的服务微信2463456，添一个微信，这样的也可以让您儿子来添加一下，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联系。哎，
0: 好，谢谢，
1: 好，张先生，我们再会。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来接一个我们的听众，叶先生，叶先生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您说有什么问题？
3: 哎呀，我有个朋友啊，在诊所打针，打的头包快疼，然后过敏死亡了。我想咨询一下，能不能就是那个大夫能不能构成这个医疗事故罪？
2: 有可能构成，但是这种的话，其实医疗事故，所有的医疗事故啊，你都得把病历这些拿过来以后，我们整体去看。然后你这个我们觉得构成的面大是什么呢？你打头孢，你给我造成这么严重一个后果，可能就咱们说的，说一个小感冒，你现在给我直接治成重伤了，那你肯定是有相关的责任在的。但是这个的话，
3: 怎么没有病例呀？
1: 你是一个小诊所，所以没有病例是吗？
3: 对，他就是个小诊所。
2: 嗯，小诊所的话，你这样子，就是你先去收集证据，证明你在他那边去打药了。然后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第二就是正常他不会给咱开个单子嘛，就是给你打点滴，打的是哪些药物？哎，这些药物
3: 的。
2: 嗯。
3: 就是那个事儿以后，就是我们也报警了。就是派出所、刑警队啊，也都去了。然后他在那个时候采取补的这个处方，是不是应该叫处方？
2: 嗯、对对对，实际应该叫处方。嗯。
3: 啊，这是后补的。
2: 然后你们看没看他有没有相关资质啊？就是因为诊所有的时候出处方，你得有医师证，你没有的话，有没有这种资质？
3: 资质是全的，因为卫健也出面了。
2: 卫健去看了，是不是？那他有资质的话，那现在就是咱们就去看他这个诊疗是不是过度了，哎，诊疗是不是对？如果不对的话，那就是个医疗。

0: 事故，医疗事故的话，它整体就要去，但根据它的这个过错度去承担相应的一个赔偿责任。你线下把
1: 那个就是，他那个就是打针的，就负责打针的那个人啊，没有控制症，这个应该怎么定论？
0: 这个的话，你可以去卫健去投诉，要求卫健去给他下罚款、下整治，以这些看能不能促成你们谈的赔偿，就是协调赔偿。如果说促成不了的话，那正常你就医疗事故走医疗事故，这个正常走投诉就可以了。
1: 哦，行，好，谢谢啊。
0: 你这样，你方便的话，
1: 咱们的律所在哪个位置？
0: 律所在建设街1469号。你方便，你到时候把你手里现有的所有材料拿着过来，过来我们给你分析一下它这个过错度大小，好吧？
2: 对，您可以记一个电话85671234，这样去之前呢可以预约一下。
1: 85671234，
2: 对，就85671234，挺好记的。另外，还可以记一个微信24634456，这样可以给您发一个地址。
1: 对，
2: 好的，
1: 哎，
2: 好，叶先生，我们再会。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像这样的一些医疗方面的纠纷，或者是像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向尹律师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在视频号上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得到。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来接听一下打进5199的这位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4: 律师你好。
2: 你好。
4: 我想问到，3年前呢，我给我姑娘买一套婚房，完了，2年前呢，我姑娘结婚搬进去了，现在外孙子都快2岁了，就房产证啊一直没下来。当时合同说交房以后，因为是我们买房的时候我们得修那个啥，就交房了，交我们是全款买，交了交房一年之后办产权证和那个房本，到现在都3年了，他还办不下来，找开发商不论缺这个手续，就不缺那个这个证明啥的，一直办不下来。现在就我们小区吧，就很多像我们这样的，那个大家伙也，我替我和大家伙问一问，说我们这情况，那违约金能不能要下来？当时规定，就那个有那个啥，有那个合同说1年之内肯定办下来，办下来逾期不过给违约金。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办？
0: 你可以要违约金，因为合同是你们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对不对？
4: 对。
0: 合同当时说成咱，他就有。他就要按怎么样去给咱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咱们正常法律也有规定的，就是你这个房子已经交房了，你也装了入住了，是不是啊？因为现在什么呢，现在有些房子可能他买的时候价格高，然后现在就是长期不给你办产证的话，可能他掉价掉的也比较严重，其实是赋予了咱们一个解除权的。但是这个解除权是前提是你没有接房，没有实际住房，这个可以，而且还得看开发商有没有能力把这个全部房款给你。如果说是你现在是啥，我就不想退房，我就是。

0: 想把这个违约金要了，然后再就让他限期给我办理房产证，这都是可以的。这两个你都是可以通过诉讼去解决的，然后就是要违约金，再就是让他限期给你办办产证。
1: 律师，是你说的对，那个开发商说了，你退房可以，就按其实是市价退房的，你是赔老多了，我们能跟同意这退房的吗？
0: 不，退房必须按合同价款退房子，不是按市价退房子，因为
1: 他就不按市价退房子。
0: 对，退房就相当于说你们的合同解除了嘛，对不对？
1: 嗯。
0: 你合同解除了，你当时收我多少钱，你就应该退我多少钱，而不是说是现在值多少钱，你退我多少钱。那这，他这种说法不对啊，法律也不这样支持。嗯。
1: 啊，那好的，那我哪天上你们那个律所拿个合同，当面请教请教你们。不还在建设街那位置吗？
0: 对，就建设街1469号。你导航过来就可以。
2: 对，苏邦律师楼，你也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给您发一个定位过去。
1: 2463456，好的，
2: 好，马先生，我们再会。就是回答这位朋友。那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像这样的一些房地产方面的一些纠纷啊，消费纠纷、婚姻家庭，或者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通过直播间的三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再来接一个，这是赵女士。是打进39的赵女士，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您讲。
3: 我是啥？是昨天晚上，我哥哥就是被打了，被打了之后，他是伤情还可以，就是咋的，就是脸部吧有点肿，肿之后他那个牙掉了一颗，掉了一颗之后，警方那边说是轻伤害，那牙掉了咋能是轻伤害呢？因为他毕竟涉及到后续的赔偿问题，你想这个轻伤害到底是合不合理呀、啊？
0: 做伤情鉴定了吗？
3: 没有，就是警方就这么单纯就这么说了这一嘴。
0: 你正常走伤情鉴定，因为伤情鉴定法医不仅说是要看你现在调度状态，还得看你这个可不可以根治，对不对？如果说是牙齿脱落或者是牙根折损的话，它可能就会构成轻伤害。它这个轻伤害、重伤害，它定的是对方的刑事责任。如果说你够轻伤二级以后，其实我们是作为刑事被害人，可以跟对方去要求他给咱们赔偿，然后咱们给他提谅解，然后这样式他的可能整体的刑期啦，或者说刑种幅度都会有改变，本来可以判这个实刑的，咱们有谅解了，他会判缓，所以说是如果够刑事的，他都会积极主动去来跟你谈，你就不用纠结说究竟是一个轻伤一还是轻伤二了，然后咱们再说回来，如果说是他没有主动跟你谈，你这个案子怎么处理啊？因为我们所有的刑事案件是可以在法院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但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它只赔直接损失，不赔间接损失。就比如说你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了，这些就不能得到支持了。如果说到时候你这个够伤残等级了，那我就建议你直接提单独的民事诉讼。不要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因为这样的话你可能还能多主张一点。如果说不够伤残的话，那你可能刑事附带民事和刑事诉讼和单独民事诉讼它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了，你就与其等，还不如直接在这个刑事案件里边走刑附民。所以说是你现在啥呢，你现在需要做的是正常配合公安往下走去做伤情鉴定。伤情鉴定结果出来以后，对方如果找你聊的话，你可以跟他去聊聊怎么去赔，也可以找律师去跟他聊，因为律师毕竟专业一点，可能能帮你们多争取一点，对不对？因为咱们受了这么大伤害嘛，对不对？能多赔点就多赔点，也让他切切实实感受到有些东西他是不能触犯的，对吧？然后这是一个解决途径。然后如果说他不跟你聊的话，那你就正常去等程序就行了，等到他这个刑事的审判程序了以后，你再去定要不要走刑附民，甚至于说你也可以就你手头现有的材料拿着过律所来，然后我们初步去给你分析一下，看看如果你这个伤残鉴定的话，看看够不够等级，够等级的话，那可能你就后续走单独的民事诉讼更有利。好吧，
3: 好，明白了。谢谢律师。
2: 嗯，好，赵女士，嗯，后续如果说还有一些关于司法鉴定啊，他这个应该怎么样怎么办，自己像这个应该要哪些赔偿啊等等，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苏邦律所来进行咨询，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标注一下是我们916的听众就可以了。
3: 嗯，好的，
2: 哎，好的，
3: 谢谢。
2: 嗯，好，赵女士，我们再会。听众朋友，如果说在生活中遇到类似像这样的一些司法鉴定，包括像我们听众朋友咨询的关于医疗纠纷、合作纠纷、交通事故或者是婚姻家庭等等，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来向律师咨询。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周六和周日的中午，那在周一到周五的时间你就不能打电话来咨询了，你可以通过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苏邦的一个线下的微信246-3456，在我们节目中呢，如果说来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那前五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苏邦律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的一个福利。这样，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车祸方面的理赔难呢、伤残赔偿的争议，或者误工费、护理费算不清、人身损害赔偿等等，这些很棘手的问题呢，苏邦律所都能帮你解决这样的一个难题。另外在家庭中，如果说有一些像离婚争财产，包括抢孩子抚养权或者是遗产继承的纠纷，这样等等，都是我们的苏邦律所也会帮您厘清这样一个财产，争取权益。那今天呢，我们会有一个前五位听众都是有一个价值500元的主任律师咨询这样的一个福利的。您可以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我们今天的普法热线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尹占利律师给我们做的解答。在节目之外，您也可以如果上到苏邦律所来，可以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律所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我们本期的节目结束了，那本周的普法热线呢也就要结束了，下周六周日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苏邦律师王春达。
5: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2: 大 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很多听众这个时候着急忙慌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通了，气血足了，咱这眼睛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损了。建议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重点跟大家说，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31号全面结束。今天咱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送您78元王牌蒸汽眼贴。一般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几千年的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统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整个人都精神不少。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周年庆活动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能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6: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一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7: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夺史，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9: 白山黑水，用心灵古学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 名医风尚，他请求。

0: 讯，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一一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要先问老哥哥老姐姐们一个问题。啥呢？你们发没发现咱们的身体特别会偷懒儿啊，也特别的诚实，就咱们这身体呀，它也会偷懒儿。你看人干活说累了累了慢点干，能坐坐一会儿，这叫偷懒儿，那也特别的诚实。老百姓话说可憨厚了，可实诚了，这是指的咱们这个身体。这为啥这么说呢？那你看呢，咱们20多岁30啷当岁的时候精力充沛，熬夜啊，贪黑起早的干活，累点重点都行，哎，睡一宿觉，早晨起来扑噜扑噜吃点饭接着干活。过去农村铲地趟地上午累的呀，晌午头回来吃点饭躺那睡一觉，下午还得接着干。哎，这一下午累的呀，腿都抬不动了，上炕都拽着猫尾巴上炕了，睡一宿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有精神头，哎，心脏跳的也挺好，浑身有劲儿。这是什么呀？这个身体它是非常诚实的。那你等人过中年天过午，40多岁50多岁的时候，你们感觉到没有？哎，这有点累挺慌的，

疾病，但是就觉着这身上就发沉呢，对不对？还有的人呢，说呀，原来我们家住5楼啊，我那腾腾腾腾，一天上下好几趟，不觉着累。现在呢，哎呀，这上楼啊，抬腿就费劲，两条腿就发酸，看着那活啊就打怵。睡觉也是，过去躺那呼呼直打呼噜，现在呢，坐那儿一看电视就磕头，一躺下说你好好睡呗，睡不着了，是不？啊，很多人就纳闷儿，说明明这身体挺好的，你说这精神头咋就不如以前了呢？嗯。这放在咱们传统医学来讲，就是中医文化，讲究什么？人活一口气，人活着，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就是你喘气儿，你得能够着底儿。为啥有的人喘气儿就觉着老想长拔一口气儿？哎呀，气门不够用，说明啥？肾虚。脾虚造成心气不足，老百姓说这觉着没筋骨囊呢，这看啦没啥大病，但是有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头皮发麻、心慌、手脚发麻，对不对？这就跟啥似的呢？就咱那手机，你看抖音、看视频。那你没电了，还得充电呢，对不对？手机还得充电呢。老哥哥、老姐姐，咱这大活人累了，躺那能充电吗？能不能充电？不能充电。那说那得给大活人的补充点营养呗。哎，这个可以。你肝、心、脾、肺、肾、五脏六腑哪儿缺营养了？哪儿虚了，可以调一调，补一补，这个是可以的。那说到这儿啊，我们能充电、能补气血的、能补营养的，我们身体当中真正能让它吃饱饭的，就是直接补它能吸收的，就一个脏器。你们猜是啥？痱子？不是。啊，肾呐，不是，肝啊，更不是，你们猜啥？对喽，是心脏。咱们的心脏啊，主血脉，藏神明。这个心脏，你补气补血，增加营养，特别是补一种微量元素。那赶上充电宝的，你们猜啥？对，叫辅酶 Q10。所以谁都知道，就没文化的人都知道，就老大姐，你一个字儿不识，你都知道辅酶 Q10 对心脏好。啊，就那个高管那白领，一个月挣好几万块钱的，他熬夜、操心、劳神。他也琢磨买点辅酶 Q10 吃，越那个大城市，深圳、北京、广州那些年轻人，30多岁那都拼命啊！你看着说，打工一个月挣4、5万，博士生啊，博士后啊，你看他们的心脏就缺营养，往往到大医院他们体检之后。查出来有心肌缺血，说睡眠不好，30、40岁，大夫就让他补辅酶 Q10，大医院都给这么开。那么像北京啊、上海呀、广州这些大医院，给重症心脏病患者治心脏的时候呢，也给加辅酶 Q10。就是你不管是农村，你还是大城市，你不管。啊，什么级别的人，他都知道辅酶 Q10

闹豆饺子、土豆炖茄子、糊苞米，你能整熟吗？糊苞米碴子，这锅再好，刷锃亮，锅盖啊也都盖好了，苞米碴子、饭豆子都搁好了，灶坑里、炉膛子里没柴火，能不能行？白扯。所以这个辅酶 Q 十，它好比啥呢？就是那个灶坑里那柴火，没它，没火苗，那你饭做不熟啊，那咱们五脏六腑它没动力呀、啊，对不？所以这个心脏就是火脏，辅酶 Q 十就是火苗，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别的脏器，说我补肺子，我补肾，那都不是单纯能补进去的，唯独辅酶 Q 十能直接补给心脏。这就是为啥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啊，高级人物还是咱们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心脏不得劲儿，吃点辅酶 Q 十，还得说有条件的，你常年吃只有好处。常年吃辅酶 Q 十的人，掰的掰的，你不得心脏病，就得了他心梗了，你没咋地儿。你要能坚持吃三年五年的、啊，你这心脏能照别人多跳5到10年，那你就能比别人多活5年10年，啥概念呢？所以说老伙伴们，那好东西不白吃啊，老百姓讲话了，那好玩意儿不白吃。你看小时候，你看人家那孩子吃的好，人那孩子长得那体格那好，咱家孩子没吃着啥好玩意儿，你看干不拉瞎的，对不对？都说哎呀妈呀，这好玩意儿可不白吃，就这个道理。那么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辅酶 Q 十是咱们人体细胞能量工厂线粒体里的核心成员。这么说吧，老伙伴们听着就累挺慌，说这啥玩意儿线粒体呀？我告诉你，就是直接给心脏补能量的。因为你身体当中谁都能歇气儿，心脏就不能歇气儿，你还闭眼睛睡一觉呢，你不吃饭你胃肠还能歇歇呢，你不吃饭你肝胆脾胰腺都能歇着，你心脏来歇歇我看看，这心脏太累了，你让它歇一天，给它放一天假来看看，那不完了吗？心脏放一天假不跳了，你儿子不把你送火葬场去了吗？啊，装老衣裳都穿上了，再过2天都出了，对不对？我说这话可不好听了，实话呀。所以心脏是不间歇的跳动，它需要的能量是最多的。这也就是为啥辅酶 Q 十能直接补给心脏。那咱们人到了一定岁数，谁都缺辅酶 Q 十。别说你们呢，我在这呱呱给你们讲课，我也缺。因为岁数大了之后，辅酶 Q 十它在减少。辅酶 Q 十是咱们生来就带的，它就是发动机那个火花塞儿。你没它，就像灶坑里你没有火苗，你把柴火搁里来，你不搁打火机，不搁烟火，不给它点着了，你那灶坑里那火它不着，灭了不着，你那苞米碴子粥能煮熟吗？所以辅酶 Q 十是啥？火花塞儿，它能点着。那经过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呢，辅酶 Q 十要少了，直接影响人的心脏功能。这人这辅酶 Q 十吧，它是随着岁数越大它越少。你40多岁有心肌缺血，哎，你看你觉着咋的啊？辅酶 Q 十你要缺25%，是这样式的啊，就是心肌缺血，类似于心肌缺血缺25%，也等同于辅酶 Q 十缺25%。啥症状啊？有点心慌，有点胸闷，干点活有点没劲儿，就上楼似的，上8楼累挺慌，走道走多了累挺慌，来那阵心慌啊，就是这样式的。检查就是心肌缺血，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能吃辅酶 Q 十吃3月，你这心慌就好了，没有形成冠心病呢。但是如果辅酶 Q 十缺多少，缺50%，人是这样。

样式的，缺50%的时候啊，你就心肌缺血达到缺50%，人就典型的心慌气短，手脚麻，心率达到100次，出现呢出虚汗，口干口渴，前胸后背丝丝拉拉疼，你到医院做心电图，容易查出来 T 波倒置 ST 段下移，说明什么？心肌缺血了啊。所以咱们有心肌缺血的 ST 段下移的，或者检查出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的，那么这个症状是啥？就是没劲儿。我们的心脏分左心和右心，左心叫二尖瓣，右心叫三尖瓣，左心收缩把血打到主动脉，那么你这二尖瓣它反流，它往出打的时候出来的少，缺一部分往回呛，那这个时候人的症状是啥？浑身没劲儿。老哥哥老姐姐，这个时候你缺辅酶 Q10 了，你晌午你做的苞米碴子粥到晚上4点它也不能熟，火少，有点火在那呼撩呼撩的，灶坑里柴火少，就这个道理。那么当我们心脏缺血缺到75%，这心脏跳不了了，就刚在那扑腾，你摸着脉搏跳得特别弱，那老头老太太重病的，重症心脏病的，脑梗重症，糖尿病多年重症，这个老头老太太他卧床了，这躺那儿，自个儿翻不了身，俩眼睛发直，但是心脏还跳，你喂他水他知道喝，喂他饭呢你打成糊他知道吃，但是在那躺着啊，心脏跳得特别慢，俩眼睛发直，你说死还没死，就在这儿有可能还能活一年二年的。老百姓说就搁这干靠呢，靠啥呢？靠心血呢，那靠的呀嘎巴嘎巴瘦啊，那胳膊腿啊都黑了。记住，岁数大的人如果卧床一年以后，你看他一旦岁数大了80多岁了，这人瘦，原来还身上还有肉，你就嘎巴嘎巴开始瘦，你瞅他胳膊腿瘦，不但瘦，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见过，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吧，因为我们父母去世之后就往往都在身边，你们也送走了很多老人，就得慢性病那个最后死了，那身上黑不黑？要死的头一年，那身上黑不黑？是不是？就在那躺着，那胳膊腿都黑了，身上都是黑斑。为啥黑了？缺血缺的呀，皮肤没有血养着，它在总躺着，气血窜不开，是不是黑了？所以咱这个心脏，它跳动跳得有劲儿，不缺血，不缺能量，不缺辅酶 Q10，咱们人才能活，啊。那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哎妈慧心呐，我这身体呀好好的呢，你说啥病没有啊，用不用吃点辅酶 Q10 啊？我告诉大伙啊，自己合成辅酶 Q10， 就咱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你吃喝拉撒睡吃进营养，体格子好，说感冒了煮两个鸡蛋，买一瓶桃罐头，哎补了点疙瘩汤，吃点吃一身汗好了，说明什么？我们自己在年轻的时候30岁之前能自己合成能量，就是这个辅酶 Q10， 但是等到了我们50岁的时候，为啥说人到中年天过午，过了35、40，现在可以说40岁以后就开始往西转了，那太阳就往西转悠了，等到50岁那就转到西边半当腰了，你等70岁就卡山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岁数越大，你心脏的能量越少，就咱们还是农村做饭这个大锅，上边这口大锅呼一锅苞米碴子，下边灶坑里的火少，年轻的时候那火可旺了啊，你抱一抱苞米盖子搁灶坑里头烧吧，现在岁数越大火苗越少了，能量越少，所以怎么样，上边的东西就缺了。你说火苗小，你那苞米碴子能呼收吗？啊，所以。

个时候，老哥哥老姐姐们，随了我们年龄一大50岁以后，有病没病，心脏缺血，睡觉做梦，前胸后背疼，没有劲儿，而且现在呀，可以说年轻化了，头10年可以说50岁心脏缺辅酶 Q10 达到40%，心肌缺血啊，那现在呢，35岁，吓人不？吓人啥呀？现在35岁说猝死心梗没的有没有？你们是不出门啊？我在医院天天看着啊，我这心还软，我一看见我就哭，我就寻思，哎呀妈，这孩子他妈咋整啊？他老婆孩儿咋整啊？30多岁就昨天，一个37岁的出租车司机，本来这个事儿吧，我看着了，我就不愿意跟你们说，说完吧，你们该惦记了。啊，心里不得劲儿，咱们岁数大了，但是不说吧，我怕你们有时候还以为说，哎呀，年轻人得啥病得啥病，30多岁40多岁50多岁这人除非不得病，得病死的还快呢，为啥？他年轻啊，他总不当回事啊，咱们叫老饭粒儿，老饭粒儿吗？老药罐子，破药罐子活千年，你总吃药你当回事儿，赖赖巴巴的还真没事儿，就怕他年轻。这个小子开出租的，就北京开出租的，你说咋的？原来就高血压，这孩子也大意了，他爸就是高血压脑出血死的，晚上喝完酒脑出血死了。他爸我咋知道的？他妈今年79，昨天在走廊里哭，老太太背过气去3次，你说啥呀？这孩子就高血压，降压药呢，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今年就发现尿酸高，尿酸高不就是痛风吗？哎，他也不好好吃药，还喝酒。今年咋的呢？跟媳妇闹点别扭，家里也是就开出租车能挣多少钱呢？媳妇呢没工作，哎，还得供孩子上学，孩子今年是初3了，你看初3正啃劲儿用钱，两口子因为这事就干仗，干的就2-3个月不说话。这孩子呢，昨天晚上就喝点酒，头一天晚上喝的酒，第二天早晨起来脑袋疼，还接着出车，晌乎就脑袋疼的就不行了，还行，没直接说回家，脑袋疼的不行了，直接孩子开车上医院了。到医院脑袋疼，护士一给量血压220，说不行，你赶紧，你这220随时能脑出血。说着说着，这就12点了。那等到下午1点吧，办住院吧，找他媳妇来。没到1点呢，人就脑出血了。到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呢，没死。重症监护室1天1万多，1天1万多。他妈在走廊里坐那这吧嗒吧嗒掉眼泪。我一问，我说老姐姐多大岁数？79。但这孩子啊。他爸呀就高血压脑出血死的呀，你说他这有点啥事咋整啊？啊，这孩子上初中呢，我这也一身病。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事儿太多了啊，脑出血说没就没，心梗那更快，尤其50多，哎，多大？54、55、59，67、8、69，哎，37、8、34、5，哎，就这个岁数，哎，非常快。所以呀，特别是心脏，心脏来病快，而且呢，说没命就没命。那么辅酶 Q10 是保护心肌的，关键时刻说你心脏犯病了，它能保护心肌，防猝死的。说那我咋知道我缺没缺辅酶 Q10 啊？咱们现在听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岁数都不小了，怎么的？也得60多岁往上，你们听我讲课，就现在算也7年了，7年人心换人心呐，啊，你们对我好，我也诚心诚意的对你们，咱们呢往后啊好好相伴。应该说开玩笑说，我给你们讲到80岁，那我都掉牙了，是不是？所以咱们要珍惜啊，注意啊，心脏不得劲儿，有心慌、胸闷。心率不齐，躺那缓一会儿就过劲儿了，说明缺辅酶 Q10 了，缺能量了。第二，浑身没劲儿，

0: 天迷糊，晚上睡不着。哎，一走道啊，有点腿软，缺辅酶 Q 十了，心脏缺血了。再一个，最近感觉呀，就这几年呢，抵抗力不如从前了，老感冒，掰着掰的，你看天都一凉，别人不感冒，你感冒，犯鼻炎，淌清鼻涕，打喷嚏，赖赖巴巴的，哎，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整个身体抵抗力下降，心脏缺血，有心肌缺血就有脑供血不足。你寻思啥呢？啊，这脑袋没病，半身不遂叫有病啊？啊？你说心脏射血往脑袋上射，你心脏都缺血了，脑袋能不缺血吗？脑袋不清亮，脑子里浑浆浆的，记忆力减退，不疼它浑，听力下降，再一个牙龈出血，牙花子出血，愿意口腔溃疡，哎，手脚麻，后脑勺子木，肩膀头子酸，这都是缺辅酶 Q 十的表现。有这些情况就说明你咋的，要充电了，你那手机没电了，手机没电了，说剩十个电了，赶紧充上。人呢，人哪块有插头啊？人充电从哪儿插进去能充电呢？啊，告诉大家，只有心脏的辅酶 Q 十能补进去，就像给车加油似的啊。因为咱们的心脏啊，一旦缺辅酶 Q 十啊，就像人没吃饭一样，缺辅酶 Q 十就像老姐姐今早上不让你吃饭，你是不是饿没劲儿？你中午再不吃，你说你晚上能有劲儿了吗？心脏缺辅酶 Q 十，跳得没劲儿，缺血缺氧，哎，各脏腑功能就会下降。你想，心脏没劲儿，它射出来的血到你肝心脾肺肾。筋脉、肉皮、骨头、目、舌、口、鼻、耳，哪怕说头发丝、脚趾盖，它都少。所以你白头发、掉头发，有的那老太太那头发都掉没了、掉秃了，看着脑瓜皮儿的，手指盖脆、薄、不嚼，自己折了，这都是因为心脏缺血造成的。换句话说，它缺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是专门给心脏补能量的。保护心肌，让心肌吃饱饭，有心脏病的不得突发性的猝死，有脑血管病的不得老年痴呆呀。你脑袋老缺血缺血，人不就傻了吗？啊，能说一天就傻了，记忆力减退，记性不好，丢三落四的，慢慢呢就糊涂了，瞅着这人尴尬巴嘴，叫啥名了呢，就想不起来呢。那你说脑梗的那个老年痴呆，最后管他媳妇儿、管他老伴儿叫妈，管他儿子叫二哥呀，还哭了。你说那是一天得的吗？不是，这就是长期缺辅酶 Q 十造成的啊。所以说到辅酶 Q 十啊，老伙伴们啊，我之前给你们弄那个叫威士雅牌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手上有没有？拿出来吃。它是效果最好的，因为它是从深海沙丁鱼当中提取的，啊，非常顽强。你看那深海沙丁鱼，正常普通的沙丁鱼，海鱼出水就死，但是深海沙丁鱼出水，它的心脏还能跳一分钟，心脏的能量强啊。所以这个深海沙丁鱼提取的第四代辅酶 Q 十效果非常好，你看我给你们这些年带来的辅酶 Q 十就这个最好使，你们也对比，在别的药店也买过，是不是吃来吃去这个好使？吃完马上心脏有劲儿，啊，说正常辅酶 Q 十啊，你想咱们说补能量，补能量你想啊，说现在补能量吃牛肉吧，吃牛肉你得吃多少牛肉啊？啊，吃都胀肚了，啊。那一粒辅酶 Q 十当中就含有呢 0.4 克，也就是40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个就相当于你吃20斤牛肉，一粒辅酶 Q 十相当于你吃20斤牛肉能补回来。大姐，你几天能吃20斤牛肉啊？你达不到，所以它是浓缩的，高提纯的，吃一粒就有劲儿。你吃3天 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你就吃九粒儿，你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就改善，啊。另外，你看咱们有一些心肌缺血、伴有脑供血不足的，做完支架搭桥，这心脏老忽悠、老忽悠，他缺血了。辅酶 Q 十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你吃半个月，他就稳当了，心脏吃饱饭了。他干活有劲儿了，哎，你脑袋也供上血了，对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心梗做支架的，包括脑梗后遗症的，他腿脚有劲儿，不迷糊，哎，身体有动力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辅酶 Q 十，咱们大家有，现在拿出来吃，加量，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啊，配合绞股蓝呐，修和三宝，补气补血补精神头，效果非常好。这个时候吃要比夏天吃效果好的多的多，它往里收往里藏啊，你不像夏天你湿气重，有时候呢吃完它舌苔发白，哎，不好吸收，肚子胀，大便不好，哎，就这时候吃，吃完几天就有劲儿，手上有的把它拿出来吃啊。慧心呐，这两天也在张罗，看看呐，给大家把这个事儿办成啊。那么昨天晚上啊，咱们厂里呢，包括中老年养生协会，最后我们定夺了啊。现在我就告诉大家，活动咱们明天开搞，9月7号到9月11号，就是明天开搞活动，给你们争取来一批辅酶 Q 十，就是你们吃着最好使那个威士雅牌的。这次活动大，你们就看结果啊。慧心呢不多说，活动挣的多，而且返钱，没整过吧？啊，给代金券，这个代金券是这次当场就给你减免现金。我说一下啊，15盒赠4盒，减免现金100元，就是100元的代金券，当时就给你减掉100。25盒赠9盒。给代金券200，那就当时减免200块钱。40盒赠18盒，给代金券400，那就是当时就给你减400块钱。告诉大家，这个钱谁出的？老年养生协会出一半，慧心出一半。那你说我就捞着400呀，人多呀，多些人呐啊！慧心呢是拿出来将近1年的工资啊。啊，希望大家呀有一颗好的心脏。你们陪我7年了，咱们人心换人心呐。这次是3家献爱心，老年养生协会、慧心老师加厂家共同的发力，给大家搞这次特大型的辅酶 Q 十的活动，让大家呢能够有一个好的心脏，晚年不得猝死，不得心梗，心脏跳得有劲儿。不得老年痴呆。明天早上开搞啊，大家做好准备，可以早点报名。我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 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

0: 知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老师你好啊。
1: 哎，老姐姐你好。
3: 哎，你更好啊。我呀吉林长春的，我姓王，我今年75岁了。
1: 啊，王大姐75，属啥的呢？
3: 属龙的。
1: 属性可不小啊，属龙的。这大龙的女同志啊，要操心操一辈子。
3: 我以前呢、啊、用过咱家的那个辅酶扣十啊，
1: 正在办。
3: 老师，你多给我弄点，我要留吃2年的，因为我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咋好。以前吧，用过咱家的辅酶扣十，你听我跟你说说，我以前啥症状？心跳，好像缺血，还心憋闷，上不来气儿啊。走两步道，干点啥呀、啊？妈，可费劲，可费劲的了。从哪用过咱的那个辅酶扣十，我都好多了。心脏也轻松了，那个就是脑子迷糊也好多了，睡眠也好了，那活动自如了。不是像以前那个上不来气的憋的，哎呀妈呀，可难受可难受的了。好嘞，那个病好嘞，好多了、要不我咋让老师多给我留点呢？给我留2年的，我要常年吃呢。
1: 好，老姐姐啊，你这个还真得注意，加10万分小心。咱们老头老太太呀，没小病啊。你看你们听我讲座多少年了？7年了啊，日久见人心。你看这么多讲课的来了走了，忽悠完跑了，他那是仙丹，让你吃完赶紧尝，看看降没降下来。你记住，老年人这病吧，他是五脏紊乱一身病，要慢慢调啊，得吃对症的药。慧心能做的呢，就是想招的让他便宜，你们多吃点儿，少花点儿，我淘腾好药。这两天呐，我比你们着急，这天凉了我也惦记你们，有些话呢我还不敢说，怕你们害怕
3: 啊。
1: 就是咱们吉林这嘎达是不是有个地方叫三家屯啊？
3: 有。
1: 有个患者啊，吓得好几宿没睡着觉了
3: 啊。
1: 为啥呢？就他们家前院那嘎达好像人死了是搭灵棚啊，人没了搭灵棚，那得搁3天2天的，是咋的？还有这个习俗，他们家前院老张家灵棚搭起来了，还没等撤呢，就是人还没等出呢，隔2家老李家的灵棚又搭起来了。
3: 啊，
1: 而且岁数都不大，50多岁60多岁
3: 啊，
1: 都心脏病没的
3: 啊。
1: 那吓得这老姐姐都不敢睡觉了，她就有心脏病
3: 啊。
1: 所以这个事儿你看好几天了，我没敢跟你们说，老年人这个心脏

0: 吧，没小病。你说心脏要不跳了，人还能活了吗？
1: 可不是老
0: 别
1: 师。
0: 不当回事儿，老说有点难受，不觉咋地儿。等你觉咋地儿，疼的直嘚瑟，冒冷汗，话都说不出来，不就完了吗？
1: 可不是老师。
0: 啊，心肌缺血就是偶尔的有点心慌，不太得劲儿，还不丁半那样，就是心脏吃不饱饭了，缺血了不就吃不饱饭了吗？
1: 是，
0: 像你大姐，你2天没吃饭，你心嘚瑟不？
1: 哎呀，
0: 那心
1: 一
0: 脏
1: 天
0: 要
1: 不吃
0: 缺
1: 饭的，
0: 血，不用多，就缺25%，人就心慌，就心这个。因为岁数一大了吧，这辅酶 Q10 就减少了。
1: 啊。
0: 哎，你老了，心脏就老了。心脏年龄越大，病越多，时间越长，它缺辅酶 Q10 缺的又多。就像咱们岁数大了，你看越老褶子越多，越老白头发越多，一个道理。所以要补啊，这个事儿啊，哎呀，我是想这招的，想让你们少花钱啊。现在呢，正在联合咱们国家老年养生协会厂家，再一个呢，我也在想办法，看看，能不能争取让你们花最少最少的钱，要多吃，多拿。所以这个事儿，1、2天吧，就有信儿啊，老姐姐。
1: 哎，我还回报一个好消息，我用咱的那个风湿骨头胶囊啊，我用了吃了3盒的，我也有风湿、腰疼、膝盖疼，完的毛病，完我吃这3盒了，以前这腰疼的、膝盖疼的不敢走道，都一挪一挪的，这腿才沉呢。哎呀，这腰啊，恨不得这腰都费劲。我用这3盒，你说奇怪呢？我就感觉我好了呢，轻松的呢，这走道也快了。哎呀妈，太好了！
0: 那个骨骼丰痛胶囊吧，它专门治骨头，它不治别的，好使，你靠牌吃。根据你一说，你这个病吧，老姐姐，你叫心肾两虚。啊，肾虚在于肾阳气不足，你有拨了盖往下冰凉来尿了憋不住。
1: 越冷天越有尿，是，
0: 哎，喝点水就得尿2趟3趟的，再消停。
1: 对，
0: 这是一个，这是肾，心呢就是心肌缺血。你得有啥症状呢？来那一阵儿就像胆儿小，怕动静似的，
1: 对，是，
0: 浑身没
1: 可不
0: 劲儿，
1: 是，
0: 越睡不着觉越想尿尿，
1: 是。
0: 这叫心肾两虚。心阴虚，血虚不往下走，火不往下走，你摸你小肚子，就肚脐眼下边小肚子那它是凉的。
1: 是凉，
0: 所以尿这
1: 不
0: 个
1: 是
0: 尿呢，它不黄，它就哗哗大白尿，啊，这叫命门火衰。你等肾水不往上走呢，不灭心火，你来那一阵儿还手心脚心热，还心烦，还口干，
1: 是咋的？
0: 嘴里干巴，没唾沫，啊，这叫心肾两虚。所以上下不通，原因在于中间的脾胃，说明你大便拉的不行。
1: 那就是大便不好，
0: 啊，因为脾胃呢是枢纽，你看说吃饭拉大便这点事儿不咋地，它是枢纽，它在中间。你要上下不通，食物不通，堵到这儿，你干燥啊、拉稀都不行，啊，有胃炎的。再就是肝胆堵到这儿，肝郁气滞，有胆囊炎的，口干口苦，这4个零件，脾胃肝胆，它就起着升降枢纽的作用。它在中间，谁出问题，你心和肾都不好。哎，所以这个情况呢，记住啊，老姐姐，咱们之前呢刚刚拿到那个绞股蓝总肝胶囊，要吃，它效果好。接下来呢，我马上就给你们补辅酶 Q10，补辅酶 Q10 就是续命。补辅酶 Q10 就是让心脏多跳10年，就是保证咱们平安，啊，不猝死，不心慌， 跳得稳当，他稳稳当当多跳几年，你就多活几年啊。
1: 是的，是的。
0: 哎，这个事儿吧，老姐姐，你就等信儿吧，我正在办呢。
1: 啊，
0: 一两天就有信儿，而且你们听着，我是给你们透露一个小道消息，这次让你们呐，得到大实惠，因为大家跟我七年了。我在咱们老家吉林讲课七年，我敢说没有过。你们听哪个大夫讲座讲七年了？
1: 没有，没有。
0: 他能挺一年呢，我看都够呛。
1: 嗯呐。
0: 哎，七年了，就咱们这份感情，你们对我的信任，我对你们的疼爱、关心、惦记，我得想办法啊。今年因为特殊，今年这年头九子离火不好。就说那个三家屯那个事儿，我都心咯噔咯噔的啊！
1: 啊，可不是咋的？
0: 想招让你们吃辅酶 Q 十，得让穷人能吃起。穷人多吃点，少花点钱。我就说这一句话，你们就等信儿，看看明后天公布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啊！
1: 哎，
0: 哎，好了，姐姐，那咱姐俩就唠到这儿啊。
1: 哎，感谢老师的，
0: 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
0: 我是慧心呐，你好。
3: 李老师好。
0: 叫啥名啊？
3: 我叫王才。
0: 王才多大了？王才
3: 今年59。
0: 哎呀，那你是老弟啊。
3: 嗯，谢谢了。
0: 59属啥的，老弟？
3: 59属猴的吗？
0: 哎呀，我看你这猴健不健康？猴在哪儿住啊？这属猴的？
3: 蛟河。
0: 蛟河的。
3: 啊。
0: 啊，你来电话啥事儿？咋的了？
3: 我的心脏跳得快，胸闷。
0: 嗯。
3: 哎呀，胸闷，心脏不得劲儿。
0: 多少年了？
3: 哎呀，好几年了，睡眠不好。
0: 白天犯病还晚上犯病？
3: 基本都晚上犯病。
0: 晚上几点犯病？
3: 晚上10点多钟啊。
0: 晚上傍黑10点多钟啊。
3: 对。
0: 来那这就心慌呗。
3: 心慌。
0: 啊，那心慌那功劲儿量没量心率血压跳多少次？
3: 都跳到100、110。
0: 那突突突突拿不成个了。
3: 那。
0: 血压呢？
3: 血压那是167。
0: 167啊。
3: 嗯，
0: 你家你妈高血压，你爸高血压呀？
3: 我妈我爸都不高血压。
0: 那你喝酒咋的？
3: 我戒酒了，不喝了。
0: 原来喝呀，喝的肾呢？
3: 现在戒了，以前喝。
0: 以前喝的肾吧，老弟啊。呵呵，
3: 你勤点。
0: 是不是喝挺肾的？
3: 嗯。
0: 那个大酒包你。
3: 大酒包，要能治这病啊？
0: 那不咋的。那有多少脑出血一个跟头张那块了？
3: 嗯，
0: 我跟你讲个事儿。
3: 嗯，
0: 就咱们吉林农安县的。
3: 嗯，
0: 一个人62，成天喝，黑夜白夜喝，喝完回来往家走，一个脑袋就刷血磕子里了。
3: 嗯，
0: 他媳妇找一宿没找着，第二天早上往那么捋，人搁那块脑袋都插血磕子里都死了。
3: 哦，
0: 就喝大酒喝的。
3: 嗯，我这些也听说不少，完了就把酒给戒了嘛。
0: 害怕了吧？
3: 害怕。
0: 就家跟前儿，你不用听别人，就现在家跟前儿，就你这个50多岁的吧，可脆了。
3: 啊。
0: 过了59往60走没事了，过了69这坎儿往70走就没事了。
3: 啊。
0: 逢九是坎儿。你还不加小烟？
3: 嗯，知道了。
0: 就嘚瑟就喝，喝大酒喝的。
3: 嗯，谢谢李老师啊。
0: 血脂高不高？
3: 血脂还行。
0: 我说吧，这都为你好，你不生气就行。
3: 嗯。
0: 我这些年了，你们要听我讲课七年了，就拿你们都当自己家人似的。
3: 嗯。
0: 你们跟我也不外。
3: 嗯。
0: 啊，那你睡觉能睡几个点儿？
3: 睡觉睡眠不好，天黑，睡一个多点就醒了，睡一个多点就醒了。
0: 不睡大觉啊？
3: 不睡大觉。
0: 你把手机撇一边去啊。
3: 我下黑也不看手机，不听。
0: 对， 手机吧，

0: 9点钟睡觉，8点多钟就把手机扔一边去。
1: 嗯，
0: 有的人吧，现在10个得有9个半睡觉了，躺着趴被窝子，不扒楞一会儿手机，好像睡不着。
1: 嗯，
0: 完了困了呢就拉倒了，手机就搁那儿自己还放着呢。
1: 嗯，
0: 完等醒了还接着扒楞，不好。
1: 对，
0: 这玩意儿挺坑人，就现在失眠有不少人是这么造成的。
1: 对对对。
0: 啊，这咱说实话。
1: 嗯。
0: 这个心肌缺血造成的失眠，你平常手脚凉热？
1: 脚凉，就脖子盖往下凉。
0: 嗯，脖子盖往下凉，那你就尿频。
1: 嗯。
0: 越睡不着觉，越好像尿频。
1: 嗯。
0: 你刚刚59，你就啥也不行，睡觉也不行，拉屎也不行，你是啥也不行。
1: 嗯。
0: 我说那不行，你就明白啥意思就行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我身边有那么人儿，也是跟我症状差不多的，他也吃的辅酶秋实啊，
0: 啊，
1: 吃的是健强不少。
0: 啊，就在我这开的。
1: 他说在你那开的吗？我听说这挺好，我看看能不能我也开的。
0: 我正在张罗办呢。
1: 啊。
0: 你家是农村的？
1: 农村的。
0: 种地啊？
1: 种地。
0: 有多少亩啊？
1: 我看地少，
0: 交河这块一口人给几亩地？
1: 2亩多地。
0: 两亩地啊？
1: 嗯。
0: 你家几口人啊？
1: 我家就剩我哥一个了。
0: 媳妇呢？
1: 媳妇离婚了，没孩子。
0: 你俩一辈子没孩子呀、啊？
1: 没有。
0: 你一辈子没孩子，是没要啊，还是咋就没有，就这么地了？
1: 要了，要了几个月住了。
0: 完再就没有，
1: 嗯，
0: 这跟你的身体有关，人家没啥太大关系，因为怀了，
1: 嗯，
0: 啊，你这个精不好，精亏，精虚，再个你大便不好，拉的不行，
1: 嗯，
0: 不不糟糟的时候多，
1: 对对对，
0: 你弄不好你老拉稀，一天得拉好几遍，
1: 对对对，
0: 嗯，脾肾双虚，你现在要注意这俩事儿，一个是血糖啊，
1: 嗯。
0: 哎，血糖吧，因为它不疼，血糖高了就达到10个人都浑身没有疼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要注意咱们老伙伴啊，因为糖尿病它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往往都是出现并发症了，上医院看心脏病去了，看高血压去了，一量，哎妈呀，血糖啥时候高的呢？不知道，因为血糖高不疼不痒，它是糖水泡着你啊。这个我就告诉你，你注意血糖就行了，勤查查啊。
1: 嗯。
0: 完了，现在治心脏，你这个心脏叫啥呢？心阳不振的冠心病。
1: 哦。
0: 你老觉着长拔气儿上不来气儿，哎呀，这样式的得劲儿。
1: 嗯。
0: 你张嘴看你舌苔是不发白？
1: 嗯，白，确实白。
0: 撸起裤腿子，你看你脚脖子那溜那个血管是不发青？
1: 嗯。
0: 是不是轻的捞的，小细的毛细血管，精细精细，像头发丝儿的，都在右皮上边。
1: 对。
0: 那你年轻时候着凉了。
1: 你说确实对。
0: 年轻时候干啥了？
1: 年轻人就干些这些那个凉活嘛，树凉的活。
0: 对，就是凉上多。你比如说下水了啊，受风寒了，棉裤穿晚了，拔着了，就是咱们农村话，老家咱吉林话不叫拔着了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就拔的。
1: 嗯。
0: 过去农村条件不好，都挺冷了，都下雪了，还穿假鞋片子呢。
1: 嗯，对。那就
0: 关键你这岁数刚59，你家几个孩子？就你家哥兄弟姐和妹几个？
1: 6个。
0: 6个呢？
1: 嗯。
0: 哎妈，你是老几啊？
1: 我这小子排行老二，我3个姐一个妹子。
0: 3个姐，完了俩小子，完下边还个妹妹。
1: 嗯。
0: 你爸你妈一身体，那这6个孩子也够挠着的。
1: 嗯，也没了。嗯。
0: 啊，再一个呢，你妈有你的时候她多大？
1: 97年去世的，是62。
0: 啊，你妈6多岁就没了。
1: 嗯，那
0: 就说啥意思？为啥问这事儿？就是你妈有你的时候，她体格不好。
1: 嗯，那不就是喝那个羊奶吗？
0: 爸你妈有你的时候他俩体格不好，
1: 嗯，
0: 生出的孩子体格就不好，那句话咋说的，老弟叫母

0: 子肥。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母大子肥，你说那个你又瘦又小的体格不好，那你到你这就囊巴呗。啊，这个情况啊，吃辅酶 Q 十是防备啥？防备心肌缺血引起心绞痛和心源性猝死。
1: 哦。
0: 当心脏缺血严重，你偶尔的就有丝丝拉拉的疼。
1: 嗯。
0: 不丁把的，半夜或者累着了来那一阵丝拉的就疼。
1: 嗯。
0: 筋刺儿的，这就是心肌缺血，它就容易在你，比方说你感冒了，今年年头不好，你看吧，你看今年冬天啥样，冷也不是好冷，热也不是好热，
1: 对对对，
0: 九紫离火，就在这水火相克的时候，冬天属水，今年年头是火，整个这个火就跟水就犯相，水火相克，今年冬天心脏病的老伙伴呢，我正在给你们想招，要人人都吃辅酶 Q 十，可以说不管大人孩子，
1: 嗯，
0: 你小孩现在突然出问题的也很多，他整手机，他熬夜。我跟你们说个事儿，我姑娘的同学，他家孩子上大学跟他妈视频呢，视频这孩子就瞅着不对劲儿，脸色不对劲儿，孩子就不动弹了，他妈在那边咋喊都没动静，孩子死了。
1: 哦，
0: 上大学也是心源性猝死，就你孩子就死到宿舍了，一检查心脏病，他总熬夜，考英语六级熬夜学习，再上点火，孩子没了。你看看，就这事儿，不管岁数大小的，就今年特别多，让人听着毛骨悚然，都害怕。所以这个事儿吧，你们等着，我正在张罗辅酶 Q 十，争取明天就告诉你们啊。
1: 嗯。
0: 哎，好，老兄弟。另外，你这个情况，腿脚凉、尿频、麻木，你再吃一个小中成药，你隔音去买去。
1: 啊。
0: 配着辅酶 Q 十吃啊。
1: 嗯。
0: 金匮肾气丸呐，
1: 金匮肾气丸。
0: 哎，金匮肾气丸啊。
1: 啊。
0: 今年重点要补肾养心，就这俩脏器你补好了，肯定没事儿啊。
1: 啊。
0: 包括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啊。
1: 啊。
0: 哎，好了，老弟，那就到这儿啊。
1: 谢谢李老师了。
0: 哎，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

0: 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最近我看了几个病人，我觉得这病啊都很典型，所以今天我拿出来跟大家伙呢探讨探讨。你像有个病人叫沙俊兰，77了，我得叫老大姐，家是河南南阳卧龙区的。这老姐姐这病挺着急的，本身高血压，有脑梗、白内障，一个眼睛能看到，一个眼睛就已经看不到了。20年前得过肺炎，现在一感冒就是肺炎，一感冒就发烧，就肺子特别不好。以前提高免疫力的药没少吃，现在这病带的尿频尿急，免疫力低，失眠特别严重，平时心脏不算太好，心脏跳得厉害，血压呢总在167左右。最近一段时间呢，总感觉身体燥热，想咨询咨询。那么像老姐姐这个情况，很多人都有。她现在呀，其实就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本身有高血压；第一，伤害的就是眼睛。眼睛不像其他地方，你像胳膊腿瘫了，最起码还能拄拐，啊，还能自己将就。这眼睛不行啊，现在本身就一个眼睛看不着了，可千万别让另一个眼睛也看不着，得想办法保护好这只眼睛，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肺子不好，以前得过肺炎，这病呢我都不用看，都在我心里装着呢。一般的诊断报告原话都得这么说，肺部有阴影，肺纹理增出，所以这肺子不好这么多年了，尤其心脏也不好，这么多年肯定得有心肌肥大，同时有肺心病的表现。不信的话呢，摸摸后脖梗那位置，尤其是大椎穴那位置，那位置鼓包比一般人大，这是心脏不好伴随肺子不好的一个主要表现，这就是肺心病。一般情况下怎么办呢？你比如说眼睛，拿这个茶叶水洗眼睛，尤其人这个火容易从肺子往眼睛上走，所以家里有茶叶，也不是说必须得那种值钱的啊，就普通茶叶就行，你就每天泡水洗眼睛啊，解毒明目嘛。所以一般眼睛不好的少上火，啥事往开了想，这眼睛不好怕上火，越上火这眼睛病越重，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呢，肺子不好拐带的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就难受，就憋得慌。另外肺子不好的人放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像你这种情况啊，你包括咱们收音机前其他的这些个老伙伴，我告诉你怎么办。有一个养肺子的老方子叫养阴清肺汤，我告诉你怎么做，大伙呢你也记一下。芦根30克，薏仁15克，桃仁50枚，冬瓜子15克，这个方子清肺化痰，化瘀排痰排脓。你像陈旧性的肺脓疡、肺炎，急慢性的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合并感染、白日咳嗽的，你用一用都挺好的。你像我们还有一位病友叫王玉霞，比我大那么几岁，脑梗、高血压、肾囊肿，15年得的脑梗，2024年以后又开始加重的，然后这2年就一年不如一年了，血压不稳定，

小便困难，医院诊断有点脑萎缩，流口水挺厉害的。今年我做的这个肾切除手术，因为肾上长了个瘤子，肾彩超显示这个肿块的体积是4.4×4.6，现在是浑身没劲儿。首先呢，这个老姐姐大我几岁，70岁还得挨上这么一刀，讲话了真不容易啊。我本身呢也是个病人，所以我特别能体会这病人的这种苦。我不说了吗，这人世间呢，人有百体，人有百姓，人有千般苦，但苦苦不相同，唯一相同的就是咱们病人身上的痛苦。花着钱遭着罪不说，完事有的时候还得忍受着家里人身边人的不理解，有的时候啊兄弟姊妹们不理解，甚至有的儿女不理解，老伴也不理解，甚至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大夫他给你治病他都不理解。但我说了我理解，我做过大手术，我知道那病痛的那种滋味，所以看病治病一定得和病人心往一起使，讲话了劲儿往一处用。我其实啥也不图，我就图在我有生之年，在我还能动的时候，是吧，在我还能够有余热的时候，我多帮俩人，帮帮那些个有困难的人。虽然说我也不是什么富裕人，但我愿意帮，虽然说我也一身病痛，但是我愿意让大伙没有病痛。你看那天主持人跟我说，说大爷啊，你知道吗，每天听您老讲课的粉丝最多的，每天找您老瞧病的人老了，大爷你真厉害。我说大爷不厉害，但大爷知道一点，用心，将心比心，人心换人心，真情换真心。有人说要是换不来呢，换不来我也不走，我在这儿等着，早晚能换来。所以我老伴都说我啊，说我吃100个豆也不嫌腥。你像那天都得有一个礼拜了，有个老兄弟啊就跟我打电话，老兄弟本身高血压，跟我说已经半身不遂了，告诉我前段时间儿子走了，30多岁，扔下来一个孩子还不到5岁。这老兄弟跟我说的时候啊，给我整的，哎呦，就那一天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人呐，最痛苦的就是啥呀？这白发人送黑发人。那老兄弟还跟我说呢，你说我儿子躺床上就走了，连个话都没跟我说。我儿子可好了，200多斤，这人说没了。我说是心梗啊还是脑出血呀？告诉我脑出血，血压可高了。我说那没吃降压药吗？说没吃，药一直放在车里，说也不听啊。哎呀，这人呐，就是不听话。我说大兄弟啊，你得保重啊，这孩子又给你留下个孙子。不冲别的，我说你得保重，最起码有香火了。我说你是不是也高血压呀？对，我也高血压。我说那你儿子这属于遗传了，你这一定得保重。你再有啥事儿，你说你那小孙子那孩子咋整？所以说啊，人呐，当你感到上天不公的时候，当你觉得为啥就你一身病痛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人他不如你呢，还有很多人已经不在了。所以人活着别比，那有开好几十万块钱的汽车的，那有住好几百万的房子的，你比那干啥呀？他有他的活法，同时他也有他的烦恼。你看我有个患者，他的同学那老厉害了啊，那房子300多平，讲话呢，那厕所比我们家客厅都大，那能咋的？去年进去了。

0: 今年做的这个肾的切除手术，肾上长了个瘤子，不做那彩超吗？显示那个肿块啊是4.4×4.6的，就现在浑身没劲儿啊，而且走路不稳，走不了路啊。这里边两个事儿，第一呢就是脑梗2015年得的，又加重了。其实这不叫加重，这叫啥？二犯，就是又犯一次。这脑梗就是这样，犯一次重一次，犯一次重一次。你看有的一开始啊是腔隙性脑梗，逐渐再犯呢就变成什么呢？多发性的了。说白了就脑袋梗塞的面积加大了，淤堵的面积大了啊，梗死坏死的地方多了。但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小脑萎缩。在这儿啊我告诉你，就脑梗的病人小脑都有萎缩现象。为啥呀？脑梗是不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啊？脑供血不足，因为血液供应不上大脑，所以逐渐的脑组织坏死梗塞。这就像橘子似的，从树上摘下来了，果树不能给它提供营养了，你说这橘子时间长了抽抽不，脑袋不也一样吗？所以脑萎缩是脑梗带的，一般上岁数人都有。但你出现流口水，就说明梗塞的那个病灶压迫了你语言的神经中枢了。你流口水说明你吞咽也不好，喝点水就容易呛嗓子。我说的对不？你看虽然我没看着你人，但我说这话的时候就感觉你站在我面前。那所以脑袋问题改善脑供血，这是首先要做的。肾囊肿切除了啊，这事做的对，只要身体情况允许，对吧？而且呢那个肿块已经开始对咱这个肾脏有影响了，你要是切除了这是对的。一开始你是肾囊肿，后来逐渐逐渐的变成多囊肾，最后不得不切。但好在你这位置在肾，如果说在肝脏上面就不好了。肾上面一般呢它都是良性的，一般怎么办？你看两个病啊，看似连带关系不大，其实有关系。肾不好淤堵，排毒能力就差，所以它血液就不干净，血液不干净流到脑袋和心脏里边的血就脏，所以就进一步加重淤堵。本身就有脑梗，本身就有淤堵，这下子更重了。这种情况怎么办？你就得化瘀，因为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所以眼下心脑血管病也都上来了，心梗脑梗也都加重了。你就记住一点，脑梗的病人最怕淤堵，最怕二犯三犯，所以一定得加小心。平时血脂高的一定得注意调一调。说那怎么调啊？我告诉你个方法，到药铺啊抓点中药，佩兰10克，菖蒲10克，白芷10克，就这三味药泡水喝啊，煮水喝更好。你平时喝点这佩兰，又叫醒头草，气味香，白芷也很香，这两个药啊都有芳香的气味，能化污浊睡浊之气，清心醒脑，让人头脑清醒。另外平时经常揉一揉下面一个穴位，那就在下巴壳这儿，叫上廉泉穴，专门管说话不利索的、流口水的都管，也能帮助你预防脑梗。你就记住，你做了它就比不做强。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叶老师继续讲解。

0: 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你像昨天在家走廊里遇到个楼下的邻居，我说你带孩子干啥去呀？说带孩子去做雾化去了。啊，现在幼儿园净发烧感冒的。这一说孩子，现在这孩子一个个讲话呢，都跟那温室花朵似的。有病了，想的就是赶紧打点滴呀，咳嗽了赶紧做雾化。所以你发现这中医中药啊，越来越被边缘化了。那天有个老兄弟问我，你说中医还能治大病不？我说你所谓的大病指的是什么？他说心脏方面呗，或者脑血栓。我说能啊。我说你看西医西药到今天才200多年，就咱们中国几千年文化，这西医西药进入中国才100多年，那过去没有西医西药那怎么办呢？有病不治啊。咱就拿这脑血栓为例，现在叫脑梗脑血栓，过去叫什么呢？有人说是不是叫半身不遂？半身不遂是脑血栓之后的表现，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语言不利，这是脑血栓的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一半身子不好使，一半身子好使。你看口眼歪斜也是，就一半好使一半不好使，包括语言不利也是，如果完全不好使，那连声都发不出来，还能发出声音，就是听不清说的是啥。老百姓讲话了，你这话说的啊，噜噜的都听不出个数来，就是因为脑袋有一半淤住了啊，所以叫什么半身不遂，半拉身子不好使。当然也有全身不好使的，这脑血栓呢，或者脑淤血导致的植物人，活着没？哎，还活着，就是有喘气儿啊，心脏也跳，就是不省人事，就啥也不知道，就用呼吸机维持着，说明这脑袋里边整个都是淤，压迫的已经不省人事了，啥也不知道。所以脑血栓中医过去叫什么呢？叫脑血瘀，瘀这个地方了。所以你看现在西医的治疗方式跟我们中医过去是一样的，西医现在叫溶栓。什么叫溶栓呢？就是中医的化瘀啊，只不过西医用到的是什么呢？打点滴疏通血管，而我们中医用到的是什么呢？针针灸，对吧？喝喝汤药。过去很多时候我们常说啊，还是西医快，还是打上点滴快。但经过这几十年，大家发现了，这越打点滴，这个血栓越厉害。

越打点滴，动脉硬化的越严重。所以你发现打点滴这件事啊，它来自国外，反而国外呢，对打点滴控制的很厉害，轻易不给你打。所以后来我也反思，啊，我说人是有生命的，人是活着的高级动物，那个动物都知道哪儿不舒服了，自己上山上去吃点草药。你看，世间万物都有灵性。你比如说菟丝子的药，为啥叫菟丝子啊？兔子吃的一种草，啊，我不知道大家养没养过兔子。兔子一天呐得不停地吃，不停地拉，所以兔子的这个胃肠道不好。那野兔就知道胃肠道不舒服了，我就吃点菟丝子。后来人们发现了这一点，啊，就管这药叫菟丝子。胃肠不舒服了，吃菟丝子。你比如说淫羊藿的药，大家在电视里边都看过那个放羊的，对吧？那羊倌把羊啊赶到那个山坡上，赶到小树林里边，一般在农村，啊，是不是赶到这地上就不管它了？啊，就让它自己去吃草去了，那羊就自己找草吃。有的那个羊就那个公羊，它好斗啊，两个大犄角赶着撞架，有的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呢，他就自己去找那草药吃。后来人们就发现，啊，这羊只要一受伤就吃这草药，这人也跟着吃，发现这草药能治疗啊筋骨损伤。后来呢，命名这草药叫什么呢？叫阴阳藿，通过羊发现的。所以世间万物皆有灵性，那人也是有生命的，所以你是不是得吃有生命的药啊？你无论这个动物药、植物药，这都是有生命的药，它不是后天合成的，它不是化学合成制剂，能明白吧？你吃的那些药、打的那些个针，啊，往血管里打的那些个药，那不都是化学合成的吗？反过来，你看中药，这不都是纯天然的吗？所以我觉得还得是中医中药好。那有人说中医中药治不了大病，怎么就治不了啊？你无论是治疗还是预防都可以。还记得我教大家这脑血栓的急救不？扎10个手指头，啊，10个手指头挨个放血，对吧？挤出血来，指尖那个位置，那个穴位叫啥呀？十全穴吗？连着心脑的，所以关键时刻。放血能减轻脑部的血栓血瘀，关键时候它能救你一命。你包括说这人血压高的都不行了啊，硝苯地平片啊，替米沙坦呐，是不是啊？哎，还有那个氯平片啊，吃了很多，但是呢，这个血压就是居高不下，高压总在180、190晃荡。那你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出现什么呢？脑出血。中医的办法就很简单，耳尖放血，耳朵先对折一下，找到最高的那个点，然后呢，你是那大头针也行，缝衣服针也好，你就把那个耳朵最高的那个地方给它扎一下，给它放出几滴血来，你这血一放出来，你看没，这血压立马就下来了。你包括我们很多人呢，总是心绞痛，那有的上来那个劲儿啊，都不行不行的。整个人讲话了，话都说不出来。正常，如果你会治啊，直接舌尖上放血。中医讲了，舌为心之苗，啊，舌尖这位置正好连接心脏，所以你会治的，你直接把这人的舌头啊，让它伸出来，啊，完了之后呢，你拿那个纸巾啊，捏住他那个舌头，完了拿那个咱刚才说的，你是大头针啊。你还是缝衣服的针儿啊？你家要有针灸针呐、啊、三棱针，那就更好了。哎，在舌尖上给他点刺放血。你再不济，我教你一招，直接上下牙咬住舌尖。比如说，突然间心绞痛了，这个时候呢，手头上没什么药，你就按我说的，直接咬住舌尖，能感受到疼就行。但是你别咬出血了，一会儿功夫这心绞痛就缓解。啊，01年。

那时候有个患者，这病人姓侯，电视台的，但已经退休了。我记得当时他是64、65啊。有一天呢，就突然间压榨性的胸痛，啊，持续不缓解。我记得是2001年2月1号那天办的入院，当时从门诊上搜上来的。当时这病人啊，那个面色苍白，气短，啊，胸闷疼，在门诊检查，做这个心肌酶谱以及心电图，查出来是什么呢？急性广泛性的前臂心肌梗死，中医诊断就是胸痹，中医管这个心绞痛叫真心痛，管心梗叫胸痹，西医诊断就是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当时西医用了一些抗凝的手段，但效果不那么明显，这家属也着急，当时给出的意见就是不行就支架。2月2号会诊的时候，病人还突发心绞痛了，一阵一阵的，病人呼吸急促，舌尖暗红，舌苔发黄。那么中医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他现在是急性期，先解决他的症状，所以当时开了3味药，猛石20克，沉香10克，带黄5克。急则治其标嘛，先把他这个心绞痛气短给他缓解了。猛石这个药大家不太熟悉，这个药一般应用的不多，黑色的，属于矿石药，具有疏肝解郁、平肝下气、散瘀化瘀的作用。沉香这个药呢，是行气止痛的，能解决我们心绞痛。为什么这里边要加入带黄这类苦药呢？一般人不太懂，说我心脑病啊、脑血管病、高血压，我也不便秘，用带黄这类药干啥呢？带黄这药用到10克以上，它清胃肠道的火和热，所以带黄也叫什么呢？泻下药。但是当带黄这药用到5克左右的时候，带黄具有清心火和头火的作用，这就是咱们中医的神奇之处，也是不好掌握的地方。所以讲话了，用药如用兵。我记得前些年有一天呢，来了个水肿的病人，就已经确诊了，是慢性的肾衰，没钱也支付不起高昂的透析费用，所以就从那个省医院回来了，那不能不治啊，所以就到这个卫生所寻求看看啊。那个时候还没到省城医院嘛，这病人水肿的身上啊，讲话来就像那个气儿吹起来了似的，胳膊腿一按一个大坑。当时这病人啊，是水米难进，小便一天尿不到1矿泉水瓶，你这不通，中医就叫瘀。所以当时给开的是什么呢？龙骨30克，丹参15克，沙参15克，黄柏5克，牡蛎50克。你像牡蛎这药有2个作用，一个是化肾瘀，肾不通了它能给你化开，一个牡蛎还有什么呢？补肾通淋的作用。什么叫通淋呢？就是通尿的意思。这个病人慢性肾衰，已经尿不出多少尿来了，所以他就全身水肿。你得把这个水呀、啊，给他从尿里边带出来呀、啊，得把这个肾的瘀不通的地方得给他化开通开呀、啊。所以当时额外又加了5克的麻黄。麻黄这个药可以利水消肿，有人说加5克太少了，你得看啥病。你如果治疗感冒发烧，麻黄你得用到20克左右，但你治疗他这个慢性肾衰，麻黄就不能超过5克。你超过5克，不但起不了利尿作用，反而呢，这个药效最后他不走肾了。那说那走哪去了？他走汗了。所以你看那麻黄它能发汗，他从汗上走出去了。所以你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心梗的病人啊，当时那猛石20克，沉香10克，带黄5克，5克的带黄正好清心火清心热，你超过5克以上，这个药就走到肠胃去了。因为当时想的就是什么呢？急则治其标嘛。所以治疗心脏病的原则就是什么呢？化瘀通脉。

就是通瘀通堵，啊，化瘀化堵。你像有一味药黄柏，你知道这药干嘛的吗？专门去火消气的。因为心脏这个病，绝大多数它都是从气上来的。很多人心梗之前都是一股急火，就我说这患者也是，愁啊，孩子30多岁了没个对象，啊，人家那孩子的孩子现在讲话了都能出去打酱油了，啊，咱这孩子还没对象呢，后来自己处一个，家农村的，上面还有一哥哥，所以老伴就不同意，一吃饭呢就得的，啊，孩子一回家呢就得的。这那天孩子回来啊，就说起来了。孩子就说：“你不同意也不行，怀孕了。”所以这也是一股火。没2天，这不就突发心梗了？后来说起来，我说农村怎么了？我说我也是农村的，对吧？我黑龙江鹤岗的。我说谁往上倒2辈儿不是农村的呢？全都是农村的。你不能从农村进城了，完事儿了，你扭头你看不起农村的了。我说关键是孩子，人家俩行不行？我说有多少人你瞅着门当户对的，过不到1年就离的，那不有的是吗？儿女是债，夫妻是缘。你瞅那家女的可能干活了，啊，那老爷们儿啥也不干，有的那家里那男的啥都干，那女的成天打麻将。这是老天爷给捏的线儿，给穿的绳儿，所以有这缘分，男的也强，女的也强，那日子你放心吧，过不下去。你电视台的，你亲家也电视台的，我告诉你，你儿子那日子啊不一定过得行。那有多少儿女亲家一个单位的，也就你所谓的门当户对，最后孩子掰了，那咋整？那就别提了，孩子愿意比啥都强。日子不是人家过吗？所以人呐，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放下。你看这俩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了地位就放不下地位，有了财富就放不下财富，有了欲望就放不下欲望。所以当你遇到放不下的事儿，你问问你自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压了这个心呐，又痛又沉，啊，就成天这么放在心上。对你有什么帮助吗？还是有什么改变？它只会让你增加病痛、增加痛苦、增加烦恼。所以有的时候，你再问问自己，这个世上是不是还有比你更惨的人？如果这些人都能挺过去，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拿起来，而在于放得下。幸福在一拿一放之间。人得学会放下，放下过往，对也好，错也好，恨也好，都过去了。你就记住，放下这些，幸福就来了。人呢，得学会给自己宽心，因为很多病啊，都是从气上来的。你像西医，从来不问你这些，你问人大夫，我这病是怎么造成的呀？大夫，大夫就一句话，不知道。病好没？不管，你看西医大夫人家从来不问，就像疼痛似的，你就只管吃药就行了，不疼就算病好了。过后再疼怎么办？人讲话了，疼了你就再吃啊，就像失眠似的。大夫啊，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不了解，你就吃这药，它就能让你睡着。那安眠药啊，是麻醉神经的。一次吃多了，讲话了，那都能自杀。你说你每天吃，每天吃，这不就相当于是慢性的自杀吗？对不对？谁管呢？谁能想到这些呀？那你这病怎么能治好呢？你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呀。你知道怎么来的，你才能从根上正确的去解决呀。就像养花似的，叶子黄了，剪掉它，黄了就剪，黄了就剪。那什么原因黄的呀？那不管，啊，最后剪秃了，就剩个杆儿了。那花秃了，那最后不就死了吗？对不？就跟个棍儿插在那似的，那还有啥看头了？所以你发现很多病啊，也在吃，也在不断的吃药，治吧治吧，这人没了。这边。

0: 不断的吃着降压药，那边呢还突发脑溢血，还突发脑梗，还肾衰心衰。有的讲话呢，我这吃着尿，怎么现在还出现心衰肾衰的问题呢？就像我说的，一直没找到病因，也一直没找到原因，就一直拿那个症状去当病治了，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局面。所以很多病啊，我认真研究过，冠心病也好，高血压呀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包括肿块也好，其实得病原因就这么三种。第一种，生气，就好生气，生气造成的病，你品一品是不是啊？你自己回忆回忆，你看看啊，你年轻的时候啊，你是跟孩子呀，跟老伴啊，跟家里的老人呢、身边的邻居呀，有的上班跟那同事啊，你看看是不是好生气？有的讲话了，有些事现在还在心里记着呢，想起来还气呢，对不对？第二种呢，就是家里突发变故了，什么事啊，这想不通了，解不开了，啊，受刺激了，突然间这个压力太大了，这事儿接受不了了，讲话这坎儿压心里过不去了，化解不开了，一直惦记，啊，就觉得哎呀，心里边堵得慌，委屈，对吧？这是第二种。这第三种啊，就是操劳，其实有很多病啊，也都是累出来的。就像这个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疼痛，你敢说不是操劳累出来的？常年劳累啊，生活的重担呢、就像大山似的压着你啊。有人说你这话，哎呀，你都说我心里去了，其实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治病啊，你得知道这病怎么来的，你不能说我上来就治啊，那你治不好，你得知道你这病咋来的。就像高血压似的，有的人30多岁高血压，100%这人喝酒熬夜来的，那或者肥胖来的，那他这个血压就很好治。第一，你给他戒酒，把酒戒了；第二呢，把体重减了，对吧？把体重给他减下来个20-30斤，就是让他恢复正常，你看他这个血压呀立马就能降下来。所以这病啊，你得分析。你像咱们60-70岁的人，有几个是肥胖型高血压？有几个说是我成天熬夜喝大酒的？大部分高血压都是年轻的时候好生气，遇到什么变故或者生活上操劳累的，生活重压累的。所以为啥说老人身上这病10病9瘀啊？为啥说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啊？就是年轻的时候这些个原因，好生气，遇到什么变故了啊，操劳劳累，干活出汗，完了之后吹着风了，导致了淤堵。无论是高血压还是冠心病还是什么肿块风湿类风湿，其实都是如此。你好好想想，对不？你像失眠抑郁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到咱们现在这个年龄，你就得平时化化瘀，通通堵，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给它化开，通不开的呢给它通开。完事大家伙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好吧？我欢迎大家给我通电话，给我留言咨询，谢谢大家。
1: 感谢老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

0: 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
4: 你好。
3: 你也还倒挺忙的。
4: 还行吧。最近呢，咱们说这个心脑病的、骨关节病的啊，包括一些肺子病的增多了，就门诊上啊，包括咱们打电话咨询的也就多了。没事啊，现在还有这功夫，有这能力。
3: 我是歌谷的，天津歌谷标上的。
4: 啊。
3: 京南区的。
4: 啊，京南的，今年多大岁数了？
3: 今年65。
4: 啊，身体还行呗？
3: 身体还行。这个原先呢，我的毛病没有，我就是这个现在就是这个手啊还有点没有劲儿，类风湿关节炎有30多年了吧。
4: 哎呦，都变形了吧那手啊？
3: 都变形了
4: 啊，就是
3: 打关节都出来了骨头。
4: 都变形了，类风湿关节炎呢，它就是这样，有沉僵缩形变。那他肯定就没劲儿了，这个手现在你是握拳呢，你抓啥东西拿啥东西都相当费劲了。
3: 是，
4: 时间太长了啊。又是从中医来讲呢，就是身体里边还是有寒湿，血液循环的还是慢一些。现在就是啥呢？想法控制，让他别再出现更严重的这种损伤，包括能让他不疼不遭罪，这就是咱目前要治疗的这种心愿。这病时间长了，关节都已经变形了，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啥呀？就尽量的帮助你把全身的这个经血啊、经络呀、气血啊给它疏通开，啊，这一疏通开之后，这血不就循环开了吗？这血一循环开了之后是什么情况呢？说白了，那就是中医讲“自风先自血，血行风自灭”了。咱们现在就是通过这种血液循环的方式，把身体的这个寒湿给它散开。
3: 再跟你说说，我这个膝关节，一咳嗽就带血，怎么着回事儿？
4: 一咳嗽就带血，有气泡没？
3: 有啊。
4: 有气泡，带的是血丝，不是那种整口整口的血。
3: 不是，都是那个一块块的。
4: 一块多长时间了？
3: 到一翻这个膝关节就有。
4: 是吧？你在医院排过片儿没？
3: 没有，没有排过片儿，我也没看过，我也没去过药。
4: 有没有说一段时间身体突然就是啊剧烈的消瘦这种情况有没？
3: 没有。
4: 没有哈、啊，好。那个痰是什么颜色的？
3: 痰呢？一切早起来，
4: 嗯，
3: 是黄色的，黄色的，它没有泡。
4: 嗯，就是早上起来是黄色的。啊，白天在咳的时候就变成白痰了，是不？
3: 对。
4: 完了之后有点泡沫了，是吧？
3: 对，有点泡沫，就带着血。
4: 嗯。
3: 你现在这也是，长开眼睛也是一发现，一吐出来，这脸子
4: 就是
3: 血，四口五口都是血。
4: 这个早上起来有黄痰，从咱们中医来讲呢，就叫火，就是肺火。啊，西医来说呢，就是有炎症了。那你家里边有没有什么消炎类的药物？就是头孢啊，或者 说这个阿莫西林呢，这类有吗？红霉素、阿奇霉素什么的？
3: 没有，我也不吃药。
4: 没有哈、啊，你这适当的吧，咱说该用药的时候适当得用点药，因为啥呢？就是说，根据你这情况，我建议如果说条件允许啊，可以到医院呢、啊，去排个肺上的片儿看一看，究竟什么情况，咱心中也有数，啊，你不能说总这么样的去咳血，啊，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咱们该治疗还是要治疗的。你说像你这种情况，就是多少有些火的。到药铺呢，你可以去选什么药呢？就是肺宁颗粒，这是中药的，就是返魂草颗粒，先喝上几天。你不能说我光这么挺着，这么挺着可不行啊。方便的话呢，到医院去排个肺部的片子，看一看肺子里边究竟是什么情况，因为它总这么咳血，这个事儿咱们要引起重视。因为这个东西咱们不是说我通过这个症状分析出来的。这个东西得看里边实质上有没有什么东西啊。这个支气管扩张它会出血，但是它是什么血呢？它是血丝。你要说我一咳咳出来之后，哎呦，整个这痰通红了一片啊，
3: 不通红，是黑的，
4: 黑的血呀。
3: 啊，都是一块块的，都是那个小块
4: 啊，小黑血块呗，是不？
3: 啊啊，
4: 那就是陈旧性的呀，那不是鲜血，那就好多了啊。那你这么的，你用上几天我说的那个返魂草颗粒啊，完了之后呢，你怕凉不？
3: 原先怕凉，现在不怎么怕凉了。
4: 不大怕凉了哈，我告诉你，你要不怕凉的话呢，你到那个菜市场啊、水果店啊，你去买点梨，买雪梨呀、
3: 啊，
4: 买啥梨都行。买回来之后呢，你这一个梨呀、
3: 啊，
4: 你可以说一天分好几次给它吃掉。这个梨呀、啊，它能够滋阴啊，能够润肺，能够养阴。哎，你先这么用着吧。啊，这有病啊，咱们得治疗，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
3: 啊，
4: 慢慢来，别着急啊。完了，那个手啊，要是说疼的厉害呀、啊，僵硬啊，肿胀啊，我告诉你怎么办，抓两副中药。啊，什么中药呢？炙附子、桂枝、细辛、干姜，还有防风、鸡血藤啊，一样呢，用上八颗就行。回来给它缝个小口袋里边，用它煮水，煮完水之后，你就用它去泡手。每天呢，早上、中午、晚上，你就用它去泡泡手。
3: 我现在都是没有劲。
4: 这个呢，就得平时你慢慢来。就是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方法，能记多少你记多少，记不住的呢，最后学生就会告诉你了哈。哎，所以慢慢来，你别着急，因为你这个病时间太长了，所以就得慢慢治了哈。哎，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终于等到我的电话。
4: 你多大岁数？家是哪儿的？
5: 我今年呢、啊，快70了。我主要就是跟老师就是说我这个心脏的问题。
4: 啊，主要是心脏不好。
5: 嗯，对。
4: 啊。
5: 我这个心脏病啊，都10多年了。
4: 嗯。
5: 最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2天半、3天半有反流。
4: 哦。
5: 啊，说是什么关闭不严。
4: 嗯。
5: 这几年吧，又说我严重了。
4: 嗯。
5: 说我又增加了早搏和心律不齐。
4: 你看看。
5: 心跳也不稳定。
4: 啊。
5: 这是一会儿快了，一会儿又慢了。
4: 啊。
5: 前年检查呢，又说我的血管堵了70%了。
4: 是吧？
5: 他说你要再这样下去啊，再这么严重啊，你就得支架了。
4: 那可不嘛，你堵70%，憋闷啥的就有了。你现在都有啥症状啊？
5: 我现在吧，就觉得呼吸急促，
4: 嗯，
5: 有点憋闷，就是气心也慌，
4: 嗯，
5: 没劲儿啊。我这要是说的上下楼啊，哈，
4: 嗯，
5: 哎呀，都不知道歇多少气儿啊，就搁那站着。
4: 嗯，
5: 你说心还烦
4: 啊，心里烦闷。
5: 你说我这小外孙啊，有一个礼拜来一次。
4: 嗯，
5: 你说这孩子哪能不动啊？哈，
4: 嗯，
5: 他要动。

0: 一动，再往眼前晃一晃，哎呀，我就从心里烦呐、
1: 啊，
0: 就像心慌了，就是不行了。
1: 是。
0: 整的我姑娘现在都不爱来了。
1: 哎呦，你说也是。这孩子不来吧，咱还想；来了之后吧，你看着孩子了，
0: 对，
1: 他还容易犯病，心烦。
0: 还不行，对。
1: 哎。
0: 有一次也是，我这个买菜呀、啊。
1: 嗯。
0: 买菜可能是拎多点儿了。
1: 嗯。
0: 哎呀，这浑身也没劲儿，心就慌啊。
1: 嗯。
0: 我就是坚持坚持到家楼下了，不行了，倒那地方了。
1: 嗯。
0: 这多亏邻居发现了。
1: 嗯。
0: 这医院也没少住啊。
1: 嗯。
0: 真的。真挺痛苦啊！
1: 有啥别有病，有病就痛苦，
0: 啊、
1: 特别是这心脏病、
0: 啊，
1: 因为这人呢，你不可能一直在那么躺着呀，你得动换呢。你一动换呢，它就消耗血液，啊，因为本身你看你这个病，啊，大夫都跟你说了，血管堵了70%，你在这里边你要听到一个主要的词儿是什么？堵。
0: 嗯。
1: 那怎么堵的？是不是慢慢是先淤的？对不对？
0: 对，
1: 哎，先淤的，淤越来越重，淤越来越重，就开始堵了，啊，
0: 对，
1: 所以这病啊就是打淤字来的，所以你记住那么句话，
0: 哦、
1: 啊，淤者百病生，淤散百病消，
0: 哦，
1: 哎，你说出现那什么心慌啊、早搏啊、心律不齐呀、
0: 啊，
1: 啊，包括血管动脉硬化呀、
0: 啊。
1: 啊，包括刚才也说的，我那个心脏瓣膜出现了关闭不严呐、啊、反流啊，其实都跟这瘀有关系。一瘀了，它慢慢就开始供血不足了，哎，时间一长就堵了，堵得严严实实的，那就完全就堵死了。你现在是70%淤堵，如果能达到80%，那必须就得做支架了，就改你血管里边下一个什么呢？一个网，这个网干什么？能撑起来，把这血管撑起来，把这堵的地方撑开，
0: 啊、
1: 是这么个支架。
0: 嗯、
1: 啊，所以那个就是手术了，啊，所以咱能不手术、
0: 啊、
1: 尽量不手术，因为讲话了，这不70了，对不对？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这岁数在这儿呢，啊，心脏又不好，这都属于大手术，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对呀、
1: 啊嗯，花钱不说还遭罪，完了孩子还得跟着提心吊胆的。这晚上睡觉咋样？
0: 晚上睡觉吧，不怎么好。
1: 么好
0: 这几年、你一睡到半夜，这心脏就犯病。
1: 是。
0: 你得坐起来。
1: 啊。
0: 坐起来，躺下的就来回这么折腾啊！反正我也吃了一些药，就点速效救心丸了，通心络胶囊也用了药。
1: 你看，你这些药不也是管着疏通的吗？
0: 是啊，是啊。
1: 但是它只是通，它没有化瘀，它只是帮助你去通，没有化瘀。你得把这瘀化了，完了之后才能真正的通开，啊，就是把血管里边这些瘀的垃圾全部给它化开了之后，啊，彻底通开了，这个心脏供血就充足了，啊，这个时候呢，心慌胸闷呐、啊，哎，说是血管的硬化呀，这些才逐渐逐渐能消失。另外一个我再了解一下，你平时、说年轻的时候、脾气咋样？心思重不？
0: 脾气不好，性子急。
1: 这有一些女同志，我都愿意问一嘴子呢。因为女同志有好多病啊，都是打急呀、打火上来的。您年轻的时候为孩子、为家呀操心呐、跟孩子生气、跟老伴生气呀、哎，他就容易形成瘀，对不对？所以你说咱一找吧，就找到根儿了，是不是啊？咱就不说那些事儿了。但是现在瘀已经形成了，甚至都已经形成这个瘀堵了。
0: 对，
1: 自己到药铺啊抓点儿。
0: 嗯。
1: 啊，龙骨15克，牡蛎15克。
0: 哎。
1: 丹参和北沙参一样是10克，黄柏是5克。哎，这样呢，最好回来自己煎。
0: 哎哎。
1: 啊，自己煎。
0: 行。
1: 啊，完了之后呢，咱好好的把这瘀化一化啊。
0: 对，
1: 哎，你心脏心肌瓣膜，它就跟咱说那两扇门似的，它有血液给它供应着，它有瘀有堵了，血供不上去的，它慢慢的就失养了，讲话就没劲儿了，它可不就关不严实吗？你让它吃饱饭了，哎，它就关严实了，关严实它不就没反流了吗？你想想是这么理不？到药铺抓点儿，完了回来熬一熬。
0: 哎哎，好嘞，
1: 再见，
0: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

0: 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阳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白山黑水1000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

0: 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要先问老哥哥老姐姐们一个问题。啥呢？你们发没发现咱们的身体特别会偷懒儿啊，也特别的诚实。就咱们这身体呀，它也会偷懒儿。你看人干活说累了累了慢点干，能坐坐一会儿，这叫偷懒儿。那也特别的诚实，老百姓话说可憨厚了，可实诚了，这是指的咱们这个身体。这为啥这么说呢？那你看呢，咱们20多岁30啷当岁的时候精力充沛，熬夜啊，贪黑起早的干活，累点重点都行，哎，睡一宿觉，早晨起来扑噜扑噜吃点饭接着干活。过去农村铲地趟地上午累的呀，晌午头回来吃点饭躺那睡一觉，下午还得接着干。哎，这一下午累的呀，腿都抬不动了，上炕都拽着猫尾巴上炕了，睡一宿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有精神头，哎，心脏跳的也挺好，浑身有劲儿。这是什么呀？这个身体它是非常诚实的。那你等人过中年天过午，40多岁50多岁的时候，你们感觉到没有？哎，这有点累挺慌的，没病，但是就觉着这身上就发沉呢，对不对？还有的人呢说呀，原来我们家住5楼啊，我那腾腾腾腾一天上下好几趟，不觉着累。现在呢，哎呀，这上楼啊抬腿就费劲，两条腿就发酸，看着那活啊就打怵。睡觉也是，过去躺那呼呼直打呼噜，现在呢坐那儿一看电视就磕头，一躺下说你好好睡呗，睡不着了，是不啊？很多人就纳闷儿，说明明这身体挺好的，你说这精神头咋就不如以前了呢？嗯，这放在咱们传统医学来讲，就是中医文化讲究什么？人活一口气，人活着，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就是你喘气儿，你得能够着底儿。为啥有的人喘气儿就觉着老想长拔一口气儿？哎呀，气闷不够用，说明啥？肾虚、脾虚，造成心气不足。老百姓说这觉着没筋骨囊呢，说看啦没啥大病，但是有心机。

缺血，脑供血不足，头皮发麻，心慌，手脚发麻，对不对？这就跟啥似的呢？就咱那手机，你看抖音看视频，那你没电了还得充电呢，对不对？手机还得充电呢。老哥哥老姐姐，咱这大活人累了躺那能充电吗？能不能充电？不能充电。那说那给大活人的补充点营养呗，哎，这个可以。你肝心脾肺肾五脏六腑哪儿缺营养了，哪儿虚了，可以调一调补一补，这个是可以的。那说到这儿啊，我们能充电能补气血的能补营养的，我们身体当中真正能让它吃饱饭的，就是直接补它能吸收的，就一个脏器，你们猜是啥？肺子？不是。啊，肾呢？不是。肝啊？更不是。你们猜啥？对喽，是心脏。咱们的心脏啊，主血脉藏神明，这个心脏你补气补血增加营养，特别是补一种微量元素，那赶上充电宝的，你们猜啥？对，叫辅酶 Q 十。所以谁都知道，就没文化的人都知道，就老大姐你一个字儿不识，你都知道辅酶 Q 十对心脏好。那就那个高管的白领，一个月挣好几万块钱的，他熬夜操心劳神，他也琢磨买点辅酶 Q 十吃。愿那个大城市深圳北京广州那些年轻人30多岁那都拼命啊，你看着说打工一个月挣4-5万，博士生啊博士后啊，你看他们的心脏就缺营养，往往到大医院他们体检之后查出来有心肌缺血，说睡眠不好，30-40岁大夫就让他补辅酶 Q 十，大医院都给这么开。那么像北京啊上海啊广州这些大医院给重症心脏病患者治心脏的时候呢，也给加辅酶 Q 十。就是你不管是农村你还是大城市，你不管啊什么级别的人，他都知道辅酶 Q 十是个宝贝，对身体好，吃了直接补充心脏的能量，它对咱们身体非常重要。咱们哪可以把咱身体吧，你就寻思啊，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想咱这身体啊，你这身体100多斤，就像咱过去农村做饭烧柴火那大锅似的啊。心脏是啥？心脏就是那个下边灶堂里那个炉膛子，灶堂子里是不是有火？你上边这大锅，你8印的12印的大铁锅，我就问你，你灶坑里要是没火没柴火，你能做成饭吗？是闹豆饺子土豆炖茄子糊苞米，你能整熟吗？糊苞米碴子，这锅再好刷锃亮，锅盖啊也都盖好了，苞米碴子饭豆子都搁好了，灶坑里炉膛子里没柴火，能不能行？白扯。所以这个辅酶 Q 十它好比啥呢？就是那个灶坑里那柴火，没它没火苗，那你饭做不熟啊，那咱们五脏六腑它没动力呀、啊，对不？所以这个心脏就是火脏，辅酶 Q 十就是火苗，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别的脏器说我补肺子我补肾，那都不是单纯能补进去的，唯独辅酶 Q 十能直接补。

讲话了，那好玩意儿不白吃。你看小时候，你看人家那孩子吃的好，人那孩子长得那体格那好，咱家孩子没吃着啥好玩意儿，你看干不拉瞎的，对不对？都说，哎呀妈呀，这好玩意儿可不白吃，就这个道理。那么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辅酶 Q 十是咱们人体细胞能量工厂线粒体里的核心成员。这么说吧，老伙伴们听着就累挺慌，说这啥玩意儿线粒体呀？我告诉你，就是直接给心脏补能量的。因为你身体当中谁都能歇气儿，心脏就不能歇气儿，你还闭眼睛睡一觉呢，你不吃饭你胃肠还能歇歇呢，你不吃饭你肝胆脾胰腺都能歇着，你心脏来歇歇我看看，那心脏太累了，你让他歇一天，给他放一天假来看看，那不完了吗？心脏放一天假不跳了，你儿子不把你送火葬场去了吗？啊，装老衣裳都穿上了，再过两天都出了，对不对？我说这话可不好听了，实话呀。所以心脏是不间歇的跳动，它需要的能量是最多的，这也就是为啥辅酶 Q 十能直接补给心脏。那咱们人到了一定岁数，谁都缺辅酶 Q 十，别说你们呢，我在这呱呱给你们讲课，我也缺。因为岁数大了之后，辅酶 Q 十它在减少。辅酶 Q 十是咱们生来就带的，它就是发动机那个火花塞儿，你没它就像灶坑里你没有火苗，你把柴火搁里来，你不搁打火机不搁烟火不给它点着了，你那灶坑里那火它不着灭了，不着你那苞米碴子粥能煮熟吗？所以辅酶 Q 十是啥？火花塞儿，它能点着。那经过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呢，辅酶 Q 十要少了，直接影响人的心脏功能。这人这辅酶 Q 十吧，它是随着岁数越大它越少。你四十多岁有心肌缺血，哎，你看你觉着咋的啊，辅酶 Q 十你要缺25%是这样式的啊。就是心肌缺血类似于心肌缺血，缺25%也等同于辅酶 Q 十缺25%。啥症状啊？有点心慌，有点胸闷，干点活有点没劲儿，就上楼似的，上八楼累挺慌，走道走多了累挺慌，来那阵心慌啊，就是这样式的。检查就是心肌缺血，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能吃辅酶 Q 十吃3月，你这心慌就好了，还没有形成冠心病呢。但是如果辅酶 Q 十缺多少？缺50%，人是这样式的，缺50%的时候啊，你就心肌缺血达到缺50%，人就典型的心慌气短，手脚麻，出现呢出虚汗，口干口渴，前胸后背丝丝拉拉疼，你到医院做心电图容易查出来 T 波倒置，ST 段下移，说明什么？心肌缺血了啊。所以咱们有心肌缺血的， ST 段下移的，或者检查出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的，那么这个症状是啥？就是没劲儿。我们的心脏分左心和右心，左心叫二尖瓣，右心叫三尖瓣，左心收缩把血打到主动脉，那么你这二尖瓣它反流，它往出打的时候出来的少，缺一部分往回呛，那这个时候人的症状是啥？浑身没劲儿。老哥哥老姐姐，这个时候你缺辅酶 Q 十了，你灶坑里的柴火太少了，你这饭呢，你晌午你做的苞米碴子粥到晚上4点它也不能熟，火少，有点火在那呼撩呼撩的，灶坑里柴火少，就这个道理。那么当我们心脏缺血缺到75%，这心脏跳不了了，就刚在那扑腾，你摸着脉搏跳得特别弱，那老头老太太重病的，重症心脏病的

脑梗重症，糖尿病多年重症，这个老头老太太他卧床了，这躺那儿自个儿翻不了身，俩眼睛发直，但是心脏还跳，你喂他水他知道喝，喂他饭呢你打成糊他知道吃，但是在那躺着啊，心脏跳得特别慢，俩眼睛发直，你说死还没死，就在这儿有可能还能活一年二年的。老百姓说就搁这干靠呢，靠啥呢，靠心血呢，那靠的呀嘎巴嘎巴瘦啊，那胳膊腿啊都黑了。记住，岁数大的人如果卧床一年以后，你看他一旦岁数大了80多岁了，这人瘦，原来还身上还有肉，你就嘎巴嘎巴开始瘦，你瞅他胳膊腿瘦，不但瘦，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见过，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吧，因为我们父母去世之后就往往都在身边，你们也送走了很多老人，就得慢性病那个最后死了，那身上黑不黑，要死的头一年那身上黑不黑，是不是就在那躺着，那胳膊腿都黑了，身上都是黑斑，为啥黑了，缺血缺的呀，皮肤没有血养着，他在总躺着气血窜不开，是不是黑了，所以咱这个心脏它跳动跳得有劲儿，不缺血不缺能量不缺辅酶 Q10， 咱们人才能活啊。那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哎妈慧心呐，我这身体呀好好的呢，你说啥病没有啊，用不用吃点辅酶 Q10 啊，我告诉大伙啊，咱们的身体呀可以自己合成辅酶 Q10，就咱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你吃喝拉撒睡吃进营养体格子好，说感冒了煮两个鸡蛋买一瓶桃罐头，哎补了点疙瘩汤吃点吃一身汗好了，说明什么，我们自己在年轻的时候30岁之前能自己合成能量，就是这个辅酶 Q10， 但是等到了我们50岁的时候，为啥说人到中年天过五，过了35、40，现在可以说40岁以后，就开始往西转了，那太阳就往西转悠了。等到50岁，那就转到西边半当腰了。你等70岁就卡山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岁数越大，你心脏的能量越少。就咱们还是农村做饭这个大锅，上边这口大锅呼一锅苞米碴子，下边灶坑里的火少，年轻的时候那火可旺了啊，你抱一抱苞米盖子搁灶坑里头烧吧，现在岁数越大火苗越少了，能量越少，所以怎么样，上边的东西就缺了，你说火苗小你那苞米碴子能呼熟吗啊，所以这个时候老哥哥老姐姐们，随了我们年龄一大，50岁以后有病没病，心脏缺血，睡觉做梦前胸后背疼没有劲儿，而且现在呀可以说年轻化了，头10年可以说50岁心脏缺辅酶 Q10 达到40%，心肌缺血啊，那现在呢35岁，吓人不吓人啥呀，现在35岁说猝死心梗没的有没有，你们是不出门啊，我在医院天天看着啊，我这心还软，我一看见我就哭，我就心哎呀妈，这孩子他妈咋整啊，他老婆孩子咋整啊，30多岁就昨天一个37岁的出租车司机，本来这个事儿吧我看着了我就不愿意跟你们说，说完吧你们该惦记了啊，心里不得劲儿，咱们岁数大了，但是不说吧我怕你们有时候还以为说哎呀年轻人得啥病得啥病，30多岁40多岁50多岁这人除非不得病，得病死的还快呢，为啥，他年轻啊，他总不当回事啊，咱们叫老饭粒儿，老饭粒儿吗，老药罐子破药罐子活千年，你总吃药你当回事儿，赖赖巴巴的还真没事儿，就怕他年轻，这个小子开出租的，就北京开出租的，你说咋的，原来就高血压，这孩子也大意了，他爸就是高血压脑出血死的，晚上喝完酒脑出血死了，
他爸，我咋知道的？他妈，他妈今年79，昨天在走廊里哭，老太太背过气去3次，你说啥呀？这孩子就高血压，降压药呢，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今年就发现尿酸高，尿酸高不就是痛风吗？哎，他也不好好吃药，还喝酒。今年咋的呢？跟媳妇闹点别扭，家里也是就开出租车能挣多少钱呢？媳妇呢没工作，哎，还得供孩子上学，孩子今年是初3了，你看。初三正啃劲儿用钱，两口子因为这事儿就干仗，干的就2-3个月不说话。这孩子呢，昨天晚上就喝点酒，头一天晚上喝的酒，第二天早晨起来脑袋疼，还接着出车，晌乎就脑袋疼的就不行了。还行，没直接说回家，脑袋疼的不行了，直接孩子开车上医院了。到医院�脑袋疼，护士一给量血压220。说不行，你赶紧，你这220随时能脑出血。说着说着，这就12点了。那等到下午1点吧，办住院吧，找他媳妇来。没到1点呢，人就脑出血了。到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呢，没死。重症监护室1天1万多，1天1万多。他妈在走廊里坐那这吧嗒吧嗒掉眼泪。我一问，我说老姐姐多大岁数？79。他这孩子啊。他爸呀就高血压脑出血死的呀，你说他这有点啥事咋整啊？啊，这孩子上初中呢，哎，我这也一身病。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事儿太多了啊，脑出血说没就没，心梗那更快，尤其50多，哎，多大？54、55、59，67、8、69，哎，37、8、34、35。哎，就这个岁数，哎，非常快，所以呀，特别是心脏，心脏来病快，而且呢，说没命就没命。那么辅酶 Q10 是保护心肌的，关键时刻说你心脏犯病了，它能保护心肌，防猝死的。说那我咋知道我缺没缺辅酶 Q10 啊？咱们现在听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岁数都不小了，怎么的？也得60多岁往上，你们听我讲课，就现在算也7年了，7年人心换人心呐，啊，你们对我好，我也诚心诚意的对你们，咱们呢往后啊好好相伴。你看说开玩笑说，我给你们讲到80岁，那我都掉牙了，是不是？所以咱们要珍惜啊，注意啊，心脏不得劲儿，有心慌、胸闷。心率不齐，躺那缓一会儿就过劲儿了，说明缺辅酶 Q10 了，缺能量了。第二，浑身没劲儿，白天迷糊，晚上睡不着，哎，一走道啊有点腿软，缺辅酶 Q10 了，心脏缺血了。再一个，最近感觉呀，就这几年呢，抵抗力不如从前了，老感冒，掰着掰的，你看天都一凉。别人不感冒，你感冒，犯鼻炎，淌清鼻涕，打喷嚏，赖赖巴巴的，哎，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整个身体抵抗力下降，心脏缺血，有心肌缺血就有脑供血不足。你寻思啥呢？哎，这脑袋没病，半身不遂叫有病啊？啊，你说心脏射血往脑袋上射，你心脏都缺血了，脑袋能不缺血吗？脑袋不清亮，脑子里浑僵僵的，记忆力减退，不疼他浑，听力下降，再一个牙龈出血，牙花子出血，愿意口腔溃疡，哎，手脚麻，后脑勺子木，肩膀头子酸，这都是缺辅酶 Q10 的表现。有这些情况就说明你咋的，要充电了，你那手机没电了。手机没电了，说剩10个电了，赶紧充上。人呢？人哪块有插头啊？人充电从哪儿插进去能充电呢？啊？告诉大家，只有心脏的辅酶 Q10 能补进去，就像给车加油似的，啊？因为咱们的心脏啊，一旦缺辅酶 Q10 啊，就像人没吃饭一样，
缺辅酶 Q10，就像老。

0: 姐姐今早上不让你吃饭，你是不是饿没劲儿？你中午再不吃，你说你晚上能有劲儿了吗？心脏缺腹没就食，跳得没劲儿，缺血缺氧，哎，各脏腑功能就会下降。你想，心脏没劲儿，它射出来的血到你肝、心、脾、肺、肾、筋脉、肉、皮、骨头、目、舌、口、鼻、耳，哪怕说头发丝儿、角质盖儿，它都少。所以你白头发、掉头发，有的那老太太那头发都掉没了、掉秃了，看着脑瓜皮儿的，手指盖脆。薄不绞自己折了，这都是因为心脏缺血造成的。换句话说，他缺辅酶克什。辅酶克什是专门给心脏补能量的，保护心肌，让心肌吃饱饭。有心脏病的不得突发性的猝死，有脑血管病的不得老年痴呆呀。你脑袋老缺血，缺血人不就傻了吗？能说一天就傻了。记忆力减退，记性不好，丢三落四的，慢慢的就糊涂了。瞅着这人，干嘎巴嘴，叫啥名来呢？就想不起来呢。那你说脑梗的那个老年痴呆，最后管他媳妇儿、管他老伴儿叫妈，管他儿子叫二哥呀，还哭了。你说那是一天得的吗？不是，这就是长期缺辅酶克什造成的。所以说到辅酶克什啊，老伙伴们啊，我之前给你们弄那个叫威仕雅牌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手上有没有？拿出来吃，它是效果最好的，因为它是从深海沙丁鱼当中提取的，非常顽强。你看那深海沙丁鱼，正常普通的沙丁鱼，海鱼出水就死，但是深海沙丁鱼出水，它的心脏还能跳1分钟，心脏的能量强啊。所以这个深海沙丁鱼提取的第四代辅酶 Q 十效果非常好。你看我给你们这些年带来的辅酶 Q 十，就这个最好使，你们也对比。在别的药店也买过，是不是吃来吃去这个好使？吃完马上心脏有劲儿，啊，说正常辅酶 Q 十啊，你想咱们说补能量，补能量你想啊，说现在补能量吃牛肉吧，吃牛肉你得吃多少牛肉啊？吃都胀肚了，啊，那一粒儿辅酶 Q 十当中就含有呢0.4克，也就是40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个就相当于你吃20斤牛肉，一粒辅酶 Q 十相当于你吃20斤牛肉能补回来。大姐，你几天能吃20斤牛肉啊？你达不到，所以它是浓缩的、高提纯的，吃一粒就有劲儿。你吃3天，一天3次，1次一粒，你就吃9粒，你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就改善，啊。另外，你看咱们有一些心肌缺血伴有脑供血不足的，做完支架搭桥，这心脏老忽悠老忽悠，他缺血了。辅酶 Q 十一天3次，1次一粒，你吃半个月，他就稳当了。心脏吃饱饭了，他干活有劲儿了，哎，你脑袋也供上血了。对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心梗做支架的，包括脑梗后遗症的，他腿脚有劲儿，不迷糊。哎，身体有动力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辅酶 Q 十，咱们大家有，现在拿出来吃，加量，一天3次，1次一粒儿啊，配合绞股蓝呐，修和三宝，补气补血补精神头，效果非常好。这个时候吃要比夏天吃效果好得多得多，它往里收，往里藏，啊，你不像夏天你湿气重，有时候呢吃完它舌苔发白。哎，不好吸收，肚子胀，大便不好。哎，就这时候吃，吃完几天就有劲儿。手上有的把它拿出来吃啊。慧心呐，这两天也在张罗，看看呐，给大家把这个事儿办成啊。那么昨天晚上啊，咱们厂里呢，包括中老年养生协会，最后我们定夺了啊。现在我就告诉大家，活动咱们明天开搞，9月7号。到9月11号，就是明天开搞活动。 给你们争取来一批辅酶 Q 十，就是你们吃着最好使那个威士雅牌的。这次活动大，你们就看结果啊。慧心呢不多说，活动挣的多，而且返钱，没整过吧？啊，给代金券，这个代金券是这次当场就给你减免现金。我说一下啊，15盒赠4盒，减免现金100元，就是100元的代金券，当时就给你减掉100。25盒赠9盒，给代金券200，那就当时减免200块钱。40盒赠18盒，给代金券400，那就是当时就给你减400块钱。告诉大家，这个钱谁出的？老年养生协会出一半，慧心出一半。那你说我就捞着400呀，人多呀，多些人呐啊！慧心呢是拿出来将近1年的工资啊啊！希望大家呀有一颗好的心脏。你们陪我7年了，咱们人心换人心呐。这次是3家献爱心，老年养生协会、慧心老师加厂家共同的发力，给大家搞这次特大型的辅酶 Q 十的活动，让大家呢能够有一个好的心脏，晚年不得猝死，不得心梗，心脏跳得有劲儿，不得老年痴呆。明天早上开搞啊，大家做好准备，可以早点报名。我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老师你好啊。
0: 哎，老姐姐你好。
5: 哎，你更好啊。我呀吉林长春的，我姓王，我今年75岁了。
0: 啊，王大姐，75属啥的？

0: 呢？
1: 属龙的，属性可不小啊，属龙的。这大龙的女同志啊，要操心操一辈子。
0: 我以前呢、啊、用过咱家的那个抚媒蔻时啊，
1: 正在办。
0: 老师，你多给我弄点儿，我要留吃两年的。因为我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咋好。以前吧，用过咱家的抚媒蔻时，你听我跟你说说，我以前啥症状？
1: 嗯嗯，
0: 心跳，好像缺血，还心憋闷，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0: 走两步道，干点啥呀、啊？妈，可费劲，可费劲的了。
1: 嗯，
0: 从哪用过咱的那个抚媒蔻时，我都好多了。
1: 嗯，
0: 心脏也轻松了。那个就是脑子迷糊也好好多了，睡眠也好了，那、
1: 嗯、
0: 活动自如了，不是像以前那个上不来气了憋的，哎呀妈呀，可难受可难受的了，
1: 嗯，
0: 好了，那个病好了，好多了，
1: 嗯、
0: 要不我咋让老师多给我们留点呢？给我留两年的，我要常年吃呢。
1: 嗯嗯，好，老姐姐啊，你这个还真得注意。加十万分小心，咱们老头老太太呀，没小病啊。你看你们听我讲座多少年了？七年了啊，日久见人心。你看这么多讲课的来了走了，忽悠完跑了，他那是仙丹，让你吃完赶紧尝，哎，看看降没降下来。你记住。老年人这病吧，他是五脏紊乱一身病，要慢慢调啊，得吃对症的药。慧心能做的呢，就是想招的让他便宜，你们多吃点儿，少花点儿，我淘腾好药。这两天呐，我比你们着急，这天凉了，我也惦记你们。有些话呢我还不敢说，怕你们害怕
0: 啊。
1: 就是咱们吉林这嘎达是不是有个地方叫三家屯啊？
0: 有
1: 有个患者啊，吓得好几宿没睡着觉了
0: 啊。
1: 因为啥呢？就他们家前院那嘎达好像人死了，是搭灵棚啊。
0: 啊，
1: 人没了搭灵棚，那得搁三天两天的，是咋的？还有这个习俗，他们家前院老张家灵棚搭起来了，还没等撤呢，就是人还没等出呢，隔两家老李家的灵棚又搭起来了，
0: 啊，
1: 而且岁数都不大，50多岁60多岁，
0: 啊，
1: 都心脏病没的，
0: 啊，
1: 那吓得这老姐姐都不敢睡觉了，她就有心脏病。所以这个事儿你看好几天了，我没敢跟你们说。老年人这个心脏吧没小病，你说心脏要不跳了，人还能活了吗？
0: 可不是，
1: 别不当回事儿，老说有点难受，不脚咋地儿，等你脚咋地儿，疼得直嘚瑟冒冷汗，话都说不出来，不就完了吗？
0: 嗯，可不是的
1: 啊。心肌缺血就是偶尔的有点心慌，不太得劲儿，还不丁半那样，就是心脏吃不饱饭了，缺血了不就吃不饱饭了吗？
0: 是。
1: 像你大姐，你两天没吃饭，你心嘚瑟不？
0: 哎呀，
1: 那心脏要缺血，不用多，就缺25%，人就心慌，就心这个。因为岁数一大了吧，就辅酶 Q 十就减少了。
0: 啊，
1: 哎，你老了心脏就老了，心脏年龄越大病越多，时间越长它缺辅酶 Q 十缺的又多，就像咱们岁数大了、
0: 嗯、
1: 你看越老褶子越多，越老白头发越多，一个道理，所以要补啊这个事儿啊。哎呀，我是想着招的，想让你们少花钱啊。现在呢正在联合咱们国家老年养生协会厂家，再一个呢我也在想办法看看能不能争取让你们花最少最少的钱，要多吃多拿、
0: 啊、
1: 所以这个事儿一两天吧就有信儿啊。老姐姐，
0: 哎，我还回报一个好消息，我用咱的那个风湿骨头胶囊啊，
1: 嗯。

0: 我用了吃了三盒的，我也有风，有风湿，腰疼，膝盖疼，完的毛病。完我吃这三盒的，以前这腰疼的、膝盖疼的不敢走道，都一挪一挪的，这腿才沉呢。哎呀，这腰啊，恨不得这腰都费劲。我用这三盒，你说奇怪呢？我就感觉我好了呢，轻松的呢，走道也快了。哎呀妈，太好了。
1: 那个骨骼风痛胶囊吧，它专门治骨头，它不治别的。好使，你靠牌吃。根据你一说，你这个病吧，老姐姐，你叫心肾两虚。肾虚在于肾阳气不足，你有玻璃盖往下冰凉来尿了憋不住。
0: 越冷天越有尿。是。
1: 哎，喝点水就得尿两趟三趟的再消停。
0: 对，
1: 这是一个，这是肾。心呢，就是心肌缺血。你得有啥症状呢？来那一阵儿就像胆儿小怕动静似的。
0: 对，是。
1: 浑身没劲儿。越睡不着觉越想尿尿。
0: 是。
1: 这叫心肾两虚。心阴虚，血虚不往下走，火不往下走，你摸你小肚子，就肚脐眼下边小肚子那它是凉的。
0: 是。
1: 所以尿这个尿呢，它不黄，它就哗哗大白尿。这叫命门火衰。你等肾水不往上走呢，不灭心火，你来那一阵还手心脚心热，还心烦。
0: 是。
1: 还口干。
0: 是咋的？
1: 嘴里干巴，没唾沫。这叫心肾两虚。所以上下不通，原因在于中间的脾胃，说明你大便拉的不行。
0: 那是大便不好。
1: 因为脾胃呢是枢纽，你看说吃饭拉大便这点事儿不咋地，它是枢纽，它在中间，你要上下不通，食物不通堵到这儿，你干燥啊拉稀都不行啊，有胃炎的。再就是肝胆堵到这儿，肝郁气滞，有胆囊炎的，口干口苦，这四个零件，脾胃肝胆它就起着升降出扭的作用，它在中间，谁出问题你心和肾都不好所以这个情况呢，记住啊老姐姐，咱们之前呢刚刚拿到那个绞股蓝总肝胶囊要吃，它效果好。接下来呢，我马上就给你们补辅酶 Q 十。补辅酶 Q 十就是续命，补辅酶 Q 十就是让心脏多跳十年，就是保证咱们平安，不猝死，不心慌，跳得稳当。它稳稳当当多跳几年，你就多活几年啊。
0: 是的。
1: 哎，这个事儿吧，老姐姐，你就等信儿吧，我正在办呢。一两天就有信儿，而且你们听着，我是给你们透露一个小道消息，这次让你们呐，得到大实惠，因为大家跟我七年了，我在咱们老家吉林讲课七年，我敢说没有过。你们听哪个大夫讲座讲七年了？
0: 没有，没有。
1: 他能挺一年呢，我看都够呛。七年了，就咱们这份感情，你们对我的信任，我对你们的疼爱、关心、惦记，我得想办法啊。今年因为特殊，今年这年头九子离火不好，就说那个三家屯那个事儿，我都心咯噔咯噔的啊。想招让你们吃辅酶 Q 十，得让穷人能吃起，穷人多吃点少花点钱，我就说这一句话，你们就等信儿，看看明后天公布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好，老姐姐，那咱姐俩就唠到这儿
0: 感谢老师的，
1: 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
1: 我是慧心呐。你好，
3: 李老师。
1: 叫啥名啊？
3: 我叫王才。
1: 王才多大了？王才，
3: 今年59。
1: 哎呀，那你是老弟啊。
3: 嗯，谢谢了。
1: 59属啥的，老弟？
3: 59属猴的吗？
1: 哎呀，我看你这猴健不健康？猴在哪儿住啊？这属猴的？
3: 蛟河。
1: 蛟河的。
3: 嗯。
1: 啊，你来电话啥事儿？咋的了？
3: 我的心脏跳得快，胸闷。
1: 嗯。
3: 哎呀。胸闷，心脏不得劲儿。
1: 多少年了？
3: 哎呀，好几年了，睡眠不好。
1: 白天犯病还晚上犯病？
3: 基本都晚上犯病。
1: 晚上几点犯病？
3: 晚上10点多钟啊。
1: 晚上傍黑10点多钟啊？
3: 对。
1: 来那这就心慌呗。
3: 心慌。
1: 啊，那心慌那功劲儿量没量心率、血压，跳多少次？
3: 都跳到100、110。
1: 那突拿不成个了。
3: 嗯。
1: 血压呢？
3: 血压那是167。
1: 167呀。
3: 嗯。
1: 你家你妈高血压，你爸高血压呀？
3: 我妈我爸都不高血压。嗯。
1: 那你喝酒咋的？
3: 我戒酒了，不喝了。
1: 原来喝呀，喝的肾呢？
3: 现在戒了，以前喝。
1: 以前喝的肾吧，老弟啊。
3: 呵呵。
1: 呵呵。
3: 勤点，
1: 是不是喝挺肾的？
3: 嗯，
1: 那个大酒包你。
3: 大酒包，要能治这病吗？
1: 那不咋的。那有多少脑出血，一个跟头张那块了。
3: 嗯。
1: 我跟你讲个事儿。
3: 嗯。
1: 就咱们吉林农安县的。
3: 嗯。
1: 一个人62，成天喝，黑夜白夜喝，喝完回来往家走，一个脑袋就插血磕子里了。
3: 嗯，
1: 他媳妇儿找一宿没找着，第二天早上往那么捋，人搁那块脑袋都插血磕里都死了。
3: 哦，
1: 就喝大酒喝的。
3: 嗯，我这些也听说不少，我那就把酒戒了嘛。
1: 害怕了吧？
3: 害怕。
1: 就家跟前儿，你不用听别人，就现在家跟前儿，就你这个50多岁的吧，可脆了。
3: 嗯。
1: 过了59往60走没事了。过了69，这坎儿往70走就没事了。
3: 嗯，
1: 逢九是坎儿，你还不加小烟？
3: 嗯，知道了。
1: 就嘚瑟就喝，喝大酒喝的。
3: 嗯，谢谢李老师。
1: 血脂高不高？
3: 血脂还行。
1: 我说吧，这都为你好，你不生气就行。
3: 嗯。
1: 我这些年了，你们要听我讲课7年了，就拿你们都当自己家人似的。
3: 嗯，
1: 你们跟我也不外。
3: 嗯。
1: 啊，你睡觉能睡几个点儿？
3: 睡觉睡眠不好，下黑，睡一个多点就醒了，睡一个多点就醒了。
1: 不睡大觉啊？
3: 不睡大觉。
1: 你把手机撇一边去啊。哦，
3: 我下黑也不看手机，不听。
1: 对，手机吧，你9点钟睡觉，8点多钟就把手机扔一边去。
3: 嗯，
1: 有的人吧，现在10个得有9个半睡觉了，躺那趴被窝子，不扒楞一会儿手机，好像睡不着。
3: 嗯，
1: 完了困了呢就拉倒了，手机就搁那儿自己还放着呢。
3: 嗯，
1: 完等醒了还接着扒楞，不好。
3: 对，
1: 这玩意儿挺坑人，就现在失眠有不少人是这么造成的。
3: 对对对。
1: 啊，这咱说实话。
3: 嗯。
1: 这个心肌缺血造成的失眠，你平常手脚凉热？
3: 脚凉，就脖子盖往下就凉。
1: 嗯，脖子盖往下凉，那你就尿频。
3: 嗯。
1: 越睡不着觉，越好像尿频。
3: 嗯。
1: 你刚刚59，你就啥也不行，睡觉也不行，拉屎也不行，你是啥也不行。
3: 嗯。
1: 我说那不行，你就明白啥意思就行了。
3: 嗯、
1: 是不是啊？
3: 我身边有那么人，也是跟我症状差不多的。他也吃的辅酶促使啊，
1: 啊，
3: 吃的是健强不少。
1: 啊，就在我这开的。
3: 他说在你那开的吗？我听说这挺好，我看看能不能我也开的。
1: 我正在张罗办呢。
3: 啊。
1: 你家是农村的？
3: 农村的。
1: 种地啊？
3: 种地。
1: 有多少亩啊？
3: 我看地少。
1: 蛟河这块一口人给几亩地？
3: 2亩多地。
1: 两亩地啊。
3: 嗯，
1: 你家几口人啊？
3: 我家就剩我哥一个了。
1: 媳妇呢？
3: 姐离婚了，没孩子。
1: 你俩一辈子没孩子呀？
3: 没有。
1: 你一辈子没孩子，是没要啊，还是咋就没有，就这么地了？
3: 要了，要了几个月住了，
1: 完再就没有。
3: 嗯。
1: 这跟你的身体有关，人家没啥太大关系，因为怀了。
3: 嗯。
1: 啊，你这个精不好，精亏，精虚，再个你大便不好，拉的不行。
3: 嗯。
1: 不不糟糟的时候多。
3: 对对对。
1: 你弄不好，你老拉稀，一天得拉好几遍。
3: 对对对，
1: 嗯，脾肾双虚，你现在要注意这俩事儿，一个是血糖啊，
3: 嗯，
1: 哎，血糖吧，因为它不疼，血糖高了就达到十个人都浑身没有疼的地方，
3: 嗯，
1: 所以要注意咱们老伙伴儿啊，因为糖尿病它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往往都是出现并发症了，上医院看心脏病去了，看高血压去了。一量，哎妈呀，血糖啥时候高的呢？不知道，因为血糖高不疼不痒，它是糖水泡着你啊。这个我就告诉你，你注意血糖就行了，勤查查啊。
3: 嗯。
1: 完了，现在治心脏，你这个心脏叫啥呢？心阳不振的怪心病。
3: 哦。
1: 你老觉着长拔气儿上不来气儿，哎呀，这样式的得劲儿。
3: 嗯。
1: 你张嘴看你舌苔是不是发白？
3: 白，确实白。
1: 撸起裤腿子，你看你脚脖子那溜那个血管是不是发青？
3: 嗯。
1: 是不是青的捞的？小细的毛细血管，精细精细，像头发丝儿的，都在肉皮上边。
3: 对。
1: 那你年轻时候着凉了。
3: 你这确实对。
1: 年轻时候干啥了？
3: 年轻人就干些这些，这凉活嘛，树凉的活。
1: 对，就是凉上多。你比如说下水了啊，受风寒了，棉裤穿晚了，拔着了，就是咱们农村话，老家咱吉林话不叫拔着了吗？
3: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就拔的。
3: 嗯。
1: 过去农村条件不好，都挺冷了，都下雪了，还穿假鞋片子呢。
3: 嗯，对。那
1: 关键你这岁数刚59，你家几个孩子？就你家。哥兄弟姐和妹几个？
3: 6个。
1: 六个呢？
3: 嗯。
1: 哎妈，你是老几啊？
3: 我这小子排行老二，我3个姐1个妹子。
1: 3个姐，完了俩小子，完下边还个妹妹。
3: 嗯。
1: 你爸你妈一身体，那这6个孩子也够挠着的。
3: 嗯，也没了。嗯。
1: 啊，再一个呢，你妈有你的时候她多大？
3: 就今年去世的是62。
1: 啊，你妈6多岁就没了。
3: 嗯，那
1: 就说啥意思？为啥问这事儿？就是你妈有你的时候，她体格不好。
3: 嗯，那不就是喝羊奶吗？
1: 爸，你妈有你的时候，她俩体格不好。
3: 嗯。
1: 生出的孩子体格就不好。那句话咋说的，老弟？叫母大子肥。
3: 嗯。
1: 对不对？
3: 对。
1: 母大子肥，你说那个你又瘦又小的体格不好，那你到你这就囊巴呗。啊，这个情况啊，吃辅酶 Q10 是防备啥？防备心肌缺血引起心绞痛和心源性猝死。
3: 哦。
1: 当心脏缺血严重，你偶尔的就有丝丝拉拉的疼。
3: 嗯。
1: 不丁把的，半夜或者累着了来那一阵丝拉的就疼。
3: 嗯。
1: 筋刺儿的，这就是心肌缺血，它就容易在你，比方说你感冒了，今年年头不好，你看吧，你看今年冬天啥样，冷也不是好冷，热也不是好热，
3: 对对对，
1: 九紫离火，就在这水火相克的时候，冬天属水，今年年头是火，整个这个火就跟水就犯相，水火相克，今年冬天呢，是个坎儿。所以这个心脏病的老伙伴呢，我正在给你们想招，要人人都吃辅酶 Q10，可以说不管大人孩子，
3: 嗯，
1: 那小孩现在突然出问题的也很多，他整手机，他熬夜。我跟你们说个事儿，我姑娘的同学，他家孩子上大学跟他妈视频呢，视频这孩子就瞅着不对劲儿，脸色不对劲儿，孩子就不动弹了。他妈在那边咋喊都没动静，孩子死了。
3: 哦。
1: 上大学。也是心源性猝死，就你 孩子就死到宿舍了。

0: 一检查心脏病，他总熬夜，考英语六级，熬夜学习再上点火，孩子没了。你看看，就这事儿，不管岁数大小的，就今年特别多，让人听着毛骨悚然，都害怕。所以这个事儿吧，你们等着，我正在张罗辅酶 Q 十，争取明天就告诉你们啊。
1: 嗯。
0: 哎，好，老兄弟。另外，你这个情况，腿脚凉、尿频、麻木，你再吃一个小中成药，你隔夜去买去。
1: 啊。
0: 配着辅酶 Q 十吃啊。
1: 啊。
0: 金匮肾气丸呐。
1: 金匮肾气丸。
0: 哎，金匮肾气丸啊。
1: 啊，
0: 今年重点要补肾养心，就这俩脏器你补好了肯定没事儿啊。
1: 啊，
0: 包括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啊。
1: 啊，
0: 哎，好了老弟，那就到这儿啊，
1: 谢谢李老师了。
0: 哎，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继续给大家把这个辅酶 Q 十的这个事儿啊说清说好说结束。什么情况呢？这个辅酶 Q 十这个活动啊咱们结束了啊，在中心里面已经结束了。昨天呢是这个最后一天，中心里面这年辅酶 Q 十所有的这个订购统计都已经完成了。但是呢咱们在广播当中啊这个拖了个堂啊，咋回事呢？就是咱们这个广播里面呢听众朋友这个数量啊比较多啊，这是比较多的。再有呢就是订的这些人呢，有的人甚至打了2次甚至3次电话。你看有的人打过来电话了，说这个工作人员呢帮个忙，帮我订上6个月的啊。然后呢 这又过了两天，又来了个电话，他说不行，我得订一年的。结果第三次呢，又开始了。所以啊，这个一次比一次量多了一点啊。那这个事儿呢，我认为啊，不是大事。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知道了一个事儿，知道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啊，是真正的好啊，啊，这是第一个，真正的好。第二个呢，就感觉呀，错过了这次啊，以后再拿呀，就可惜了。所以呢，这个电话打过来好几次，一直在调整，说用多少量，这是第一个事儿啊。那么第二个呢，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代购了这个事儿啊，我不提倡。为什么我不提倡？有的人打过电话说啊，我这个亲家怎么怎么样，给我亲家订点儿；还有的说我这个孩子呀，我想让他吃点儿。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吃了什么好吃的，哎，你给大家朋友亲戚呢？推荐一下，我认为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呢，健康这个东西啊，你只有提示，你不能要求，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吗？就说哎呀，说老张啊，你这个平时说心脏不舒服啊，说我最近吃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感觉挺好啊，你看看你那边有没有合适的，你可以让他自己去找。为什么呢？这个我说的啊是心里话，不惹麻烦。为什么呢？因为啊，你用了好了，哎，你呢是出于好心，出于本意给做了个宣传，但是呢别人不一定领你的情啊，是不是？那万一人家吃完了之后呢，这个可能说他要两个月见到效果，结果呢过了半个月没效果了，他再埋怨你，他再不吃了，那到最后啊，这个麻烦事都在你身上。你看孟非说的这个话实在不实在啊，对不对？所以说呀，如果你给什么人吃呢，我建议你啊，你如果是给你老伴吃，给你孩子吃，这可以啊。你这样的话呢，你给出钱也好，或者让他出钱也好，这是自己家的直近的人，没问题。但是你说什么邻居同学的这个，我建议啊就不要推荐了，明白了吧？你知道就可以了。这不是说咱们遮着瞒着，而是什么呢？而是真的有这种情况啊，真的有这种情况。这个事儿不是个例，就像我们以前在中心里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有的老人家回去了就说在中心里面可好了啊，住的也好，工作人员也好，服务态度也好，这个病啊回来了之后啊，这个治的状态更好啊，吃了什么什么药。那有邻居就说，那也帮我搞点吧。那你说邻居熟头熟面呢，这么熟，是不是到最后也帮忙多拿了一点？结果那邻居吃完了之后啊，就说没有你说那么好。那有没有效？有效了。但是邻居听那个意思就是吃了这个药就能治好啊，结果呢他就感觉说我糊弄他了，怎么怎么样的。这不是说我糊弄，就感觉这个患者呀，我们出院的患者糊弄他了，怎么怎么样的。你看老一身埋怨。所以说呀，我这个人呢比较实在，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这种罗烂这种麻烦尽量不往身上沾。那你看，因为很多年的亲戚或者邻居关系都不错，因为这点小事啊闹得不愉快，得不偿失。那咱们呢就管好自己，管好自己的家人就可以了，是不是？那如果真是那个样的啊，就说人家也通情达理啊，那你帮个忙帮个忙。那不是那种的，你也知道有的人小肚鸡肠的，钻牛角尖的啊，说话这个不中听的，你说你帮他干啥呀？没意义啊，对不对？每个人管好自己，每个人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那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啊，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不得了。为什么呢？也说咱们家这个辅酶 Q 十啊，跟你外面用到的所有的辅酶 Q 十都不一样。咱们这个是液体的，咱们这个是口服液。我不说了吗？现在全国能把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做成液体的不超过五家啊。那么把吸收率能达到95%以上的仅此一家，就是咱们自己的这个。大家也知道啊，我给大家说了，我说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啊，它呢要求比较特殊，必须是吸收率越高，水溶性越强，效果来得才越好。它对解决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全身血管的硬化、斑块、堵塞，那效果是没得说的。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啊，它是技术在前面，那咱们现在能用到的这个辅酶 Q 十不得了啊，大家知道吗？首先呢，它出身就不一般，这是中国航空集团啊，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啊，这样的背景为单位，大家就可以想想，这是代表咱们中国最高科技水平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它又是这个主要解决太空的啊，搭载着神舟飞船上天的，那从神舟飞船7号啊，一直到这个15号，一直到这个空间站，咱们这个辅酶 Q 十的菌株啊，这个原料啊，一直是进入太空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那么进入太空培育之后啊，那它的这个作用和结果

果就比普通的 FlamingCoach 好好几倍。我们说了吗？我们最早以前用到的呢是普通的这种固态的 FlamingCoach， 那到最后呢升级到了这个软胶囊的 FlamingCoach， 又升级到现在最顶尖的了，就是这个液体的。实际上这个液体的 FlamingCoach 啊也出来好一久了，但是呢这个批号一直没拿下来。现在呢2026年3月份这个批号下来，也就是说现在咱们能用到的这个 FlamingCoach 是最新最先进的技术，顶尖了，没有比它再顶尖了，这个说第一没有说第二的，100%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啊，我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去说，你想想神州生物啊，代表国家科技水平最高顶点的啊，华润集团呢，世界500强的企业呀、啊，你这样的单位强强联手做出来的东西，那就不用说了，排名都得排到第一位啊，质量上更是没得说。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拿到了之后啊，你就听好了，你就每天一支，你就好好喝就可以了。除非说极特殊情况下的啊，前一两个月你喝上个2支，要不然你就每天一支。这个东西用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啊。那今天呢，也赶上个特殊的时候，咱们这个拖拉了一下，但是拖拉了一下啊是好事。什么好事呢？中心里面昨天就结束了，但是咱们这个呢，今天才结束。也就是说今天呢，是最后的一个阶段。正常来讲，昨天就应该结束了。昨天如果把那个所有的报名的这个数量报上去就结束了，结果呢昨天报上去的这个量啊就一直没统计清，有的人呢临时在打电话还要调整，那这一下子就报不上去一个准确的最终数字。所以啊这个今天一天呢，人家是企业，那你想想华润双鹤呀、啊、这了不得的企业呀、啊、人家给这个我们最后一天干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数字啊统计好啊，然后报上去。所以说今天呢是报数据的日子，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好事了。什么好事呢？就是今天报数据，截止到今天晚上报数据报上去，哎，那今天报上去就算。所以说呀，实际上咱们这个福利措施在中心里面是昨天活动结束了最后一天，那对咱们节目里面来说是今天最后一天。但是呢今天最后一天，我得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提个醒，什么意思大家听清楚了啊，就是今天你打电话过来，你是要6个月的还是要12个月的还是要这个24个月的啊，这个你一次性说清。你千万千万不要这边打过来电话了，刚说完啊我要12个月的，结果呢过上2个小时又打电话说我想了想要24个月的，然后再过一会儿不行，我想想我得要48个月的，把我家的孩子调出来，那不可以了啊。咱们呢减少工作量，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咱们要准确数字，要不然这个数字啊变来变去变来变去，时间再长点不好了。那怎么了？又改来改去，咱们报不上去了。报不上去了，说实话影响不了一天两天，可是呢咱们干活啊干工作呀、啊、咱们就讲究一个什么，讲究一个干净利索碎。咱们呢不能说人家说的事儿咱们不同意，那万一啊人家因为这个事儿了不高兴了，那以后咱们再有什么事求到人家那块去了，人家就说了你们这帮人呢干活拖拖拉拉，算了不跟你们搞了，对咱们来讲得不偿失啊，是不是？所以啊今天如果说有没有定的这些听众朋友，你继续打电话的，大家听好了啊，今天我给大家嘱咐一下，你说多少就是多少，咱们说完了就不改了。到时候呢也抓紧时间，今天报完了之后啊，那么最后一批邮寄出去到了咱们听众朋友的手里就结束了啊。这个辅酶科学的这个事儿后面咱们短期之内就不讲了，因为咱们后面呢还有很多内容要给大家聊呢。你想想啊，你说咱们都认识几个月的时间了，孟非老师呢这个人什么脾气什么性格大家都清楚得很。所以说呀、啊、我这个给大家讲了很多类的疾病的治疗方式，大家呢也愿意听我来讲。很多人都表示啊，说我就愿意听孟非老师讲，哎，我听孟非老师讲完了呢，我学到了东西，我知道了这个病应该怎么治。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他讲的这些东西啊我能听得懂。你看我就感觉这个话说完了之后啊，比给我送个锦旗我听了都开心。为什么啊？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吗？就是说现在是听众朋友认可我啊，我是个小大夫，我不是那种70-80岁的老中医，我在这个医学里面啊也算是个成熟，但是呢我在这个所有的医生当中来讲我也是个小学生，像学无止境啊，是不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可是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信任我啊，支持我，愿意跟着我走，那我必须拿出来我自己100%的热情啊，拿出来。

呢，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无论说是订多订少的，还是说这个前两天没有听到我的节目的，咱们就把握今天最后这么一天，大家听清楚了，最后这么一天，最后这么一次，你打过来电话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你的用量啊，是六个月、十二个月还是24个月，我们工作人员统计好，统一给你发放。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拿到了早用买早好，大家呢就抓住这个真正的最后一天的机会啊，因为这个东西啊，以后啊我能够预见得到，我也能够感觉得到，这个产品一出来，那基本上以后啊，如果说在国内市场啊，就以辅酶扣十为论啊，包括这个什么硬胶囊的、软胶囊的，还有这种口服液的这类的辅酶扣十啊，无论是哪一种剂型的，那咱们现在能够用到的这种绝对是最紧俏的，因为这里面呢还有大量的一个出口，所以说在国内的量呢一定是不会特别的多，那能吃到啊那都不得了了。那大家再想想这次啊，那大家是拿六个月、十二个月、24个月，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啊，所以说呢错过这次，那后面可就真没有了。尤其是能够达到吸收率95%的，以后想都不要想，这个是一个科学前沿，这是一个技术指标，同时呢这也是目前来说啊，所有的辅酶 Q 十里面能够达到的吸收率的最顶尖天花板，这天花板呢就没有比它再高的了。如果说能够达到100%，我估计啊，再过5、6年、7、8年不一定能够达得到。那你看看，咱们能够用到这样好的、这样顶尖的、这样技术的，那我就跟你说啊，绝对是最幸运的一件事。那大家明白吗？健康啊是有方法的。你看，就以我们中心为论啊。你说来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难道他们以前没吃过药吗？难道他们以前没看过病吗？或者说难道他们以前没住过医院吗？哎，都去过。这些人呢可以这样去讲啊，这么多年以来基本上一直就在跟这个病痛做斗争，这么多年以来啊基本上一直就在这个各个地方的医院里面转来转去。因为什么？首先第一点，经济条件好，第二点呢对自己的健康啊比较重视，第三一点啊就是希望能够找到好的方法，从而现在他对这个健康的追求没有放弃，这是三点核心原因。绝对是在治病的这么多年里面经得多见得广，结果到最后在我们中心里面得到了很好的救治，竖起了大拇指。原因何在啊？就是因为在我们中心里面治疗和他们在外面的这些医院里面治疗啊它不一样。我以前给大家讲过，我说咱们在中国呀，如果说你找最顶尖级的医院那多了，那其中啊老百姓最耳熟能详的像什么协和医院呢啊、306医院呢，那还有一个就是四川的这个华西医院呢啊、同济医院呢等等等等。我跟大家讲，这么多医院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名气，名气大大家知道预示着什么吗？人就特别的多呀，全国各地的人呢、都往那个地方跑啊，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啊，那医院里面是人满为患。所以这样的医院到了里面去了之后，大家知道吗？一床难求，一号难求。你到那里面去了，说我想解决个什么慢性病，不现实的事。为啥？慢性病你到那儿去了之后啊，那基本上是不会给你安排住院的，没床位，也没空，也没那个时间。到那里去的基本上大家要记住一个事儿，都是急症。所以后来慢慢的就传出来一个口号，就是什么，就是说华西医院呢啊、协和医院呢，这些医院里面是什么，是救命不治病。当然了，这个说的话呀比较现实，啥意思？就是救命这个事儿，你到这两个大医院里面去，这两个大医院呢它排名很靠前的。一般来说在亚洲，我可不是说中国，亚洲整个亚洲地区，协和医院和这个华西医院这两个医院永远是排名最顶尖的，就是不是协和第一就是华西第一，反正就这两个医院第一啊，经常的都是他们两个排名第一。然后呢就传出来了，说救病，说救命不治病，就是因为什么，来这医院里面的人呢太多太多了，各种疑难杂症、急症，别的医院里面束手无策的病、治不好的病啊，不知道该怎么治的病，你放心，你送到这个华西或者送到协和，大家听好了，把命保住这个事儿那容易啊，把命保住容易，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说啊。

0: 咱们现在有一个患者是这个脑梗也好，或者说是心梗也好，结果呢在别的医院里面溶栓了，然后呢这个有后遗症了啊，你看这手脚不听使唤，或者站不起来，哎，这种情况的，你说转院去华西，我告诉你，你转不进去，为什么？你这个阶段就直接在华西里面就进入了康复期了，在华西医院里面，可能说你做个支架啊，两天就让你出院了，不是说他不要你了啊，没地方放你，真的没地方放你。你就说脑梗的，或者说那种做了那个骨骼粉碎了大手术的这种，我告诉你，只要能把你从床上抬下来，华西就告诉你，你这个出院吧。为啥没地方放啊？后边比你还严重的已经在排队了，你想想是不是要救命要紧呢？所以说这两个医院里面不是说不研究慢性病，大家听好了，而是被逼无奈啊，而是这是整个中国最顶尖的两个医疗机构了，那么怎么办？他们只能是救这个，那剩下的就把这些患者呀，慢性病的这些呀，就分流了。尤其是现在收音机前很多这个听众朋友有个切身的感受，就这个慢性病啊，很折磨人呐。折磨人最重要的一点在哪儿呢？就是你现在，你这个是脑梗的后遗症，那大夫在眼睛里面看，你知道大夫正常情况下在医院里面的大夫看完了之后，他是真实这个大夫的真实想法，你去了之后你说你的诉求，你说大夫啊，你说我这脑梗了两次了，现在呢手脚打颤，站不直，走不稳，然后经常性的头晕，晚上睡不着觉，头发大把大把的掉，然后呢这个小便也不好，大便也不好，你知道医院里面的医生啊，就现在你随便在省级医院里面你找个三甲医院，你说完这些，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我是个烂土，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医院里的医生听完了你这么多汇报，然后呢把各种检测报告放到那儿了之后，他脑子里面实际上就一个想法，这不没死吗？当然这句话说的伤人啊，但是这个是事实，就是医生脑子里面想的这不没死吗？为什么？因为你此时此刻你没有危险，你不会说马上就会死掉，不会，你现在已经进入了个慢性病的过程，而且呢所有的医生都知道的一个事儿，包括所有的患者都知道的一个事儿，只是所有的患者都不承认，所有的医生又不能挂到嘴边上。什么事儿？大家听好了，就是你如果现在已经是梗了的，你别想把这个病治好。我们的患者呀、啊，永远都在追求一个结果，就是能不能让我康复了，能不能让我像我20年前、30年前那样啊，行走自如啊，再也不梗了呀，啊，这个大便都恢复正常。你知道吗？医生和患者他们要的结果不是一回事儿，患者要的是彻底健康，医生给的是你不出危险。这不是说所有的医生黑心与否，没有那个事儿。医生永远想的是救死扶伤，你看救死救命扶伤，就把这些人的病啊给他控制住解决好。但是呢事与愿违啊，哪个病能够彻底解决？现在咱们这个慢性病全世界都是公论的，就是慢性病是治不好的。你不只是我这么说，不是说孟非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唱反调，大家有没有听过我在节目当中我一直跟大家说的一个事儿？我说得了慢性病是治不好的，你见哪个人啊？我告诉你了，说那个吃了什么什么药啊，高血压彻底康复了，哪有啊？我告诉你，如果是严重的高血压，你吃了这些药，你到最后会在能够控制得住，血压能够平稳下来，或者说你这个降压药吃得少，这是能办到的。但是哪个医生他敢站出来说来你吃我这个药，吃完了这个药啊，我这个吃完了多长时间一个阶段，血压这个药就不用吃了，可能吗？我跟大家说，现在先进的技术多了，也达不到这样啊。现在咱们知道吗？国内有个做手术的，就是什么呢？那叫 DBA 还是 DPA 啊？这么个手术啊，我了解过，但是有点忘了。就是什么呢？在肾上做个手术，因为我们人这个肾上有个交感神经的交汇点，在那个地方做个手术之后，啊，这个说血压能够相对平稳。但是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啊，有很多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这个手术，这是第一。第二个，做完这个手术也不见得就能血压100%平稳，只是说你吃的药少了，你突然之间急性血压特别高的现象减轻了，就这个情况。那么现在还有一个东西叫高血压的一个埋针，就埋管，在这个手臂上面埋那么一个东西，缓释给药。那你看看这个东西现在呢，全世界都在做这方面的实验啊，还有这个埋了之后能够降血脂的，还有埋了之后能降血糖的，这都是为了一个长期的连续给药的一个实验。现在呢有一些国家这个东西已经提上课题了，甚至慢慢出成品了。可是我告诉你，即使做了这个，它也是在给药，只是改成了你不用自己吃， 啊，这也不是不给药啊，对不对？而且这个东西也随着你的情绪波动、运动和体力支撑和休息，它都有直接的关系，影响你血压高和低。所以说你不要去看那个，包括现在还有那个什么高血脂的疫苗、高血压的疫苗都有，都有。现在甚至有一些这个医院里面都有了，可是你发现没有，这个东西没有大量普及啊？什么原因？就是这类的方向没有错，技术没有完全成熟啊。那可能未来几十年、100年之后，这个东西确实能够出现。还有一种真正能够根治的办法，我告诉你，这个就跟科幻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人换了，怎么换？把一个人的意识换到另一个躯体上，你这个方式能够让一个人彻底的改变身体上、躯体上所有的疾病。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它违背伦理啊，因为现在克隆的技术就能做呀，就是说把这个人克隆出来，能不能能？能克隆出绵羊、青蛙就能克隆出人，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但是它违背伦理，为什么？因为你人克隆了之后，你意识怎么过去啊？有人说把脑袋移过去，或者把大脑移过去。那我告诉大家，整个大脑移植这块，中国是世界领先的。哈尔滨医院里面有个医生，就是做世界顶尖的，他都把猴子的脑袋移植到另外一个猴子上面去了。但是呢，能移植脑袋，神经移植不过去啊，胳膊腿动不了啊。后来有实验说，他跟一个加拿大的医生一起联合做的实验，结果到最后不了了之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的技术攻克，它不是随随便便咱们嘴上一说的事儿。明白这个意思了吧？那么最难的是脑袋，整个脑袋移过去，那脑袋里的血管移不移？脑袋里的血管移过去，你把这个70岁的脑袋移过去，那万一脑血管病了呢？那还有个办法，就是脑袋移，大脑移植，大脑移植这更是个神经的一个终端呢。你想想，所以说现在这个事情啊，咱们就是用想法想出来的，不代表现实。那么只能咱们归于现实。现实是什么？现实就是我们身体的躯体已经70多岁、80多岁、90岁了。现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已经老化了，现实就是我们的血管已经硬化了，脏器的功能已经下降了。现实就是你就是哪怕现在这个东西是正常的，它这东西也越来越旧，越来越病态，就跟那鞋一样，你知道吗？那一双皮鞋看着挺好，你放那5年不穿，你再试试，看着挺好，结果你一上脚一走路，鞋底都碎了。什么情况？变旧了。人体也是如此啊，它有个自然遭损、自然老化、自然变坏这个过程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记住一个事儿。我们治疗上面就有一赶什么？就是我们第一拿这个药进来身体之后，它要平稳你这个病情；第二个，它还要跑赢你自然的衰老；第三个，还要跑赢你这个病程的加重。你算算，你这个对年轻人有用的药，对老人家你要降30%，啥意思？就降低到30%了。那有的药年轻人吃了之后一两天就管用，到老人家身上不行，为什么？就是老人家用这个药要跑赢三大关：第一关抑制病情，第二关延缓衰老，第三关这个病的发展，就是衰老也会导致病情的加重，还跑赢这三点，所以说你的药性就降低到30%了，你就算算吧，那怎么能治好啊？所以你记住了，只要你是年纪大的老人家，你吃了这个药有反应、有作用，你感觉到减轻了，这就已经是不得了的好药了。那咱们这个辅酶构食不就是能达到这样吗？你只要喝下去它，心脏就会变舒服；你只要喝下去它，脑子就会变清亮；你只要喝下去它，梗塞的风险大大降低。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的王牌啊，说的是什么？到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靠的是什么？不就是这种顶尖的，当年75%到80%吸收率的固态的这种软胶囊的辅酶构食吗？那现在有了更先进的，达到了95%的吸收率的，那我们这口号喊的就更响了。所以说，记住了，说一千道一万，保命最重要。那咱们在家里面一般还没有保命神器，什么东西好啊？所以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说你把辅酶构食啊，准备好，一直喝，口袋里装上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咱们先把命保，对不对？保住这个了之后，咱们再一点点的感受这药性。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离着健康越来越近，这才是真正的追求健康的一个好的诉求。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支持我不白支持，我把我毕生的所学、毕生的所得，我都交给你们，咱们真正的建立起来一个很好的互信关系，让我们以后真正能够奔着100岁时，就咱们真正达到健康百岁不是梦，我认为这样才是咱们这种忘年交最实在的一个结果，大家说对不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今天呢，是咱们这个辅酶 Q 十的活动的最后一天，啊，按理说昨天就应该结束了，结果呢，这不是为了最后的统计啊，咱们今天最后一天。 如果说是您呢，前两天没有听过，或者说呢，前两天因为某些事情耽误了的啊，那今天呢，咱们抓紧最后一天的时间，错过了今天，后面就没有了啊。因为也问了一下，企业里面也说了，说第一就是这个价格，第二个呢，企业里面后面呢还是依然按照订单给我们中心供应。广播里面的这些呀，估计拿就拿不到了。那咱们今天呢，就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啊，咱们现在呢是6个月、12个月、24个月。那如果说啊，咱们这个身体当中的血管的问题，我就给大家说清楚啊，只要是血管的问题，你就用就可以了。那为什么呢？咱们今天把这个事儿啊，从头到尾的再给大家做个总结。首先第一个，如果说我们这个人呢，只要一上了年纪，就没有一个心脏好的。所以呢，你看，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我认为，只要是年纪过了45岁到50岁啊，这个阶段，咱们这个保护心脏辅酶 Q10 这个东西啊，是一定要用。那么在选择辅酶 Q10 的这个东西呢，我们也要擦亮眼睛。首先第一个呀，这个东西它鱼龙混杂啊，那外面呢，无论是超市啊、药店里面呢啊都有，甚至在超市里面都有这个辅酶 Q10 的营养品。那大家要记住一个事儿啊，营养品它不治病。我再跟大家说一遍。营养品它不治病，就给大家说一个最基础的啊。你看咱们有些人说这个搞点那个茯苓吧，啊，这个茯苓啊健脾开胃，好了，那我们就知道了这茯苓健脾开胃啊，也知道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可是呢，买茯苓的时候呢，大家就不知道该怎么买了。有的人呢义无反顾，直接奔了药房了啊，说我买点这个茯苓，我要健脾开胃，搞点这个茯苓葛根呢，然后啊。加到这个汤里面去，哎，我告诉大家，这效果就好。那有些人就不说，那超市里面也有啊，也有茯苓啊，我到超市里面去买呀、啊。那我告诉你，你买那个茯苓，超市里面那个药性极低，啊，药性极低。当然，茯苓这个东西啊，它属于药食同源的，这个是没问题的啊。可是呢，你听好了，药食同源不代表这个就能代替药。那你看，同样啊，就以一个东西为例啊。咱们就以这个山楂，那超市里面的山楂和医院里面的山楂，它完全是两回事。那我再跟大家说，枸杞超市里也能买得到，药店里面也能买得到。药店里的枸杞和超市里的枸杞也完全是两回事。大家一定要正面的去理解、了解这个东西。就以这个菊花为例，你在超市里面买的这个菊花和在药店里面买的这菊花也不一样。所以说呀。这个东西的批文和批号是非常非常的关键。那咱们现在呢，在国内啊，它大概有四类的批文。首先第一个是食品的批文，它下面写的是什么？QS，这个是食品的一个标志啊。国家已经有明确的规定，食品不允许说它有任何的药用功能。那你看，这个东西可不是个人乱说的啊，这是国家说的，食品不允许说有功能啊，它就是本身它就是食品，它就没有功能。你知道吗？食品那些是没有功能的，所以在这里面啊，我这里面给大家打破一个误区。有人说多吃点绿豆啊，说这个清热降火呀，那我告诉你，你得吃多少绿豆啊？啊，你喝一杯绿豆，两杯绿豆汤，它管用吗？它不管用的，就是这个东西常年吃，一直吃才带点那个功效。那要不然，那你看就以吃小豆为例，药店里面也卖吃小豆啊，超市里面吃小豆，它不一样啊，听明白了吧？不一样，就跟山药一样。那山药这个东西，这个铁棍山药，人家就是药啊。你买那菜山药，它就是菜，它根本就不一样。那就包括芹菜，为什么说那个水芹菜还有药芹呢？药芹这个东西，它就有非常强的降压作用。普通的芹菜，它就是利水的，让你尿多一点，几乎不降压，明白了吧？所以辅酶 Q10 也是如此。你要是买辅酶 Q10，千万不要买食品的。那有的超市里面什么那个钙啊，什么那个氨糖。啊，包括超市里面卖那个什么这个益生元，你看好了，那个都是食品啊，QS 食品，食品是不允许有任何功能的解释的啊，这是国家保护消费者的。那么第二类的就不一样了，第二类的就是特，医是医学的医，特医食品是在医院里面的营养科有的，特医食品是不允许出现在超市里面的，超市里面是不允许卖特医食品的，大家听明白了吗？特医食品是特殊医学用途功能性食品。我再说一遍，特殊医。

学功能性食品，比如说蛋白粉啊，那蛋白粉它就是营养品，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你就是补充营养啊，就完事儿。这个意思大家理解了吧？哎，普通的是第二类的，第二类的叫特殊医学营养用品，叫特异食品。那第三类的就不一样了，第三类的是蓝帽，蓝帽是什么？蓝帽又叫保健食品，又叫功能性的东西。那么说到这个蓝帽啊，它是咱们整个全世界来说中国唯一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蓝帽这个东西国家是批准功能的啊，一般的蓝帽批准功能是几十个，一般来说什么降血脂啊，辅助降血压呀，辅助降糖啊，提高免疫力啊，辅助抗肿瘤啊，它是有功能的。那么这个它就可以宣传相对应的功能，而且呢只要是带功能的，那么在这一块上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从作用上来讲就非常非常好了。那么辅酶控食呢啊也是如此啊，那包括第四类的就是 OTC 或者是药物了啊，就药品了，药品就不用说了，就治疗功能说明书都全的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个事儿给大家捋一捋，说清楚，让大家少走弯路不上当啊。那么就以这个辅酶控食为论，现在呢它就属于一个特殊的东西。首先第一个，医院里面药店里面有药用的这个辅酶控食，但是呢无论是它的纯度还是它的浓度还是它的吸收率就来得慢一点了。这一点跟什么有关呢？跟现在的医学呀快速发展有直接的关系。什么意思呢？如果说现在啊，打个比方来讲，突然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病情，在这种情况下快速的咱们呢申请批号啊，快速的上市，那也要经过临床，经要论证，经过各种的检验啊，经过几期几期，所以说它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仓促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呢是给他开绿色通道啊，开绿灯，就是为了快速面试才出现的，所以这类的东西啊是几乎很少很少见得到。那么再有呢就是药类的东西了，就是普通的用药。如果说一般的普通用药啊，它要经过临床啊，它要经过各种研究，它要经过数据的对比，它要经过动物和人体的双重实验，那要需要时间呢？需要多长时间？大家听好了，这个类的东西大概需要8年的时间。那你明白8年是什么概念吗？现在来说啊，8年呢它就淘汰了好几代了。那有些药物是一直不用变的，但是有些药它是一直变的。就以青霉素类的为论，大家发现没有，青霉素到现在又是什么阿莫西林，又是青霉素，又是脱高，它已经经过几代了，可是这个它还在往上涨。那么这类的呢它一直在往上研究，一直在往上研究，功能啊作用就越来越强，它有足够的时间来论的。可是呢还有一类的东西，以辅酶控食为论，这类的它等不起。知道什么叫等不起吗？就是说只要医学一先进了，它瞬间啊就能给它提高好几倍的功能。所以在这一块上面，你这个好几倍的功能你要不面试，可能过2年，大家听清楚了，又新一代的东西就出来了。现在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现在是科技大爆发的时代。那出现这个情况就怎么了呢？就是我们现在打个比方来讲，研究出来这个辅酶控食了，好了，那么现在呢技术也先进了啊，各种什么东西也成熟了，好了，进入这个药物审批的年限了啊，多长时间？8年。结果8年咱们要熬过这个时间呢，各种临床啊，各种试验呢，各种数据对比啊，结果呢还没到第8年呢，到了第3年有比这个更新一代的出来了。大家听明白这个事儿，比这个更新一代出来了，这个时候无论是它的荣誉、科技背景还有附加值都出来了，怎么办呢？当时人家就快申请了什么，人家没有去申请药，为什么不申请药？要等8年之后。这个时候呢更先进的这个就用了什么呢？就用了1年的时间就把这个蓝帽这个事儿给申请下来了啊。蓝帽这个申请下来之后，他就可以直接面试了啊。这一面试坏了什么呢？他就变成当前市面上最先进的了。你这个时候他一下子占有市场了，也给患者解决问题了。结果呢6年过后，比这个在市面上卖了6年还要品质低的，那你看第一代呀、啊、才刚刚出现在市面上，那我问大家还有市场份额吗？已经没有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可能甚至第三代第四代的都出来了，那你告诉我这个东西是不是晚了7、8年呢？那怎么办？那抢占了市场先机没有啊，他就浪费了。这一浪费他出来这个批文了，那也没有用了。为什么？市场没有了，大家不认可呀，那你告诉我这浪费了吗？所以说呀、啊、现在呀、啊、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出现了一个什么有意思的事呢？就是新型的各种制剂啊，如果说能批成特殊的，它就奔着两个方向走了。哪个？第一个特异食品，第二个就是蓝帽。那么这个特异啊也慢一点，也得1年多，蓝帽呢
快一点也是一年多。所以现在啊，企业为了赶进度，这是第一。第二个，也为了它这个技术更新换代，早点见到效益，早点投放到市场，早点呢啊，这个进入进一步的研发阶段。所以说现在啊，很多东西就是蓝帽这个东西也是很厉害了。那咱们这个普密克时啊，我告诉大家，走的就是这个路线。所以说现在是2026年的最新的批文，三月份的，而且代表着国内乃至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水平。所以这个东西啊，就基本上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包括企业那边也说，3到5年之内没有任何一个超越，甚至包括这个东西啊，它也没有再比它先进的在报批。而且呢，现在不只是在报着这个蓝帽啊，很多企业还双手准备。什么双手准备呢？就是他报两个号，第一个呢他报蓝帽，第二个他报药，哎，两个同时来。你这样的话，这个蓝帽的也在市场上早点出现了，药这个批文啊，他后面呢他慢慢都要给他继续做临床，继续做补充，等到时间够了还再出来。所以说很多企业都这么干。那大家记住了，咱们现在这个能够让大家拿到这个普密克时，就是目前最先进的啊。所以说这一点上大家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什么样的人用到这个普密克时，今天咱们也做一个大总结。那么首先第一个，普密克时的功能非常多。首先第一个，它最有效的就是修复心肌细胞，第二个就是疏通心脏的血管啊，第三个疏通脑部的血管，第四个恢复脑部的供血，第五个解决颈动脉动脉的斑块，第六个能够对下肢的静脉曲张血管的堵塞有一定很好的解释作用，第七个解决心脏整个功能的下降，第八个它能够解决病毒性心肌炎、病毒性肝炎、肝损伤等等等等，甚至对这个肿瘤过后啊，放化疗期间的这个身上的难受恶心啊，都有一定的恢复功能，包括这个皮肤啊这类的有一些情况呢，普密克时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咱们现在大家公认的就是普密克时是对心脏非常非常好，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告诉大家，这是个小误区，就是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啊，我得说95%以上的普密克时，它就能够单独的对心脏起个作用。大家记明白一个事儿，就是普密克时研究的越深，功能越强，纯度越高，吸收率越大，它的覆盖面就越广，就能够解决，又解决心肌，又解决血管，又解决血管的通透，又解决心梗，又解决脑梗，又解决颈动脉斑块。它的吸收率越低，它覆盖的面积越小，它可能就只能解决一个事儿。也就是说，解决心脏，我早就跟大家说过，心脏是有两大块的问题，第一个是心肌细胞的老化，心脏越跳越弱，第二个就是心脏血管的堵塞。普通的普密克时，它只是能够解决心肌细胞功能的下降，但是呢它对血管是无能为力的，它对整个身上的血管是无能为力的，对心脏的血管也是无能为力的，来的作用是微乎其微。而现在咱们经过航空科技太空育种啊，经过神舟飞船这么连续上天，达到目前来讲最先进的口服液式的普密克时，液态的吸收率能达到95%以上的这个普密克时，我告诉大家，它就能够对我刚刚说的所有的情况都能够起到作用。那这个一下子它的路子就宽了，一下子针对的病情就多了。所以在这里啊，我给大家再说一遍啊，什么样的人我建议你把这个普密克时用上。首先第一个，你这个颈动脉啊，下肢血管，无论是动脉还是静脉，四肢的这个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血管有血栓的、有堵塞的这一类的情况的，我告诉你，你听明白的，你一定把这个普密克时啊好好的用上。因为这个东西用完了之后啊，它能够对这个血管啊有非常强的修复作用。大家听好了，人与血管是同受的，人身上的这些绝大多数的病都是跟血管有关。你看我们的血管的堵塞、血管的曲张、血管的闭锁、血管的梗，是不是都是跟血管有关？每个人生的病虽然有大同小异，但是呢你记住了，70-80%的病都是跟血管有直接的关系啊，都是跟血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现在普密克时这个东西，它无论是动脉还是静脉，它都是能解决，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啊。那么再有第二个，也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心和脑。大家听好了，我给大家也早都说过，我说现在的人呢最麻烦的两个病，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脑血管啊会让人致残率高，心脏呢是让人死亡率高。可是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两个地方它的功能退化和病变的概率是急速提高的啊，急速提高。这个不是说我不想得就不得，我说年纪大了不得血管病，那不是咱想的事儿，是机器的就是会老化，就跟什么

一样，就跟那个汽车上那个油管一样。那你看看那个油管，年头多了，时间长了，那铁的都坏了啊，到最后漏了，换新的。那有的油管是铝的，有的油管是铜的，但是不论你是铝的是铜的，那金属啊，用了几十年之后都没有人碰。那你看那油管在那个机车发动机边上没人碰，到最后那油管也会坏呀、啊，是不是？那油管坏了不就漏油了吗？破裂了油不就跑了吗？金属在这个油浸了来回走啊，几十年下来也会出问题。那何况我们人身上的血管是什么？是肉的，那肉的这个耐磨性跟金属差远了嘛？那再有一个，汽车也好，发动机啊，包括柴油车也好，它有一个东西叫油泵，这个油泵啊，它是泵油的。那你看这个油泵啊，这个金属类的东西啊，它里面有橡胶的，也比人的肌肉耐磨呀、啊。那几十年、十几年下来之后，油泵也不好使了，供油量低了。一旦供油量一低了，这车着火，呼噜呼噜呼噜哗啦啦啦响，发动机就不稳了。你看，这跟油路有直接的关系啊，是不是？那这发动机啊，跟人就是对应的。那我们人身上那个油泵是谁呀、啊？大家听好了，我们身上的这个油泵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脏是不是给全身各地供油的？我们心脏啊，要把血液挖住，咕咚给它挤出去。咕是挤出去，咚它是回来。你看这一动一静，一动一静，一收缩一舒张，一收缩一舒张。所以说心脏啊，它不只是往全身供血，它连带这个血的压力就一起出来了。那么血压，血压你看看跟这个心脏搏血产生的压力就有直接的关系，它是压力的源头啊。压力的源头是心脏，压力的末端是血管。所以说你琢磨琢磨，这个高血压它属于一种病，高血压它绝对属于血管病啊，它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啊，它是全身性的问题，对吧？心脏跳的不好了，连续跳啊，你这个正常要跳完了再跳第二下的时候，都抓拍了，都提前跳了，这个时候你的低压就高了啊。那如果说你的血管阻力过大了啊，这个时候高压就高了。还有呢，回流不好，低压也就高了。所以你发现没有，血压的高低跟心脏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么心脏不好了，你的压力就下不来。你必须得把心脏调好，心脏调好了，一个是跟血管的弹性，第二个就跟心脏细胞的功能。那你看辅酶构石对这个是不是就对症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用好的辅酶构石把它解决了，让咱们的血液供应的顺畅，让这个心跳跳的平稳，让这个压力逐步的舒缓，你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奔着健康，是不是？那这是说心血管疾病用辅酶构石，大家就听我的，没错，你就好好用。那第二个就是这个脑血管啊，那我们这个脑血管啊，可能大家都没见过里面是什么样，但是我们在书上、图谱上，包括这个标本里面啊，我们见的太多了，密密麻麻的，比蜘蛛网还蜘蛛网啊，你就比想象不到的蜘蛛网还要密集，太多了，里面有无数的神经元和血管。那我就告诉大家，大家知道吧，就是把我们人身上那个血管啊，大大小小掺下来，能绕地球两圈半，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身上的血管多多。那其中又因脑子里面的血管和神经网是最密集的，所以我们讲究六阳魁首啊，就在这里。脑血管一旦出一丁点的问题，你身上都有感觉啊，一丁点的问题你都有感觉，头晕呢、啊、头沉呢、啊、失眠呢、啊。那我告诉你，用上这个辅酶构石，你只要是头晕的、睡不好觉的、记忆力下降的啊、中风后遗症的，大家听好了啊，这个症状你只要用上那几个月，明显的减轻，再用几个月，这个症状轻的那种就有消失的。那你告诉我，这是什么结果呀、啊？这不就是作用吗？这不就是好的东西得到最终的一个验证吗？这是用什么？用辅酶构石能做到的，不是你吃到普通的。那如果我们中心里面也用外面大街上那种随便一抓一把的普通的辅酶构石，会得到我们这些患者这么高度的认可吗？会让这些患者高高兴兴的出院吗？不会的。什么原因？就是中心里面用到了两个，一是技术，第二个就是好药啊，这两个合到一起，才让我们这些患者满满意意的回到家。所以啊，大家听好了，选择一个东西，你不要看它便宜不便宜，你要看这个东西有没有背景，你要看这个东西有没有科研实力，第三个，你要看看这个东西到底纯度够不够，吃完了没有效。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让患者满意的一个中心核心思想就是，我们不用有名的，我们只用最好的，我们只用最合适的，我们只用让消费者满意的，我们只用让患者用完了就安心的，我们才能够心里踏实，我们当医生的才能够对得起这些人。所以说呀，今天我这个总结呀、啊，也就总结到这儿了。今天是真正的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咱们明天把这辅酶构石的事儿都放一边了啊。咱们呢，该吃的就吃，该收的就收，该等着到货的就到货，

0: 又觉得来，除非刚刚前两天我说过的很严重的，你就按照那个两只的吃，但是呢剩下正常的你就按照每天一只来吃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啊做个最后的总结陈述啊，第一个，咱们这个辅酶固石每天是喝一只；第二个，咱们这个辅酶固石啊吸收率达到95%以上啊；第三个，这个是神州生物出品啊，是华润双鹤啊加工出来的东西啊，蓝帽的真正的顶级的，背后的支撑是中国航空集团，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是真正搭载了我们的神舟飞船上过天进行育种的，是国内国际顶尖的口服液的机型啊，而且呢还是现在为止最新的这么一个批号。所以啊，集这么多优点于一体，集这么多优势于大成的这么一个辅酶固石，可以代表国内国际最顶尖的技术水平。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止你们在吃，我告诉大家我也开始喝了啊，因为孟非也是50多岁的人了。那你想想，我一辈子说别人健康，我是为得关注自己的健康，那我自己的健康同等重要了，我只有越健康我跟大家接触的时间才越长啊，大家说对不对啊？所以说我要保护自己的身体，我还是告诉你那句话啊，别操没用的心，少生没用的气，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老伴，照顾好儿女，照顾好家人啊，外人的事儿你别参与太多，你把自己照顾好比什么都强。所以咱们今天呢是这个辅酶固石这个最优质的产品，今天呢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么这两天无论是你定的还是没定的也该抓紧了啊，你定的就不要再改了，你没定的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电话过来了我们工作人员会根据你的地址给你邮寄到家。再说一遍，一盒里面啊是30只，一天一只，一个月一盒的量啊，6个月、12个月、24个月。咱们这一次呢是整个辅酶固石活动这几天的最后一天，咱们是抓住了中心辅酶固石活动的尾巴，那咱们呢算占了个小便宜，同时呢也算孟非啊给大家带过来的这么一个小惊喜。那么有一些家里有辅酶固石的你也别浪费啊，这个不要扔，你跟着咱们这口服液一起吃下去，这样的话呢加点量也是好事。家里没有的你就抓紧时间了，因为说再往后你后悔了，听别人说好了的时候你再去拿拿不到，那大家告诉我你跟我打电话，我也不可能说一个一个的单独再帮了。这个事不是说我不向着大家，也不是说我给大家出难题，而是到那个时候我去拿的时候，您中心里面拿那价格上就不是这个价了啊，大家听好了。所以说这一次呢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的一个信任，我呢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回馈，帮助大家找到了这么好的东西。那中心呢就一个想法，希望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各位老人家心跳得好啊，保持一些好心脏啊，保证我们的心脏供血平稳，让我们呢心不慌啊，头不晕头不疼，不让我们呢没有后顾之忧，真正的得到一个健康幸福祥和平安的晚年。你看看这样的话才能尽享天伦之乐嘛，享受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啊。所以说呀今天呢咱们就不说太多的话了，咱们这个辅酶固石这个活动到今天就结束了，明天呢咱们该讲一些新的内容了。在这里孟非感谢收音机前所有的长辈对我这个小辈的支持，在这里啊衷心祝愿大家能够长命百岁，笑口常开啊，也希望你们都能够家庭幸福，开开心心的。那么话不多说，今天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啊，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我这几天一直听你广播。
0: 啊。新朋友啊，
2: 是
0: 啊，
2: 这几个讲的这个八项专利还口服液的辅酶球石吧，打动我了
0: 啊。
2: 我一直吃这个辅酶球石，反正还行吧。
0: 啊，还效果可以是吧？
2: 嗯嗯，我寻思试试这个顶级的辅酶球石效果啥样。
0: 可以啊，
2: 嗯，
0: 一定更好。
2: 我还有问题想咨询。
0: 嗯
2: 嗯，我失眠吧，有4来年了。
0: 哦。
2: 到这个凌晨1-2点钟吧，就像定了点似的，到点就行。
0: 嗯，
2: 不就差1分钟了。 晚了吧就睡不着了，一直到天亮。去年开始吧，这心脏就是总是咯噔一下，然后就咚咚咚的跳，顶着这个嗓子眼儿，不疼，但是就是堵得慌。
0: 堵得慌。
2: 心率吧就是92、93左右，
0: 啊。
2: 血压就能上到150以上。我平了吧，我越失眠，我的心脏的这种情况就越多。原来白天吧没有这种情况。今年白天也开始了，胸口一紧，手里拿啥东西吧就拿不住了。还有的就是便秘，冬天不排，上厕所吧一使一用力吧，心脏也扑通扑通跳。这个眼睛和这腿吧也总是浮肿，去医院检查了，说是动静心率，还有脑波，还有这个 ST 波不改变，血脂也高，还有那个心肌缺血。反正都不是特别严重，药也是吧，可以吃也可以不吃，我就不想吃那些药，就把高血压的药吃上了。那么今年吧，就一直吃这个辅酶球食，之前吃的都是胶囊的，心脏好像一点改善。我就寻思问问你吧，我坚持吃这个辅酶球食，能不能失眠这个也改善？我心脏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是不是也可以不吃那些西药了？我也怕伤了这个肝肾，能不吃我就不吃。如果行了，我就打算定上2年这个辅酶球食，我就坚持吃这个。
0: 我给你回答一下，老人家啊，这个你这个情况呢，有点儿怎么讲？你有点轻视它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刚才提了一个词儿，你说这个药是可吃可不吃，我感觉这是你自己判断的。首先第一个呀，你高血压，对吧？你说这个有的时候到150，这有的人不一样，有的人高血压到200他都没感觉，但是有的人血压到了140他就不舒服了，就像你说的，感觉心脏往上顶，然后你又高血脂。你看，你血脂也高，血压也高，这两个高都是伤心、伤脑、伤肝、伤肾。这个他这个病情的发展比你吃药伤肝伤肾还要严重。我说这个你能明白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又失眠。你刚才也说了，你说越失眠心脏越难受。那当然了，因为心脏和肝脏他们两个在睡不好的情况下伤得最厉害，睡不着觉熬的是心血，睡不着觉伤的是肝血，这两个脏器功能再差了。那就不止失眠了，还烦躁、抑郁、情绪憋不住。所以说你现在呢，幸亏是吃了一段时间这个辅酶库石，你吃这个辅酶库石，你吃到有效果了，就证明什么？它已经改变你的心肌供血了，你感觉有点效果。但是呢，我给你个建议，老人家，你听好了啊，这辅酶库石你要吃，一直吃，这是第一。第二个，你不能什么药都不吃。你现在高血压的药吃了，你别的药咱不说，你最起码你把降血脂的药吃进去，明白了吧？血脂的药，你怕伤肝伤肾，这个他汀类的伤肝伤肾比较厉害。你吃什么呢？我跟你说一下，你在药店买点那个红曲，有卖那个红曲粉，这是中药成分，又没有副作用。你每天呢1小勺2克就吃下去就可以了，加点这个把血脂降下来，咱们这不保护血管吗？我说的对不对？哎，这个这两个加上了之后，你再用上辅酶库石，辅酶库石能够解决什么？什么病理性肝炎、病毒性肝炎、肝损伤。心肌炎、心肌细胞受损、心血管供血不足，它都能解决。而且呢，顶级的辅酶库石又能够解决记忆力下降、失眠健忘。你看，这不就全解决了吗？所以说，咱们这个辅酶库石8项发明专利，最顶尖的口服液，吸收率95%的，你就用。而且，你只要把这个血压和血脂平复了，尤其是你吃上那个降脂药，把血脂降到正常以后，你这辅酶库石的效果还会再进一步。我估计你这种情况下，3个月左右吧，你这个睡眠。就能够达到3点到4点，1年过后你能睡到4点到5点，咱们的辅酶库石在你身上绝对有用，你就定吧，你就吃，你听我的，没错，你就照我这方法做好不好？
2: 好好好，谢谢王飞老师，谢谢，太感谢您了哈。
0: 哎，不客气，那就跟工作人员说好你的电话，到时候给你邮寄到家，你早点吃，好不好？
2: 好的
0: 哎，
2: 好的，
0: 好，
2: 好
0: 哎，
2: 老师
0: 好，
2: 好，
0: 再见，
2: 好，再见，
1: 特别提示，我们中心王牌的航天辅酶救石口服液。是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神舟生物研发，拥有8项应用专利，是神舟飞船搭载的升级液态剂型，吸收利用率高达95%。它可以养护心脏、调理心慌、心跳不稳、呵护脑血管、缓解头晕头沉，同时还能保护肝脏、改善血管老化、供血不足，帮助降低心脑方面的突发风险。 原价是350元一盒。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提醒50岁以上的长辈，不管您现在心脑有没有难受不适，这一份健康保障千万不要节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早用早受益。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8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西部有2到3级的偏南风转4到5级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部19到22度，其他地区26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8到13度，长春市明天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9度。
3: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4: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长春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王爱民专题带您了解肺结核，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3: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肺结核啊。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199。我们还有2种参与方式，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吉林之声，添加关注，并在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直接进行咨询和提问了。另一个呢， QQ 群爱健康，同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978。我们直播间的王爱民医生呢，他是来自长春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擅长慢阻肺、哮喘、肺部感染性疾病、肺癌、呼吸危重症、呼吸介入等领域。社会兼职分别有中国医师协会青年医师分会委员、吉林省医生协会重症医学组委员。
3: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4: 好，那首先有请王医生先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王医生下午好。
0: 下午好，主持人。各位听众们大家下午好。
4: 好，
5: 我是来自长春市中心医院呼吸危重症医学科的王爱民医生。
4: 嗯，那今天呢，我们要和王医生请教的问题是和肺结核相关的一些疾病啊。那想首先向您问一下，就是这个肺结核在医学上是如何定义的呢？
5: 肺结节。
4: 嗯。
5: 肺结节。
4: 哦，肺结节，对，肺结核。
5: 啊，对。
4: 不好意思，肺结节哈。哦，我一看这个，我说，哎，这是什么？好，那我们这个肺结节哈，它很多朋友可能，尤其是最近几年，很多朋友说我体检每年哈都会有这种小的肺结节，医生或者是说哈，您可以回家观察，或者说哈这个您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诊断或者是检查。那这个时候我们从医学角度上是如何给它定义的？
5: 那个首先吧，这个肺结节呢，它是一个影像学方医生来描述的这个概念。那么在影像学上呢，通常我们把这个最大直径小于等于3厘米这样的局灶性的这个类圆形叫肺池一些这个实性或者亚实性的这个阴影，我们称它为肺结节那么肺结节呢，可以是孤立性或者是多发性的，它这个不但有肺不张肺门内瓣肿大或者是胸腔积液等等。另外呢，这个一般的孤立性肺结节呢，它一般没有明显的症状多数呢是边界清除密度增高最大径小于3毫米，且周围被寒气肺组织包绕的一个软组织样。那么多发的肺结节呢，常表现为单一的肺结节伴有一个或者多个这样的肺结节。并不是这个肺结节越多那么它的危险就大通常认为呢，一般的这个大概10个的这样的肺结节呢可以是良性病变，那么也可以是恶性病变。那么良性病变呢，多数以感染或者是其他的非感染因素造成的严重疾病所导致的。
4: 那我们知道了这个定义之后啊，很多朋友呢一提到这个结节就比较紧张的一点就是它的是良性还是恶性，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性质啊。那我们在每次关注这个体检报告单的时候这个结节大概下面医生会出一个等级，这也是大家非常谨慎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等级越高可能我们觉得这个哎呦这个病可能是更严重啊。那在肺部方面这个大小啊分类啊
5: 嗯，
4: 其他的这个
5: 肺结节呢，我们可以给它，就是说从几个角度给它进行一个分类，那么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按大小分类，还可以按密度来分类，如果按大小分类呢，我们可以给它分为3个等级，小于5毫米的，我们定义为这个微小结节，那么。就是说直径在5到10毫米这样大小的我们定义为小结节。那么因为这个结节大小与恶性的概率是明显相关的所以说我们建议的话呢，就是说微小结节我们可以适当关注，那么5到10毫米的结节呢，我们定期随访，那么10到30毫米这样的结节呢，它的恶性概率会明显增加，应该尽早的去诊治。那么密度分类呢，可以分为实性结节和这个亚实性结节实性结节呢，它是指这个肺内圆形或者类圆形的密度增高样病变密度呢是可以掩盖其中走形的血管和支气管影像这样说的话可能有点抽象，我们可以也就是说这样认为，那么我们实性结节呢，就是透过这个结节我们是看不到肺组织的一些结构，包括血管和支气管的。那么亚实性结节呢，我们是通过亚实性结节透过这个亚实性结节，我们是可以看到肺组织原有的一些结构特征的，比如说血管和支气管。亚实性结节呢，再一次分类呢，可以分为纯膜玻璃结节和混合膜玻璃结节混合膜玻璃结节呢，又叫这个部分实性结节。是这样分类的。
4: 可能大家听完了之后还是觉得，哎呦，这个专业术语稍微有点多。但我们给大家，怎么说呢？大家不用过多的这个焦虑。刚才医生也特别的提到了，不是说这个结节超过多少 这个大小啊，它就一定是恶性的。那也不是说这个小扭我们就可以不关注它，而是一定要我们有请专业的医生来给我们做专业的判断。另外就是很

0: 很多朋友都会有一种感觉，说这几年啊，好像肺结节的患者会多，包括我们身边周围，可能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会有这样的疑虑，说一体检啊，这个肺每次都有标注，这是为什么呢？
1: 啊，就是说是啊，是这样，这个这些年呢，有很多人发现呢，就是说这个好像结节有增加的趋势，
0: 嗯，
1: 实际上呢，这是大家的一个感觉。
0: 嗯，
1: 那么有什么是什么情况造成大家这种印象呢？我想以下有以下几种情况。一个呢是这个目前呢这个检查设备更加这个精准和便捷了啊，比如说我们之前呢是用传统的胸片来做这个肺结节筛查，那么现在呢我们用这个低剂量的微型 CT 来进行筛查。这种情况下呢，低剂量的柔性 CT 呢，比这个胸片它的精准度是明显提高，就是毫米级的小结节也是能够发现的，所以说，这种技术的提高和便捷，使我们这个结节发生检出率是明显增加。第二呢，也有这个其他因素，包括环境因素啊，比如说空气污染呐，粉尘呐、油烟呐、二手烟呐，还有这个长期工作的。压力大呀，长期熬夜呀，缺乏运动等等，这些生活的不良习惯也会刺激肺部这个生长这个结节。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步入老龄化社会，那么中老年人呢，这个容易出现肺部增生的这个疾病啊，包括肺结节啊。那么不过大家也并不需要这个过度焦虑，就是说因为大多数的结节呢都是良性的。主要是一些炎症啊，或者是神经性症状相对于比较多啊。这个发现结节呢，不等于这个就得了肺癌。
0: 嗯。
1: 只要遵医嘱就可以了。
0: 嗯，就是我们检查之后哈，不要自己吓自己。另外就是很多朋友的疑惑就是，可能我们也常听说啊，说吸烟啊对这个肺非常的不好，或者是有家族史的朋友要格外的小心。但很多朋友说我家里既没有家族史，我抽平时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哎，为什么还是每年体检的时候还会检查出来这个肺结节啊？那这个肺结节它比较常见的病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肺结节常见的病因呢，有以下几种。那么实际上最常见的就是一些感染啊，感染之后会遗留一些斑痕啊，或者是炎性阿肿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原因。这些呢都是一些良性结节。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所谓的叫良性增生性病变，比如说我们专业叫错过瘤啊、肺囊肿、硬化性的肺泡细胞瘤等等，这些都属于良性肿瘤。包括淋巴结增生等等。那么还有一些叫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说这个结节病或者是炎起的这个血管炎等等，也会表现出这个肺部结节。另外呢，就是和恶性的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早期肺癌它属于恶性结节。还有一些其他部位的肿瘤转移至肺部的，或者肺部本身的肿瘤转移也可以产生恶性结节。就是这样。
0: 嗯，那你看哈，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良性和恶性之分，一字之差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影响啊，那是非常重大的。那医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良性的结节它都有哪些特点？
1: 良性结节它的特点呢，包括以下几种。那么首先呢，这个良性结节，我们多数都是在随访当中，我们来观察它的一些是否符合良性结节的特点，包括肿瘤这个结节的这个外部特征那么随访过程当中呢，我们如果发现这个外部特征变化很明显，出现了原有有分叶，那么分叶消失，或者呢原有没有分叶，出现了深部分叶，或者呢边缘变光整或者变模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良性结节的这个表现。另外呢，就是结节的密度如果变浅淡了或者密度相对比较均匀，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考虑它是一个良性结节。另外呢，在密度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就是在密度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那么病灶逐渐缩小或者消失也是一种良性的表现。

0: 这种情况呢，不适合于所谓的叫磨玻璃结节啊，或者雅石性结节啊。因为雅石性结节呢，它的这个病理基础呢，有可能就是腺癌或者是微侵袭腺癌。那么这种情况呢，它是可以保持很长时间的稳定啊。所以说，在鉴别这个雅石性结节的情况下，这个可以应该需要长时间的观察，而不止于仅观察两年。
1: 嗯，这个以上我们王医生提到都是良性结节的一些特点啊。那如果是提到了这个恶性结节，它有什么特点呢？
0: 恶性结节的话呢，也是我们在这个随访的过程中才能发现它的一些特点，比如说，肿瘤的直径的明显增大，那么对症时间呢？符合肿瘤的生长规律，啊，因为这个另外呢，我们要注意这个，它的时间变化，因为恶性肿瘤它的对症时间呢，变化幅度也相对比较大。通常实性结节的对症时间呢，周期是20到400天，那么雅实性结节对症时间呢是400到800天或者更长的时间。再就是病灶稳定啊，不得增大。并且出现实性成分，这种情况呢是指雅实性结节，比如说磨玻璃结节或者是部分磨玻璃结节。部分磨玻璃结节如果出现的实性成分，或者是部分实性结节，这个实性成分有所增大，这个我们也视为是恶性这个结节的一种表现。另外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这个有些磨玻璃结节的它这个病灶呢，通过观察呢它缩小，但是呢，当中的实性成分有所增加，或者新出现的实性成分这种情况我们也考虑它是一种恶性的表现。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还有和肿瘤特点相关的一些表现，比如说这个血管啊生长，它符合恶性肿瘤的一些生长规律。那么另外呢，就是说。结节出现了一些分叶、毛刺或者是胸毛新增这些呢都是恶性肿瘤的一个典型的这个外部特征。
1: 其实这样，我觉得我们自己哈，不像比如说其他的能够自己头疼脑热，我们可以自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哈。这个结节听了王医生的介绍，我们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特别是有的病灶迅速变大了，它反倒是良性的，那有的病灶缩小了，但是它很有可能还是恶性的啊。所以说呢，如果一旦我们体检提示报告单上出现了这个肺结节，第一我们不要焦虑，第二呢要定期的随访，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那也就是我们下一个问题哈，一旦发现
0: 确实啊，就是说在临床过程当中或者在门诊，好多病人呢就发现这个肺结节感觉到就非常焦虑实际上呢肺结节呢它的这个绝大多数是良性的我们发现肺结节呢也不要过度的惊慌。那么就是说肺结节呢它不等于肺癌它只是这个影像科医生在这个影像学上的一种描述的术语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观察随访可以早期发现。那么肺结节呢，其中这个良性结节占比非常大，占95%所以恶性的结节呢占比非常小的所以我们就不要过度的这个焦虑。另外呢，就是说，当然我们发现了，我们就应该正视它也不要这个忽视不理那么虽然肺结节大部分是良性，但也有一小部分是恶性，所以我们要根据病灶的这个大小啊、密度啊等等制定一个合适的一个复查的时间观察这个结节的变化情况。
1: 我们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有听众提问哈，他说王医生，我想问一下，您刚才提到这个肺结节多数是良性的，可是呢很多肺癌发现却是晚期的，这是为啥呢？
0: 它是这样，这个肺结节嘛，刚才我们讲肺结节它是一个有它自己的定义，肺结节是指小于3厘米的在肺上所表现出来这个病灶所以我们才叫肺结节。那么大于3厘米的它的恶性

0: 恶性可能性就已经非常高了。
1: 嗯，
0: 就是大于3厘米，我们不叫肺结节，我们叫肿块。
1: 哦，
0: 那么肿块它是肺癌的几率就非常大啊。所以有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发现的时候技术晚期呢？
1: 嗯，
0: 这当中是大家可能有误区，就是说因为肺组织它整体这个肺组织内它没有感觉神经，所以你肺结节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呢，病人是没有早期的病人是没有任何症状啊。可能病人一般情况下是在出现了症状，比如说咳血了，或者是胸痛了，或者是呼吸困难了，或者是由于结节引起的炎症啊，这种情况去就医，可能偶尔发现了这个肺癌。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不是肺结节的阶段，
1: 嗯
0: 啊，它已经是一个长了很久很久啊，已经发展成肺癌。
1: 嗯
0: 啊，这种情况。
1: 那肺癌它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它是具有隐匿性的吗？就是不太好发现。
0: 对，不太好发现。所以说，为什么这也是咱们今天探讨肺结节这个问题这个关键，就是说，从目前统计数据来讲的这个早期肺癌啊，它的诊断和救治率啊，就是说治愈率它是非常高的，能达到90%以上啊。就是咱们的肺癌的早期肺癌，它的这个治愈呢，我们讲就是5年生存率，
1: 嗯，
0: 它能够达到80%到90%。
1: 嗯，
0: 那么晚期肺癌，它的治愈率是非常低的啊，只有不足20%。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早期发现早诊断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建议的话呢，就是说发现肺结节啊，定期观察，及时去复查，这个很关键。
1: 嗯
0: 啊，
1: 您多次提到的这个定期检查、按期随访，那这个目的，比如说我是发现了肺结节，我就要每年或者是每半年、每一年定期的啊去随访，还是说我要加强一些其他的诊疗的手段？
0: 那个肺结节的随访的话呢，咱们刚才讲这个肺结节连位性它的鉴别啊，主要在于随访。
1: 嗯。
0: 咱们随访的目的呢，就是去发现肿瘤它会不会有变化，啊，它会不会长大，所谓的啊，它会不会在结构和形态上变得不是那么好啊。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需要我们去观察。那么观察的手段呢，主要是这个定期复查啊，用 CT 啊，做 CT 肺 CT 来复查。肺 CT 的话呢，来筛查肺结节，现在主要推荐呢，是用这个低剂量的这个胸部的流行 CT，
1: 嗯
0: 啊，这就足以能够筛查出这个微小结节啊。并不建议呢频繁的去做增强 CT，
1: 嗯
0: 啊，因为在小结节或者是部分时间结节或者蒙古的结节这种阶段的话呢，增强 CT 它是起不到这个筛查作用啊。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绝大多数的结节，它通过吃药是消除不掉的。这个需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有些人有些朋友可能有些误区，认为就是我既然发现结节，那我就吃药吧，
1: 嗯，
0: 我就早期把它吃掉就得了啊。但是这个主要是根据结节它的病理特点来决定的。它如果病理本身它就恶性，那你吃药也吃不掉啊。另外的话呢，有一些它已经形成慢性化了或者是纤维化，它即使良性结节靠吃药也吃不掉，
1: 嗯
0: 啊，只有一些早期性炎症性的疾病啊，可以通过吃消炎药啊可以吃掉，
1: 嗯，
0: 是这种情况。
1: 对啊，很多朋友就会一提到这个肺结节说要手术的话呢，就比较紧张啊，觉得这个伤筋动骨的不合适，那我自己选择保守治疗，我是既吃消炎药又开着汤药大火猛攻，觉得这个一定能把这个结节消化掉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另外还想请教一下这个王医生啊，很多朋友尤其是过了50岁之后，觉得单纯的拍这个肺部的胸片好像不足以进行检查到位，所以呢很多人说50岁之后啊就要

0: 每年做这个低剂量的胸部螺旋 CT， 从您临床来看，这是有必要的吗？
1: 这个现在来看呢是非常有必要。
0: 哦。
1: 对，因为这个就是说，所谓我们现在就是说健康筛查也好啊，筛查肺癌也好啊，主要我们要区分一些这个高危人群啊，那么年龄啊。如果是这个达到一定年龄啊，那我们认为它也是属于高危人群的一种。
0: 嗯
1: 啊，我们国家呢，这个界定这个高危人群的，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说在年龄大于等于40岁这种情况下啊，如果这个吸烟指数大于等于400年支或者是20包棉这种情况下。是应该进行筛查的。这个吸烟指数呢，这个算法呢，实际上很好算，就是说，假如打个比方，每个人一年，一天吸2包烟，那么他如果吸10年，那么他就是，10包烟，也就是100包烟。那么如果是每个人，这个人呢，如果是每天吸2包烟。他就是40支，那么他吸20年，那么就是400支，也就是20包年。
0: 这就属于高危人群了，是吧？
1: 这属于高危人群。这也是这个肺癌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从事高危职业的这样的人群啊，或者是在高危环境当中这样的人群，比如说这个长期接触失眠。或者在矿山工作，接触啊，这个皮啊，分子器啊，还有铬镍啊，介质器等等这些啊，它都属于这个高危的职业环境。还有一些呢，自身因素，比如说自身合并有慢阻肺啊，还有这个肺纤维化或者是曾经放牧结核这样的人群呢，也是这个罹患肺癌的这个高危人群。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肺癌呢和家族史关系非常大。如果这个一级亲属患有肺癌他可能患有肺癌的几率也会明显的增加。
0: 那以上这些人群，比如说他年龄到了，然后他有长时间的吸烟史，有这种高危职业，或者是刚才医生提到的哈，这个您家族有肺癌的家族史，那他们的这个检查是不是要更严谨一些？
1: 对，就是说，如果是有高危因素的这样的人群，应该重视一下这个肺癌的筛查啊。那么这个肺癌筛查也是遵循咱们之前提的这些，根据结节的情况大小、结构形态等等，来决定采取这个多久多长时间的一个复查这样就可以。
0: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再帮大家继续解答和肺结节相关的一些问题，也特别感谢王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和我们科普了肺结节的相关医学知识。当然了，预防大于治疗哈，那我们一些危险的因素以及潜在的一些危险呢，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已经给大家一一介绍了。那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好的生活作息习惯，比如说少抽烟，减少有害气体的吸入，另外呢，就是在肺部的这个问题上，特别是我们的东北啊，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另外就是刚才王医生多次强调的，定期的体检筛查是必不可少的。好，那今天的直播就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燕大，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
4: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功德意识， 养成文明习惯。

0: 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校准实干攻坚的政绩标尺；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会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十五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校准实干攻坚的政绩标尺。实干是政绩的鲜亮底色，攻坚是担当的最好试金石。作为一项历时八载、依靠广大群众聚力攻坚、责备长远的重大民生工程，引松工程见证了以傅海宽为代表的党员干部不惧艰难险阻、以实干破局、以攻坚建诺的忠诚担当，为新时代全省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品格、锤炼干事本领提供了生动范本，注入了精神力量。真正的实干攻坚，就是要跳出个人算计，坚守为民初心。我们要从引松工程蕴含的精神财富中汲取奋进力量，锤炼坚强党性，始终把为民初心根植于心，落实于行，不计个人得失，看淡个人荣辱，摒弃急功近利心态，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为民情怀，以脚踏实地的付出、持之以恒的坚守，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真正的干事担当，就要敢于直面艰难险阻，敢于啃硬骨、涉险滩。这种不避艰险、不惧困难、一抓到底的干事状态，深刻启示我们，真正的政绩是在破解难题、攻克险阻中干出来、拼出来的。我们应摒弃畏难避世心态，涵养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斗争意志，面对风险考验挺身而出，面对堵点难点动真碰硬，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部署抓实、抓细、抓到位，在破解发展难题、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的实践中，砥砺硬脊梁、锻造铁肩膀。实干不等于蛮干，攻坚必须立足实际、尊重规律。真正的担当作为，绝非盲目冒进、大干快上，而是实事求是、科学施策。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既要敢闯敢干、迎难而上，又要求真务实、依规施策，杜绝拍脑袋决策、一刀切推进，努力让每一项攻坚举措、每一件实干工作都落地、落实、落出成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攻坚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实干担当。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引松工程的实干实践为镜，主动校准干事创业的政绩标尺，涵养迎难而上、务实笃行的干事品格，既主动担当攻坚克难、直面问题破冰，又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务实推进工作，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持续发力，以实打实的举措、硬碰硬的攻坚，把振兴蓝图一步步转化为发展实效、民生实效。
2: 9月3号，市委书记韩冬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会，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6次会议精神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
1: 会议要求要带头学深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各级党委党组要压紧压实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各职能部门要严格依法履职，统筹处理好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筑牢坚实法治根基。要认真对标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0: 第二十六次会议部署要求，立足临江实际，扎实做好学习教育复盘评估，全面总结成效经验，梳理短板不足，把整改成效体现在兴边富民、项目建设、乡村振兴、为民办实事上。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领会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精神。 牢牢把握党政同责、师职追责要求，把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推动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守护好临江的绿水青山。部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9月3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5次常委会扩大会议。 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禄等市领导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把吉隆灾害带来的警示转化为防灾避险的具体举措，扎实开展前期排查隐患回头看，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 严防次生、衍生灾害发生。国土部门要对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复核排查，逐一摸清风险现状，从严抓实隐患整改消耗全流程工作。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和乡镇街要准确把握常态化精准帮扶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健全常态化帮扶责任体系。 稳步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紧盯重点人群逐户落实帮扶措施，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脱贫群众持续增收的实际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在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天。 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四宝临江战役纪念馆走进人民银行临江支行、文成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红色宣讲主题活动。本次宣讲立足临江深厚的红色底蕴，结合14年抗战历程与经典战役史实，生动讲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 深刻阐释伟大抗战精神的时代内涵，带领群众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引导大家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砥砺前行。宣讲活动主题鲜明，感染力强，既有历史厚度，又有鲜明的时代温度，让红色故事深入人心，红色精神浸润人心。下一步。
1: 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持续深发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爱国主义教育等文明实践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 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 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移风易俗，人人。

0: 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1: 王维在，所以第一年养鸡的时候，当时有个愿望哈，我什么时间我能像人家养一万鸡那么多？因为我养400只，觉得养一万只鸡都是我一个梦想。为啥要想养一万只鸡呢？因为打比方，人家养一万只鸡哈，人家进一只鸡时候是3块钱一只，因为人家量大，一万只鸡都给人送到家。那么我要进一只鸡时候就得4块钱一只鸡，而且孵化厂还不愿意卖给咱们，这是为什么？人不卖你是合理的，因为一万只鸡也是来一趟车。那么你要养400只鸡的时候，你不得几家鸡场凑到一起吗？才去孵化去吗？所以就增加了成本，所以我就暗下决心啊，我进鸡时一定要逐渐养多，如果不养多，我的成本提高了。当时我养鸡的时候，配饲料的时候都我们自己配饲料，买那骨粉啊、食粉啦、啊，买这些配营养的东西啊，从育雏料、种雏料到发雏料到产蛋鸡料、出产鸡料，各种环节全是我们自己配料，自己设计配方自己配的，所以都是边干边学，边看人怎么干，咱怎么学，边摸索。上那个大型孵化厂看人家好，偷着学呗。上那个孵育县那个广发种鸡场哈，去变成技师员，总谦虚，帮他干无偿的服务，逐渐把他感动了，就逐渐教我了。所以我们边学边技师，我反正我就会了些，不会我再去问一下。反正我也就坚持这种情况下，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脸皮厚点吧，我就坚持下去，不管他怎么说，把我手艺学到我手里边，那么我才是赢家。最开始养400只的时候啊，全是土办发养鸡，鸡粪呢，我们用扁担去挑。用敲一梭，后来养多的时候，我们全是喂鸡的是自动上料机，兴奋是自动兴奋机，粉料也是一系列的哈，饮水的自动饮水知道了，所以来说省人工了，防疫方面也快了。第一步的时候出营都没有那种条件，也不懂啊，你想自动上料系统啊，自动兴奋系统你也上不起，行不成规模的话，你养400只你根本那都上不了。然后随着规模的扩大哈，还有一个弊病就出现了，出现哪？养鸡多了，这粪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了，污染了。你原来鸡粪的话是往哪田间地头哪儿都扔哪儿都卸，后期我们由于发展的情况，我们就自己建了一个有机肥厂，处理大家的有机肥。鸡粪直接上地里，它这没有经过发酵，没有经过腐熟以后，它对鸡是有害处的。它里面本身就有病原体在里边，各种病菌。鸡粪必须经过无公害处理，叫高温发酵，处理好以后才可以上地去。通过不断的努力哈，这茬鸡呢养了400只，当年获得第一桶金是环境外债。我剩了10000块钱，当年我是欠了，你看养400只一个建房，我是欠了17000块钱呢。去了这17000块钱，我又挣了10000块钱。完养鸡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陆续翻番了。因为啥？你当时养鸡为什么养的少的挣的多呀？因为你养的少的鸡的鸡蛋都是自己零卖呀。你看鸡蛋也是零卖，小鸡也是零卖，所以利润非常好。然后我们从400只鸡变成1000只鸡，从1000只鸡变成2000只鸡，2000只鸡变成4000只鸡，变成8000只鸡，变成10000，变成20000。啊，
2: 什么时候就实现这梦想的？
1: 大约是4年吧。然后我在我实现10000只鸡的初衷啊，当我养到1000只的时候，我就在附近就已经有一些名气了。然后我们就跟那周边呢有想养鸡的哈朋友也好，是亲属也好，他们就来拜访我，我就无偿的教他们怎么养，因为我觉得养鸡人非常难，也非常遭罪哈。那么我能学的我会无偿教他们，我没有告诉他们怎么去养怎么去做。后期我们跟他们想，我们开始搞联营了，这创作合作社的支出吧。当时告诉他我养400只鸡的困难这个处境哈，那么咱们这些家联合成10000只鸡，我打比方，咱们是不是鸡出就便宜了？咱们是不是卖鸡蛋就贵了？咱们是不是买饲料就便宜了？因为你一次进1吨饲料，这价格跟你进10吨饲料永远不会一样的。咱们可以去联合去买东西啊，咱比如都上一次买货去啊，说你谁嘛，咱统计下来，你今天买多，咱们一起联合去买东西，不比你一个买东西便宜吗？你要想你形成规模越大吧，你的成本就越低了，所以你的影响力也就越来大了嘛。从那阵养鸡到现在，将近我是养了26年蛋鸡，从单一自己养鸡到发展的合作社都几十户，后期越来越多的话，因为我这辅社合作社成员比较零散，省内省外哪都有。为啥有知名度？他们加入目的就是统一购买东西，统一去售后东西，所以成为合作社。虽然不规范，但是有效益。最原始的时候是10多户，后期达到上100户。我就这么想，因为我生在农村长的时候，我知道农村的一个创业人的之苦，创业人的艰难。我说我什么时间有必要，我能去带动别人，去帮助别人，是把我的所学所用的东西啊，所会的东西啊，给大家去分享哈，共同去做，把这事做起来，人活才有点价值，才有点意义。当时我就这么想。
3: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奉献，欢迎继续收听。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本期人物孙民，未来的农民是一个骄傲的职业，欢迎继续收听。2007年，孙民发起成立了长春民兴牧业合作社，今天合作社已经发展为一家从事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合作联社。它不仅推动了传统小规模粗放型养鸡生产向集约化、专业化、标准化方向发展，还通过上百户社员的共同努力和共同协作，加速带动了当地农户脱贫致富的步伐。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经营，孙民旗下的农特产品获得了稳步发展，企业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于是合作社演变成了联合社。最初的单一养殖业添置了许多自动化装备和一座有机肥厂，进而又发展为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销售业联合经营。联合社的孙老乐牌鸡蛋、孙老乐大米等都成了乡村致富的金字招牌。
1: 孙老乐这个牌子是什么时候有的？
2: 孙老乐牌子在8年前吧。
1: 孙老乐这个商标名字啊，它有什么寓意吗？
2: 这是我无形中自己起的，因为我这从小吧就爱笑，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会有那种生气的感觉，觉得人这一辈子应该笑一点，好笑点给自己解压。因为我父母也教导你，就是你愁也是天，乐也是天，好，你想办成的事啊，就是你愁你也不一定能办成，你还不如笑点的去做事呢。我说那就我姓孙，那我就叫孙老乐得了。然后我就注册的商标，现在主打产品是水稻。为什么我们要种植水稻呢？是这种情况，我们当时建有机肥厂以后，有机肥是生产出去的，卖不出去，因为很多农户是不认可你花钱买有机肥，你就白给他可以，花钱买他不认可，非常便宜，但他施到地里边效果非常好，但得是来的非常缓慢，因为他只是负责改良土壤、提升土质的作用。你要让化肥上马上那么快，它是不可能的。他这个种的地就是咋的，改良土壤、蓬松土质哈，土地因为长期总施用化肥以后吧，土地会大量的板解。我们正常施用有机肥的话，经过几年的话，土质会越来越好，营养会越来越丰富。下面你很多人说他不相信的，你说他也不愿买这东西。我跟大家农户说了，我这样吧，咱们谁家有地的话，咱就用自己家地，自己家用自己家的肥，那么咱就自己种地吧。有的人家有旱田有水田，那么想来想去，我们咱种水田吧。哎，种了几年以后效果挺好的，然后我们刚开始的选的是盲目这种，后期我们农户逐渐多的时候，我们就建议所有农户在种地的时候尽量用活水，活水的啥呢？就是指那些个河水啦、江水之类的，尽量不用基井水。现在所有的农户的水大多全是松花江水，你就再好的品种，如果你要用基井水的话，基井水它从地底下来说它是凉水，你像那个河水吧或者江水，它们是长流的水啊，是因为本身江水就它不那么凉，在这江里面河水里面就有那些个矿物质之类的啊，口感就好一些。再加我们又常年使用我们这个生物肽有机肥，有机肥本身里边营养也非常丰富，包括我们用了一些秸秆啦、豆饼渣子啦、油渣子啦之类的东西啊，所以口感也提升了。经过几年这个土壤的改良啊也好，施肥也好，土质也提升了，种植的水稻大米也好，就是口感也越来越好了。我们现在这几年跟吉林农大专家教授还有吉林农科院合作了几年，特别是跟吉林农科院这里合作几年，种了几个品种也非常好，他们手把手教我们如果提升水稻的品质，每个环节的亲自给我们指导，所以我们这个水稻这几年发展的非常非常好。去年我们家的孙老乐的牌大米哈，第一年我们被评为长春市名牌大米，在去年那个长春丰收节上，然后那个我们又在中国哈尔滨大米节上，非常荣幸哈，这个国内国外的专家进行盲选盲评评上家，谁也不知道谁哪个米，他们就数百个专家在一起盲选，经过评口感以后，被我们大米评为中国十大好吃大米之一，我们是排到第七位，所以我们现在的品牌是越做越好，而且客户也是越来越多。经过年改，土壤越来越好，把价格也在提升。我们最好的大米现在卖到30分一斤，
1: 基本每年净收入呢能有多少？
2: 收入的话，总合作社整体来说，我们是去年是将近1000亩地，1000公顷，像辐射的面积地的话，其中有稻花香将近160多公顷，余下的就是秋天小丁跟那个小瑞香。整体的收入我还没系统，8月一场地的话，我们正常来说一场地得挣个15000块钱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经营模式也很有意思啊，近几年咱们的合作社是充分利用那互联网的平台资源哈、
2: 对，
1: 线上线下都有，您
2: 抖音和快手也卖的呢。
1: 怎么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的？
2: 因为咋的，现在这个不像过去，过去的卖货的时候是你在店里就可以直接卖货了，现在是你得走。

0: 出去，我们这个不断各种展会了，各种宣传，就我们出去边学边干，看人家成功人士，人家咋做。所以来说，未来路不是说你单纯做加卖，你就能卖好了。然后我们去跟各个媒体公司啊，跟各个去跟他们签约，他们替我们卖货，因为我们卖的，如果靠一个人卖的话，量肯定小。那么大家都帮你卖货，你的品牌提升就快了，销量也上去了。
1: 酸甜苦辣奋斗人生，时代人物高端访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当网络直播变成乡村致富的助力器，农产品的销路变得更加广阔。进入新时代，村民带领合作社创新发展方式，本着依托农牧、绿色健康、至真至诚、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采取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加连锁店加电商的经营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加及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资源，采取线上线下的经营方式，倾力为吉林省乃至全国各地的广大消费者提供纯天然的绿色农牧土特产品。在带领联合社成员脱贫致富的过程中，作为当地知名农村致富带头人的孙民，带头组织部分代表开展助贫解困活动。多年来，在扶贫帮困活动中，共投入资金10余万元，累计帮扶贫困户和困难大学生10余户，先后资助了学生和儿童20余人，并参加榆树市妇联组织的代理家长活动，担任了2名儿童的代理家长。如今，孙民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但他仍然踌躇满志。他要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继续发展农业产业，干出一番更大的事业，带动更多的父老乡亲共同致富，携手拥抱火热的新时代。
2: 就您现在回想啊，就是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啊，您觉得创业的阻力大吗？
0: 创业来说挺难的。就我来说，我本身一个普普通通农民，一是没有学历，二没有太大资深阅历，那么咱们又跟前也没有什么富人圈，那么就靠一点点打拼，一点点就说白了，农村话就脸皮厚，四处去推荐，见着什么场合就推荐，见着什么场地去宣传自己的产品，去宣传自己的企业，宣传自己的合作社，所以有的现在的情况。那么你这个做买卖是这样式的，做什么产品也是这样，你要如果就遇到困难你就退缩的话，不管什么行业遇到困难你就不想做，那将来以后我就会一事无成了。那么我肥卖的不好也好，那么我就会转变成思维，就不如把我的米做好了，那地子种多了，那肥不消出去了吗？是不是它形成一个互补了吗？每件事情像我说了，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有自己的想法，那么我自己建在自己的道路上，我再从看人家去咋做，人家咋学的话，我估计我们这个企业也会越来越好的。
2: 咱说农民对自然啊，以前的农民跟现在的农民其实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就完全不一样了。您觉得新时代农民啊，应该对自己要求是什么？
0: 是这样式的啊，过去的农民只是一个干字，我在家磨磨苦的干，把它地种好就完事了。现在不是啊，我们现在是叫做新兴职业农民，也是素质提升的农民。国家拿出一部分钱啊，去让我们出去考察附近的优秀的合作社，是省内省外，甚至我们还上国外去考察去学习去。所以来说，你的素质提升了以后，你现在不是单一的过去叫种地养活自己的，现在是一场地的话，普通一场地只能挣1万块钱，那你能不能挣的地就能挣3万啦5万啦，或挣更多的钱？那么的情况，你要是学会懂经营会管理，你还得跟上现在的政策啊，特别是今年啊，国家拿出大部分资金大部分政策去加大力度去扶持。去年那个习近平总书记上李秀不也说了吗，我们呢特别感动哈，黑土地就是土地中的大熊猫。所以来说我觉得哈，你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你是一个农民，我觉得未来的农民是一个骄傲的行业。
2: 您对以后有什么希望吗？
0: 我们现在有一个地这块有一个弊病哈，这个一直想解决的问题，这个地吧没有形成规模。其实我要如果有情况，我也可以在当地这块就一片地变成几百场或者上千场，就便于机械化管理了，降低所有的成本。但这个目标这一段时间很难实现，阻力老大了。有的农户他同意，个别农他就不同意啊，不同意的就是造成你想这块地规模化，那就难度大了。你如果形不成规模化，你很多你想真正达到科学化的还有点难度。因为你要是地要城市的话，你看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全部实行自动化，可以全程所有的地一些视频那块，而机器的操作的话也省事儿。那收割机，耕地的话，这一天就在这一块地走道，

0: 成长力，或者更多更多哈。那么你说它多少成本？这一台收机，这块地一场地，那块地半场地，那它走一天，它的费用不高吗？但成本不就提高了吗？插秧也是一样啊，收割插秧，那别的也是一样啊。经销的话，你讲完以后，人工就使得就少了，去人去操纵机器去干事儿就可以了。这就真正讲完以后，就形成一个所有的步骤，就是按照科技化、标准化去做了。
1: 所以说，您的目标是？
0: 我的目标就在未来几年内，我如何能实现一个全程机械化的哈这个作业的一个生态的、绿色的、好品质的、优质稻田吧？
1: 您怎么评价自己？
0: 我觉得人活着吧，就应该给自己创造一些价值哈。你不能是安于现状就完事儿了，你现在的人，你只能是边学习边发展，然后找自己的不足。只有你去学习的时候，你才知道自己的你的误区在哪里。把这些好的经验学到我手里边去，为我所用，我在边学习边记录。那么我就在我未来的几年以后，我们家包括我，包括我对我的子女，我也说了哈，咱们只有不断的学习，咱们才能有发展哈。人活着吧，就是踏踏实实干，做什么事儿都问心无愧。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孙民，未来的农民是一个骄傲的职业。

0: 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张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临时停放，在下车与人交谈中，因其操作不当，导致半挂车溜车，将大张撞成重伤。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大张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是否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理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2: 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第22条，机动车驾驶人离开本车后，因未采取制动措施等自身过错，受到本车碰撞、碾压造成损害，机动车驾驶人请求承保本车机动车强制险的保险人在强制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承保本车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依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有关约定支持相应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大张系案涉车辆的驾驶员，具有合法有效的驾驶资格，其在停车离开本车后，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溜车，将自己撞伤，属于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情景。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4: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来吉林省开展检查；
4: 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玛亚齐亚齐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开工；
3: 引松工程50载，一渠活水滋养了万顷良田，激活了一湖碧波，富裕了一方百姓。
4: 星象未来专栏播出，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加速推进，构建绿色氢氨醇产业发展新格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9月2号到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来吉林省开展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法治保障。9月6号，执法检查组在长春召开座谈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座谈会。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杜家豪介绍执法检查目的和有关情况，副省长孙简汇报有关工作情况，我省相关部门做专项汇报。武维华指出，要坚持党对粮食安全工作的全面领导，依法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依法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依法加强粮食储备流通管理，依法推动粮食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依法促进全链条节粮减损，依法提升粮食管理治理能力，进一步夯实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法治基础。 在斡审期间，执法检查组在长春、四平、松原开展实地检查，详细了解粮食生产、黑土地保护、农资保障等情况，并对我省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取得的成效予以肯定。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继恒，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员会委员孙奇信、钱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晓东，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金喜双参加活动。
4: 据讲新闻消息，9月4号，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玛亚奇诺伊镇旅游综合体奠基开工，中俄双方嘉宾共同出席了奠基仪式活动。玛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的两大板块之一，主要建设滨海度假酒店、俄方出入境综合服务中心等功能区，建成后将与珲春境信旅游度假小镇联动运营，实现中俄两国客源互送双向流动。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百炼成钢的真心朋友。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往来持续升温，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延边作为中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始终坚持把加强对俄交流合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与滨海滨江区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作为中俄地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我省打造的重点跨境文旅项目，随着玛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开工建设，将有利于推动两地文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进一步畅通跨境旅游通道，擦亮延边跨境旅游名片，推动通道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赋能中俄滨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0: 展，汇集两国广大民众，为新时代中俄地方友好合作注入源源不断的文旅动能。
1: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50年前的今天，尹松工程在吉林西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正式开工。8万建设者肩扛首台，历时8载，硬是用铁锹和扁担挖出了一条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50年后的现在，这条人工河渠依然奔腾不息，滋养着查干湖万顷碧波，灌溉着前郭尔罗区灌区100万亩良田，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守护与传承的精神力量，也在当地铸就了一座永久的生态丰碑。请听报道。
3: 年近七旬的马永和如今在尹松干渠从事抽调水灌溉农田的活儿。尹松渠对于他而言不仅是生计，更是改变生活的转折点。50年前，他的老家白依拉嘎乡是远近知名的贫困乡，苦中作乐的村民把乡里的几个村编成了顺口溜。
4: 顺口溜就是三兔一哈嘛，谁见谁怕嘛，那就是穷的嘛，盐碱化严重，打不多少粮，所以说穷的人们都害怕。
3: 改变这一切的是一条人工开凿的生命之渠——尹松渠。1976年9月，前郭县做出尹松花江水入查干湖的决策。当年全县9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80%以上的机关干部奔赴工地，没有大型机械，全靠铁锹挖、土篮抬、小车推。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档案馆工作30余年的王秀云，常年与泛黄的卷宗老照片为伴。在馆藏资料中，尹松工程的原始档案是他最为珍惜的一批史料。在他眼里，这些文字都是有温度、有故事、有生命力的珍贵历史。
5: 在尹松工程总结表彰大会的纪要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这次尹松工程出人工数由原来计划的4万人增至到84000人，引来江水灌良田，大家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把滔滔江水引入干枯的土地，用汗水换来万顷良田。
3: 依托尹松水系，前郭灌区灌溉面积拓展至45万亩，水稻亩产从不足300公斤提升至700公斤以上。红光农场曾以亩产882.9公斤创下全国单季稻纪录。灌区每年稳定输送4.04亿立方米江水，覆盖沿线9个乡镇。
4: 现在全变成良田了，全是地了，你走吧你看不着那个盐碱了，现在就不害怕了，呵呵，现在是人见人爱了。
3: 尹松渠带来的改变不仅是沃野良田，还有接近干涸的查干湖。1984年8月，尹松手闸开启，松花江水奔涌注入干涸已久的查干湖。江水入湖仅1年，查干湖蓄水就达4.5亿立方米。如今水域面积恢复至420平方公里，湿地拓展到514平方公里。2024年，查干湖跻身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行列。一池活水盘活一方生态，一湖余韵带火全域文旅。眼下的查干湖、胖头鱼等特色水产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品质享誉全国，成为吉林生态渔业的金字招牌。
6: 现在不仅查干湖鱼收成的产量高，咱们查干湖鱼名气大，不愁卖，价格也好。真是尹松工程救了查干湖，也富了我们老百姓。
3: 渔业的复苏也唤醒了沉睡千年的渔猎文化。曾经一度沉寂的查干湖冬捕习俗，依托充沛的渔业资源和完好的生态环境，重归兴盛。从2002年首届冰雪捕鱼节举办以来，查干湖冬捕凭借壮观的冰湖腾鱼盛景火爆全国，享誉海内外。被松花江水激活的查干湖碧波荡漾，年产鱼稳定在3500吨左右。
7: 现在湖水生态稳定，渔业资源生生不息，我们严格遵循古法渔猎，土大放小，守护生态平衡。
3: 生态打底，渔业赋能，文化聚力，查干湖文旅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如今的查干湖已然形成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

0: 渔猎的四季文旅格局，民俗体验、乡村民宿、特色渔宴等多元业态蓬勃兴起。查干湖湖畔渔馆的经营者之一屈三妹紧跟文旅升级步伐，十余年间她的渔家乐实现跨越式发展，从最初简陋的乡村小馆升级为可同时容纳近百人就餐、配套精品民宿的综合性渔家文旅门店。
1: 现在湖里渔产量稳定，一年四季都有新鲜湖鱼，这也成为了我们餐饮生意最硬的底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家家户户都吃上了生态饭、旅游饭。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真切切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0: 50年前，八万建设者用铁锹和扁担改写了一方土地的命运。50年间，一渠活水滋养了万顷良田，激活了一湖碧波，富裕了一方百姓。而如今，引松工程已经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是一座矗立在黑土地上的精神丰碑，为区域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生机与活力。
2: 联播短评：从引松工程看长远账怎么算？50年前引松开工，无人算得清工期，却人人算得清大账。这一渠水是为子孙掘的长远账。今人吃尽苦，后人方得甜。8万人八年工，一锹一铲刨出草原运河，让查干湖从简滩复归碧波，使荒瘠之地稳产良田。这背后是工程不必在我的胸襟，更是工程必定有我的铁肩。今天重提人人争当引松人，恰是校准政绩官的生动课堂。背上铁锹不是重回工地，而是沉到基层，把解题的汗水洒在群众最盼处。政绩写在哪里？写在大地丰收的田垄上，写在百姓舒展的眉宇间，这才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人民答卷。
3: 作为全球规模领先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示范项目，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一期自2025年底投产以来，依托当地丰富的风光资源，打通绿电、绿氢、绿氨全产业链条，以科技创新破解新能源的消纳难题，为松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0: 走进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一期的生产厂区，整套一体化装置平稳有序运转。项目采用中国能建绿电、绿氢、绿氨一体化工艺，风光新能源发出的绿电直接供给碱性电解水制氢设备，将水分解制取绿氢，绿氢再与空气中提取的氮气合成绿氨。整套生产流程依靠自主研发的一体化智能调控系统，实现荷随原动，生产全过程实现零碳排放。能建绿色氢氨新能源松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东杰：
4: 项目投产至今，装置运行平稳，安全可控，依托上游风光发电特性，我们动态调整生产负荷，柔性调峰能力显著增强，能精准匹配新能源波动。
0: 风光发电具有波动性，而传统化工生产需要恒定负荷运行，二者动态耦合是行业世界性难题。中国能建自主研发的最宽负荷柔性合成氨工艺，则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难题。能建绿色氢氨新能源松原有限公司氨合成中心经理苏静杰：
5: 取得了世校国际领先技术，关键核心装备100%国产化，填补了我国绿电直联耦合氢氨醇柔性生产的空白。
0: 当前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已经全面启动，将打造以松原为核心的100万吨级氢氨醇油绿色液体燃料基地与100亿产值氢能产业基地，面向海外市场持续深化与国际航运企业合作，拓展绿氨传燃应用场景，推动绿氢绿氨在工业领域广泛替代，为国内外绿色氢氨醇产业规模化落地打造示范样板。能建绿色氢氨新能源松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东杰：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工艺，严控能耗，扩大绿色产能，完善产业布局。
0: 吉林省氢能综合产业研究院用氢技术研究部部长姚宇希：
6: 需要积极引进氢能发展先进地区的先进技术企业，补足本地基础薄弱环节，实

0: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吉林各族儿女并肩携手共御外侮的战斗场景，深刻诠释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 让观众感受到英雄不止在硝烟的这个炮火中，更是在每一个坚定信仰的平凡人身上。
2: 用舞蹈致敬先烈，是我职业生涯最光荣的时刻。
0: 新颖的叙事视角，精湛的舞台演绎，深厚的精神内核，让现场观众近距离回望峥嵘过往，厚植家国情怀。
3: 今天舞台把先辈浴血抗争的场景真实再现，仿佛跨越时空与先辈对话，
4: 生动展现出了边疆各族儿女同仇敌忾的家国情怀，让东北抗联精神鲜活地立在了舞台之上。
5: 把朝鲜族舞蹈独有的肢体韵律内化于人物塑造，让民族艺术服务叙事实现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
1: 我觉得这场演出呢，是一场鲜活生动的红色教育课，它会传承先辈们的理想信念，把抗联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6: 9月5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淘汰赛首回合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经过90分钟的鏖战，延边队以2-1战胜对手，在两回合的淘汰赛中先下一城。请听报道。
7: 比赛开场仅1分钟，延边队便率先撕开对手防线，球员任建雄抓住大连队门将站位过于靠前的机会，一脚挑射攻破了客队城门。第26分钟，延边队王奇浩头球建功，将比分扩大为2-0。一边再战，大连队调整战术，掌控中场，发起猛烈反扑。第82分钟，高旭抢点破门，扳回一分。此后，延边队稳固防守，顶住对手冲击，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8: 感谢我们团队给我创造这些机会。接下来比赛，我们肯定会以全力以赴打进决赛吧。
7: 赛场内球赛激烈，赛场外也是精彩纷呈。来自延边和大连的演职人员带来了特色的文艺展演，浓郁的民族风情烘托出热烈的主场氛围。
2: 希望我们东北抗越战越勇，
9: 为延边加油，然后也希望延边和大连抗越能够抗衡。
2: 东北抗越将我们两座城市连接到一起，赋予了两座城市人民对足球无限的热情。为延边足球加油，为大连足球喝彩。
7: 9月12号，双方将转战大连，开启次回合比拼。手握一球优势的延边队将在客场迎接新的挑战。
10: 历经全场的鏖战，主场作战的延边队拿下了本场的胜利。呐喊声回荡在全民健身中心的体育场，我们共同期待球队奔赴下一个征程，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11: 9月6号，2026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落幕。赛事历经4年深耕，参赛规模从首届千人级别跃升至近万人，成为东北地区首个万人级专业越野跑赛事 IP。依托吉林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资源，把体育竞技、山野体验和文旅消费深度绑定，交出了赛事品质升级、城市品牌出圈的亮眼答卷。请听报道。
7: 本届赛事设置多梯度竞赛组别，赛道立足东北独有的原始森林、雪道地貌，打造极具北方特质的纯野越野路线，既为顶尖越野跑选手打造高水平竞技赛场，也为大众跑者、亲子家庭提供亲近山野的运动平台。2026松花湖东北100赛道设计总监普戈文：
12: 我们现在的硬化路已经减少到10%以下了，争取非铺装路面达到90%以上，实现真正的前地形、前山野的一条赛道。吉林的这个山地正好符合了向国际化推进的规划。
7: 从2023年千人参赛到2026年万人参赛，东北100跑山赛实现规模质的跨越。未来赛事还将持续做大体系规模，推动赛事由单场次赛事向系列周赛升级，力争未来2-3年将东北100赛事打造成为全国领先、亚洲知名的顶级山地越野跑赛事。2026松花湖东北100赛事运营总经理杨龙：
13: 我们希望给选手带来更好的后勤的保障服务，选手们在这个赛事的过程中能有更好的体验感。
7: 中旅松花湖度假区也将借助万人赛事的热度，谋划中长期体旅融合。

0: 和发展路径，持续破解一季热三季冷难题，全力打造冬夏联动四季常青的山地度假目的地。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总经理赵兰菊：
1: 松花湖度假区呢，将深化全年全业态的战略合作，坐实冬季滑雪、夏季户外双主线发展模式，推动冰雪与夏季户外经济双向赋能，持续夯实度假区四季均衡全域发展，助推文旅和冰雪高质量发展。
2: 春天，丁香花顶开残雪，在深处更加云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纵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这月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泥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五百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3: 近日，记者跟随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奔赴辽源、四平，开展白山松水安全行消防主题采访活动。采访团一行深入工业园区、居民小区、高层商业综合体，聚焦消防宣传宣讲与隐患排查整治，见证消防力量下沉基层守护平安。请听报道。
4: 安全生产消防先行，劳动密集型产业园区是消防安全管控的重点区域，筑牢企业安全防线就是守护产业发展根基。
5: 这里是有着中国棉袜之乡之称的辽源东北袜业园。2023年，辽源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成立了消防宣讲团，常态化面向园区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开展消防安全集中授课，组织人员逐一排查火灾隐患，定期检查消防设施维护记录和人员疏散逃生通道状况，
6: 常态化做好隐患自查和员工的培训，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对企业发展负责，对每一位员工负责。
5: 街道社区同样是消防宣讲团固定的宣讲地点，在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东胜社区，宣讲团成员采用现场演示、现场讲解的方式，为社区居民传授各类消防常识。同时，宣讲团成员还走进居民家中，结合身边案例，普及消防安全常识。
7: 学到了很多知识，就是我们用油电就是比较规范一些，
8: 大家深刻意识到了这个消防的一个重要性。
5: 从车间到社区，从培训到实操，消防宣讲正在成为辽源基层消防治理的重要力量。
9: 教会一个行业，规范一个领域，带动全域提升的治理效果，这是从源头防范化解消防安全风险的关键举措。
5: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高层建筑专项排查整治，在四平市铁东区金谷大厦，消防人员实地检查自动报警控制系统运行情况；在大厦内的白玉兰酒店，工作人员逐一检查消防设施，向酒店员工详细讲解操作要领，对消火栓进行测试。
10: 借助全市高层安全排查这个契机，我们全体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显著增强。
5: 在四平市铁东区积水民居小区，消防工作人员实地查看电瓶车充电桩使用情况，对小区消防安全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并走进消防控制室查看消防水泵运行状况，
11: 积极的配合，一起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持续把消防工作作为物业服务的重中之重，守护好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
12: 我们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整改，将隐患建筑按类划分，同时面向行业部门、乡镇街道和物业小区组织了消防安全近万家系列培训活动， 增强了社会各界的实险除患能力。
5: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开展消防安全状况分析评估，对重点行业领域开展精准排查，健全完善定期会商、信息互通、提示函告、约谈警示工作机制，持续压实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整改消除火灾风险隐患。
4: 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消防安全重在防患未然。安全没有终点，只有压实各方责任，发动全民参与，把风险化解在萌芽，才能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8到25度。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雨飞，正宗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1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14: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像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3: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15: 新闻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6: 妈妈，快看，小松鼠！
17: 嘘，别吓着它。
18: 喂，喂，哎，站着站着呢，哎，
19: 哎，兄弟啊，小点声。
0: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3: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0: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3: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0: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0: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1: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0: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1: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3: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精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8: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
6: 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3: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8: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3: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9: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0: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0: 九十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2: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1: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13: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11: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4: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1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1: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 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5: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接固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抛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五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6: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咖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6: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6: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17: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18: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亭，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9: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2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6: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民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21: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6: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22: very organized，
23: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6: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24: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6: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25: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6: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2: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那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6: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

0: 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富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富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2: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3: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4: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5: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6: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5: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7: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系列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5: 遂川县左安镇杨分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9: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重大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8: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9: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2: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八一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4: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2: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六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 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 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 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 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 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
2: 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6.6%。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闫玲，主播婉莹、陈亮。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

0: 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4: 哎，你好，钟晓老师。
3: 哎，你好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4: 我跟我这个丈夫已经结婚十多年了，然后他十年基本上都不上班，然后去年我俩9月份扯的证，我就说离婚吧。
3: 嗯。
4: 然后这我就寻思就是说，拿他一把，结果也没拿住，这一年俺俩就这么离个过。也是，就是说他也不上班，还是原来的状态。然后我现在我
3: 就是你慢点说，慢点说，就是说你爱人就是不上班，家里没有收入，是那意思不？
4: 对。
3: 孩子多大了？
4: 孩子马上初中了。
3: 六年级了吗？
4: 初中
3: 啊，开学已经上初中，已经开学了啊。
4: 啊，开学了。
3: 嗯，是儿子是吧？
4: 女孩。
3: 小姑娘啊。
4: 嗯。
3: 那个你俩扯证扯了一年了。
4: 嗯。
3: 扯证扯一年，但是好像听你说那意思，就一直也没离开，就是那啥了，就是那个在一块过的，是不是？
4: 对。
3: 啊。
4: 嗯。
3: 那就现在是他这一年，你寻思离婚，那个他能找工作，完结果离婚之后发现还那样，人家还是那这么多年就靠你自己挣钱过日子吗？
4: 对，然后。
3: 啊，他家里头没点存款啥的。
4: 没有。
3: 爹妈也帮不上。
4: 帮不上。
3: 啊，那他干啥呀？他这是他种地的。有没有
4: 也不种地，我感觉他就是，玩点游戏了，有些时候能那个整点钱，但是也不多。
3: 啊，
4: 但是他这种没在明面账上呢，他我不知道是多少。
3: 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呗，将功个嘴儿，他自己那嘴儿，他自己嘴里那点东西是他打游戏挣的，是不是？
4: 对。
3: 啊、嗯。
4: 家里边吃喝啥的，我以前都是我管，这两年后来我一看，我也不行了，我管不了了，因为我挣的钱毕竟也就是我这城市也就是2000-3000块钱，嗯，然后我还欠信用卡，你因为以前倒不了短着，咱就得没办法了，我也不想跟父母张嘴，
3: 嗯，
4: 所以说我就是等搁信用卡里边，然后又整来整去的，然后后来我说不行了，因为我说实在是承受不了这么大压力了，
3: 嗯，
4: 后来才这一两年几乎都是。他在就是说家里边吃些水果了，乱七八糟火锅了，就是说这些吃食，就是
3: 他负责
4: 他的了。
3: 嗯。那现在就是你的想法是那个，就是还就不想跟他过了，那孩子怎么办？想好怎么处理没有？你俩那个离婚协议上孩子怎么安排的？
4: 最开始的离婚协议是我带孩子在这住，
3: 嗯、
4: 然后他走
3: 啊，
4: 然后他一直他也不走
3: 啊，他也走不出去啊。
4: 对，
3: 没定住。
4: 然后我也说了，我说你这一个月就是按照正常1500来块钱、1600来块钱，你给孩子先拿着，
3: 啊，
4: 到时候等初中了需要花的多了，你再多拿点。然后我们协议上也都有，我说大学了孩子也能挣了，你就给个欠妈的就得了。
3: 嗯。
4: 然后他也同意了。那个时候我感觉他就是觉得就是啊，你就想唬我一下。其实我说的还是真话。
3: 那现在呢？他也是钱也是。

0: 还是没有啊？
1: 啊，还是我也啥也没有。那你要出去你就出去。
0: 嗯。
1: 然后我说那行，那我出去。我说那孩子，我说我就不带了。
0: 嗯。
1: 他说他昨天晚上说那意思啊，那你啥也不管了。我说你房子也不给我住，我管啥孩子呀？我说我自己我都没有能力了。
0: 嗯。
1: 啊、嗯，然后他就觉得就是你指定还有钱，他永远他都觉得我还有钱。我说我开银行的。
0: 对呀、啊，你月挣2000多块钱，还过日子，他上哪能有钱去？他家几个孩子？
1: 他家两个，然后他妹妹现在在南方，然后那个父母也跟着去了，然后他、
0: 啊、就是人家不指他，人家家里头就不指他，侄子他不行，是那意思吗？
1: 对。
0: 那当初你跟他结婚前图他啥呢？
1: 那他傻呗。我没想好就结婚了，稀里糊涂觉得还玩挺好，他对我挺好就结婚了，
0: 也不考虑那个收入啊、嗯、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不行啊。
1: 他家那阵最早那时候是干点那个生意的，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是我嫁进来一两年，他家那生意就连上就不行了，
0: 嗯，
1: 然后后来他家就是他爸和他妈也不好意思在本地待，他妹妹嫁出去了，他们就都走了。
0: 啊、嗯，那他这个想法、
1: 嗯、
0: 他也想跟着去啊还是咋的？
1: 他现在他去了，去年我们分开了之后，那个我离完婚之后十一月份左右他去了，去待了三个月他又回来了。
0: 为啥会回来呢？挣不着钱？
1: 他不是挣不着钱，他也不挣啊。
0: 啊，就在那儿躺着，那头不伺候他了是吧？
1: 我
0: 啥？他为啥回来的呢？这就是他为啥回来的？他都走了，为啥还寻思回来？
1: 那个时候是中风了，然后后来说搁家治不好了，然后说妹妹说我这边有好的，那你上这边来治。那
0: 他咋？他还那啥？他还怎么还脑血栓了？
1: 我给那个时候我俩还是就是说离得过的，那出去看病钱都是我拿的，就是他不是脑血栓，我给查了脑袋，他就是单纯的属于就像那个熬夜啥的中风了、
0: 嗯。
1: 他那个时候是上了一个月班，然后连上就中风了。
0: 不是中风是脑出血是脑血栓呢，这你整明白了啊？
1: 不是，就是
0: 他是啥？那是受风了，受风和中风是两回事啊，妹妹啊！哎呦我天哪，吓死我了！我说那么年轻30多岁咋还中风了呢？他是受风了，嘴吹歪歪了。
1: 对，
0: 那这针灸扎就扎过来了啊，那倒没啥事，那个问题不大。完了那个到那头去之后，他妹妹给他一顿扎过过来了。
1: 嗯，然后他哎呀，那个时候就到啥程度，就是得他妹夫送他才能到那块儿去扎针、
0: 嗯。
1: 他妹夫要是没有空，人家也上班啊。那你要是他妹夫没空的时候，
0: 嗯，
1: 那他连我那会儿我说跟那个我这原这个婆婆说，我说那就现在 GPS 定位这么准，那就直接自己定位自己坐公交车去呗。那他都不去、
0: 嗯，
1: 后来可能也是一个也他也不可能是在那块再接着待了，再接着待、
0: 嗯、
1: 我估计人家也有意见了。
0: 嗯。
1: 嗯，然后那么的他就回来了。
0: 那、啊、回来之后就人家不伺候了，
1: 嗯、
0: 你接着伺候呗，是那意思不？
1: 对、
0: 啊，
1: 我现在是啥呢？我现在重点是钟涛老师，我想问的是，我现在特别迷茫，
0: 嗯、
1: 就是我想问的是，我现在想回我父母家，然后我有个弟弟，
0: 嗯、
1: 他现在20多岁，然后呢？我用不用提前跟我父母说一声这个现在这个情况？
0: 你这个情况，我建议是能不回去就不回去。
1: 嗯、
0: 走投无路再回去，啊、嗯，爹妈那块不是不能回，但是不要轻易回。
1: 嗯，
0: 听着没有？
1: 嗯、
0: 因为那样的话，你会你比方说哪管说就是，给孩子让爹妈帮着看看那都可以，你出去挣钱去，行。
1: 嗯。
0: 但是你说你也挺大个人，你回去了，完了在那头吃喝啥的还得爹妈伺候着，那肯定不是那回事。
1: 嗯。
0: 啊、
1: 嗯。
0: 这是这个，而且这个你要做这个事儿，你是必须要经过你父母同意的。
1: 嗯，
0: 对，这个别的我不说，就说比方说你跟你丈夫这玩意儿挺难整啊，你一般人啊一般人整不了啊，是不是？
1: 嗯，
0: 啊、
1: 对。
0: 所以说他现在吧，你这块呢，我也不敢多说啥，就是现在人家就属于。就是撒泼打滚了呗，满地乱滚了呗，是不是？我就不走了，这房子是我的，是那意思不？
1: 嗯，是。
0: 对呀、啊，那你俩不都离婚了吗？房子规定是你的，他凭啥在这块儿给他撵走不行吗？
1: 就撵不走，人家说的是我爸给我买的房子。
0: 啊，那一人一半呢？
1: 一人一半，瞅他这样，现在他就是拿孩子和房子，现在就是卡了我。
0: 嗯。
1: 但是我现在要是说我外边有人吧，我还真没有。
0: 嗯。
1: 你要是说有，我早就走了。
0: 嗯，
1: 我也不跟他俩耗到现在了。现在是啥呢？我就是唯一一点就是说担心孩子，我就要不然我就领孩子出去过。但是孩子如果要是跟我出去过，孩子就是会受很多苦。如果我要是
0: 跟他不一样受苦吗？ 跟他俩。

0: 钱都挣不来，哎，你管咋还有个2000块钱，2000多块钱呢？他1000块钱都够呛，他俩我估计成天得吃方便面，方便面都吃不起康师傅的啊，那天天花疯啊。他再懒，你管咋就当这么讲？他挣不多少钱，你还勤快呢？他那家再懒再穷，哎呦我天，那孩子跟他那日子没法过，啊！
1: 我这，我刚开始的想法是要不然就我回我父母家，我试一个月，我看看他到底能不能管孩子，因为孩子这边马上
0: 不可能，不可能，
1: 也要交钱了，
0: 不可能，不要指望。你要不然的话，你要是真是走投无路的话，你还不如就这样，啊，就这样。你叫他该花的钱他花的钱，你反正你现在走了，对你也没啥好处，你说呢，妹妹？你现在你俩不就是一屋邻居吗？不也不在一块住是吧？
1: 嗯，对，我跟孩子住，
0: 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有他呢，毕竟还能干点活，扛嘎子罐啥的还能干，是吧？
1: 嗯，
0: 对，那能支持你就当留个长工，先那么过着吧。我觉得这样做对你个人这，我不是说你这个婚姻需要怎么做能更好，妹妹啊。我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你自己那房屋一间地不又垄，完兜里还没钱，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说这个资源，你这个房子资源你再放弃了，你过日子，你再带个孩子，你租房子，咱这么讲，你租地房是不是也得几百块钱？
1: 嗯，
0: 是吧？租地房你还得烧炉子，你这你再得上班，孩子上学，你再烧炉子，你再那啥，那可费了劲了，对吧？
1: 嗯，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说他能给干点活，还能给出点钱，就先使唤着吧。使唤着完再说吧，你对他别有任何的期望，就别认为他能给你带来好生活，不可能啊。
1: 那我未来的这些年就是这么。
0: 不是，你现在等孩子，等你自己壮实了，你现在这不行吗？等你一月能挣7000-8000了，你就该离呗。那你这些年你都不影响你奋斗，是不是？
1: 嗯。
0: 你说对不对？就是咱哥俩吧，因为我很实话，我也知道你跟这个男的也确实这日子不好过。啊，确实不好过，因为咱这么讲，你这穷极恶草嘛，是不是？家庭条件不好的话，肯定事儿多。那这玩意儿，现在主要是你真走了的话，你的生活的指数啊，它肯定下降啊，对不对？
1: 嗯嗯。
0: 你要不你能把他撵走也行，你要撵不走他的话，你现在就先这么地，你先别勒他，啊。
1: 嗯。
0: 完了你自己这还不影响你，就有时候他还能接个孩子啥的，就不影响你干活，你挣钱，你多挣点钱，多攒点，然后再说呗，你说呢？啊，
1: 嗯，
0: 因为你现在外边没人，你要有人的话，咱这么讲，咱就搬走了。有人给房子，有人给地，对不对？有人给钱，那都行。现在没那个人，你自己你说的，对吧？就是带10个手指头出去干活去了，就挣钱。你说这走那歪拐斜拉，你还不是那人？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说现在我观点就是说，你对你丈夫不要再按照丈夫的要求，因为都离婚了，你再按丈夫的要求他干啥呀？就是个邻居呗。对吧？邻居的话，那人家能做啥就做啥，不能做啥就不做啥呗。你对他别有那么多要求就得了呗。你说呢？啊？
1: 那他有的时候还要求我交水电费。
0: 那这该交，那你毕竟你那啥，你毕竟你使水使电的，那该交呗，对吧？你说呢？啊？
1: 嗯。
0: 你就听我话吧，别对他有，你别再以丈夫的标准要求他，别再以孩子爹的标准要求他啊！你就当他是孩子大叔，行不行？啊？
1: 嗯，行
0: 了，别生气了。这个我觉得就是最近3年到4年之内，就是在你自己没硬实之前，那个你现在搬走啊、负气呀、不合适，犯不上，这账算不过来啊，行不行？
1: 嗯，
0: 啊，听个话。一般来讲，咱这么讲，这我干活我干这活干这么多年，听我话吃亏的，咱这么讲，好赖不知道，吃亏的基本都没有。
1: 嗯，
0: 啊，听着没有？
1: 嗯，
0: 啊。好了啊，
1: 还得强壮自己。
0: 对呗，你得自己厉害，你不能指着别人啊。这时候啊，好了啊，
1: 嗯，
0: 哎，
1: 好谢谢老师，
0: 再见啊，不客气啊。小米都说，哎呀，从孩子亲爹直接变成隔壁老王了。对呀，你要当他亲爹那么要求，你对他要求就太多，是不是？因为他没那个本事，一听那他那个丈夫就是啥也不干，从结婚到现在就是啥也不干，也不会干啥，应该是啊。所以说呢，就是那啥吧，就是最起码来说，得是我自己觉得合适，我自己觉得各方面合适的情况下，然后我这个时候再离婚。你现在离的话，从孩子的生活质量到你自己的生活质量都会得到极大的降低，而且你由于这么整的话，你想自己去学习啊，想学手艺啊，想去拓展业务、拓展挣钱的渠道都很难。你还真就不如，就是咱这么讲嘛，就这么整，咱不吃亏，是不是？在这儿呢，也跟这个有一些这个小姑娘。

0: 他1米85的事儿他没骗你，知道吧？就你得图他点啥，你不能光图他对你好，他对你好这种事儿他要追求你，你是个小姑娘，他追求你，他凭啥不对你好？没点好处谁投降啊？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这孩子那个人家这个有道眼啊，就是有上进心，有学问啊，有学问有上进心，能吃苦，其最起码来说其中得有一条两条的是你那啥的，实在不行家庭条件贼好，虽然这孩子拿不成个，但家庭条件贼好，我就看中他家庭条件好了，我跟他俩能吃饱能喝好，对吧？那也行，千万别像这位女士这样啊，就是当时岁数也小，人家就对他好啊，我估计也没吃过啥好猪肉，也就给买两碗麻辣烫，对吧？这过生日整个蛋糕上边插根蜡，还就觉得挺好的。所以说这个找对象，不论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啊，就是你找对象的话，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图的啥，你一定要知道我自己图的啥，这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就是非常明白的一个事儿啊。你看谈恋爱是谈恋爱，真的谈恋爱是谈恋爱，对吧？那你要真结婚，你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那我图这个小伙有上进心，对吧？可能现在穷，但是呢脑袋贼好使，脑袋够钻，然后呢还硬干，那这样的孩子就没错，对吧？人又本分啊，又不吴宣宣的花说柳说的，那这样的孩子就没错，对吧？那就是现在穷点，末期少年穷啊，对不对？末期少年穷啊，那你年轻前说这么不行那么不行，嘎家起来了，那可不是说那养活你一家人家就怎么怎么地的，那都没准的事。因为原来很多很多后来的大老板都是从很穷很穷开始的，这没啥了不起的。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图的是什么，我图的是他的这个图的是他这个脑袋好使，又能吃苦又肯干，对吧？你绝对不妥啊！他对我好，他对我成好了。他因为我和他妈干仗，给他妈打五耳青，那不傻吗？那不是，绝对不能那么干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
1: 你是钟晓吗？
0: 哎，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这位女士啊。
1: 跟你说，我找这个老头啊哈，
0: 嗯，
1: 你说他有外心，我抓住他俩
0: 啊。啥时候抓？多大岁数了？
1: 他是今年78了。
0: 他78了，你呢？
1: 完、啊、我那个我属鸡的70。
0: 啊，他比你大8岁啊。
1: 嗯。
0: 几个孩子啊？
1: 3个。
0: 三个孩子，几个姑娘，几个小子？
1: 没有小子，就3个姑娘。
0: 3个姑娘啊啊，那姑娘硬不硬实啊？
1: 哎呀，闺女，你说的也是，也不不行
0: 啊，也都不做主啊。
1: 可不是咋的
0: 啊？
1: 哎呀，
0: 那个老头有外遇是多少年前的事，还是就这2年的事啊？
1: 哎呀，最近这个就是85年的，这一直到现在他也没断呢。他人这老头我抓
0: 住，你先停，85年，这40年了。
1: 哎呀，他我告诉你，他吧让我逮住了，就得搁他领着。
0: 啥时候逮住的？
1: 搁在家的领屋。
0: 我说哪年逮住的，大娘？
1: 啊，他我逮住的，你现在也，哎呀，这有4、8我85年，最近的85年，那个是先头抓，那个是好几年了。这个是最后抓的他。
0: 最后抓是哪年抓的？是今年抓的、前年抓的，还是10年前抓的？
1: 不是今年抓的，
0: 是85年，
1: 85年抓的的。
0: 85年，你想好了，85年的时候你可30多岁啊。
1: 哎呀，我可不30多岁，我20多岁的时候他就这个德行。但是说以前我没抓着我，他就拉倒了。
0: 那你这不都抓着40多年了吗？那这40多年还一直有啊？
1: 哎呀，那现在你也不是，他就告诉我，你看孩子啊，那孩子生孩子叫我生过去上长征，完了他回来他就告诉我，完我说我又渴又饿的，我说我那个，
0: 他告诉你啥呀？
1: 开水，我没吃饭，他回来头回来了，完了我烧点开水打锅给我耗冷了，我吃点饭了，他也没让我吃，后来完我就是那啥了，哎呀，那我也不吱声，完我就，哎，我也没有啥也。
0: 你说的是哪年的事啊？
1: 这好几年了，这都是啊。
0: 你姑娘生孩子是哪年呢？
1: 我是我。

0: 我姑娘，哎呀，生孩子之后，这小孩儿这7岁了，这都7年
1: 你
0: 了，
1: 7、8年前了呗，是不是？
0: 可不是咋的？
1: 那时候你60多岁啊？哦，那现在这个老太太是这样的，那老头现在跟不跟你过呀？
0: 这老头，这老头，他也说了，我跟谁我也不跟你，我
1: 啊，
0: 跟谁我也不跟你，
1: 老
0: 我
1: 头
0: 就
1: 就
0: 不
1: 不跟
0: 跟
1: 你
0: 你。
1: 过了。那你俩现在在没在一块过？你给不给他做饭吃啊？
0: 没有，就这一房这一个月了，他搁上下屋住去了，他也不搁这屋住。
1: 哦，他也不搁这屋住了。那你还想给他做饭呢？
0: 我想给他做饭呢，
1: 你
0: 我
1: 做
0: 出
1: 饭人
0: 去
1: 都
0: 了。
1: 不吃了，那他谁给他做饭呢？他自己会做啊？
0: 他搁高电饭锅做饭，高电
1: 啊、
0: 饭锅做，高电饭锅做，
1: 哦、啊。哦
0: 熬菜他回来熬安排，
1: 你俩也不
0: 就
1: 说
0: 说话
1: 话，
0: 了。
1: 回来搞大锅做菜，
0: 都做完就
1: 土
0: 拿
1: 豆
0: 走
1: 弄
0: 了。
1: 白菜是吧？啊、嗯，完了盛走，完了你再做你的，
0: 是啊，那我
1: 啊、
0: 说不是，我这有病吧？他也不打听，也不问，也不
1: 嗯，不
0: 瞅，
1: 是，
0: 也
1: 别
0: 不
1: 说，
0: 看。
1: 你有啥病啊？
0: 我是个盲人，看不
1: 哦，
0: 着。完了
1: 哦，
0: 你，
1: 你
0: 完
1: 是
0: 我
1: 啥
0: 这
1: 时候
0: 还
1: 开
0: 有，
1: 始的盲人呢？是这打小的盲人呢，还是以后得病的白内障、青光眼的盲人呢？
0: 那我吧，这生我俺家那个小这个小的吧，我27岁生俺家这个小的，生完
1: 哦，
0: 这个小的吧，生完就大流血，我这身上这血都走尽了，没有血了。没
1: 哦，哦，
0: 有血了，完了这个大夫就告诉我，就打1000瓦血，完他
1: 哦，
0: 不，完这
1: 不
0: 老
1: 是，
0: 头不给我
1: 那
0: 打，
1: 个血不论瓦，千瓦那是电，你输不了电，那是输血，血是1000cc 是吧？
0: 完了他就给我输了800瓦血，也是
1: 啊、哦，啊、哦。
0: 我还没等满月29天那天，就妥了外的，我这眼睛连线我就看不着了，我这一直到现在4、5年了。
1: 那他给输，确实输少给200瓦，少给200瓦，不像原来那么亮堂了，是不是啊、
0: 现在也不行了。完了，现在呢，
1: 嗯？你现
0: 那
1: 在
0: 个，
1: 就啥都看不着了，你不还能做饭去吗？
0: 哎呀，做饭也摸着整这我看不着。你这老头，你们寻思这个搞那个也搞孩子一小数碗的，你小数碗拿食物都看不着擦。你说
1: 啊、哦。
0: 这我都不知道。你说这老头，我就说句良心
1: 那
0: 话
1: 不
0: 吧。
1: 孩子不也伺候大了吗？
0: 哎呀，大孩子也大了，也看吧。但现在我一个走道，我再看看卡跟头，我搁地下搁外地卡跟头，我都卡了半拉小时起来，人家也不吱声，
1: 不，关键他也没看着啊，他在下屋呢，谁知道你在怪物地下卡跟头了呀？
0: 哪呢？搁屋里，这是走一个多月，每年都上下屋去住去，住
1: 啊、
0: 夏天，
1: 哦、啊、哦，
0: 年年。
1: 那个，我问你一下，这个孩子没有跟你们在一块儿的，是不是？
0: 没有，
1: 啊、哦，
0: 两个
1: 就
0: 搁
1: 你们
0: 俩
1: 老，
0: 搁渭河里，搁长镇的。
1: 就你们老两口那个过日子啊？啊，
0: 他跟我
1: 过。
0: 说把我的东西都小啊，你说把我的，你看把孩子给我那玉镯子也丢了，给我袜子也丢，孩子给我搁网
1: 不
0: 上
1: 是
0: 给我买一
1: 你
0: 块
1: 那个
0: 镯子
1: 玉
0: 丢
1: 镯
0: 了。
1: 子和袜子还搁一块儿啊？
0: 没有啊，我的玉镯搁箱子里头。
1: 这玉镯子压箱底儿了，压箱底儿完了叫他给别老太太了。
0: 没了，没有了，这袜子也没了，也不是买那个孩子，我姑爷给我买的那个鞋，租的毽鞋，搁那柜顶上也没了，2双都丢了。
1: 那你是看不着吧？
0: 哎呀，我这摸着整，还整看不着。完了，孩子那个，孩子还给我买的半截袖
1: 那
0: 子，
1: 我问
0: 也
1: 你一
0: 没了。
1: 下，就是你那个姑娘多长时间回来看你一回啊？
0: 哎呀，那大的有的时候他，反正半月了，一个月了回来。
1: 嗯。
0: 那也不是这以前我跟你之前我跟你说，你说我这咋过这意思？我这没
1: 那
0: 办
1: 你
0: 法，我没
1: 这
0: 有
1: 过了，
0: 挣
1: 你
0: 钱的
1: 这么
0: 东
1: 的
0: 西。
1: 吧，你这么的，你看看你那个姑娘，谁能养活你？你上你哪个姑娘家过去吧？你看人能不能养活你？行不行？
0: 哎呀，你说他哪个他能养活我吧？那大的成天白黑忙，他是倒腾烧纸的；完了二的吧，他是搁外天天打工，供孩子念书，念大搁长春那大学。
1: 你别管哪个，你看看人家就再忙的伺候老人也都有了，你这样的你个老瞎太太，咱这么讲盲人，那能不能伺候你看看？要是不能伺候你吧，你就别那么多说头了，行不行？
0: 你咋整啊？你说他把我的，那我今年头年31号，我叫车给我撞的，完了那个保险公司给我这1万多块钱，完我这给装箱子里头，他给。

0: 钥匙给我偷走了，也不给我。你说我买
1: 那你不知道存钱吗？你存到银行去，你密码不告诉他们，你不啥谁都整不了吗？
0: 哎呀，
1: 那你这个事儿不行啊！你这老太太呀，我跟你俩说，我都听明白了，你这糊涂了。所以我跟你说呢，你要是那个家人呐、啊，就是这个儿女啊，要是能帮帮忙的，就是奔奔儿女吧。你这自己呀、啊，你也别怨人老头儿，别怨人。你现在我估计儿女都不乐伺候你，为啥不乐伺候你呢？是那个你一整怀疑这个偷你东西了，一整怀疑那个偷你东西了。你这样的话，谁也不乐伺候你，听不听着？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能不能听明白？你老太太隔路啊，不是一般隔路啊，啊？哦，你听我话啊，听我话。一个是老头你得会哄他了，你别说他人家不勒你或者咋地。我估计老头脾气也挺脏性。那儿女那头啊，我估计是谁都不敢靠你跟前儿，靠你跟前你就丢东西，靠你跟前你就丢东西。那老人要那样的话，没人伺候，听不听着？啊，
0: 我这都是孩子给我买，我跟
1: 那孩子给你买的，你也就是也，我估计你孩子也受不了你啊，听着了吧？
0: 这一辈子吧，从小啊，我跟你说，我也没吃着他的，我也没穿着他的，
1: 你别
0: 没
1: 吃，
0: 没
1: 也那咱们家也没饿死你，对吧？你挣多少钱？所以说
0: 呀，
1: 就是这样吧。你听我说，你能不能听明我说话？能听明我说话就听。第一个。要是能哪个儿女能经过你，你就叫儿女经过你就得了。第二个，如果说儿女不经过你，你就别那么多说的了，爱咋地吧，听不听着？好了啊，哎，老太太，一个是盲人，再一个糊里糊涂了，第三个还有点歪歪，糊里八嘟了。你这输血论瓦输，你输1000瓦的和200瓦的，就是800瓦的。你这不扯呢吗？你说这哎呀，就是这老太太这样，她可能是有点抑郁或者咋地。老头也是，那老头肯定贼脏性，不是一般的，一点不惯着，就这么回事儿。因为老头比他爸大了，还大了8岁。完了，结果那老太太一整啊丢钱，一整丢钱，一整丢东西，所以老头就搬走了，搬下屋去。我可不跟俩在一块住了。老太太糊涂，还糊涂，还歪歪，你这咋整？你说说啊。

0: 还说老头跟别的老太太，完了从85年就开始跟，你说85年开始跟，那时候30多岁，42年前啊，一直跟到现在，你这不扯呢吗？那也不是跟了，那都过日子了，那都啊，过日子过不了那么长啊，所以这不歪歪吗？这不就是？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啊，身体方面啥毛病没有，就是眼睛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像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呢，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啊，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是想后悔也晚了。今天呢，我跟这个好视力厂家呢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呢只有咱们吉林才有这款眼贴，数量更多，价格也更便宜。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都送6包经典中老年眼贴，足足一周的用量，让您呢尽管呢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咱中老年听众养护好眼睛，不给子女添加负担，有空出去旅游看看风景，那这辈子就活得值。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就整整啊多送您6包航天联名款的中老年眼贴，比之前送的都多。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能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

0: 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千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1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接下来是咱们的团购产品啊，今天这个品呢很好，大家关注一下，尤其呢是咱们的黑蜂雪蜜啊，黑蜂雪蜜回来上架了啊。各位听众朋友，最近呢天气越来越凉，秋风干燥，很多人都觉得浑身不舒服，皮肤紧绷，嘴唇起皮，嗓子干涩，老话讲啊，秋饮蜜水润燥养身，秋天喝蜂蜜水那是再合适不过了。而且呢天气转凉之后，大家的胃口呢慢慢的恢复了，但是肠胃消化跟不上，容易腹胀，排便不畅，每天呢喝一杯蜂蜜水，既能够补充营养，又能够帮助消化，润肠通便。所以今天咱们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重磅返场，秋季润燥，喝它那是刚刚好啊。蜂蜜当中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对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改善机体状态，加强营养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大家要记住啊，这个好蜂蜜啊才有这些营养物质，你搁早市或者路边买那些这个勾兑的蜂蜜那可不行啊，白糖加香精加果胶啥的，那不仅是钱包遭罪，身体也遭不住啊。咱们这个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呢还选品的品质保障，您就跟着我们放心的买就行了啊。先跟大伙说说这个蜂蜜的来历啊，虎峰岭在亚布力附近，早些年那片呢住着俄国人，他们呢就特别爱喝蜂蜜，面包上啊做菜呢放蜜都是常事，所以呢他们对这个蜂蜜的要求啊就特别高。当年呢他们从俄罗斯来的时候带了黑蜂的蜂种，在虎峰岭啊养蜂酿蜜，而且呢把这个酿蜜的技术呢也传给当地人了。咱们现在喝这个雪蜜啊就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法子酿的啊，品质一直保持都很好。这个蜜源地呢是咱们东北的椴树花啊，由黑蜂采集酿造而成，蜜的颜色啊像雪一样白，质地稠稠的，绵绵的，跟奶油似的，挖一勺放嘴里那甜甜的，一点不齁挺，不齁嗓子，不腻人啊。每天早上用温水冲一杯喝着，润喉又解渴，下午觉得口干了泡一杯浑身都舒坦，平时呢拌粥啊拌酸奶那都是既能添甜味剂又不能滋润身体。这天气啊人容易上火，嗓子干，喝点这个天然的雪蜜水啊，既能补充水分又能让身体舒服点。年纪大了喝点天然蜂蜜比喝那些含糖饮料那就健康多了啊，家里头备着大人小孩都能喝，这是实实在在的好蜂蜜。现在呢重点咱们再看一下价格，平时这个蜂蜜啊一斤是99块钱一罐啊，今天咱们给大家158块钱直接买6罐啊，一共是6斤，算下来一斤才20多块钱，比早市那散蜜都便宜。况且你在早市买那能是这种纯的椴树雪蜜吗？咱们这个承诺是不掺水不兑糖，打开罐盖就能够闻到天然的蜜香，抹面包抹酸奶啊拌酸奶冲蜂蜜水那都绝了。现在呢天干容易上火，家里备上几罐全家都能喝啊，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咱们这小管家给您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

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微信公众号，在咱们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36，直接下单。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8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话，现在就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

0: 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香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很多朋友问8.8块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8.8块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8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河南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1: 啊，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我老公嘛，他是洛阳的，他在洛阳本，
0: 那咱
1: 他在洛阳的最，
0: 不说具体地上了，就说洛阳的没问题啊，
1: 就是、
0: 不说具体单位啥的啊。啊，
1: 好的，就是我是想说他在洛阳的最西边工作，然后我呢在洛阳的一个区的最东边工作，比如说我要然后我们在。他就我老公的工作附近买的房子，然后现在呢是我老公我婆婆还有我家的两个小朋友都在这边生活，然后我呢每天要从最西边跑到最东边上班，然后早出晚归，回来还要带孩子，就觉得特别的累。最关键的是现在小孩5岁了，马上就要6岁了。我老公工作每天晚上10点下班，早上呢大概是8点上班。他又没有办法辅导小孩，但是要小孩跟着我呢，让我天天跑呢我又特别累，然后跟着我去最东边呢我们还要租房，还有我婆婆也过去，对她也是又换了一个新的生活地方。
0: 那个孩子的学校离哪儿近？
1: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择校，就是
0: 你幼儿园，现在幼儿园是离
1: 在西边，幼儿园在西边，但是上小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就有点犹豫，让他在西边呢，还是让他跟着我去东边上学？
0: 他这个事儿吧，
1: 如果
0: 是
1: 去东边的话，如果是去东边的话，有好处，就是那里的学校，各方面的不说很好，但是，反正我比较熟。
0: 你比较熟是比较熟，你们家老爷们天天10点下班，他到家几点了？然后
1: 他
0: 再开车来回搂，
1: 大概就对他就不来了，
0: 然后
1: 就两地分居了。
0: 对呀，那你犯不上啊。
1: 但是如果我天天跑吧，我又比较累，然后精力就真的也是很累很辛苦的。
0: 你上班大概得需要1个小时左右吧？
1: 对，
0: 是吧？然后下班1个小时左右啊。
1: 对，然后我的工作还是比较累的，
0: 比较累的啊。
1: 对，
0: 你这个情况吧，就是还是你们两口子商量商量，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毕竟说你是正常上下班，你那个爷们儿不正常啊，对不对？他下班10点钟下班，还是守家在地近一点好。然后两地生活吧，你在一个城市两地生活，就算说坐车1个小时，在一个城市两地生活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他不太建议两地生活，能在一起尽量在一起。我的建议是啥呢？就说的你别把小学想的那么重要。啊，差不多就行，在本区域内找一个最好的学校也就可以了。就是你比方说你在你们那个西边那头找一个当地，在当地看，就是比方说区重点啊，能你们能择校吗？择到区重点就可以，没什么事儿啊，没有那么多非得要到市重点呢是怎么地的那种啊，小学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啊。
1: 如果我让小孩在西边上学的话，那如果我觉得有点累，我可能就在单位住就不回来了。
0: 那玩意儿一周好好讲一节课就行了。你一二年级一直到3年级，他学不着啥，他一个建立概念的时候。
1: 就是我觉得小孩跟着他爸爸，我不太放心，我怕孩子奶奶还有孩子爸爸，就是孩子大了，他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就是需要妈妈看着。我怕我要是不经常。就如果这样的话，我不可能天天回来的，我可能一星期回来个2次3次，周六周天一直在。

0: 就是周一到周五只回来两次或者三次。
1: 那就行了呗，你还想咋的？
0: 我
1: 反正我告诉你，作为我来说，我不太建议你家老爷们天天10点多钟开着车回去，或者说一天天不回家啊。这你听明白没有？这个你听懂了吧？我不是开玩笑啊，我不是开玩笑啊。对，就是说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正经事儿。等你这属于啥呢？咱说句实在话啊，就是说如果在大城市住，说的上下班上班一个小时，下班一个小时，那人多了去了，那可不光你啊，那在上海上班，在苏州住的还有呢，何况你一个在城东到城西啊，对吧？
0: 是。妈妈压力还是很大的，真的很累。
1: 我知道压力挺大，但是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这个不是我跟你俩硬犟啊，是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按照你说这么做，太折腾了，就你不折腾，全家所有人都折腾。
0: 他可以一星期回来一次嘛，星期六、星期天再回东边嘛。
1: 那到时候你心里又不平衡了，人家天天孩子这头就我自己叽里咕噜照顾，然后你不回来，你自己外边躲清静，哪那么容易啊？听着没有？
0: 那他要是在东边学校更好呢？
1: 你这个东西吧是这样，就是你们两口子商量一下。我第一个跟你说的就是两口子商量一下，但是你再问我的意见，你没有必要说服我，对吧？是不是没有必要说服我？你问我的意见，我一听的话，就这个事儿。你因为你完折腾那些人，所有人都折腾完了，和折腾你自己。我不是说豁出去你，而是觉得就是这么整的话，你肯定是你不合适，啊？这个明白了吗？所以说我建议啊，我建议你就折腾点吧。你要说你回不去，那你就回不去，回不去咱这么讲，你如果说我一周歇一天两天的，然后再回学校，你不要拿孩子当借口，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孩子，我跟你说，小学一二三年级，你一周能陪他玩学一天习足够了。一二年级压根没有作业，三年级那点作业，我讲话了，一学期作业一宿都能写完他，明白没有？所以说，但是你咱这么讲，就是。你这么来回这么，因为我听得出来你们俩的工作应该都比较稳定，没法说辞职就辞职，对吧？对不对？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你必须你得这舍一头，舍一头。我不是说的觉得你家老爷们儿说的他工资高，我就让他让大伙儿都不是，而是我觉得一个老爷们儿常年不回家，或者说天天晚上回家要顾家的话，天天晚上10点多钟搂一个小时车再回家，不正常，容易出问题，知道吗？
0: 他不敢，他也不会。
1: 你可真是太拿自己当回事了，有啥不敢的？我天哪！而且咱总讲出点意外呢。
0: 天天开车也有可能很不安全呀。
1: 你是正常上下班，你是正常点，听明白没有？对吧？啊，所以说我你问我了，你没有必要，你真的没有必要说服我，没有必要说服我。但是你问我了，我就告诉你，你那种想法，你那种想法对整个家庭来说是不利的。除了对你有利外之外，对孩子、对老太太、对你丈夫都不利，明白了吗？
0: 明白，
1: 啊，好了，
0: 我会好好考虑。
1: 你好好考虑一下，好好考虑一下啊。好了啊，
0: 好，谢
1: 那
0: 谢。
1: 好了，再见啊。

咱这玩意儿就那么回事儿。他俩应该都是这种工作非常稳定的，辞职不现实。然后呢，一个城东，一个城西，上班呢一个小时左右。就是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我就跟你俩讲，他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他们家老爷们天天晚上得10点钟才能下班，你就行行，因为我天天10点钟下班，我知道咋回事。10点钟下班，你要说咱们这么讲，一垮远，就一转身到了，无所谓，知道吧？无所谓。如果是得开一个小时的车，那你要本身来说上一天班累够呛，你再开一个小时车到家，那你和那啥可不一样。然后老爷们要天天不回家，那更完蛋，那成天干仗。那老娘们成天，你看他现在写的挺好的，我能照顾孩子，我能照顾那个的。那这一旦一两个月三四个月之后，然后孩子不听话，他再达不到他想要的效果，那成天奔老爷们儿。老爷们儿要不回来的话，咱别说老爷们儿在外边找不着别老娘们儿。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他这么做的话，绝对是对自己整个家都不利。所以说我不能让他说服我啊。

0: 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江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儿子他是02年出生的。
0: 嗯。
1: 02年出生，他是。
0: 24了啊。
1: 24了，他是以前是读的是大专，大专是升了本科。
0: 嗯。
1: 升了本科就今年上半年就毕业了。
0: 哦，
1: 毕业了呢，他就4月份就出来了，在学校就出来了。5月10号就在学校就出来了，就在我们在外面打更这个地方住啊。
0: 嗯，
1: 一直住呢，他就不愿意去找事做，跟他说找事，问他有什么打算呢，问他有什么想法呢，他一直都不跟我们说。
0: 啊，不搭腔，不搭腔是吧？啊。
1: 对，问到他这次他就不跟我们说话了。
0: 嗯，
1: 我们就为那个是很烦的，很烦的。
0: 那咋整呢？你说你们也咱这么讲，咱家也没有能力说给他安排到哪块去上班去或者怎么样的，是不是、
1: 啊、
0: 给介绍个工作啥的。
1: 是啊，
0: 还是得靠他自己、
1: 啊、
0: 还是得靠他自己出去。他那些同学啥的都找没找工作，都怎么样啊？有没有个好朋友啥的？
1: 他从那个大学，在那个读的是专升本那里，那个本科那里都没听到他说有那有什么同学啊，他就没跟我们说过啊。
0: 嗯，他那个本科毕业证您见到过没有？
1: 就是没有，为了那个毕业证也天天吵死人啊。
0: 就是这个本科的毕业证你压根儿没见到过吗？
1: 没有。
0: 那他是不是没念这个本科，或者说念了本科压根儿没毕业呀？
1: 念了啊，我7月底他来了我们这里全部毕业了。7月底我打电话那个班导，
0: 嗯，
1: 打电话班导我问他在学校怎样，他说他在学校表现很好
0: 啊，表现很好。
1: 对，
0: 那毕业证为啥没拿回来呢？
1: 我就问班导啊，我说他的毕业证怎么没到啊，他说放假了，他不在学校，他说他也查不到，他说
0: 不可能啊，
1: 他说他没在学校，他说他查不到，他说他有没有叫同学帮他寄，他这样说那个班导。
0: 不能啊，毕业的时候得照那个什么，得授予什么那个学位啊，还有那个得授学位证啥的，还得那个照相的戴那帽子啥的呀、啊、
1: 我
0: 都没有吗？
1: 没看到过啊。
0: 哎呦喂，那这个班导，我问一下，这个班导是你上学校见着过这个班导，还是说他跟你说的这个人就是班导，然后把他电话给你了？
1: 我们不是上学校，我们就是好像说请假呀，好像说他要离开学校要做什么啊，就是都是叫我发信息给那个班导的
0: 啊、嗯、然后需要家里头给汇钱呢或者怎么样呢，还是需要家里配合的，然后都是那个班导都跟你说过啥没有啊，要求过你啥呀？
1: 没有啊，就是说离开学校的时候啊，要我们家长要什么，要监督啊，怎么样？他这样打过电话跟我们说过啊。
0: 啊。
1: 他钱他都没有说要过啊。
0: 就是到现在为止，这个孩子，因为咱们这么讲嘛，现在是那个已经是9月份了，正常来讲呢，他6月份就能拿到毕业证，是吧？
1: 是。
0: 最晚7月初就有毕业证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咱们家长毕业证没看着。
1: 对，
0: 就是他专科毕业证你见着过没有？
1: 专科的见到过。
0: 大专毕业证拿回来给你看过是吧？
1: 对，我看过、
0: 啊、本科毕业证没给你看过。
1: 对
0: 啊，那也就是说呢，现在这个孩子我个人怀疑啊，他这个本科没念下来。
1: 哦，
0: 嗯，你去查一查啊，所以说他自己找工作，他自己心里虚啊。
1: 哦，他说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打听一下，如果还在学校的话，我就叫他亲自去一趟学校，也不要多少钱是吧？自己去拿，我跟他说过啊。
0: 嗯，然后
1: 他就不说上了。昨天
0: 一说这个事儿就没动静了是吧？
1: 对。
0: 所以你说，你看你给我打个电话，我个人觉得，因为毕业证这个事儿，一般的来讲就是在离校之前就都给发下来了，拿毕业证呢还得照毕业照呢，

0: 是啊，我说我看他专科毕业，
1: 对吧？
0: 毕业照啊，
1: 得有毕业照啊，他这个什么都没有。
0: 对，
1: 我现在怀疑他是补了两年，是不是？本科就是补了一年，补了两年。
0: 说就说两年。
1: 念了两年书是吧？就是专科毕业之后又念两年得的本科是吧？
0: 对对对。
1: 我怀疑这两年呐，这个他可能是有这个，没考下来的东西啊，或者说怎么样的。啊，我担心这是这么个情况啊，就是他的学校你一次都没去过是吧？
0: 没有去过
1: 是吧？
0: 对。
1: 那这个学校他说的这个学校有你是知道是你们当地的是吗？
0: 对，是我们当地的有那个学校。
1: 啊，有那个学校，然后哪个专业啥的你也都知道是吧？
0: 知道。
1: 啊，那你这个事儿啊，就是你也别追得太狠了。
0: 啊，
1: 别追太狠了，我真的是从内心当中担心是东西。为啥他不出去找工作去？他没有毕业证，实习的是实习。
0: 他昨天上午，我老婆还跟他说，叫他自己去学校拿。
1: 嗯，
0: 他就说我现在网上查得到他的毕业证。他就也没有说去，也没有说不去，他说网上有，他就这样答应我们。
1: 啊，网上有，那在网上查一下看一眼呗。
0: 哦，是叫他给我们看哈。
1: 对呀、啊，查出来咱看一眼，能打印出来，对吧？
0: 对，
1: 能打印出来，
0: 想起来了，
1: 打印出来，咱看一眼，是不是？咱我儿子大本科毕业了，我得出去吹吹牛去，我这连毕业证都没有，对吧？所以我担心是啥呢？我担心是就是证没发给他，是因为他欠学校点啥东西，比方说学分不够啊，比方说抓补考抓太多了，需要年底再考把试啊，等等，这些东西没法跟你们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啊。咱家孩子是个老实孩子，不是一个那个阳奉炸冒的，成天那个就是撒谎撂屁这种孩子，是吧？
0: 那怎么回事？他是真也是很老实的。
1: 嗯，很老实，但是我担心他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啊，这是一种担心，而且我觉得我这个担心很有理由，很有理由啊。就是你想一想这个事儿啊。
0: 有没有这种情况呢，老师？
1: 嗯。
0: 会不会有抑郁呢？那一类的东西，叫他我们就他
1: 这个不是，我跟你说啊，就是有抑郁症，哪怕他有精神病，咱别说抑郁症，就算有精神病，他毕业证发了，不至于不给你看，你说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人家学校留你个毕业证干啥？留学校，学校还给他保管，还得花钱，还得专门有个人管你那玩意儿，整丢了学校还得负责任。人学校图一个六饼啊，管你那玩意儿，所以说他一定是差点事儿啊。但是具体是差他学习的事儿啊，还是他在学校前着过啥货，那个人家给他寄过了，还是该人家钱了，还是咋回事？这咱不知道啊。
0: 是啊。
1: 哎，
0: 就叫他把毕业证打印出来哦。
1: 对你，他那有一个叫我不知道现在他最新这批毕业证上不上，那叫学信网，他那有个学信网，上去一查就都能查着啊。
0: 哦，
1: 哎，但是这个吧，我怕我说完之后吧，你也不明白，然后怎么地的，我的想法就是，你最好还是能打印出来，能看明白的啊。
0: 好。
1: 啊，而且他这个学校，如果是他有网上能查着证，但是学校毕业证不给他，那他一定是他欠点啥事儿啊。
0: 哦，
1: 所以说你也先别逼他整那个工作的事儿了，你先把毕业证的事儿先整明白吧，好不好？
0: 好。
1: 啊，你看铁杆小米都说，专升本呢，有可能没有学位，但是他肯定有毕业证，毕业证学信网上能查着，到学信网上查啊。
0: 学信网就是我们也不懂。
1: 对，我就所以说我担心你不懂的事，但是就是我说这听明白了吧？你但是你得看，你不能说他拿出一个看，因为啥？我告诉你。
0: 啊，
1: 那玩意儿拿出来之后啊，现在电脑都特别发达，
0: 啊、
1: 就是他给别人的当下来换上一个他自己照片，再打印一下你也看不出来，所以说你得在网上看着，你得在电脑上看啊，确实是这个。
0: 哦，
1: 听明白了啊？
0: 啊，听明白了啊！
1: 哎，
0: 太感谢了啊！
1: 哎，不客气啊！好了
0: 啊，
1: 再见。就是我再说一下，不要再催孩子找工作。
0: 好，
1: 你现在就琢磨，你们爷俩就琢磨这个是毕业证咋能拿到手啊？这个是很重要个事啊。
0: 我现在他衣服没有，我叫他去买衣服，他也不买。
1: 嗯，对，所以说我担心他就是学校有点啥事儿，他有点遗留问题到现在没解决、啊，整不好是这么回事啊。
0: 我们还能不能打电话给那个班导来？
1: 你再问问他呗，你再问他就说帮着解决一下呗啊。
0: 好，
1: 哎，好嘞啊，哎，
0: 好，谢谢啊，感谢老师、啊
1: 哎，好嘞，再见啊，不客气，
0: 再见。
1: 哎 这个小米说，哎呀，事已至此，不要太催了，孩子心里藏着挺大个秘密呢，压力已经足够大了，对呗？他家孩子不知道是咋回事，我怀疑是是不是那啥呀，是不是那个比方说跑卡没跑到，或者是早操没出全，所以说人家扣他一学期毕业证。这种可以，这种情况都有啊，就是别说他现在管得更严，我们那个年代，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班就有个大哥毕业了，啥所有的学科都是及格的，都是挺好的，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啥呢，这个大哥吧懒，老懒了，天天早上不起来，然后呢人缘不好，没人替他跑卡，所以他那个就是早操，就是就像说早操出勤率不够，就是比方说这一学期你应该跑卡，应该是跑比方说是180天啊，就是180天你应该跑120天卡，但是他可能就有30多天卡，就投了30多天卡，所以说人家学校要求他毕业之后再把那90多天的卡给我投满了，然后才能给他毕业证。这大哥毕业了之后都上班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找工作不像现在这么费劲，那时候还有一步还包分配呢。这大哥都上班了，天天早上起来上学校送卡去啊，整整送了一学期卡，学校才把毕业证给他。说实话，那时候那个学校那些老教授啊，那些老教授也真是有原则呀，真是太有原则了，要搞现在也不至于。所以说呢，他家这个孩子吧未必是个坏孩子，但是有可能是个懒孩子啊，或者是笨孩子，都有可能，但是出了问题应该是他的毕业证就学校给扣下来，用啥扣的不知道。这人一过50呢，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了，很多听众都很有意识的去养护关节啊，调理心脏。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千万别忘了爱护我们的眼睛。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呢又干又涩，有的像一球小石头子儿在那磨似的啊，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淌眼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今天呢，咱们呢跟这个好视力厂家沟通，拿下了航天联名款的眼贴福利，这款眼贴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呢，这波福利不对全国开放，只对咱们吉林本地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啊，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的话，直接就给6包航天经典款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不清，全看眼周神经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啊，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经络淤堵，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甄选十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当时眼前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清楚多了。特别说一下啊，航天联名款眼贴现在只开放这么几天，而且呢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给6包航天版的眼贴，整整一周的用量，可比平时多得多。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 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

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0: 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接下来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咱们的团购产品。首先给大伙儿说的呢是这个华夏鲜宝的事啊，因为上半时段给大伙儿介绍了，经常便秘的听众啊，给大伙儿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8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抓住这次机会，因为活动呢限时是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打这电话啊，400-100-3930。像这个大便干结呀、排便费力啊、量少时间长啊、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的，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的，所以呢一定要及时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啊，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就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啊，它采用了芦荟啊、当归啊、西洋参三位国家开发的、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啊，真正做到了这个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元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这个华夏鲜宝，而且呢连邮费都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那现在呢整一瓶华夏鲜宝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好了，说完这个华夏鲜宝之后啊，可以给大伙介绍一个咱们这个时令的食品啊，这个时令的礼品也算是，就是大闸蟹。这个眼瞅着过中秋节了嘛啊，这每年这时候啊，咱们老听众都知道这个咱们永礼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又上市了啊。咱们今年2026年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终于来了，老朋友都非常熟悉。这永礼记这个品牌呢是全国百家媒体上榜的品牌，口碑一直特别好。咱们这个螃蟹啊都是苏州阳澄湖专属的蟹田职工，产地源头直发，没有中间商加价，而且呢每一只大闸蟹都配有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蟹扣，相当于每只螃蟹都有自己的一个专属身份证，一蟹一码，可查可验，假一赔十，大家呢吃的放心，买的安心。咱们收到货呢就能够亲眼看见啊，全程的顺丰冷链专用箱来配送，开箱的时候呢冰袋都是冰凉的啊，螃蟹呢个个鲜活有劲，爪子还能动弹呢，新鲜度满满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呢品相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啥呢，它叫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啊，这是正宗好蟹的标志。做法呢也简单，水开了上锅蒸12分钟就完事儿啊，不用复杂的工序。你掀开蟹盒呢全是惊喜，蟹黄呢流油，蟹膏呢软糯粘牙，公蟹呢膏白白嫩嫩的还能拉丝儿，醇厚鲜香。母蟹蟹黄橘红饱满，满满当当都快溢出来的啊，一口下去满嘴。

都是秋天的鲜味儿。所以说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价格啊，市场价1288块钱这个蟹卡，就是卡面价1288的，是3两2的公蟹，2两2的母蟹，总共4公4母8只，咱们只需要299块钱就可以啊，299块钱，这个价格非常实惠，品质绝对不打折。卡面价是1688块钱的蟹卡呢，公蟹是3两半，母蟹呢是2两半，同样是4公4母，再送您一张红酒兑换卡，只要399块钱。吃这一档的螃蟹呢，个头扎实，分量充足，肉质呢鲜嫩饱满，这个非常好。然后呢，市场价也就是卡面价是2688块钱的精品蟹卡呢，公蟹是4两，母蟹是3两，4公4母搭配红酒卡，只需要499块钱。这个螃蟹呢，个头圆润饱满，差不多有小姑娘手那么大，这个包装精细啊，品相十足，是卡面价是2688块钱，实际上呢，咱们就是仅需要499块钱就可以啊，妥妥的高档礼品。市场价卡面价3688块钱，这个呢是公蟹是5两的，母蟹是3两半的，这个只要899块钱，是5两的大螃蟹啊，5两的大螃蟹啊，这个肉质非常好啊，母蟹是3两半的，母蟹三两半的啊，非常好。那个最大的顶配款，顶配款的是3公3母了啊，卡面的价格是4688块钱，4688块钱是6个螃蟹，3公3母，公蟹是6两，母蟹是4两，超大规格啊，肉质超饱满，搭配红酒卡，现在只需要999块钱。啊，堪称顶级的啊！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品质，这非常够用。你是送长辈啊，送领导啊，是高端又体面，尊贵感满满啊。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所谓送的这个红酒呢，每张红酒卡呢，能领2瓶，啊，都能兑换2瓶法国因吉特原装进口红酒。平时呢，单买这2瓶红酒最少也得399块钱，今天买蟹卡直接免费送。这批红酒是天津港限量版的现货，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所以说抓紧时间啊，想要买这个咱们中秋节大闸蟹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啊，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说往咱们这个公众号上发666，可以直接下单。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春季夏季这个静脉曲张的事啊，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状的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下肢静脉曲张、这个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市场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的患者呢，申请治疗减免费，减500到1000块钱，有这个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那接下来呢，咱再说一下这个辅酶 Q10 这个事儿啊，因为这几天昼夜温差明显拉大了啊，天气忽冷忽热的，上岁数人呢，这个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这个受天气影响呢，就心里头就不舒服啊，心脏不舒服啊，这个有的是爬几个楼梯啊就喘气儿啊，上不来，气喘吁吁的啊，有的呢出去跳个舞，就跳没一会儿浑身没劲儿了，整不动了啊，碰到阴雨天啊，早晚凉飕飕的时候，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床上总觉心脏突突跳，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其实不管你平时有没有这个情况，换季的时候辅酶 Q10 咱都应该安排上。那个懂养生的各位朋友都知道，要好好的给心脏减减负，帮心脏攒足力气啊。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呢，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啊。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朋友可以放心吃，里边呢添加了优质抗氧化成分，长期
期吃不仅护心养血管，还能够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气色的这个问题，整个人看着更精神、更年轻啊！现在活动期间呢，超合适，康度辅酶 Q 水软胶囊市场价79.9一盒，今天咱们专属福利，只需28.8，一个月的辅酶 Q 水软胶囊就带回家，28.8啊！一个月的辅酶 Q 水软胶囊就能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各位朋友，赶紧抓紧机会啊！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0: 打进一号线的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嗯，我有一个女儿，今年16岁。
0: 嗯。
1: 然后她刚刚上高中。
0: 嗯。
1: 嗯，平时吧，就是她上初三的时候，我发现她抽烟了。
0: 嗯。
1: 然后，学校里也有很多抽烟的，她就跟那帮小孩躲在厕所里抽烟，被我发现了。
0: 嗯。
1: 然后我回家打也打了，骂也骂了。
0: 嗯。
1: 就是哄也哄了，就是好说好上也说了，他答应我不抽了。
0: 嗯。
1: 然后今年这不刚上高中吗？到高中又抽烟了。
0: 嗯。
1: 被学校逮着了。
0: 嗯。
1: 我现在就特别迷茫，不知道该怎么。
0: 你们两口子抽烟吗？
1: 嗯，他对我对象抽烟，他爸抽。
0: 他爸抽是吧？
1: 嗯。嗯。
0: 这个。
1: 然后平时，平时孩子在家还算是挺听话的，就是比如说。帮家里干点活啊，我侄子干啥呀，都还行。
0: 学习怎么样？
1: 学习就只能算中等。然后，就是有时候吧，就是上来脾气啥的，就比如说发生啥事儿了，有点脾气啥的，就是脾气挺大的，就是最近这阶段。
0: 那倒正常，16，这个青春期很正常啊。
1: 嗯。
0: 嗯，但是这个孩子这个事儿的话，得叫他知道你别嚣张啊，这玩意儿，你再说也太缺乏智商了，你个抽个烟叫学校给发现了。
1: 哦，是啊，你说
0: 对呀、啊，那你说这个跟你俩抽烟的有几个脑瓜够用的？没有一个脑瓜够用的嘛，对吧？这个事儿吧，你就是肯定是他抽烟肯定是不对的，对吧？人家校规校纪里头就是上大学都不让抽烟，你何况你高中呢，对不对？
1: 是。
0: 但是现在你这个事儿，你就说成天看着，你也做不到，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的观点就是，既然孩子这样了。就是那家长这头能不能有时间，就是早上送晚上接。
1: 现在就是这种。
0: 对，然后让他对，然后呢，假期的时候少给一些自由时间，过这段能好点。抽烟这个事儿呢，就告诉他聪明点，这玩意儿抽烟是不对的，你这打呀骂，因为啥？你就是一听你这力度也不是一个很够的。除了磨叽啊，别的也不行。我估计你也就是磨叽没啥大用。
1: 对，是，
0: 没啥大用。这个东西吧，他就是这小孩吧，他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事儿是不对的。他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有些孩子真原来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说的这是惯的吧，没有善恶观念或者怎么的。因为有一些孩子就会，他真的就认为抽烟只不过就是管小孩，大人根本就不管。说这种事儿，那反正我以后也得抽，我现在就抽，就这种人。而且有的呢嘚瑟，觉得抽烟挺酷，觉得抽烟挺酷的。
1: 嗯，对。
0: 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你把他是上升到说这孩子就是一个坏孩子或怎么地，也没有必要。但是呢，这肯定是个笨孩子。
1: 嗯。
0: 对，这个可以说肯定是个笨孩子，因为真正厉害的校长不知道。

0: 是不是？
1: 嗯嗯。
0: 啊，这玩意儿斗智斗勇呗。然后呢，就是孩子一听这孩子这是个操心孩子了，不像人家那个省心孩子，咱没捞着，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是。
0: 那操心孩子那就得操了呗，那就是早上送晚上接，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平时课外班给他安排满点，然后就这么地吧，也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这个咱这么讲吧，关注他的朋友伙伴是吧？
1: 嗯
0: 嗯。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学会的，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记的，很有可能都记不了、
1: 嗯、
0: 啊，他记不了。
1: 嗯，
0: 这都没准的事儿，所以说那个，我觉得一方面是家长这头把心态放平，不要指望着一次打就能打回来啊。第二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很重要，严密关注他的伙伴。你有那小人，有那小孩就知道抽烟这事儿，尤其一个女生抽烟多磕碜呢。到社会上之后，谁看见哪好女的抽烟呢？就有的就这么说，其实好女的也有抽烟的，对吧？但是小姑那小孩可能会认为，你看那是那谁谁谁抽烟，谁谁谁抽烟，那你看他那是好人吗？他出那事咋地的？就可能有的就这样的，然后有的呢会认为，你看人家哪个明星抽烟啊，怎么地的，你那多酷啊！所以说小孩他这方面他认识，他分水岭很大。那所以说他如果说身边要是都是不抽烟的，他肯定他就不抽烟；他都是抽烟的，肯定他就抽烟，对吧？就跟我不知道，因为你年龄也小啊，就像我们那个年龄，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小时候都在农村，那个村子里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屯子大姑娘要抽烟，要有大姑娘抽烟，就所有大姑娘都抽烟。那个屯子大姑娘不抽烟，所有大姑娘都老娘们抽烟，大姑娘都不抽烟，就是伙伴，你知道吗？这个村子里女孩之间，她就互相之间就穿，她给她烟，她给点，就后来大姑娘就都学会了。等于那个村子呢，大姑娘之间互相，人都觉得抽烟磕碜，就都不抽。等结婚之后陪老婆婆抽，那有可能就这么回事，就是伙伴教育非常重要啊。
1: 嗯，
0: 反正你这头吧，你也别抱怨，也别那啥，就摊上了，那你咋整？你就得上心呗，对不对？
1: 嗯。
0: 啊，然后让他爸厉害点吧，你这肯定不行了，你这肯定不行，听出来你这除了磨叽啊，哎呀，你这力度也不够。完了，有的时候说句实话，我不是笑话你啊，据我观察。你要真说起来，你说不过你姑娘，
1: 说不过，
0: 然后还能叫你姑娘给你气哭了，你就这选手啥也不是，是不是？我没说错你吧，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还得叫他爸厉害点，让他多多少少聚个人，然后你这头呢，别上火，也别那啥，就像你就记住哥这句话，就说摊上了就是个操心的姑娘，那咱就得操心啊。过这段可能上大学就好了呢，是不是啊？好了啊。
1: 好，谢谢陈强老师。
0: 哎，行了，再见啊、哦！好嘞，哎。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小哥，你别说我名，我这老公啊，又虎又犟的，但是能打工挣钱。我呢，为了儿子跟他对付过日子，在家种地。现在呢，他还惦记养老呢。你说我和公婆也不和，因为公婆欺软怕硬，别的儿媳妇厉害，他们就打进步去；我老实，他们就欺负我。我都56了，想着如果真有那天老公非要养老，我就跟他离婚得了啊。但孩子怎么办呢？我儿子都读研呢，我自己没能力供孩子。那你儿子都读研了，读研他有贷款。你该离婚离婚没事的啊、哦、他都读研了，他自己打工也能供起自己学费，而且现在国家那个助学贷款有的是，用不着你管，你不用拿你儿都读研了，你还拿他做说的，你不纯粹就是你老公是又虎又犟，你是又虎又犟我还怂，你这么个玩意儿啊，就这样，人家最起码来说能打工挣钱能养活家，你说你这。你除了种点地，你连老婆婆都打不过，你就虎，所以我说你又虎又犟又怂的，熊货囊了吧唧的，那来就干呗，你亲妈你都干，你怕老婆婆？你都不带人欺负你，欺负你就对了，命短。你纯属命短，我跟你说啊。你离不起婚，你也离不了婚啊、哦！你别寻离婚的事儿了，人家老爷们咋安排你就咋干就得了。怂了吧唧的，完自己还总想有点章程，你可真是。有能你就离婚，你就离，然后让他自己送他妈去，你不用管他啊！我看你能不能离起。那玩意儿你明。

知道老公公那个老公公老婆婆欺软怕硬，那你就硬点就得了呗，你老是还有理了，你五十多岁人了。好了，这位朋友说，这个小生你好，请你给我出个主意，我现在在看孙子，一天24小时都是我看，儿媳妇还是不满意，但是呢他就是不吱声，我想不给看了还觉得不好，看着还累啊，就回复一下，你不想我累挺了吗？他也不满意，他哪儿不满意，就是不吱声呗，他不吱声，他可能跟谁，他跟他自己妈他也不吱声。这个事儿吧，你既然都看了，你别拥护这事儿就走，你跟你自己儿子商量商量啊、哦、你不有儿子在呢吗，跟你儿子商量商量，问明白咋回事，你要说你自己累挺了，你就说我自己一天24小时看，我看不过来，我需要休息就得了，不用管他满意不满意，你不是那回事，你自己赶这块说人家没个好脸儿，咋咋地的了，那有的人天生有好脸，有的人天生他就没有好脸，他跟他祖宗他都那样，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别说自己赶着越洗越憋气，我知道你看24小时看还肯定是累挺，肯定是累挺啊、哦、肯定是累挺，但是呢还是和你自己儿子好好商量商量吧啊、哦、商量完了之后再说啊、哦，然后小米说的，大家等一等啊，我们的 AI 短剧一个夜班主持人的故事马上就上线了，我也正在期待着呢，一个夜班主持人的故事蛮累死了，吓死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7: 1厘米3米，
4: 就是如何把这个土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民生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9: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苗的。
3: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0: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最近我看了几个病人，我觉得这病啊都很典型，所以今天我拿出来跟大家伙呢探讨探讨。你像有个病人叫沙俊兰，77了，我得叫老大姐，家是河南南阳卧龙区的。这老姐姐这病挺着急的，本身高血压，有脑梗、白内障，一个眼睛能看到，一个眼睛就已经看不到了。20年前得过肺炎，现在一感冒就是肺炎，一感冒就发烧， 这肺子特别不好。以前提高免疫力的药没少吃，现在这病带的尿频尿急，免疫力低，失眠特别严重，平时心脏不算太好，心脏跳得厉害，血压呢总在167左右。最近一段时间呢，总感觉身体燥热，想咨询咨询。那么像老姐姐这个情况，很多人都有。她现在呀，其实就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本身有高血压；第一，伤害的就是眼睛。眼睛不像其他地方，你像胳膊腿瘫了，最起码还能拄拐，啊，还能自己将就。这眼睛不行啊，现在本身就一个眼睛看不着了，可千万别让另一个眼睛也看不着，得想办法保护好这只眼睛，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肺子不好，以前得过肺炎，这病呢我都不用看，都在我心里装着呢。一般的诊断报告原话都得这么说：肺部有阴影，肺纹理增粗，所以这肺子不好这么多年了，尤其心脏也不好，这么多年肯定得有心肌肥大，同时有肺心病的表现。不信的话呢，摸摸后脖梗的位置，尤其是大椎穴那位置，那位置鼓包比一般人大，这是心脏不好伴随肺子不好的一个主要表现，这就是肺心病。一般情况下怎么办呢？你比如说眼睛，拿这个茶叶水洗眼睛，尤其人这个火容易从肺子往眼睛上走，所以家里有茶叶，也不是说必须得那种值钱的啊，就普通茶叶就行，你就每天泡水洗眼睛啊，解毒明目嘛。所以一般眼睛不好的少上火，啥事往开了想，这眼睛不好怕上火，越上火这眼睛病越重，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呢，肺子不好，拐带的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就难受，就憋得慌。另外肺子不好的人放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像你这种情况啊，你包括咱们收音机前其他的这些个老伙伴，我告诉你怎么办。有一个养肺子的老方子叫养阴清肺汤，我告诉你怎么做，大伙呢你也记一下：芦根30克，薏仁15克，桃仁50枚，冬瓜子15克。这个方子清肺化痰，化瘀排痰排脓，你像陈旧性的肺脓疡、肺炎，急慢性的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合并感染、白日咳嗽的，你用一用都挺好的。你像我们还有一位病友叫王玉霞，比我大那么几岁，脑梗、高血压、肾囊肿，2015年得的脑梗，2024年以后又开始加重的，然后这两年就一年不如一年了，血压不稳定，大小便困难，医院诊断有点脑萎缩，流口水挺厉害的。今年我做的这个肾切除手术，因为肾上长了个瘤子，肾彩超显示这个肿块的体积是4.4×4.6，现在是浑身没劲儿。首先呢，这个老姐姐大我几岁，70岁还得挨上这么一刀，讲话了真不容易啊。我本身呢也是个病人，所以我特别能体会这病人的这种苦。我不说了吗，这人世间呢，人有百体，人有百姓，人有千般苦，但苦苦不相同，唯一相同的就是咱们病人身上的痛苦。花着钱遭着罪不说，完事有的时候还得忍受着家里人身边人的不理解，有的时候 啊，兄弟姊妹们不理解，甚至有的儿女不理解，老伴也不理解，甚至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大夫他给你治病他都不理解。但我说了，我理解，我做过大手术，我知道那病痛的那种滋味，所以看病治病一定得和病人心往一起使，讲话了，劲儿往一处用。我其实啥也不图，我就图在我有生之年，在我还能动的时候，是吧，在我还能够有余热的时候，我多帮俩人，帮帮那些个有困难的人。虽然说我也不是什么富裕人，但我愿意帮，虽然说我也一身病痛，但是我愿意让大伙没有病痛。你看那天主持人跟我说，说大爷，你知道吗，每天听您老讲课的粉丝最多的，每天找您老瞧病的人老了。大爷你真厉害。我说大爷不厉害，但大爷知道一点，用心，将心比心，人心换人心，真情换真心。有人说要是换不来呢，换不来我也不走，我在这等着，早晚能换来。所以我老伴都说我啊，说我吃一百个豆也不嫌腥。你像那天都得有一个礼拜了啊，有个老兄弟啊就跟我打电话，老兄弟本身高血压，跟我说已经半身不遂了，告诉我前段时间儿子走了，30多岁，扔下来一个孩子还不到5岁。这老兄弟跟我说的时候啊，给我整的，哎呦，就那一天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人呐，最痛苦的就是啥呀，这白发人送黑发人。那老兄弟还跟我说呢，你说我儿子躺床上就走了，连个话都没跟我说，我儿子可好了，200多斤，这人说没了。我说是心梗啊还是脑出血呀、啊、告诉我脑出血，血压可高了。我说那没吃降压药吗，说没吃，药一直放在车里，说也不听啊。哎呀，这人呐就是不听话。我说大兄弟啊，你得保重啊，这孩子又给你留下个孙子，不冲别的，我说你得保重，最起码有香火了。我说你是不是也高血压呀，对，我也高血压。我说那你儿子这属于遗传了，你这一定得保重，你再有啥事儿，你说你那小孙子那孩子咋整。所以说啊，人呐，当你感到上天不公的时候，当你觉得为啥就你一身病痛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人他不如你呢，还有很多人已经不在了。所以人活着别比，那有开好几十万块钱的汽车的，那有住好几百万的房子的，你比那干啥呀，他有他的活法，同时他也有他的烦恼。你看我有个患者，他的同学那老厉害了啊，那房子300多平，讲话了，那厕所比我们家客厅都大，那能咋的，去年进去了，判了20年，出来那都得80多岁90了，你说能咋的。讲话了，有没有出来那一天还不好说呢。所以咱们就是个老百姓，就是个普通人，活着比啥都强。有病痛了，有我老头在，我帮你，我不让你花冤枉钱走冤枉路。我这人行不行，大伙你慢慢品呗。讲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还见人心呢，你怕啥呀。啊，你看有的时候说说呀就跑题了啊。刚才咱说那病友15年得脑梗，24年以后呢又开始加重，然后是一年不如一年，血压不稳定，大小便困难。

0: 医院诊断是有点脑萎缩，流口水厉害。今年做的这个肾的切除手术，肾上长了个瘤子，不做那彩超吗？显示那个肿块啊，是4.4×4.6的，就现在浑身没劲儿啊，而且走路不稳，走不了路啊。这里边两个事儿，第一呢，就是脑梗15年得的，又加重了。其实这不叫加重，这叫啥？二犯，就是又犯一次，这脑梗就是这样，犯一次重一次，犯一次重一次。你看，有的一开始啊是腔隙性脑梗，逐渐再犯呢，就变成什么呢？多发性的了。说白了，就脑袋梗塞的面积加大了，淤堵的面积大了，啊，梗死坏死的地方多了。但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小脑萎缩，在这儿啊，我告诉你。就脑梗的病人，小脑都有萎缩现象，为啥呀？脑梗是不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啊？脑供血不足，因为血液供应不上大脑，所以逐渐的脑组织坏死、梗塞。这就像橘子似的，从树上摘下来了，果树不能给它提供营养了。你说这橘子时间长了，臭臭不？脑袋不也一样吗？所以脑萎缩是脑梗带的，一般上岁数人都有。但你出现流口水，就说明梗塞的那个病灶压迫了你语言的神经中枢了。你流口水，说明你吞咽也不好，喝点水就容易呛嗓子。我说的对不？你看，虽然我没看着你人，但我说这话时候。就感觉你站在我面前，那所以脑袋问题改善脑供血，这是首先要做的。肾囊肿切除了，啊，这事做得对，只要身体情况允许，对吧？而且呢，那个肿块已经开始对咱这个肾脏有影响了，你要是切除了，这是对的。一开始你是肾囊肿，后来逐渐的变成多囊肾，最后不得不切。但好在你这位置在肾，如果说在肝脏上面就不好了。肾上面一般呢，它都是良性的，一般怎么办？你看两个病啊，看似连带关系不大，其实有关系。肾不好，淤堵，排毒能力就差，所以他血液就不干净。血液不干净，流到脑袋和心脏里边的血就脏，所以就进一步加重淤堵。本身就有脑梗，本身就有淤堵，这下子更重了。这种情况怎么办？你就得化瘀，因为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所以眼下心脑血管病也都上来了，心梗、脑梗也都加重了。你就记住一点，脑梗的病人最怕淤堵，最怕二犯、三犯，所以一定得加小心。平时血脂高的一定得注意调一调。说那怎么调啊？我告诉你个方法，到药铺啊抓点中药，佩兰10克，菖蒲10克，白芷10克，就这三味药泡水喝啊，煮水喝更好。你平时喝点这佩兰，又叫醒头草，气味香，白芷也很香，这两个药啊。都有芳香的气味，能化污浊、睡浊之气，清心醒脑，让人头脑清醒。另外，平时经常揉一揉下巴一个穴位，那就在下巴壳这儿，叫上廉全管，也能帮助你预防脑梗。你就记住，你做了它就比不做强。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

0: 后，有请叶老师继续讲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你像昨天在家走廊里遇到个楼下的邻居，我说你带孩子干啥去呀？说带孩子去做雾化去了。啊，现在幼儿园净发烧感冒的。这一说孩子，现在这孩子一个个讲话呢，都跟那温室花朵似的。有病呢，想的就是赶紧打点滴呀，咳嗽了赶紧做雾化。所以你发现这中医中药啊，越来越被边缘化了。那天有个老兄弟问我，你说中医还能治大病不？我说你所谓的大病指的是什么？他说心脏方面呗，或者脑血栓。我说能啊。我说你看西医西药到今天才200多年，就咱们中国几千年文化，这西医西药进入中国才100多年，那过去没有西医西药那怎么办呢？有病不治啊。咱就拿这脑血栓为例，现在叫脑梗脑血栓，过去叫什么呢？有人说是不是叫半身不遂？半身不遂是脑血栓之后的表现，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语言不利，这是脑血栓的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一半身子不好使，一半身子好使。你看口眼歪斜也是，就一半好使一半不好使，包括语言不利也是。如果完全不好使，那连声都发不出来，还能发出声音，就是听不清说的是啥。老百姓讲话了，你这话说的啊，噜噜的都听不出个数来，就是因为脑袋有一半淤住了啊，所以叫什么半身不遂，半拉身子不好使。当然也有全身不好使的，这脑血栓呢，或者脑淤血导致的植物人，活着没？哎，还活着，就是有喘气儿啊，心脏也跳，就是不省人事，就啥也不知道，就用呼吸机维持着。说明这脑袋里边整个都是淤，压迫的已经不省人事了，啥也不知道。所以脑血栓中医过去叫什么呢？叫脑血瘀，瘀这个地方了。所以你看现在西医的治疗方式跟我们中医过去是一样的，西医现在叫溶栓。什么叫溶栓呢？就是中医的化瘀啊，只不过西医用到的是什么呢？打点滴疏通血管，而我们中医用到的是什么呢？针针灸，对吧？喝喝汤药。过去很多时候我们常说啊，还是西医快，还是打上点滴快，但经过 这几十年大家发现了，这越打点滴这个血栓越厉害，越打点滴动脉硬化的越严重。所以你发现打点滴这件事啊，它来自国外，反而国外呢对打点滴控制的很厉害，轻易不给你打。所以后来我也反思啊，我说人是有生命的，人是活着的高级动物，那个动物都知道哪不舒服了，自己上山上去吃点草药。你看世间万物都有灵性，你比如说兔狮子的药，为啥叫兔狮子啊？兔子吃的一种草啊，我不知道大家养没养过兔子，兔子一天呢得不停地吃，不停地拉，所以兔子的这个胃肠道不好。那野兔就知道胃肠道不舒服了，我就吃点兔狮子。后来人们发现了这一点啊，就管这药叫兔狮子。胃肠不舒服了吃兔狮子。你比如说阴阳藿的药，大家在电视里边都看过那个放羊的，对吧？那羊倌把羊啊赶到那个山坡上，赶到小树林里边，一般在农村啊，是不是赶到这地上就不管它了，就让它自己去吃草去了，那羊就自己找草吃。有的那个羊就那个公羊，它好斗啊，两个大犄角赶着撞架，有的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呢他就自己去找那草药吃。后来人们就发现啊，这羊只要一受伤就吃这草药，这人也跟着吃，发现这草药能治疗啊筋骨损伤。后来呢命名这草药叫什么呢？叫阴阳藿，通过羊发现的。所以世间万物皆有灵性，那人也是有生命的，所以你是不是得吃有生命的药啊？你无论这个动物药植物药，这都是有生命的药，它不是后天合成的，它不是化学合成制剂，能明白吧？你吃的那些药打的那些个针啊，往血管里打的那些个药，那不都是化学合成的吗？反过来你看中药，这不都是纯天然的吗？所以我觉得还得是中医中药好。那有人说中医中药治不了大病，怎么就治不了啊？你无论是治疗还是预防都可以。还记得我教大家这脑血栓的急救不？扎十个手指头啊，十个手指头挨个放血，对吧？挤出血来捐血吗？连着心脑的，所以关键时刻放血能减轻脑部的血栓血瘀，关键时候他能救你一命。你包括说这人血压高的都不行了啊，硝苯地平片啊，替米沙坦呐、是不是啊？哎，还有那个氯平片啊，吃了很多，但是呢这个血压就是居高不下，高压总在180-190晃荡，那你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出现什么呢？脑出血。中医的办法就很简单，耳尖放血，耳朵先对折一下，找到最高的那个点，然后呢你是那大头针也行，缝衣服针也好，你就把那个耳朵最高的那个地方给它扎一下，给它放出几滴血来，你这血一放出来，你看没，这血压立马就下来了。你包括我们很多人呢总是心绞痛，那有的上来那个劲儿啊都不行不行的，整个人讲话了话都说不出来。正常如果你会治啊，直接舌尖上放血，中医讲了舌为心之苗啊，舌尖这位置正好连接心脏，所以你会治的，你直接把这人的舌头啊让它伸出来啊，完了之后呢你拿那个纸巾啊捏住他那个舌头，完了拿那个咱刚才说的你是大头针啊，你还是缝衣服的针啊，你家要有针灸针啊三棱针那就更好了，哎，在舌尖上给他点刺放血。你再不济我教你一招，直接上下牙咬住舌尖，比如说突然间心绞痛了，这个时候呢手头上没什么药，你就按我说的直接咬住舌尖，能感受到疼就行，但是你别咬出血了，一会儿功夫这心绞痛就缓解了。

一说心绞痛啊，我记得那是2001年啊，2001年那时候有个患者，这病人姓侯，电视台的，但已经退休了。我记得当时他是64、65啊，有一天呢就突然间压榨性的胸痛啊，持续不缓解。我记得是2001年的2月1号那天办的入院，当时从门诊上搜上来的，当时这病人啊，那个面色苍白，气短，啊，胸闷疼，在门诊检查，做这个心肌酶谱以及心电图，查出来是什么呢？急性广泛性的前臂心肌梗死，中医诊断就是胸痹。中医管这个心绞痛叫真心痛，管心梗叫胸痹，西医诊断就是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当时西医用了一些抗凝的手段，但效果不那么明显，这家属也着急，当时给出的意见就是不行就支架。2月2号会诊的时候，病人还突发心绞痛了，一阵一阵的，病人呼吸急促，舌尖暗红，舌苔发黄。那么中医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他现在是急性期，先解决他的症状，所以当时开了3味药，猛石20克，沉香10克，带黄5克，急则治其标嘛，先把他这个心绞痛气短给他缓解了。猛石这个药大家不太熟悉，这个药一般应用的不多，黑色的，属于矿石药，具有疏肝解郁、平肝下气、善于化瘀的作用。沉香这个药呢是行气止痛的，能解决我们心绞痛。为什么这里边要加入带黄这类苦药呢？一般人不太懂，说我心脑病脑血管病、高血压，我也不便秘，用带黄这类药干啥呢？带黄这药用到10克以上，它清胃肠道的火和热，所以带黄也叫什么呢？泻下药。但是当带黄这药用到5克左右的时候，带黄具有清心火和头火的作用，这就是咱们中医的神奇之处，也是不好掌握的地方。所以讲话了，用药如用兵。我记得前些年有一天呢，来了个水肿的病人，就已经确诊了，是慢性的肾衰，没钱也支付不起高昂的透析费用，所以就从那个省医院回来了，那不能不治啊，所以就到这个卫生所寻求看看啊。那个时候还没到省城医院嘛，这病人水肿的身上啊，讲话呢就像那个气儿吹起来了似的，胳膊腿一按一个大坑。当时这病人啊是水米难进，小便一天尿不到1矿泉水瓶，你这不通，中医就叫瘀，所以当时给开的是什么呢？龙骨30克，丹参15克，沙参15克，黄柏5克，牡蛎50克。你像牡蛎这药有2个作用，一个是化肾瘀，肾不通了它能给你化开，一个牡蛎还有什么呢？补肾通淋的作用。什么叫通淋呢？就是通尿的意思。这个病人慢性肾衰，已经尿不出多少尿来了，所以他就全身水肿，你得把这个水呀给他从尿里边带出来呀，得把这个肾的瘀不通的地方得给他化开通开呀。所以当时额外又加了5克的麻黄，麻黄这个药可以利水消肿。有人说加5克太少了，你得看啥病，你如果治疗感冒发烧，麻黄你得用到20克左右，但你治疗他这个慢性肾衰，麻黄就不能超过5克。你超过5克，不但起不了利尿作用，反而呢这个药效最后他不走肾了，那说那走哪去了？他走汗了。所以你看那麻黄他能发汗，他从汗上走出去了。所以你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心梗的病人啊，当时那猛石20克，沉香10克，带黄5克，5克的带黄正好清心火、清心热，你超过5克以上，这个药就走到肠胃去了。因为当时想的就是什么呢？急则治其。

撩嘛。所以治疗心脏病的原则就是什么呢？化瘀通脉，就是通瘀通堵啊，化瘀化堵。你像有一味药黄柏，你知道这药干嘛的吗？专门去火消气的，因为心脏这个病绝大多数它都是从气上来的，很多人心梗之前都是一股急火，就我说这患者也是，愁啊，孩子30多岁了没个对象，啊，人家那孩子的孩子现在讲话了都能出去打酱油了，啊，咱这孩子还没对象呢，后来自己处一个家农村的。上面还有一哥哥，所以老伴儿就不同意，一吃饭呢就得的，啊，孩子一回家呢就得的。这那天孩子回来啊，就说起来了，孩子就说你不同意也不行，怀孕了，所以这也是一股火，没2天这不就突发心梗了。后来说起来，我说农村怎么了？我说我也是农村的，对吧？我黑龙江鹤岗的。我说谁往上倒2辈儿不是农村的呢？全都是农村的，你不能从农村进城了，完事儿了你扭头你看不起农村的了。我说关键是孩子，人家俩行不行？我说有多少人你瞅着门当户对的，过不到1年就离的，那不有的是吗？儿女是债，夫妻是缘。你瞅那家女的可能干活了，啊，那老爷们啥也不干。有的那家里那男的啥都干，那女的成天打麻将，这是老天爷给捏的线儿，给穿的绳儿，所以有这缘分，男的也强，女的也强，那日子你放心吧，过不下去。你电视台的，你亲家也电视台的，我告诉你，你儿子那日子啊不一定过得行。那有多少儿女亲家一个单位的，也就你所谓的门当户对，最后孩子掰了，那咋整？那就别提了，孩子愿意比啥都强，日子不是人家过吗？所以人呐，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放下。你看这俩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了地位就放不下地位，有了财富就放不下财富，有了欲望就放不下欲望。所以当你遇到放不下的事儿，你问问你自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压了这个心呐，又痛又沉。啊，就成天这么放在心上，对你有什么帮助吗？还是有什么改变？它只会让你增加病痛、增加痛苦、增加烦恼。所以有的时候，你再问问自己，这个世上是不是还有比你更惨的人？如果这些人都能挺过去，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拿起来，而在于放得下。幸福在一拿一放之间，人得学会放下，放下过往，对也好，错也好，恨也好，都过去了。你就记住，放下这些，幸福就来了。人呢，得学会给自己宽心，因为很多病啊，都是从气上来的。你像西医，从来不问你这些，你问人大夫，我这病是怎么造成的呀，大夫？大夫就一句话，不知道，病好没？不管。你看西医大夫，人家从来不问，就像疼痛似的，你就只管吃药就行了，不疼就算病好了。过后再疼怎么办？人讲话了，疼了你就再吃啊，就像失眠似的。大夫啊，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不了解。你就吃这药，它就能让你睡着。那安眠药。啊，是麻醉神经的，一次吃多了，讲话了，那都能自杀。你说你每一天吃，每一天吃，这不就相当于是慢性的自杀吗？对不对？谁管呢？谁能想到这些呀？那你这病怎么能治好呢？你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呀。你知道怎么来的，你才能从根上正确的去解决呀。就像养花似的。叶子黄了，剪掉它；黄了就剪，黄了就剪。那什么原因黄的呀？那不管啊，最后剪秃了，就剩个杆儿了。那花秃了，那最后不就死了吗？对不？就跟个棍儿插在那似的，那还有啥看头了？所以你发现很多病啊，也在治。

0: 也在不断的吃药，治吧治吧的人没了，这边不断的吃着降压药，那边呢还突发脑溢血，还突发脑梗，还肾衰心衰。有的讲话呢，我这吃着药，怎么现在还出现心衰肾衰的问题呢？就像我说的，一直没找到病因，也一直没找到原因，就一直拿那个症状去当病治了，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局面。所以很多病啊，我认真研究过，冠心病也好，高血压呀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包括肿块也好，其实得病原因就这么三种。第一种，生气，就好生气，生气造成的病，你品一品是不是啊？你自己回忆回忆，你看看啊，你年轻的时候啊，你是跟孩子呀，跟老伴啊，跟家里的老人呢 啊身边的邻居呀，有的上班跟那同事啊，你看看是不是好生气？有的讲话了，有些事现在还在心里记着呢，想起来还气呢，对不对？第二种呢，就是家里突发变故了，什么事啊，这想不通了，解不开了啊，受刺激了，突然间这个压力太大了，这事儿接受不了了，讲话这坎儿压心里过不去了，化解不开了，一直惦记啊，就觉得哎呀心里边堵得慌，委屈，对吧？这是第二种。这第三种啊，就是操劳，其实有很多病啊也都是累出来的，就像这个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疼痛，你敢说不是操劳累出来的？常年劳累啊，生活的重担呢，就像大山似的压着你，啊！有人说你这话，哎呀，你都说我心里去了。其实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治病啊，你得知道这病怎么来的，你不能说我上来就治，啊，那你治不好。你得知道你这病咋来的，就像高血压似的，有的人三十多岁高血压，100%这人喝酒熬夜来的。那或者肥胖来的，那他这个血压就很好治。第一，你给他戒酒，把酒戒了；第二呢，把体重减了，对吧？把体重给他减下来个20-30斤，就是让他恢复正常。你看他这个血压呀，立马就能降下来。所以这病啊，你得分析。你像咱们60-70岁的人，有几个是肥胖型高血压？有几个说是我成天熬夜喝大酒的？大部分高血压都是年轻的时候好生气，遇到什么变故或者生活上操劳累的，生活重压累的。所以为啥说老人身上这病十病九瘀啊？为啥说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啊？就是年轻的时候这些个原因，好生气，遇到什么变故了啊，操劳劳累，干活出汗，完了之后吹着风了，导致了瘀毒。无论是高血压还是冠心病还是什么肿块风湿类风湿，其实都是如此。你好好想想，对不？你像失眠抑郁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到咱们现在这个年龄，你就得平时化化瘀通通堵，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给它化开，通不开的呢给它通开。完事大家伙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好吧？我欢迎大家给我通电话，给我留言咨询，谢谢大家。
1: 感谢导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

0: 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
0: 你好。
3: 哥，你也还倒挺忙的。
0: 还行吧。最近呢，咱们说这个心脑病的、骨关节病的啊，包括一些肺子病的增多了，就门诊上啊，包括咱们打电话咨询的也就多了。没事啊，现在还有这功夫，有这能力。
3: 我是割骨的，天津割骨标上的。
0: 啊。
3: 京南区的。
0: 啊，京南的，今年多大岁数了？
3: 今年65。
0: 啊，身体还行呗？
3: 身体还行。这个原先呢，我的毛病没有，我就是这个现在就是这个手啊还有点没有劲儿，类风湿关节炎有30多年了吧。
0: 哎呦，都变形了吧那手啊？
3: 都变形了
0: 啊，就是
3: 打关节都出来了骨头。
0: 哎，都变形了，类风湿关节炎呢，它就是这样，有沉僵缩形变。那他肯定就没劲儿了，这个手现在你是握拳呢，你抓啥东西拿啥东西都相当费劲了，
3: 是
0: 时间太长了啊。就是从中医来讲呢，就是身体里边还是有寒湿，血液循环的还是慢一些，现在就是啥呢，想法控制让他别再出现更严重的这种损伤，包括能让他不疼不遭罪，这就是咱目前要治疗的这种心愿。这病时间长了，关节都已经变形了，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啥呀，就尽量的帮助你把全身的这个经血啊、经络呀、气血啊给它疏通开啊，这一疏通开之后，这血不就循环开了吗？这血一循环开了之后是什么情况呢？说白了，那就是中医讲自风先自血，血行风自灭了，咱们现在就是通过这种血液循环的方式把身体的这个寒湿给它散开。
3: 再跟你说说，我觉得膝关节一咳嗽就带血，怎么回事儿？
0: 一咳嗽就带血，有气泡没？
3: 有啊。
0: 有气泡，带的是血丝，不是那种整口整口的血。
3: 不是，都是那个一块块的。
0: 一块多长时间了？
3: 打一翻这个膝关节就有。
0: 是吧？你在医院排过片儿没？
3: 没有，没有排过片儿，我也没看过，我也没去过药。
0: 有没有说一段时间身体突然就是啊剧烈的消瘦，这种情况有没？
3: 没有。
0: 没有哈、啊，好。那个痰是什么颜色的？
3: 痰呢，一切早起来，
0: 嗯，
3: 是黄色的，黄色的，它没有泡。
0: 嗯，就是早上起来是黄色的。啊，白天在咳的时候就变成白痰了，是不？
3: 对。
0: 完了之后有点泡沫了，是吧？
3: 对，有点泡沫，就带着血。
0: 嗯。
3: 你现在这要是长开眼睛，有时一发现，一吐出来，这脸子
0: 就是血，
3: 四口五口都是血。
0: 这个早上起来有黄痰，从咱们中医来讲呢，就叫火，就是肺火。啊，西医来说呢，就是有炎症了。

0: 是中药的，就是返魂草颗粒，先喝上几天。你不能说我光这么挺着可不行啊。方便的话呢，到医院去排个肺部的片子，看一看肺子里边究竟是什么情况，因为他总这么咳血，这个事儿咱们要引起重视。因为这个东西咱们不是说我通过这个症状分析出来的，这个东西得看里边实质上有没有什么东西啊。这个支气管扩张它会出血，但是它是什么血呢？它是血丝。你要说我一咳咳出来之后，哎呦，整个的痰通红了一片啊，
1: 不通红，是黑的，
0: 黑的血呀，
1: 啊，都是一块块的，都是个小块
0: 儿，啊，小黑血块呗，是不？
1: 啊啊，
0: 那就是陈旧性的呀，那不是鲜血，那就好多了啊。那你这么的，你用上几天我说的那个返魂草颗粒啊，完了之后呢，你怕凉不？
1: 原先怕凉，现在不怎么怕凉了。
0: 不大怕凉了哈，我告诉你，你要不怕凉的话呢，你到那个菜市场啊、水果店啊，你去买点梨，买雪梨呀、
1: 啊，
0: 买啥梨都行。买回来之后呢，你这一个梨呀、
1: 啊，
0: 你可以说一天分好几次给它吃掉。这个梨呀、啊，它能够滋阴啊，能够润肺，能够养阴。哎，你先这么用着吧。啊，这有病啊，咱们得治疗，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
1: 啊，
0: 慢慢来，别着急啊。完了，那个手啊，要是说疼的厉害呀、啊，僵硬啊，肿胀啊，我告诉你怎么办，抓两副中药啊。什么中药呢？炙附子、桂枝、细辛、干姜，还有防风、鸡血藤啊，一样呢，用上八颗就行。回来给他缝个小口袋里边，用它煮水，煮完水之后你就用它去泡手，每天呢早上中午晚上你就用它去泡泡手。
1: 我现在都是没有劲。
0: 这个呢就得平时你慢慢来，就是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方法能记多少你记多少，记不住的呢最后学生就会告诉你了哈。哎，所以慢慢来，你别着急，因为你这个病时间太长了，所以就得慢慢治了哈。
1: 哎，
0: 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终于等到我的电话。
0: 你多大岁数，家是哪儿的？
3: 我今年呢快70了。我主要就是跟老师就是说我这个心脏的问题
0: 啊，主要是心脏不好。
3: 嗯，对
0: 啊，
3: 我这个心脏病啊都10多年了。
0: 嗯，
3: 最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2天半、
0: 嗯、
3: 3天半有反流
0: 啊，
3: 说是什么关闭不严。
0: 嗯，
3: 这几年吧又说我严重了。
0: 嗯，
3: 说我又增加了早搏和心律不齐。
0: 你看看
3: 心跳也不稳定
0: 啊，
3: 就是一会儿快了一会儿又慢了
0: 啊。
3: 前年检查呢、
0: 嗯、
3: 又说我的血管堵了70%了。
0: 是吧？
3: 他说你要再这样下去啊，再这么严重啊，你就得支架了
0: 啊。那可不嘛，你堵70%的憋闷啥的就有了。你现在都有啥症状啊？
3: 我现在吧就觉得呼吸急促，
0: 嗯，
3: 有点憋闷，就是气心也慌，
0: 嗯，
3: 一劲儿啊。我这要是说的上下楼啊哈，
0: 嗯，
3: 哎呀都不知道歇多少气儿啊，就搁那站着、
0: 嗯、
3: 你说心还烦
0: 啊，心里烦闷。
3: 你说我这小外孙啊有个一个礼拜来一次，
0: 嗯，
3: 你说这孩子哪能不动啊哈。
0: 嗯，
3: 他要动一动，再要眼前晃一晃，哎呀，我是从心里烦呐、
0: 啊，
3: 就像心慌了，就是不行了。
0: 是，
3: 整的我姑娘现在都不爱来了。
0: 哎呦，你说也是，
3: 啊、
0: 这孩子不来吧，咱还想来了之后吧，你看到孩子了，
3: 对，
0: 还容易犯病，
3: 心
0: 烦。心
3: 还不行，对。
0: 哎，
3: 有一次也是，我说我买菜呀、啊，
0: 嗯，
3: 买菜可能是拎多点儿了。
0: 嗯，
3: 哎呀，就浑身也没劲儿，心就慌啊。
0: 嗯，
3: 我就是坚持坚持到家楼下了，不行了，倒那地方了。
0: 嗯，
3: 这多亏邻居发现了。
0: 嗯，
3: 这医院也没少住。

0: 苦啊。
1: 有啥别有病，有病就
0: 是
1: 苦，特别
0: 是
1: 这心脏病，因为这人呢，你不可能一直在那么躺着呀，你得动换呢，你一动换呢，它就消耗血液啊，因为本身你看你这个病啊，大夫都跟你说了，血管堵了70%，你在这里边你要听到一个主要的词儿是什么？堵。
0: 堵。
1: 那怎么堵的？是不是慢慢是先淤的，对不
0: 对？
1: 对。哎，先淤的，淤越来越重，淤越来越重，就开始堵了，啊。
0: 对。
1: 所以这病啊，就是打淤字来的，所以你记住那么句话，啊，淤者百病生，淤散百病消。
0: 哦，
1: 哎，你说出现那什么心慌啊、早搏啊、心律不齐呀、
0: 啊，
1: 啊，包括血管动脉硬化呀、
0: 啊，
1: 啊，包括刚才也说的，我那个心脏瓣膜出现了关闭不严呐、反流啊，其实都跟这瘀有关系。一瘀了，它慢慢就开始供血不足了，哎，时间一长就堵了，堵得严严实实的，那就完全就堵死了。你现在是70%淤堵，如果能达到80%，那必须就得做支架了，就改你血管里边下一个什么呢？一个网，这个网干什么？能撑起来，把那血管撑起来，把这堵的地方撑开，就这么个支架。啊，所以那个就是手术了，啊，所以咱能不手术尽量不手术，因为讲话了，这不。70了，对不对？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这岁数在这儿呢，啊，心脏又不好，这都属于大手术，
0: 对
1: 啊，
0: 对呀、
1: 啊嗯啊，花钱不说，还遭罪，完了孩子还得跟着提心吊胆的。这晚上睡觉咋样？
0: 晚上睡觉吧，不怎么好，这几年，
1: 嗯、
0: 一睡到半夜，这心脏就犯病，
1: 是，
0: 你得坐起来。
1: 啊。
0: 坐起来，躺下的就来回这么折腾啊，反正我也吃了一些药。吃点速效救心丸了，通心络胶囊也用过药。
1: 你看，你这些药不也是管着疏通的吗？
0: 是啊，是啊。
1: 但是它只是通，它没有化瘀，它只是帮助你去通，没有化瘀。你得把这瘀化了，完了之后才能真正的通开，啊，就是把血管里边这些瘀的垃圾全部给它化开了之后，啊，彻底通开了，这个心脏供血就充足了。啊，这个时候呢，心慌胸闷呐、啊，哎，说是血管的硬化呀，这些才逐渐逐渐能消失。另外一个我再了解一下，你平时、
0: 啊、
1: 说年轻的时候、啊、脾气咋样？心思重不？
0: 脾气不好，性子急。哎呀，
1: 这有一些女同志我都愿意问一嘴子呢，因为女同志有好多病啊，都是打急呀、
0: 啊
1: 啊、打火上来的
0: 啊。
1: 您、
0: 啊、
1: 年轻的时候为孩子、为家呀操心呐、
0: 啊，
1: 跟孩子生气、跟老伴生气呀、
0: 啊，
1: 哎，他就容易形成瘀，对不对？所以你说咱一找吧，就找到根儿了，是不是啊？咱就不说那些事儿了。但是现在瘀已经形成了，甚至都已经形成这个瘀堵了。
0: 对，
1: 自己到药铺啊抓点儿、啊，龙骨15克，牡蛎15克。丹参和北沙参一样是10克，黄柏是5克，这样呢最好回来自己煎，自己煎，
0: 行，
1: 完了之后呢，咱好好的把这鱼化一化，
0: 对，
1: 你心脏心肌瓣膜它就跟咱说那两扇门似的，它有血液给它供应着，它有瘀有堵了，血供不上去的，它慢慢的就失养了，讲话就没劲儿了，它可不就关不严实吗？你让它吃饱饭了，哎，它就关严实了，关严实它不就没反流了吗？你想想是这个理不？
0: 行，
1: 到药铺抓点儿，完了回来熬一熬。
0: 哎，好嘞，
1: 再见，
0: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 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0: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你好，钟晓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3: 我有件事想让您帮我出出主意。
2: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3: 就是我跟丈夫是，我俩都是三十八岁，然后孩子11岁，一个男孩。
2: 嗯。
3: 然后我丈夫考上公务员是1年半时间了，他现在是在通化上班，然后我们家是在松原那边。然后大约他现在是半个月回家一次，然后一次回来待2到3天。
2: 嗯，
3: 我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是搬过去还是不搬过去，就是我也没有正式工作。
2: 那就搬过去呗，你待干啥？那头都有地方住不？
3: 没有，搬过去的话还得买套房子，大约得60万多。
2: 先租房子住呗，那玩意儿能咋的？
3: 但是租房子孩子上学，
2: 离孩子近就越近，就给孩子找个学校转过去。完了之后那个离孩子学校近就是就租个房子，先租个房子先住着呗。
3: 嗯。
2: 你也没工作，孩子几年级了？
3: 孩子5年了。
2: 孩子五年。
3: 我丈夫的意思，是说那个搬过去如果随便没有房子，随便找学校的话，学校就是一般；要是有个学区房的话，能上好一点的学校。
2: 那个转学这个东西本身他是那个考的公务员，你叫他仔细问问，应该有一些政策。
3: 他问过了，他说，说是都得买房。
2: 都得买房。
3: 我也不太清楚。
2: 这个东西吧，就是是这样啊。别犹豫，一犹豫还上初中个屁的了。等买完房再转学也行。现在就是赶紧，现在你得给找学校。你现在咱这学期先别动它了，等到期末再说。知道吧？然后那个你叫他了解一下当地的那个风土人情啊，乱七八糟的些玩意儿。就听明白没有？然后找一个在区域内比较好的学校就可以，不用说非得上那个最好的小学，没有必要，本区最好的小学就可以了。你赶紧过去，别让他自己在那儿待着，他也没人给他做个饭呢，他自己住宿舍也闹心啊。
3: 他现在就是在单位住。
2: 他这东西就这样，越早越好，这听明白没有？因为他是公务员，他不是说上那头出差做买卖啥的，这待个一年半载就回来。公务员你坐下的那块儿，你回不来。
3: 是。
2: 那说这最起码来说，就算说你咋地，这4年都算早的，对吧？那孩子上高中了，孩子上高中个屁的了，那等他犯不上，就赶紧就是要动赶紧走，等他 等孩子上大学之后再说啊。
3: 也是，我是这么想，但是我劝不通他。他现在是，我是他的打算是说家里边这边有两套房子，然后想要卖出去一套，然后再买，买完之后再买。
2: 那就卖呗。
3: 太慢了。
2: 嗯，就
3: 卖一年半吧。
2: 别犹豫，降价，40万的房子30万肯定能卖出去，啊。
3: 嗯
2: 嗯。你就记住果断。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你，就是果断，嗯，别磨叽，别犹豫。
3: 我是这样。
2: 不要犹豫。
3: 我也是这样想。
2: 对，不要犹豫，犹豫的话。
3: 有点说不透他。那现在我就跟他研究这事儿，现在。
2: 对，你就跟他说，你说必须得过去，要不然还耽误孩子。
3: 嗯，对，现在我其实去年我特别着急，就是因为孩子是男孩，我有点管不住他。
2: 嗯。
3: 我就是希望早点过去，他爸爸能经历。
2: 嗯。
3: 但是，这。假期的时候我们去待了一个月，
2: 嗯，
3: 然后就是因为我丈夫他是工作压力也是比较大比较忙，然后他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管孩子学习，
2: 那没事，不用他管孩子，
3: 有点打退堂鼓了。
2: 你管孩子学习不听起来叫他闷两脚就行了，没事儿。
3: 啊，
2: 毕业始终是这个作用，就是他跟你俩，这孩子有的时候这样，尤其孩子到六年级小学初中一年级，有的时候妈妈一管就开始对付了，有的时候甚至妈妈掐两下挠两下，这家孩子还上去还要上手啥的呢。你这样的时候你必须让他爹知道什么就谁是爹啊，让他爹告诉他谁是爹，然后就好了啊。要不然的话你没有，
3: 他跟我在家他就欺负我孩子，还他就不听我话，
2: 一听你说话就囔了吧唧的，根本就白扯，没人给撑腰你都活不下去的啊。你就是这个事儿吧，就这样，就这学期别的不干，就干这活啊。就是把孩子学校定下来，只要能定下来就行，有没有房子其实无所谓，知道吧？
3: 嗯，
2: 就是定孩子，那就在那找人呗，对吧？找特殊情况呗，对吧？
3: 嗯，
2: 这个东西那玩意儿是一个转学的玩意儿，又不像说我是坐地户，我报这报那个的，扯淡的都是啊。
3: 啊，
2: 真
3: 是。
2: 听明白了吗？抓紧时间，要卖房子就赶紧卖。我不说吗？40万房子现在卖不出去，30万肯定能卖啊。嗯
3: 嗯，那钟超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有点多，就是现在老人60多岁嘛，但是他们以后大约那也得是10多年以后的事儿。
2: 那太说了，你就想那干
3: 嘛？那就现在不能那个啥。
2: 先可你自己眼前糊了吧，你是连自己都糊涂不明白的人，你还搁那寻这寻那个的呢。
3: 啊，以后事以后再说。
2: 对呗啊，就是小米说对，说人家新考的公务员肯定忙得焦头烂额，你不能指他管，但是你。

0: 可以指他给你撑腰，这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啊，好了啊。
1: 嗯。嗯，是，
0: 听明白了吗？我说清楚了是吧？就是抓紧时间，别犹豫，别赶着磨叽，孩子上高中了，那很快就过去了，今年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嗯，张超老师，
0: 嗯，还有啥？
1: 还有就是我们不是在那待了一个月吗？主要是我觉得我好像在那有点待不习惯。
0: 那你在哪儿能待习惯？你在哪儿都是呆子，习不习惯是你的事儿。
1: 啊。
0: 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玩意儿啊？
1: 嗯，行。
0: 通化就是山里头，那冬天还暖和呢，比你们家那头强。你们家那头冬天那大风小嚎的，我也不是没住过那地上。您通化那山里头冬天可老的可暖和了，完了那个没多大风，之后那个到夏天的时候人还凉快啊。
1: 嗯，
0: 那行，哎，好了，哎，再见啊。铁杆小米说：“咱都是大人了，有条件的时候咱咋矫情是咱们命好，对不对？条件不允许的时候，那该立起来就得立起来。你老指着别人，你就算自己爱人时间长了，不也很烦人吗？对，就条件好的时候咱咋矫情？小米说这个特别对，说咱条件好的时候咋矫情咋有理，咱们命好，对吧？但条件不允许的时候，别寻那么多了，也别想那么多了，对不对？该立起来就得立起来，不能总指着别人，是吧？”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翔啊。
2: 哎、
0: 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嗯，是这么个情况，我爱人吧是那个教育的，教育行业的。
0: 嗯。
2: 然后现在这个职称评聘吧，现在是一校一案。
0: 啊。
2: 嗯，然后他们这个学校去年，他就被他荣誉证书。下边的这个人那个给领导索人情了，然后去年就把我爱人给拿下来了，今年马上又评聘了，然后就因为都是这个搞相关行业的，都知道很多认识人，他们又传出来了，说有两个人今年还想使劲儿，因为我爱人他是如果是靠这个荣誉加分的话，他其实去年就是第一，然后今年呢是肯定也是第一，但是今年可能还会被拿下来。
0: 那你怕啥的呢？那这个事儿你就直接上局里头去投反映这个事儿去吧，你凭啥不给我呀？
2: 这个是一校一案的。
0: 什么叫一校一？你这一案不合理不行吗？
2: 一校一案，所以说他的一校一案还有可能是，就最终就是学校就是解释权在学校。
0: 那他解释的不合理，这个事儿是这样，
2: 就是。
0: 这个事儿你听我跟你俩说啊，就是这个时候你这个就别又想这个又想那个的，知道吧？就如果说你觉得我各方面条件都行，你没给我评上，这个事儿绝对不好使，你去你就应该炸了这事儿，知道吧？你一校一案你咋整的？你通过纪委了吗？而且我们这头就是说的我这成绩啥的都在前面，你凭什么不评我？你一校一案我也是按照你一校一案来评的吗？那我也是在前面，你凭啥不评我呀？你炸一回就都老实了。
2: 去年是被这个最后这个领导测评，测出来的。
0: 那你这领导关系没搞好吧？就是。
2: 对呀、啊。
0: 是吧？
2: 走人情吗？
0: 所以说，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儿，你要放弃自己那种就是患得患失的那种状态。你要不这么的，你要不那么的，别赶着又想这么的完，还想得到那么的一个结果，那是不可能的。对吧？要不然我就压根拿这事儿不重视，我就不评了。对吧？能咋的？但是当老师，我觉得还是应该评的，
2: 对
0: 吧？
2: 对啊，
0: 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是这样。我就觉得，作为你来说，你包括你也好，因为我觉得你好像也是从事教育工作，也是老师，
2: 对，
0: 就是老师容易犯这个毛病，知道吧？你要说我这事儿就是撒泼打滚，你不给我整上不好使，那你就撒泼打滚，对吧？或者说，我也不算撒泼打滚，我这事儿我条件都够，你凭啥去你不评我，今年还不评我？我就说的直接找校长去谈了这事儿啊，对吧？我看看你敢不给我评一个，因为咱们条件够，一校一案也够，你们领导凭啥不打我？看哪个领导没打我，对吧？这可以没问题，要不然的话那我就不说了，对吧？就不要患得患失，又想这么的又想那么的，那是绝对耽误事的，对吧？所以说我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啊，就是我永远相信邪不压正，邪永远不压正，对吧？讲话了，你在这块立。

0: 厉害，我当这么多年老师，尤其我同学没有不厉害的吧？说句话，讲话了，就他那头，就他们就这么违法乱纪，你看有没有熟的？
1: 嗯，
0: 对吧？那个东西，他东西，他这个东西，他是也不是说就一个人说了算，不是那么回事，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说他也怕这个事儿炸锅，他也怕鼓包。有啥？你只要你能确定我这个东西绝对是够用的，各方面都是可以的。那你一年找我
1: 一校一案，现在可能是也有可能是一年一案。
0: 那个这个不管，
1: 嗯，
0: 就是只要你有足够的自信，
1: 嗯，
0: 你就没不用怕啥，
1: 嗯，
0: 知道吧？你去年没评我，今年还没评我，那肯定不好使。那你要找人给我解释一下，对吧？
1: 嗯，
0: 那我可以到局里面去反映，局里有纪委吧，还是有的。评聘职称这块是特别敏感的一个事情，不是谁的谁想整就咋整的。啊，
1: 嗯，行，谢谢。
0: 所以说我就建议你，就是不要拿出这个那个劲儿，啊，还想要，完了还不敢使劲儿，你这个事儿就不行。那你到最后你肯定只能是失去，是吧？完了失去你还怨这怨那个，犯不上了，对吧？喂，啊，没信号了啊，我再见啊。

好，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问你个问题啊，后妈应该纠正继子的生活习惯吗？孩子上高中，孩子奶奶跟我们一起住，孩子爸爸上班，你扯那个亲戚？这个事儿，因为奶奶要不在跟前好办一点，奶奶在跟前的话，你叫他爹管，你可别管那玩意儿，你就负责吃饭睡吃饭那个穿衣服就完事儿了啊。他也不是没爹，他还有奶奶，你管那么多干啥呀？管多了好像你咋地看不上人家呢？好像你瞅人眼睛有刺目糊似的。再说他们家可能就那生活习惯。他上班他也不是不回家，你那么惯他干啥？他儿他自己家孩子他凭啥不管？惯他？上班有什么了不起的？多少人都上班。啊，这个主要是看关系啊，看关系。如果说这孩子跟你俩关系处得特别好，那是另一回事。你我，但是如果真那么好的话，你就没必要问我。你该删删，咱话该骂骂，该鼓励鼓励，该买好吃的买好吃的，就已经习惯了，就无所谓了。你应该是你怎么整你都不得劲儿，你才问的我啊。问的我的话，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咱就别吱声了，对吧？他奶也在，他爹也在，我这头长着娘，我管那事干啥？好的，这位朋友啊，说这个老师啊，这叫说老师啊，我儿子从 A 区调到 B 区，组长总是拿这事儿说事儿，像瞧不起似的。有的活呢，老职工不乐意干，就说小孩不干谁干，一直就我儿子干。后来呢，我儿子受点伤，这一周就没咋上班，这老职工就不太高兴了。我儿子就给他们买点饮料啥的，但是呢，他们也不领情。这几天呢，来个新人，组长说好好干，别像谁谁谁从外边调回来啊。领导近期有时候还愿意和孩子闲唠嗑了。老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对付组长和这些老人？是翻脸还是怼他们？说老职工还有两年退，近期都很反常，那怎么办呢？你别烂给出过这些事儿，他回来跟你说，你说这事你自己处理。实在不行回到家，咱不干，回到家有口饭吃，有爹有妈在呢。到底是咋干？实际上你儿子跟你说的到底咋回事你也不知道，他跟你说的这么回事，那到最后到底是那么回事吗？但凡干得好点，为啥从 A 区给他调到 B 区去？还总说老职工那个让他干这让他干那的，到底咋回事你不知道，所以说你别搁这烂出出，就是这么回事，就这么回事。还孩子你自己定，对吧？你自己定，那个你想咋整就咋整，反正实在不行回到家来，爹妈这头有口饱饭吃，肯定没问题，那不可能把你扔外边去。他翻脸怼，有本事他就翻脸怼吧，怼完之后能咋的？孩子回来跟你磨叽，你就听着就完事儿了。到底咋回事？其实并不一定是像他说的那样啊。他受点伤，他就没上班。受点啥伤啊？多大的伤啊？一周就不上班，请假了吗？批他不上班了吗？再说他不上班，老职工有啥不高兴的？

0: 你高不高兴跟我有啥关系啊？就这个事儿肯定是有问题的，肯定是有问题。这个事儿不光是他这个组长和老职工有问题，你儿子肯定有问题。我跟你俩说实话，所以说你别在这说这说那个的啊。那组里那年轻人要是说能干活的，哪个组长不哄着？因为他真干活，真出活啊，哪个组长不哄着？那肯定是活干的不咋地，完还自己觉得挺好。但是我也不敢说就肯定那样，我就告诉你有那种可能，也有这种可能。我的观点就是，孩子跟你俩吐槽单位这个那个的，你并不了解实际情况，你就说你就自己定啊，自己想咋整咋整，但咱不用怕啥，对不对？有爹在，有妈在，有你口饭吃，你怕啥的？啥时候咱不吃饱饭？对吧？你说是不是啊？
1: 您的购物新选择，在生活当中怎么养护我们的心脏，平常就应该多补充辅酶 Q 十了。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同仁堂2026款的辅酶 Q 十软胶囊今天也是正式上线了，所以说我们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
2: 那为什么说现在人一提到说心脏不好啊，你说我这个心脏憋闷呐、不舒服呀，包括像一些心慌啊这些情况出现，我们就联想到这个辅酶 Q 十呢？
1: 是啊，
2: 其实这件事儿啊，早在80多年之前就已经有了苗头。当时美国的一个博士叫做卡鲁福，他就通过实验啊，发现了我们的心脏当中呢，其实是含有大量的这种辅酶 Q 十的物质，它也被称为什么 COQ-10，
1: 是
2: 它的一个化学方式。说白了呢，它是属于一种酶类。其实这种酶类呢，它在我们的身体器官当中啊都有，只不过呢是心脏最为活跃，心脏每日消耗掉辅酶 Q 十的量是最大的。那经过研究发现呢，咱们这个年纪越大越长，我们体内的各式各样的营养元素呢都会出现流失。那心脏它因为需要辅酶 Q 十需要的这个量比较大，同理呢它的消耗量也比较大，所以经过研究对比发现，年纪大的人，像60岁70岁的人，他的心脏的一个状态照着年轻的，比如说30岁20岁40岁哈，它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这个区别在哪里呢？其实很大一部分就在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上。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 十到一定程度之后，就非常容易导致多种心脏问题的发生。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它是一款来自于大品牌我们南京同仁堂的辅酶 Q 十，而且一定要强调是什么，它是一款软胶囊。
1: 软胶囊，
2: 因为它区别于市面上大家买的一些片儿剂啊，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什么麦芽糊精，因为你做成片儿的话，这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有些朋友就觉得不纯，这里面杂质太多，所以为什么要推荐这个软胶囊？易吸收，含量高，每100克当中我们所富含的这个辅酶 Q 十达到了11.44克，
1: 没错，
2: 也就是换算下来一粒的软胶囊就高达40毫克的辅酶 Q 十。按照我们成年人的标准量，它是顶高来补充的，
1: 没错。
2: 所以我们的说明书不需要你去每天大量的去吃，您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就可以了。而且软胶囊呢还更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再给大家夸一句，因为它是2026年的一个全新升级，
1: 今年的新款了，
2: 不光是含量高品质高，而且它这个材质我还觉得非常的不错。因为你看现在天气热，如果大家平时吃过这种胶囊类的产品，会发现怎么样都化了，粘
1: 到一块了，
2: 粘到一块，感官特别不好，是吧？但是这一款我们的同仁堂的这个辅酶 Q 十，大家听这个声音，这是现在30多度天以下啊，30多度天以下，我从车里拿出来的声音，里面依然粒粒分明，这就代表着说咱家这个材质是吧，用的是特别的好，
1: 没错，
2: 用料特别的好。专柜里啊，咱们药店保健品店，像这一瓶的辅酶 Q 十，它可能就要卖到100多块钱，而且我还要告诉各位，我们还不是小包装，因为一般市面上的辅酶 Q 十都是30粒一瓶，一天吃一粒的话，这一瓶是吃一个月的量，对不对？我们这一瓶呢，它是60粒的大包装，也就是说这一瓶你拿回去，它是足足咱能吃上2个月的，
1: 两个月，
2: 60天的一个大包装，一个大含量的辅酶 Q 十。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按照咱们的专柜的售价199啊，我们今天团购价格也是199，但是我告诉各位，今天199元，首先您可以带回家的是三 瓶装，这三瓶的话就相当于市面上的多少，六瓶了，
1: 六瓶了、
2: 哎、因为它能吃六个月。
1: 对，
2: 那前三十位听众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直播期间打进电话，因为我们夏季养心剂嘛，特意挑在这样的时节这样的时候来给大家推荐。

0: 养护我们心脏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厂家还有额外的优惠，
1: 还有优惠，
0: 再给您加赠3瓶的量，
1: 再加3瓶，
0: 这样的话就是6瓶。你要知道这个6瓶相当于市面上的多少瓶？12瓶，对吧？因为它1瓶是吃2个月，
1: 哎，
0: 那你6瓶的话，到手就是实打实的12个月。
1: 哎呀，
0: 12个月什么概念？全年360天，我们养护心脏、营养心肌的辅酶 Q 十，今天199块钱，你就可以带回家了，合不合适？
1: 太合适了！
0: 哎，咱就说团购啊，咱就说团购节目。以往的话，给您推荐辅酶 Q 是10瓶，10瓶的话能吃多长时间？吃10个月。咱们今天6瓶，但是能吃多长时间？能吃12个月。我是不是又给你延长了2个月的进补周期？
1: 对呀。
0: 所以说，今天不论是在我们的产品本身、它的品质上、它的含量上，还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对于咱们心脏的作用上，还是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团购的套组、团购的价格上，我觉得大家真的有必要来买一套了，养护养护我们十分难得的心脏。
1: 没错，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时间有限，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厂牌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也是咱们2026款全新升级的同仁堂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其实软胶囊的话，它是油状的，更有益于咱们身体的吸收。而且今天给您带到的也是咱们2026年新款，所以说它的含量更高了。每百克当中，它辅酶 Q 十的含量是11.44克，相当于啥呀？咱每粒当中啊，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是达到了40毫克，所以说它的食用说明呢，每天您吃一粒就够了，这也是咱们高含量的辅酶，并且它是软胶囊的，也是采用了最新的材质，不会像以往的时候，这个软胶囊可能夏天的时候高温的时候它就坨在一块了，这个软胶囊咱是粒粒分明啊，是最新的科技了。而且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咱也是体验的价格，整整是6大瓶，以往的时候6瓶是什么概念？可能是30粒的，甚至20粒的，
0: 就是吃半年。
1: 对，吃半年，今天咱们整整是1年的用量，咱们2026款全新升级的同仁堂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并且是高含量的，盖了蓝帽的，今天是199块钱，整整1年的用量。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厂牌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你好，订一套。
2: 喂，你好，这个辅酶 Q 十啊，我就吃好了。
0: 啊，吃好了，
3: 吃好了。
2: 首先我想再买一套。哎，
0: 可以。
2: 您那个，我怎么听说能吃多少？是1年啊？
0: 1年。
2: 我记得以前好像是10个月的时间。
0: 10个月是因为咱们这一款它包装大，我们这个1瓶呢，它就是2个月的，所以说6瓶正好是12个月，1年360天。您之前说那个10个月的应该是咱们那个10瓶的套组，是不是？但是它1瓶是这个1年1个月的，所以说它这个10瓶下来的话，10个月其实没有现在的合适，没有现在这个吃的时间长。
1: 对。
2: 哦，那到这样的话，确实还便宜了嘞。
0: 便宜了，对。
2: 那吧，行，你给我送一套吧，反正我吃这个辅酶 Q 十那个吃的确实现在一点还闲人不慌啊。像那个以前吧，一到晚上那个过了12点就睡不着觉，
0: 哎呦，
2: 心脏难受的
0: 难受啊。没事儿，给您订上啊。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我们南京同仁堂的辅酶 Q 十呢，第一它含量高，像一般市面上我们买到的一些 Q 十的含量可能平均一粒就在20克呀、30毫克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的一粒能够达到40毫克，按照我们成人的标准量顶高了去补充。那么第二点呢，它是盖了蓝帽的，有明确保健功能的一款辅酶 Q 十，
1: 是的，
0: 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的买到的一些食品类的这种辅酶啊。那第三点就是经过全新升级之后，不论是我们的外包装还是里面的这个咱说软胶囊的那个品质啊，包括现在这个30度的大天，它一点都不坨，
1: 都提升了，
0: 不粘不粘，都提升了。而且我们的这个粒数，也就是说让大家吃的这个进补周期也更久了。
1: 没错，
0: 6瓶是12个月的量，360天的进补周期，我今天还是199块钱。其实你算下来，平均一天的话才多少钱？才不到1块钱吧，是不是？几毛钱？养护的是什么？我们多少万都换不回来的心脏啊！
1: 是。
0: 所以想要抢订的朋友，节目时间有限，倒计时3分钟，大家赶快拨打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这就是咱们2026款新款辅酶软胶囊啊，辅酶软胶囊的体验活动，今天特惠的价格1996瓶，活动结束，我们这个节目也就结束了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315178。 4008315178，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您好，订祖门呀？
0: 哎，你好，咱也订一套。
3: 嗯。你的门是戴蓝帽的，对吧？
0: 哎，对，戴蓝帽的，有明确保健功能的，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3: 啊，那有啥副作用啊？
0: 嗯，
3: 因为我们老两口的心脏和肝肾不好。
0: 啊，不敢乱吃哈。我为什么说让强调说让大家去买这个蓝帽的产品？因为它的背面都有写，你像什么人不能吃，比如说像小孩啊、母乳啊，这是不让吃的。
1: 对。
0: 那包括什么样能吃呢？那成年人都可以，对咱们的肝脏啊、肾啊，它是没有损伤的啊。
3: 啊，
0: 嗯，
3: 我俩的心脏都特别不好。
0: 啊。
3: 这个天现在这热的都老都是。
0: 哎，那肯定的，心脏不舒服的尤其怕这高温。
4: 我这个普梅就职。
0: 啊。
4: 我吃了能有2年了
0: 啊，那没少吃呢
4: 啊
0: 啊！
4: 我你们怎么发现这玩意儿确实对心脏挺好的呢？
0: 啊，
4: 我就是12年这个心脏没怎么犯过毛病
0: 啊。
4: 你像以前不行，隔八月啊就是不舒服一次
0: 啊。
4: 哎，你说整个家人呀、啊、都是那个挺担心的。
0: 那肯定担心呢，都怕这个心脏出现问题，出现大事儿了不得呀，是不是？咱们今天199，同仁堂大品牌的辅酶 Q 是软胶囊啊，360天一年的进补周期，赶快来抢购。
1: 是的，4008315178，4008315178。
5: 妈妈，快看，小松鼠。
6: 嘘，别吓着它。
7: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8: 哎，兄弟啊，小点声。
9: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10: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9: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10: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9: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1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

0: 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小哥，晚上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嗯，关于我女儿处对象的事儿。
0: 啊、
1: 嗯。我女儿今年27岁了，处个对象22。
0: 嗯。
1: 完了，她，处得有1年了，半年时候上我家来一次，来一次这说话啥，我觉得这孩子有点虎。
0: 啊、
1: 嗯。完了，我寻思女儿跟他别处了，女儿还不干。
0: 嗯。那你还想唬人家虎？
1: 嗯。
0: 那人家想不想唬你姑娘岁数大呀？
1: 嗯，他不想我姑娘岁数大。
0: 对呀，他是干啥的？他是咋念的？是念书的，还是直接就是没咋念书就上班的？
1: 念书了，也是大学毕业的。
0: 大学毕业的要真能考上大学，虎不到哪儿去啊？他就打到300多分，是不是也得有成绩啊？对吧？那不至于说初中就没念完就不念了，他跟那还是有差别的，对吧？
1: 嗯。
0: 那你凭啥说人家虎呢？
1: 你看他到我家来了，是唠嗑的时候。给他家头一次来，给他家那些事都勒了出来了。
0: 那叫胸无城府啊！
1: 啊，
0: 你姑娘咋说的？
1: 我姑娘说他不虎，他可尖了。我说他虎。
0: 啊，那你就是不想让你姑娘跟他处呗？那你也不好使吧？
1: 不好使，他不干呢。
0: 那你管不了的话，那你别管了呗。
1: 我老不管，找个虎咋整啊？那成虎了。
0: 就是人，你上过大学没有啊？
1: 我没上大学，不让他说话。
0: 就你没上过大学，完了之后，你就说人家考上大学那个虎。
1: 哎呀，考上大学都文化怎么的苦，都出事儿不行啊。
0: 那咋就算出事儿行呢？非得鬼抹哈子眼那个算行啊？
1: 对，他说话那玩意儿他也不行啊。你说我当你瞧瞧，给他家那些事都勒出来了。
0: 啊、
1: 嗯。说他爸吹牛。
0: 嗯。
1: 你说。跟他老舅说吧，他老舅说的话吹牛，完他找着揍他老舅去。
0: 嗯。
1: 完了，他那些那啥，因为他那些亲戚都不上他家去了，他舅那些都不去了。
0: 嗯。
1: 完他家串门过年，完他拿点东西年年上他舅家那些姐啥串门去。
0: 啊、
1: 嗯。完了，他等他人家他舅那孩子拿东西上他家串门，他不要。
0: 嗯。
1: 都拿衣服拿回去了。
0: 嗯，
1: 完了，还有一个严重的事，就上两天。
0: 嗯，
1: 上两天那啥，这不我女儿问说要多些彩礼啥的。
0: 嗯，
1: 啊，网上就说要多些。
0: 嗯，
1: 完了，那个但是他家没有那些，完了就跟我女儿俩，跟我女儿俩说那啥吧，那个电话给我，让给我打电话。
0: 嗯。
1: 他跟说，这他对象要跟我说，
0: 嗯，
1: 啊，打通了，说要多少钱，要多少钱，
0: 嗯，
1: 不行，太多了，不能少点，
0: 嗯，
1: 完了，不能少了。
0: 你要多少彩礼啊？
1: 要20万。
0: 咋要那么多呢？那姑娘啥意思啊？
1: 不想让他成。
0: 啊、哦。
1: 完了，他那，
0: 你姑娘，你姑娘上班不？
1: 上班呢，
0: 这男孩子找工作呢吗？22应该刚毕业呀、啊。
1: 上班了，
0: 已经都上班了，毕业就找着班了。
1: 嗯呐，上班了。
0: 啊，
1: 了
0: 你看人家哈，大学人家能考上，毕业一般的现在毕业了，基本上很难能找着工作，人家也找着了。人家哪儿比你们差呀？你就这么看不上人家，而且人家还比你姑娘小5岁，人家大学才刚毕业。你自己寻一寻自己去吧。啊，就是
1: 这、哎、小哥
0: 啊，
1: 打断你一下子，还有一个严重的话我没说呢。
0: 啊，
1: 这不彩礼要多了吗？
0: 嗯，对呀、啊。
1: 那啥，我爱人跟他说的。
0: 啊。
1: 当时要多少钱？
0: 啊。
1: 那你这不卖女儿呢吗？
0: 啊。
1: 完了，你逼你出来卖，你说啥话呀？
0: 啊。对呀、啊，人家就不服你们呗，瞅你瞅看不上你们呗。是怎么回事啊？
1: 说这话不虎吗？
0: 我倒觉得挺讷的啊，一般孩子不敢这么说话。就是这个事儿吧，你听我跟俩说啊，就是你有你的看法，姑娘有姑娘的看法啊。你用你这个眼光看这个问题，到时候人家跟你可能这么说话，但人跟别人可能真就不这么说话啊。我反正现在听呢，大学人家考上了， 考上之后呢，这个毕业了之后，人家找着工作，我不知道工作啥样啊。那如果说毕业了之后就找一个谁都能干的工作，那可能也不容易。咱们说也现在也不是说想找就能找着啊。这个然后呢，就是说的从这个看来讲呢，在大学生里这不算虎的啊，这不算虎的。但是比方说跟你们唠嗑，那是唠急眼了，唠急眼了之后可能说点这说点那个，他年轻气盛非常有可能。至于这个事儿你看不上，你可以说你看不上的事儿，没问题，对吧？你可以跟你闺女说，就坚决就是没看，坚决就是没看上，啊，坚决就是没看上。然后呢，这个你要乐意处，那我也没招，你只能这么跟他说，那你乐意处也没招，对吧？听没听着啊？然后呢，等那个到最后你姑娘乐意接着跟人家处，那是接跟人处的事儿，那你也管不了人家。到最后人家你别整到最后还什么。还什么那个什么说人家虎啊？到最后，到最后说句实话，跟你姑娘比，到最后你看吧，不定谁虎呢，听着没有啊？所以说，我觉得作为您来说，你也别把人得的太苦了啊，别把人得的太苦，得太苦了，到最后我跟你说，倒霉的是你自己啊。
1: 这没招了，
0: 你该做的都做了，那剩下是姑娘的事，那人处对象是姑娘的事，跟你没关系啊。
1: 你就不管了呗？
0: 你管不了。你要是能管就管，管不了管啥啊？好了，再见啊！哎，
1: 跟你说了，那别。
0: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小伙吧是挺愣，但是这个爸爸吧好像是唠嗑也有点费劲呢，唠嗑有点费劲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反应不快，这反应也挺慢的，然后他还像个人，你说是？就是这个事儿吧，咱这么讲也，那就是讲话，我自己姑娘别管咋地，我就是找着对象我就没看上。

0: 我觉得说没看上很正常，对吧？那这说要不要彩礼？我要800万彩礼，那我可以要。但是咱作为那啥来讲啊，咱们作为这个家长来讲也得知道，就是我能管的实际上非常有限啊，非常有。到最后是自己孩子的事儿，到最后拿主意肯定是人孩子的事儿。你只能说的，咱们把咱们意见说一下啊，咱把咱自己意见说一下，就也就这么回事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哥，现在我有个症结，就是症结在哪儿呢？就是我今年是40岁，
0: 啊，
1: 独生子女，
0: 啊，
1: 未婚未育，有对象，
0: 啊。
1: 啊，就是我症结在哪儿呢？就是我跟我对象在农村生活，
0: 嗯，
1: 然后那个我老爹我娘家是我爹妈是离婚的，我老爹现在自己过，
0: 嗯，
1: 我从我住的地方到我爹那块是1个小时的车程，
0: 啊，得开车去啊，
1: 啊，就1小时车程，坐车也是1小时，就是我现在症结是啥呗？就是如何在我爹那能获得一张双人床？
0: 啥意思？没听懂啊，好好说。
1: 展开说，
0: 就是你回到老爹那没定住呗。
1: 有地方住，但是你看我爹一个人，他不讲究卫生，然后吧，就是我跟我爸特意说爸，我自己掏钱都可以。你看你这是一次半，你自己住。我说我希望在那个房间，他给我预备了一个床，但是那个床很不舒服。
0: 啊，那个我问一下，就是你父亲是在镇里，是城里是吧？
1: 在城里松原市，咱家是松原市的。
0: 啊，然后他那个床特别不舒服。
1: 对，我说爸，你看，既然你自己一个人，我年节我还回来，我还特意回来。
0: 嗯，
1: 我说一旦有个事情，我要留宿住宿。
0: 嗯，
1: 我希望那个床是舒服的。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是一开始就拿尺就量，他说，哎呀，这个屋你要是换成双人床，
0: 嗯，
1: 我的衣服柜就没地方放了。
0: 啊，
1: 我说衣服柜没地儿，就说白了，你找各种理由，他就是不想给我弄这个床。
0: 啊，
1: 这是一个啊，然后通过这个床我就展开，就是有几个症结。我首先哥，我承认我18岁，我书没念好。我18岁之前，我是一个坏孩子，是很不懂事的孩子。
0: 那都没事，
1: 我也承认，
0: 都没事、啊。
1: 嗯，我也承认，就是我父亲在我18岁之前，他是一个优秀的父亲，
0: 啊、
1: 从来没放弃过我。
0: 啊，
1: 但是我的症结在哪儿呢？就是为什么我长大了之后，我的父亲，你说他现在也没有基础病，他62年生人，他也不糊涂，他脑袋也没有病，没有说什么脑血栓吧？
0: 嗯，
1: 为什么他成了不懂事的孩子了？
0: 那个，问一下啊，问一下。
1: 嗯。
0: 就是你父亲和你母亲离婚的时候，你多大？
1: 这一开始他们是瞒着我，后期我看到离婚协议了，大概是他们感情一直都不好，大概是我21岁的时候。
0: 啊，都已经21了，他俩离婚了。那个就不存在说你跟着你爸生活还是跟着你妈生活，但那时候你也没对象呢。那后来就是你21开始上班了吗？
1: 啊，我步入社会挺早，我20岁就步入社会了。
0: 啊。那个就能挣钱了。那个这个时候，那个你是跟你爸爸生活还是跟你妈妈生活？
1: 我是一直在外地打工，就是基本上年底
0: 跟谁都不在一起生活，是那意思吗？
1: 啊，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他俩还在一起过
0: 啊，虽然离婚了，但他俩还在一起过。
1: 对，还共同生活。
0: 啊、那他俩分开是啥时候呢？
1: 他俩分开就是大约就是我想想，可能都得是我20。跟我对象认识那都是25、26了吧？我跟我对象认识24。
0: 啊，那你为啥你俩一直25、26认识，现在40了，为啥不结婚？就不想结了，是那意思吗？
1: 啊，不是哥，就是我对象大我挺多，俺俩就是人家就是他是离异的，我是大闺女，
0: 啊、
1: 就我们共同的意愿就是，人家有孩子，人也不想要孩子，我也不想生孩子，咱闺女也不是天仙。
0: 啊。
1: 啊，我个人的事儿今儿先不说，哥，哪天我再说。
0: 不是这个我是就算好奇呗，或者啥的，就是你们俩就是不打算结婚了，是那意思不？还是说打算说的到某一个时间节点再结婚？
1: 啊，就是不结婚。
0: 啊，就这么过了啊。
1: 对，但是哥，俺俩就是从
0: 你确定人家是离婚的吗？
1: 哥，俺俩就是从认识到拉手一步都不缺，而且是他的子女，就是那你看，就是。我就是人家的子女跟我的相处的都挺好，尤其就是他家仨孩子，2个跟一小的，我跟他小的相处非常好。
0: 嗯。
1: 啊，这一点是，
0: 嗯，
1: 是那啥不否认的。
0: 啊，然后现在呢，就是你们两个也是在农村生活，然后呢，那个爸爸是在市里有个1室半的房子，你呢偶尔，那妈妈现在离你很远吗？
1: 我妈呢也是在松原的，就是该边的。
0: 咱们别说具体位置，就说这也都不算太远。那你要去你妈那儿去。

0: 可以吗？
1: 今年说我妈说来句话茬了，就是我妈后期生病了，然后现在不能自理。
0: 哦，那谁伺候的呢？
1: 现在是俺家我大姨，就是她亲姐姐。
0: 她亲姐姐伺候呢，你也伺候不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哦，那你给出俩钱不？
1: 这个当初我是尊重我妈的意愿。
0: 哦。
1: 我妈她就是能开支，但开不多少钱，一月2000多。
0: 嗯。
1: 然后吧，我妈那块呢，还有一些就是小猫小狗啥的，就连着照顾我们妈，然后还有这些小猫小狗。然后我妈一月2000多，就是这个钱就算是
0: 都给你，那给你大姨开支了，
1: 算我大姨的工资了。
0: 哦。
1: 嗯，目前是这样。
0: 目前是这样。现在你就是跟你爹这块就觉得就是，你爹就是你想让他干的事儿，他就不干，是不是？
1: 也不是，因为我爸爸他也开支了，
0: 嗯，
1: 他就现在他不用我了，人现在人开支就是人月月人，
0: 嗯，
1: 我也不用给他钱了，
0: 嗯，
1: 但是吧，就是有一些症结，我就是心里过不去，就比如说有之前他做的一些事情，包括现在为什么我就得不到这一张双人床呢？
0: 那你为啥一定要得到这张双人床呢？
1: 因为我回松原我没有地方
0: 住，那你不去呗？你上外边住旅店去。
1: 哥，他是我亲爹，你说我回
0: 亲爹一样，你住旅店完了，不，白天该上他家上他家，晚上该住旅店住旅店，对吧？
1: 那我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可怜，那我
0: 没觉得可怜，我倒是觉得你那样做才是非常有底气的啊，因为啥呢？因为你爸这头人家就是给我感觉啊，给我感觉就是，要么是那个有点那个老年痴呆前兆，是吧？但是又听见又不至于不太像啊，要么呢就是越来越隔路，就是自己那屋他也不收拾，而且呢也不希望谁来，这种可能呢都有可能啊。所以说我的感觉就是说什么呢，你要想干啥吧你就干，比方说你就想安双人床，那你就明确告老头，我已经买好了，我到这就安，我都不用你安，安完之后你那些破玩意儿我都给你扔他就完事儿啊。
1: 嗯，
0: 就是这样，要不然的话你就别在那块儿，就是在那块儿顾影自怜的，你挺大人了，这么大岁数了，你爸也做不了你主，你也做不了他主，你就非得要求他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事儿的话，这个没有必要，而且是明显是属于不成熟的标志。
1: 就是我这个思想在我这40岁还是有一些幼稚和不成熟的，
0: 特别幼稚啊，也给我感觉看短剧看多了啊，就这种感觉。
1: 好的，哥。
0: 啊、
1: 这个双人床，这个你说完了，我理解了。回去我一会儿我自己慢慢消化。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先不说嘛，就是我爸这块，就是你看我父亲这块，就是他总否认和弱化你的付出。
0: 啊，那你付出，你用他承认干个六饼，我让我想干啥我就干啥就得了呗。你说我没有，我就没有，但我想干啥我都干了，对吧？
1: 哥，我说的是啥吧？就是。你看我作为姑娘，我感觉我挺细心的，你就是米面油啊，或者农村的笨鸡蛋，就是我大方，我能想，咱就说上，就咱就说手指和指抽我都见下，就是吧，遇着事儿了，他总会弱化和否认你的付出。我说爸爸，你看我作为姑娘，我感觉我挺细心的了，然后手指我给你拿，他说啊，手指多少钱？我给你低头给你分钱，就是这种让我觉得。
0: 对啊，所以说就是，
1: 我也不委屈，
0: 所以我再说一下啊，就是为啥我说你幼稚呢？
1: 嗯，
0: 就你爸要不这样的话，你妈那么大岁数跟他离婚干啥呢？
1: 那倒是。
0: 对啊，你爸要能做到你说这样的话，你妈也不虎，跟他离婚干啥？那不就是因为你爸虎吗？所以说才跟他离的婚吗？然后你觉得说的，你妈你爸离完婚之后，你爸就不虎了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哥，有的时候我也自己就开导我自己。
0: 对，所以说我就觉得你这个状态不太好，不太成熟啊。
1: 哥，你要说我不成熟吧，我该做我也做了。
0: 你做也是不成熟，你的思想不成熟。啊，
1: 那我该怎么样？
0: 就是如果说你26、7、25、6啊，刚参加工作不长时间，说你有这种想法是正常的。你40了啊，人叫40而不惑。啊，40是40不惑吧，是50而知天命是吧？40而不惑，不惑是啥意思？就是说呢，原来能想明白的就想明白了，原来想不明白的去个屁的，我也不想了，爱咋咋地，我想干想咋干就咋干了，这叫40而不惑，听明白没有？啊，
1: 哥，我能这样理解吗？就是我责任尽到了，其他爱咋咋地。
0: 你不要企图在你爸那块得到什么评价，也不要企图他能配合你。他要能做到这些，你妈用不着离婚啊，用不着说身体都那样了还不跟他过，你想是不是啊？
1: 不是哥，就是我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钟晓老师，我这、哎、这些年您困扰我这些事儿，我这个我一个儿子一个姑娘，我这姑娘小吧、都结婚了，儿子大今年39了，马上就40了，还没结婚，天天愁着我睡不着觉啊。
0: 啊。想抱孙子、啊，姑娘那个外孙子有没有呢？
1: 外孙子有了。
0: 外孙多大了？也得好几岁了。
1: 今年，都七岁了。
0: 是不是上学了都？
1: 对，上学了。
0: 老大这婚姻不开是吧？
1: 嗯啊。
0: 那处没处过对象啊？
1: 处过，就是那个。也给介绍不少。完了，那个那几年吧，不是，我家是农村的。农村呢，那前在他孩子在长春上班，我就不说在哪地方了。
0: 对，咱不说在哪儿了啊。
1: 不说在哪地方了。完了，搁长春上班，完后来他自己挣钱，也买上楼了。工作也挺稳定的了。完现在就蹭到现在都39了。
0: 那、没看着好样呢，这是。就是你，
1: 哎呀，
0: 他不缺女朋友，你缺儿媳妇，就这么回事。
1: 哎呀，愁人了，你说
0: 是不是吧？是不是？肯定是，我一听就是他不缺女朋友，你缺儿媳妇儿，他那没哪个女的都不是媳妇儿，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他不着急啊，没到时候是玩够就好了。
1: 那啥时候能结呀？能结婚呢？
0: 那这玩意儿我哪能说了算这事儿？
1: 你给我分析分析呗。
0: 我分析不明白的事，这事你找岳海老去，找岳海老给你钻红线去吧啊，听没听着啊？就是我就跟你说这意思，你听明白没有？就是他不缺女朋友 啊，不是没有，别看39了。但是他没啥正事儿，他都不乐，这不乐结婚，哪个小姑娘都降不住他，整不好哪天叫人讹上了就好了，就结婚了啊。
1: 哎呀，
0: 喂，啊，这还没动静了，喂，啊，信号不好啊，再见了啊，哎。自己有房子，自己有地，啥都有，就不结婚，哎。这不就那么回事吗？一听还不是啥老实主，不是那种就是说的那个见面了就是一说话脸通红的，不知道是啥声好的，不是那样的。一瞅就是他压根他就不缺女朋友啊。所以那只能说啥啊？只能说就是。婚姻没到，到了就好了，着急不是那回事，但也快了，小米说：“阿姨呀、咱就这说，你这是着急找个外人挑你毛病呗？”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你好，我之前和同事一起拼车上下班，最近我工作有了一些变动。”只有3天早上能坐那个车了，那车费我怎么付啊？感觉人家油钱也挺贵的，但是我又不想多花钱。你哪天坐给哪天钱就得了呗，要不实在不行你就自己不坐就得了呗，你自己找个别的车坐，骑自行车上班，对吧？那你跟你说我不坐你车了，或者说3天，那你就给3天钱呗，那玩意儿。比方说一天上一个月上22天班，22天班你原来的时候是给多少钱，对吧？那这除以22，完了乘以3，不是除以22，然后那个再乘以这个12，对吧？就是一月给你就总之你就是做一天给一天钱就完事儿了，你搁这纠结那玩意干啥呢？你跟商量行不行？人要不同意你就坐别的车，坐公交车，要不骑自行车，对不对？咋的还不把班上了？小米说的，要不咱们早起2小时跑着去吧，好不容易才上回班。对呀，别纠结这种破事儿了，你就是你就跟人商量，你说我坐3天，我给你3天钱就完事儿，对吧？一周一给钱就给3天钱就完事儿了。人要不同意，那你就问问人家需要多少钱，你乐不乐给？你要不乐给的话，你别坐他车就完了呗。你他没车钱，你还不上班了？

位朋友说，钟老师啊，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今年39岁，孩子大的16了啊，小的呢是13，一个姑娘一个儿子。我一直在外地上班，一年到头呢也就过年啊，中间有事的话能回家一趟。现在家里的开销能在网上交的我都把钱交过了，我这边工资有时候发的呢也不太及时，只要发了工资我都会转给他2000到3000块钱之间。他总是说我没给过他钱啊啊，他现在也上班，一个月就3000块钱左右，我挣的稍微多点，能挣10000块钱啊。家里大钱呢都是我来管，现在我们夫妻两个就是他不爱搭理我啊，他总是不搭理我，我就容易瞎想。今年因为电话不接，怀疑他外边有人，这个今年回家还特意跑了一趟，到最后在家待了几天，他外边也没有人啊，我就多想了啊，我回家也吵了一架，最后不欢而散了。我现在就特别想修复我们的关系，对这样的冷暴力我真就接受不了。有时候也想离婚，但感觉二婚呢也不会对孩子和对我有多好的啊，感觉这样凑合过，有时候很委屈，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请老师指点一下啊。这玩意儿，16的，13的，我天哪！他自己在家看那俩孩子就够呛了，还有功夫在外边扯那里根楞，那得精力多旺盛啊！你是一直没看过孩子是咋？那家里16的还好说点，那13的能把人作死。所以说你寻思这玩意儿，寻思的吧，就是有点邪门。但是你们俩感情确实不太好。我现在想说啥呢？就是第一个啊，你给人转那2000-3000块钱，确实不好干啥的啊，确实不好干啥的。那个，所以说他经常说你没给我转个钱呢，怎么的？他确实他那头可能钱不太挺紧张。俩大孩子，一个16，一个13，正行行花钱的时候，他一月3000，你还得交别，他还得干点别，他自己这玩意儿还得买点衣服，买点这买点那个的，完了还得有老人。你再给他2000块钱，就一月5000块钱，俩大孩子的话，他就是真的是老江头揍他儿子，也就是个江仔江。所以他就比较紧张啊，他就比较紧张，这个不乐勒你，我觉得也是对的啊。我真的给个建议，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进去啊，就是。你得想办法，就是说俩人，你孩子都16个6饼的了，还不敢一块干活，还不敢一块住呢，对孩子影响也大呀。你得想办法，就往一块整吧，整到一块能好很多啊。那你咋整？如果说没招，现在就是得挣钱，那你就别寻思说的什么啊，他对不对得起你呀、啊？对你冷不冷暴力啊？你把钱挣到手了，给人家转回去，那算你尿性就得了啊。真的，你就是为啥他有时候急眼了，就说你没给我钱呢咋地的？我真跟你说，就俩大孩子，一个16的话，应该是刚上高中吧？是吧？13刚上初中，这俩大孩子，我跟你说，那用钱的时候嗷多。加上你给的，加上他自己挣的，一个月5000块钱不好花啊，那得是就是很紧巴的够用。不紧吧的话，如果说稍手头老娘们手头稍稍再松一点，孩子课外班多报两个，你那啥也不够干的。所以说你觉得委屈，他也觉得委屈啊，就这么回事啊。真的就是别的不说了，你就是想办法吧，你想办法，你们俩就是往一块凑合吧，也都孩子都16了，你都40了，不往一块张罗还啥时候往一块张罗了，赶紧的吧啊。

0: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1: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这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0: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2: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0: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

0: 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树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这位朋友，求匿名啊，急求帮助。老妈呢，92，哥哥70，哥哥已经眼看不行了，流食都打不进去了啊。现在回家了，打点营养液就等着了。哥哥脑血栓特别严重那种，快一年了，老妈也不知道，说哥哥去外地女儿家了。哥哥家和老妈家一个村，妈妈能自理，和二哥一起生活，农村的。我们决定不告诉妈妈，对不对？总念叨大哥，哎呀，不告诉他，告诉他干啥？92了，告诉你啥用？啥用没有？别告诉他。这你就听我的，他要不老埋怨了吗？埋怨我没事啊。岁数大人都明白，到那个老到那啥的时候了，隔一段时间看不着了，他就知咋回事了。你不用跟他说，不用跟他说，说完之后他还上火，你去不去？去到那块的，到时候再得找个人，还得背着他。然后一旦出点三长两短的，你说你犯上犯不上？你根本就不应该告诉他，因为92了，再活能活几年了？就不告诉他，就说大哥出去打工去了，在南方那看大门呢。整鸡来说出国劳务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啊。

都92了，你80多岁我都不让告诉你。他念叨他就念叨，他老太太90多岁了，80多岁了，看不着谁念叨谁，很正常。念叨就念叨，别说那什么，这个不是说的什么，哎呀，林总都没看着一眼，分谁？那么老太太就不用看他啊。

0: 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董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嗯，就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你一下，给我支一招。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我家这个小姑娘，今年24岁，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然后在网上自己聊了一个南方的小孩，这小孩比她小6岁，这孩子没有学历，没有啥的，那都无所谓，但是太小了。完了，然后那个就是他也知道，说妈妈我也处不长，就是处这玩意儿他就替我摆了，怎么怎么地的。
0: 嗯。
1: 哎呀，这家给我气的。完了，但是他远在北京，我还不能说这跟孩子怎么怎么地的。
0: 嗯。
1: 他也说了，处不长我早晚得黄，反正就现在处着玩儿。就大学。
0: 那你不删他？你上北京删他去。
1: 啊，我删不着他，我这个也没
0: 时间。你坐车上北京去删他去啊？不远，现在坐我车4个小时到北京。2个小时到，顶多2小时到趟学校，叫出来扇一顿完事了啊！你这个不扇别的，我告诉你啊，就是说你处对象你不好好处行吗？对吧？然后你不好好处，你跟我说啥呀？你跟我说我就得扇你，你要不跟我说，我不知道这事拉倒了，对吧？那你家孩子不缺心眼儿吗？这不是？
1: 我不缺心眼儿了。
0: 对呀，所以说这个事儿你不能容他，你不能容他。你说你跟我嘚啥呢？你要处好好处，不好处的话你给我回来。啊，
1: 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必须得黄，他不能处，这小孩。
0: 哎呀，你这个东西你管不了，他肯定他成不了的玩意儿，他就是嘚瑟。我说为啥这还不如好好处对象那样的呢？好好处对象的是虎，这是坏，知道吗？
1: 嗯，那我他爸就说的，你是大渣女。
0: 你都不是啥好玩意儿，而且这个是，而且这个不知道你小时候处没处过对象啊？15、16前处没处过所谓的对象啊？不知道，哪有跟爹妈说这事儿的？对吧？
1: 什么孩子这是？
0: 对呀，这个事儿，这小米都说这明目张胆的叫嚣，那肯定不行啊。所以说，作为爹妈来说，你必须要知道你价值观不正确。讲话了，你要说我就特别爱他或者怎么的，那说明你缺心眼儿或者咋地的。但是人是个好人，你现在做的事儿人就不是个好人呢，对吧？所以说，为啥我说我坐车过去得删他？对错这咱们讲有没有效不管，但是家长的态度必须标明，你这么做你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啊，这个就是你的立场一定鲜明，而且你敢这种事情，就是你敢跟你爹妈说，你玩人家完了，你敢跟爹妈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拿你爹妈当啥了？你拿你爹妈也不是好人呗，能理解你对吗？
1: 嗯，对。
0: 所以说这个原则，
1: 我也这么说他们。
0: 这个原则绝对不能退缩，就是说
1: 我不可能跟你一样，就是说去那个那啥的。我说你他妈这不人渣吗？你是渣男，你是渣女。
0: 嗯，就是这个。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就是最起码来说我得试，我得削的你以后再出这事别不敢跟我说，真的必须你们两口一起去，咱就我说删的时候是解气的话啊，两口一起去必须非常严肃的教育他一顿。
1: 对
0: 啊，嗯，得去，因为啥呢？这孩子上班了，对吧？对不对？完了你赶这块跟我俩说，这你给我扯这个没用的，你咱我不说吗？你跟虎的人未必坏，对不对？就是比如犯花痴了，就非得跟小6岁的处对象，小8岁的处对象，完了他是真爱人家，那就犯花痴了，这不是坏人呢，对吧？他有点傻，对不对？那你赶这块明知道不能成，你赶这块玩的话，那你不扯淡呢吗？你什么人那是？而且这事还敢跟爹妈说？你在外边捅捅咕咕的，咱们都讲你瞒着我们点，我们也就拉倒了。你跟我们说，我们能不管这事儿？那出的事儿不对还不行？还爹妈的责任呢？这是对吧？啊，
1: 嗯，明白了。
0: 好嘞，
1: 好嘞，
0: 再见啊。小米说：“你耍流氓还四处张扬，这个坚决不能惯着。”对呀，这怎么能惯这事儿呢？那屎壳郎子进药局，你团里的是什么玩意儿呢？你说你。

还会困在里边，内耗特别严重。这种自己应该怎么调节调节呢？啊，学会多角度考虑问题呗。像你这样的，属于情商不够，其实感觉好像是智商很够啊，就是情商不够那种状态。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考虑问题，一定是先把自己放在最前面，然后一切都是以自己的想法为出发点去考虑问题的，这是没错的。最起码来说，80%是没错的，但是还得有20%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是吧？这样的话呢，就是学会多角度的考虑问题，就是实际上你觉得是你反应过来了，你觉得你转过弯来了，实际上你还真就没转过弯来，你真转过弯来不这样啊？希望能知道这一点啊！希望能知道这一点，就是你从你的角度上，你可能考虑清楚了，但是从别人的角度、第三者的角度啊，那么你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或者说自己最合适的方法，这才是真正的智商够用啊。铁杆小米说，那也不是情商的问题，只是你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了啊，受了委屈生气很正常，对，受了委屈生气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总感觉委屈呢，有的时候就考虑是不是你总在考虑让别人或者让世界按照你的规则来运行，那个时候你就会经常容易感到受委屈。如果是偶尔受委屈很正常，如果是经常总感觉到自己受委屈，那一定是自己这头对于世界的要求或者对于外界的要求提高了啊，总是觉得啊，这个地球应该按照你设想好的规律去转，这是不对的啊。

位朋友留言啊，不念你名了啊。来来来，看一下这个小哥呀，最近领导安排一个工作，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但是要去好几个场地。问了两个同事呢，都不愿意去啊，都把领导拒绝了啊。问到我，我说我去。现在呢，有其他同事都说不公平，说凭啥让他去不让我去？你这个没太听明白呀。你这男女生那个，这是这样啊，我跟你俩说啊，就是这个。你挣谁的钱，你对谁负责任啊？就是不挣他钱，他乐说啥说啥。对呀、啊，你就他要说不公平，你说那我跟领导关系好咋整？我还不用给领导送钱，哎，领导就给我好活，这咋整？你说？就领导就认为我工作能力强啊。领导就认为我工作能力强，认为我工作靠谱，所以说有这种好的活就给我干。啊，以后更好的活还得给我干呢，你看着啊。叫蛤蟆蛤蟆气鼓鼓，气到明年什么25什么玩意儿啊？那个小米说别听那些错棍的，对，你就记住，你挣谁钱，你对谁负责任，剩下其他的谁乐说啥说啥。你要高兴了呢，你就乐一乐；不高兴了，你就说，哎，我就这么好，哎，我命好，没招啊，我也不想这样，但是命就是好，领导就是信任我，他就是认为我靠谱啊，知道吗？啊，小米说那是他们自己不平衡，然后要拿你当烧火棍使，对。永远记住哥的一句话，也记住你姐那句话啊，就是咱们跟领导就是关系好，哎，你们爱说啥说啥，你说啥我们也是关系好，哎。这个生活当中吧，大家记住了啊，就是你在工作当中啊，包括在生活当中，亲戚朋友之间，你不可能交下所有的人。你要交下所有的人，那你真就狗屁不是，啥也不是啊！就是你要想把一个事儿办的谁都不得意你就记住啊，就是在一个单位当中，或者说在这个家庭家族当中，你要想把这个事儿办的，就是谁都讨厌你，谁都烦你，谁都看你来气，你就是讨好所有的人，你讨好所有的人，到最后你一定能得罪所有的人。所以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你挣谁钱，你对谁负责任，不挣他钱呢，他乐说啥说啥，但是咱们也犯不上得罪他，是不是啊？

我呢是大企业的正式职工啊，我表弟是某员儿啊，我比他工资多，我表妹是个体户，一年挣20万左右，我从来没和他们比过，但是呢一回到我妈家总拿我和他们比，说表妹挣的比我多，表弟比我强，有发展之类的，其实我也并不差呀，我妈说的的确是实，也想不明白我妈为什么要拿我来比较，我可不乐意听了，回去一次被贬一次，别人再好将来不还得养老呢，可我妈为什么这么说，你妈就是没事打压你呗，打压你习惯了，应该从小就打压你，从小就打压你，所以说一直你也很自卑，你也特别心惊，人家一说你不如人家有发展，你自己真就觉得自己不如人家发展，人家说你不如人家有钱，你就说哎呀那确实不如人家有钱，你自己心虚啊，这种心虚从哪来，我估计你妈从小到大就没说过你好，所以说你妈不是一个特别称职的妈妈，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妈妈，但是没办法，爹妈不可以选择，那就这样的话怎么你自己得劲儿，对吧，你说哎呀我表弟成绩好了，他说你表弟好，你夸的比你妈夸的还好，对吧，然后他说你表妹挣钱多，你就说哪挣20多，我表妹一年200多万呢，你跟你说20多万，那就怕你那啥，你没见过啊，你就热火朝天的跟他唠啊，一点看不出来你自己，说比我强，那肯定比我强啊，人他妈那时候给的好啊，因为我表弟上班那时候人他妈找的那个奶大领导，人大领导给批个条子完了就上班了，对吧，人家是员了，你找的你没批条，我这单位还自己找的呢，那我表妹挣钱多，我表妹挣钱多，那时候他妈那时候头铺底子钱，人家他妈给铺了50多万的底子，他现在一年挣20多万，那铺50多万底子，那时候我拿5000块钱都没有，你要给我50多万的话，那我现在我的挣的我一年我能挣500多万，这不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吗？你米姐说的，你看你妈都这么说了，你不从她手里哭出点啥来？对呀、啊，你哭呗。她一说你表弟好，你就说那时候我不知道是姨家的还是舅家的啊、哦。你说因为我舅家的那谁，因为我舅那时候找谁啊，那时候找人了。那我表弟他会啥呀？他的那个改一开始跟我念书前，他那个3+5，他这一算就得7。我天天教他，我天天扇他嘴巴，他都学不会，就那么笨。那因为我舅有能啊，人安排的好啊，是不是？那我没有那么好的妈呀，安排不上你就哭呗。你说那时候你给我找着人，你像我舅似的安排好了，我现在在单位，我现在是不是都当厅长了？你就哭啊！哎，像你妈说的，像你小姐说就哭啊啊！这都是好招啊。小米说反正我妈要是这么说我得哭的我娘亲把大金镯都哭到我手脖子上来，哎，大金镯子不保啊，这事儿，哎呀，就是我感觉不这么说你叫你惦记上这事儿，就不怕啥说，不怕谁偷，就怕谁惦记啊。就是这样的，你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感觉就是你妈从小到大没夸过你啊，从小到大没夸过你，所以你自卑特别强，你妈一这么说的时候，你真认为你表弟比你有出息，你真认为你表妹挣的比你多，所以说你心里不服，你心里就不舒服，你要是像你米姐这样的以此为契机，你哭出点啥来，想办法能用这种方法能在你妈那逗点啥，有两回你妈就不那么说你了，你真正成熟起来就好了啊。再这么说你就哭啊，像你米姐似的把那个大金镯子哭你自己手脖子上去啊。哦

0: 这个所有的这个父母说一下啊，父母说一下，好孩子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不可能完全由夸出来啊，完全夸不出好孩子，但是好孩子肯定是夸出来的，就是惩戒和奖赏和奖励一定是并行的，你光有惩戒没有奖励的话根本就不行，那样的孩子就是自卑，然后对自己不认可，这不行啊。所以说夸啊，夸出好孩子了啊，就是会夸的啊。有些父母呢，就生怕孩子自信点啊，总觉得这孩子一旦夸了，就不玩好的了，就那个就开始不好好学习了，就开始怎么的？你看人家学习好那家长，没有几个成天总骂孩子，基本上都是该鼓励的时候鼓励啊，该惩罚的时候惩罚，但是鼓励一定多于惩罚啊。我们来迎进吧，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你好，
0: 哎，
1: 你
0: 您
1: 好，钟
0: 好，
1: 涛老
0: 哎，
1: 师。
0: 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叔叔遇到什么事了？
1: 啊，钟涛老师是这样，我有一个跟情感和工作相挂钩的事儿，我想跟您就是说，说一下，然后让你帮我看看我这件事是不是做的有点转弯了。
0: 那说说吧，就随便唠嗑呗，这个别想太多，想太多的话压力更大，是不是？
1: 我是33岁，然后县级市的事业编正式员工，就我刚才那个。然后呢，现在就是说我就是在我们县级市就是择偶遇到了进入了一个无力期，就是说基本上同龄的人都结婚的都结婚差不多了，然后大伙剩下的这些人都重复相互介绍很多次，或者说是，一看就是靠谱的人，或者说咱驾驭不了的人这样。
0: 就是本来数量就不多，完了，一看质量还不好，就属于那什么，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然后我对对，我现在呢想自救一下，因为我看我爸妈实在是太跟我上火了。完我自己今天想了一下，完正好今天吉林市有个事业编招聘嘛，我看了一下，我说我想我在吉林市上过大学，那个城市的生活节奏和那个压力适合我这种就不适合太卷的人。然后结果我看了一下之后，他都是招近2年的毕业生。然后这2年呢，就公务员考试公告的话，也几乎没有啥我的专业去考。然后我现在就寻思，本来就想着我通过这些就是说正规的途径啊，然后我去基本上我的待遇不改变的什么情况下去吉林市工作，然后去，上那边去找个对象有没有可能？但是我现在这步也迈不出去，然后对象也找不着，我说这可咋整啊？我说
0: 你先
1: 找
0: 找个，
1: 着。
0: 先处着呗，结不结婚再说。一旦处好了呢，你这个属于那啥了，你这就是你吧，属于给自己定了很多不行的事儿。实际上哪个事儿都行，对吧？你就说这人丑，我肯定不跟他。结果这人有好几千万，那丑点呗，是不是？这人啊，我一瞅这说话动静我不乐听。但是你处时间长之后，虽然他说话动静不好听，但这人孝顺父母啊，工作能力又强，对吧？就是人属于宝。你这我可以不结婚，但是我得有对象，该处呗，是吧？一旦处好了呢，就你现在这状态是你这个处对象属于不会处对象，这你早给我打电话好了，早给我打电话早教你了，别空着呀，别跑空的意思是。
1: 老师，我之前给您打过电话，然后就是好像是2022年的时候吧，然后那段时间我就遇见个渣男嘛，跟您打电话，完了您当时还训我了啊，你想不想跟人家好，然后诸如此类的，我调整个状态之后，那个也黄了。完了，从2022年之后，然后我遇到了3个都2个也都带我去见了家长，相处了1年左右或1年多的这种人，然后后来的话也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黄了，因为县级的人嘛，然后他们手上肯定有男生少女生多嘛，肯定都是女生多一些，在这些当中选一个最能容忍他，然后他也是最相中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去
0: 这
1: 孩
0: 后
1: 子。
0: 来人家都结婚了，结婚过也都挺好的，
1: 对对对对
0: 就
1: 对，
0: 是这
1: 是
0: 样的。所以说，其实你结婚了也那样，就别人看都挺好，实际俩人在家里打成啥样，谁知道？
1: 对，
0: 就这么回事呗，是吧？
1: 然后老师就是说，我现在又遇到了就是类似的问题，我想再给您点拨一下。这次就是您帮我点拨一下，然后这次呢，我更就是说想考虑一下我自个人发展的问题。我说有没有必要就是说，感情这块咱们如果有就谈着，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更多的精力放在自我能力提升上，或者说去一个更大的城市这种自己就是说
0: 就
1: 有
0: 是
1: 一
0: 有
1: 个，
0: 这个这样，就不要去强求，
1: 嗯嗯嗯。
0: 不要去强求，因为你这个事儿吧，就是你碰上了别错过就可以了，或者说哪怕这人小点28，你把他拿下你也算得，对不对？
1: 哦，那您的意思是？

0: 我的主线还是在找对象这块呗。
1: 对，
0: 是吗？
1: 这个你不要，就是说的工作那头是属于差不多就可以，因为啥呢？不像说你二十六七，啊，你要是二十六七的话呢，我可能就是跟你说呀、啊，比方说再继续考个研呐、啊，或者怎么样的，这都可能跟你说这个事儿，或者说我那个继续再往上念一下，找找老师是吧？换个单位啥的都可能。那现在这个是这个时候，你这个年龄段的话呢，就是你换单位的成本也会很高。
0: 嗯，对。
1: 对吧？和你二十六七换单位的成本是不一样的。你这个成本，你可能咱这么讲，一人家要不要咱们，对吧？然后再一看你还没结婚呢，没孩子呢，你要人家要了你之后，你马上结婚生孩子，你这完了之后，就是人家如果说真的就是缺这个人干活，人肯定就不要你。
0: 嗯，对。
1: 对不对？是，但你这个成本就很高。所以说呢，我觉得你现在就是，你就记住，就是有好的别错过，赶紧处个对象，或者说这差不多的先处着，别扔，别空着呀，是吧？完了之后呢，就是那个你处时间长，人属为宝啊。有的人处时间长了，会发现这个人其实还真就不错，是这么回事啊。
0: 嗯，老师，之前我妈妈给您那块买了一个福袋，给我。
1: 咱不说这个，咱不说那些，就是我感觉你就不像是问问题，你像要许愿似的，这个不行啊。这个我告诉你，你听我说啊，你现在最需要做的其实是调整心态啊，调整心态。工作那头也是有好的。那咱们不用太费劲的，咱们就该调整调整，只要是对咱工作有好处就可以呗，是吧？不要大折腾，大折腾的话其实挺不容易折腾的啊。然后对象这块，这个咱们这么讲，你需要就是说的聪明点啊，聪明点，就是说那个不一定非得说啊，就我比方说我今年33，我得找个36、37的，那不一定，你有好的关系能处好的处着呗，是吧？啊，
0: 嗯，
1: 明白了吗？
0: 嗯，
1: 好了，多了不说了，再见啊。好嘞。
0: 嗯，好的，谢谢老师。
1: 嗯，好嘞。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人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4: 他初中辍学，从养400只鸡开始创业，4年后实现了养10000只的梦想。
5: 上那个大型孵化厂看人家好，偷着学呗，去跟人技术员帮他干无偿的服务，逐渐把这感动了，就逐渐教我。
4: 他创办合作社、合作联社，让更多人跟着他的孙老乐品牌增收致富。
5: 我能学的，我会无偿教他们，我们又告诉他们怎么去养，怎么去做。后期我们跟他们想，我们开始搞联营了。
4: 他是省农科院的合作伙伴，是贫困孩子的代理家长，也是抖音快手上的常客。
5: 过去的农民只是一个干字，我得让某某糊涂干，把它记住好就是了。现在不是啊，我们现在是叫做新兴职业农民，也是素质提升的农民。
4: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30，吉林之子。本期播出，孙民，未来的农民是一个骄傲的职业，欢迎收听。在吉林省榆树市，孙老乐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农产品品牌，他的创立者叫孙民。近几年，孙民的农特产品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农博会、农交会上，都是一张消费者十分喜爱的金名片。有着吉林省人大代表身份的孙民，在2007年创办了长春民兴牧业合作社，他带动上百户成员一同致富，用先进又环保的科学技术，让黑土地出产的农产品附加值得到明显提升。他曾先后荣获全国100名优秀新型职业农民学员、国家级科普带头人、吉林省致富带头人、长春市10大优秀青年农民等荣誉称号。去年11月24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孙民被表彰为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1970年，孙民出生在榆树市大坡镇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有一对务实的父母，他们教会了他要勤劳做事，踏实做人。
5: 我们家吧，祖祖辈辈就是务实，能吃苦，所以有了这种基因哈，包括我们的父母的教导，使我们这个从小就养成这个能祈祷、能吃苦这种习惯了。我们家大约我7岁左右前，我爸我妈妈在生产队的干点什么产地的，他我爸原来是个小组长，相当于一个小组长。那么我爸就教育我，从小就告诉你起来早上前，我7岁，我弟弟才5岁，找我们起来，起来快起来，去拿筐去，农村叫土篮嘛，拿土篮去捡粪去。过去的山里有一些散猪了，或者家里每一家就养鸡鸭鹅啥的了，有一些养，每个村每条胡同街道啥身上有些粪。那这过去这都实行那是耕地嘛，把收集起来粪，自己去扬地里下。就我爸我妈就给我们下了一个命令啊，每天必须早上要捡多少粪，你要不捡的时候，这一粪你是吃不着饭的。所以从小我们就开始养成规矩，天天早上捡粪，这是冬天捡粪。那么夏天呢，当时我们那个屯子石头瓦块多，就装瓦块，就过去那些个碎瓦片子了、碎石头块啥比较多。完我爸就告诉我们，只要你放学了以后，你们就得捡那些东西，大时候垒砖墙嘛，我垒不起。我们捡那些东西可以活些黑土了、活些泥啥的了，加上那些砖啥土了，给它砌成那种过去那种墙，要原来是那种。

0: 种书呆了，玉米呆子那夹那种帐子，这种墙呢，如果瞅着砌完也挺漂亮的。积少成多了，捡完一堆了，我爸就开始砌一层，捡一堆砌一层，逐渐我后期就把墙砌起来了。
1: 祖祖辈辈吃了那么多苦，父母就告诉我，挣钱不容易哈，别浪费一分钱，该花钱花，不该花钱就不能花哈。我走哪儿，别人问我说到哪儿，我说我的家乡是吉林省榆树市大坡镇的，我们那个地方本身就是大坡古城，就辽宁时代一个小城市。因为我这个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哈，就有农村的这种情，农村的意，因为也喜欢农村，也眷恋农村啊。我就觉得从小就要怎么能把农村这块地也好，是产品好，能把地的各种这个好产品能提升出，能宣传出去，跟他让大家能吃到当地的我们榆树的好产品，因为我们榆树的资源很丰富，本身的天然的水质好，天然的黑土地产生了一些好价值的一些产品。然后呢，我们榆树人吧，热情好客，农村话叫讲究人，诚实守信，这是大多数榆树人都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榆树这些人都口碑好，信誉好。
2: 上初中时，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所限，孙敏选择了辍学回家，开始帮着父母做一些零工和农活。没过多久，他竟然怀着青春的热血，大胆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3: 当时开始出来创业的时候是多大年纪？
0: 我是创业，实际来说我们家是五口人，我们家是我是70年出生的，我是大约10多岁吧，到小学，其实我正常念书，我是小学刚毕业以后，中学念了1-2年我就不念书了。为啥不念书？因为我们家当时条件不算太好，而我爸又是农村的叫土瓦匠，完我爸总出去干点小活啥的哈，那么家里的地呢就我妈妈去经营和管理啥的，弟弟也是上学也不错，妹妹上学也不错。我说我还是我们那个不念书了，行行都出状元哈。因为我的经历去在家跟我爸妈多干点活哈，也能让弟弟有个好学业，有个好将来。
3: 出学之后啊，就自己出来做事儿了。那个时候您从事什么工作的？
0: 刚开始不上学的时候，我就跟人家夏天呢学炸麻花啦，学炸大果子啦，那冬天呢炸糖葫芦啦，然后卖一些跟他们就卖那些线衣线裤啦，或者是卖一些春联油画之类的这些东西。各个季节我们就卖各个阶级的东西。我是22岁，对，92年我结婚的。结完婚以后吧，我媳妇呢，她就在家跟我妈去那个种地啥的哈。我那夏天的时候，我跟我爸做些泥瓦工的活儿，但是我不咋爱好那东西，我就爱好我说自己能不能自己创业。我爸说你自己呀、你这笨手笨脚的还创业，你跟我学瓦也得了。所以我就看周边有那个种大棚的了，有养鸡的，哎，我说我能不能去养鸡呢？就这样，我就是四处偷着看，然后去给人家无偿帮工，学来学去自己就下定去，那么我就养鸡吧。就这样，我养开始养的鸡是养了400只蛋鸡。当初我爸妈的各种压力吧，我爸妈说你们吧，为了减轻各种负担吧，你们就是自己的独立生活吧。我媳妇儿我俩就出去自己搬过去了。当时我们家手里边是2000块钱，2000块钱起的家，2000块钱起家以后盖了个房子花了7000块钱。
3: 你说的房子是鸡舍吗？
0: 鸡舍，当时的鸡舍的高度是大约是1.67米高度，也就1人高，特别矮的一个房子。其中有一块，因为条件不好，那这个盖的房子吧，就拉了将近5000块钱外贷，还没有进基呢。前面不是个砖垒墙啊，房子的房盖是草房，砖草结构的，窗户是简易的那种窗户框，没有窗户的门也没有门只有门框这种条件。我们这个订窗户的只高塑料布，门也是进屋前搞砖摆在塑料布架上，想做窗户扇啦，或者一个做完门的人家条件都没有，因为我们还想下一步想进基呢。当时我们又进了一些，借了400只鸡，当年就欠下了外贷17000块钱。当时那房是100平方米的，其中一部分是养鸡的，那么那一部分呢，大约是4米宽，是6米长一个房子，其中倒出来4平方米的屋子做那个厨房，加粉碎机都在一个屋。我这房子是1.6米高下的，我在屋里边又挖了将近80公分深。你知道为啥挖是80公分深吗？是因为我房子才1.6米高，人进屋得毛着腰往屋里进呐。我屋里就跟地下室似的，我们就是踩着台阶往屋里走。这屋里特别黑暗，仅存有30平方米的房子，因为屋子太小了，没有那么大空间哈，所以没办法，你只能是做饭的时候你把粉碎机扇上。那么当你要粉碎饲料的时候，怕过台的灶台啥的灰尘啥的，所以就把粉碎机扇上。然后这种情况下我没办法，我说我这块一定要争气哈。当时养鸡的时候哈，我们是因为鸡少哈， 电饼机的时候，我们就是夏天呢，就是卖大果子、炸麻花。那么冬天前呢，我们就业余时间呢，该做什么还是卖糖葫芦，我也就去卖糖，因为毕竟养鸡养的少，所以就这么情况，我们用这个钱去补家庭收入。那么我们用挣鸡的钱，我们去边挣鸡边还外债。所以第一年养鸡的时候，当时有个愿望哈，我什么时间我能像人家养一万鸡那么多？因为我养400只，觉得养一万只鸡都是我一个梦想。为啥要想养一万只鸡呢？因为打比方，人家养一万只鸡哈，人家进一只鸡出3块钱一只，因为人家量大，一万只鸡都给送到家。那么我要进一只鸡出就得4块钱一只鸡，而且孵化厂还不愿意卖给咱们，这是为什么？人不卖你是合理的，因为一万只鸡也是来一趟车。那么你要养400只鸡的时候，你不得几家鸡场凑到一起吗？才去孵化去吗？所以就增加了成本，所以我就暗下决心啊，我进鸡是一定要逐渐养多，如果不养多，我的成本提高了。当时我养鸡的时候，配饲料的时候都我们自己配饲料，买那骨粉啦、食粉啦，买这些配营养的东西啊，从育雏料、中雏料到大雏料到产蛋鸡料、出产鸡料，各种环节全是我们自己配料，自己设计配方、自己配的，所以都是边干边学，边看人怎么干，咱怎么学，边摸索。上那个大型孵化厂看人家好，偷着学呗。上那个孵鱼现在广发种鸡场哈，去边缘技术员，总谦虚，帮他干无偿的服务，逐渐把他感动了，就逐渐教我了。所以我们边学边记录，反正我就会这些，不会我再去问人家。反正我也就坚持这种情况下，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脸皮厚点吧，我就坚持下去，不管他怎么说，把我手艺学到我手里边，那么我才是赢家。最开始养400只的时候啊，全是土办法养鸡，鸡粪呢，我们用扁担去挑。用敲一束啊，后来养多的时候，我们全是喂鸡的是自动放尿机，兴奋是自动兴奋机，粉料也是一系列的哈，饮水的自动饮水知道了，所以来说省人工了，防疫方面也快了。第一步的时候出营都没有那种条件，也不懂啊。你想自动上尿系统啊，自动兴奋系统你也上不起，行不成规模的话，你养400只你根本那都上不了。然后随着规模的扩大哈，还有一个弊病就出现了，出现哪里？养鸡多了，这粪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了，污染了。你原来鸡粪的话是往哪田间地头哪都扔哪都泄，后期我们由于发展情况，我们就自己建了一个有机肥厂，处理大家的有机肥。鸡粪直接上地里，它这没有经过发酵，没有经过腐熟以后，它对鸡是有害处的，它里边本身就有病原体在里边，各种病菌。鸡粪必须经过无公害处理，叫高温发酵，处理好以后才可以上地去。通过不断的努力哈，这茬鸡呢养了400只，当年获得第一桶金是环境外债。我剩了10000块钱，当年我是欠了，你看养400只一个建房，我是欠了17000块钱呢。去了这17000块钱，我又挣了10000块钱。完养鸡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陆续翻番了。因为啥？你当时养鸡为什么养的少就挣的多呀？因为你养的少，这鸡的鸡蛋都是自己零卖呀。你看鸡蛋也是零卖，小鸡也是零卖，所以这利润非常好。然后我们从400只鸡变成1000只鸡，从1000只鸡变成2000只鸡，2000只鸡变成4000只鸡，变成8000只鸡，变成10000，变成20000。啊，
4: 什么时候实现的梦想的？
0: 大约是4年吧。然后我在我实现10000只鸡的初衷啊，当我养到1000只的时候，我就在附近就已经有一些名气了。然后我们就跟那周边呢有想养鸡的哈朋友也好，是亲属也好，他们就来拜访我，我就无偿的教他们怎么养，因为我觉得养鸡人非常难，也非常遭罪哈。那么我能学的，我会无偿教他们。我们又告诉他们怎么去养，怎么去做。后期我们跟他们想，我们开始搞联营了，在这创作合作社的支出吧。当时告诉他我养400只鸡的困难，这个处境哈。那么咱们这家联合成10000只鸡，我打比方，咱们是不是鸡出就便宜了？咱们是不是卖鸡蛋就贵了？咱们是不是买饲料就便宜了？因为你一次进1吨饲料，这价格跟你进10吨饲料永远不会一样的。咱们可以去联合去买东西啊，咱比如说都上一次买货去啊，说你谁买，咱统计一下呢，你今天买多买多，咱们一起联合去买东西，不比你一个买东西便宜吗？你要想你行动规模越大吧，你的成本就越低了，所以你的影响力也就越来大了嘛。从那阵养鸡到现在，将近我是养了26年蛋鸡，从单一自己养鸡到发展的合作社，到几十户，后期越来越多的话，因为我这辅社合作社成员比较零散，省内省外哪都有。为啥有知名度？他们加入目的就是统一购买东西，统一去售后东西，所以成为合作社。虽然不规范，但是有效益。最原始的时候是10多户，后期达到上100户。我就这么想，因为我生在农村长的时候，我知道农村的一个创业人的之苦，创业人的艰难。我说我什么时间有必要，我能去带动别人，去帮助别人，是把我的所学所用的东西啊，所会的东西啊，给大家去分享哈，共同去做，把这事做起来，人活才有点价值，才有点意义。当时我就这么想。
2: 我的故 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本期人物孙民，未来的农民是一个骄傲的职业，欢迎继续收听。2007年，孙民发起成立了长春民兴牧业合作社，今天合作社已经发展为一家从事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合作联社。它不仅推动了传统小规模粗放型养鸡生产向集约化、专业化、标准化方向发展，还通过上百户社员的共同努力和共同协作，加速带动了当地农户脱贫致富的步伐。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经营，孙民旗下的农特产品获得了稳步发展，企业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于是合作社演变成了联合社。最初的单一养殖业添置了许多自动化装备和一座有机肥厂，进而又发展为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销售业联合经营。联合社的孙老乐牌鸡蛋、孙老乐大米等都成了乡村致富的金字招牌。
3: 孙老乐这个牌子是什么时候有的？
0: 孙老乐牌子在8年前吧。
3: 孙老乐这个商标名字啊，它有什么寓意吗？
0: 这是我无形中自己起的，因为我这从小吧就爱笑，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会有那种生气的感觉，觉得人这一辈子应该笑一点，好笑点给自己解压。因为我父母也教导你，就是你愁也是天，乐也是天，好，你想办成的事儿啊，就是你愁你也不一定能办成，你还不如笑点的去做事呢。我说那就我姓孙，那我就叫孙老乐得了。然后我就注册了商标，现在主打产品是水稻。为什么我们要种植水稻呢？是这种情况，我们当时建有机肥厂以后，有机肥是生产出去的，卖不出去，因为很多农户是不认可你花钱买有机肥，你白给他可以，花钱买他不认可，非常便宜，但他施到地里边效果非常好，但得来的非常缓慢，因为他只是负责改良土壤、提升土质的作用。你要让化肥上马上那么快，它是不可能的事儿。它这个种的地就是咋的，改良土壤、蓬松土质哈，土地因为长期总施用化肥以后吧，土地会大量的板解。我们正常施用有机肥的话，经过几年的话，土质会越来越好，营养会越来越丰富。下面你很多人说他不相信的，你说他也不愿买这东西。我跟大家农户说了，我这样吧，咱们谁家有地的话，咱就用自己家地，自己家用自己家的肥，那么咱就自己种地吧。有的人家有旱田有水田，那么想来想去，我们咱种水田吧。哎，种了几年以后效果挺好的，然后我们刚开始的选的是芒果这种，后期我们农户逐渐多的时候，我们就建议所有农户在种地的时候尽量用活水，活水是啥呢？就是指那些个河水啦、江水之类的，尽量别用鸡精水。现在所有的农户的水大多全是松花江水，你就再好的品种，如果你要用鸡精水的话，鸡精水它从地底下来的，它是凉水，你像那个河水吧或者江水，它们是长流的水啊，是因为本身江水就它不那么凉，在这江里面河水里面就有那些个矿物质之类的啊，口感就好一些。再加我们又常年使用我们这个生物肽有机肥，有机肥本身里边营养也非常丰富，包括我们用了一些秸秆啦、豆饼渣子啦、油渣子啦之类的东西啊，所以口感也提升了。经过几年这个土壤的改良啊也好，施肥也好，土质也提升了，种植的水稻啊、大米也好，就是口感也越来越好了。我们现在这几年跟吉林农大专家教授还有吉林农科院合作了几年，特别是跟吉林农科院这里合作几年，种了几个品种也非常好，他们手把手教我们如果提升水稻的品质，每个环节的亲自给我们指导，所以我们这个水稻这几年发展的非常非常好。去年我们家的孙老乐牌大米哈，第一年我们被评为长春市名牌大米，在去年那个长春丰收节上，然后那个我们又在中国哈尔滨大米节上，非常荣幸哈，这个国内国外的专家进行盲选盲评评上奖，谁也不知道谁哪个米，他们就数百个专家哈在一起盲选，经过评估口感以后，被我们大米评为中国十大好吃大米之一，我们这排到第七位，所以我们现在的品牌是越做越好，而且客户也是越来越多。经过几年改，土壤越来越好，价格也在提升。我们最好的大米现在卖到30分一斤。
3: 基本每年净收入呢能有多少？
0: 收入的话，总合作社整体来说，我们是去年是将近1000亩地，1000公顷，全辐射的面积。地的话，其中有稻花香将近160多公顷，余下的就是秋天小丁跟那个小蔗香， 整体的收入我还没系统。大约一场地的话，我们正常来说一场地得挣个15000块钱吧。
4: 就我看到咱们这个经营模式也很有意思啊，近几年咱们的合作社是充分利用了互联网的平台资源哈、
0: 对，
4: 线上线下都有。你
0: 抖音和快手也卖着呢。
4: 怎么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的？
0: 因为咋的，现在这个不像过去，过去的卖货的时候是你在店里就可以直接卖货了，现在是你。

0: 进入新时代，村民带领合作社创新发展方式，本着依托农牧、绿色健康、至真至诚、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采取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加连锁店加电商的经营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加及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资源，采取线上线下的经营方式，倾力为吉林省乃至全国各地的广大消费者提供纯天然的绿色农牧土特产品。在带领联合社成员脱贫致富的过程中，作为当地知名农村致富带头人的孙民带头组织部分代表开展助贫解困活动，多年来在扶贫帮困活动中共投入资金10余万元，累计帮扶贫困户和困难大学生10余户，先后资助了学生和儿童20余人，并参加榆树市妇联组织的代理家长活动，担任了2名儿童的代理家长。如今村民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但他仍然踌躇满志，他要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继续发展农业产业，干出一番更大的事业，带动更多的父老乡亲共同致富，携手拥抱火热的新时代。
1: 就您现在回想啊，就是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啊，您觉得创业的阻力大吗？
2: 创业来说挺难的。就我来说，我本身是一个普普通通农民，一是没有学历，二没有太大自身阅历，那么咱们跟前也没有什么富人圈，那么就靠一点点打拼，一点点去，说白了农村话就脸皮厚，四处去推荐，见着什么场合就推荐，见着什么场地去宣传自己的产品，去宣传自己的企业，宣传自己的合作社，所以有的现在的情况。那么你这个做买卖是这样式的，做什么产品是这样，你要如果就遇到困难你就退缩的话，不管什么行业遇到困难你就不想做了，那你将来以后我就会一事无成了。那么我肥卖的不好要，那么我就会转变成思维，就不如把我的米做好了，那地子种多了，那肥不销出去了吗？是不是它形成一个互补了吗？每件事情像我说了，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有自己的想法，那么我自己建设自己的道路上，我再从看人家去咋做，人家咋学的话，我估计我们这个企业也会越来越好的。
1: 咱说农民对自然啊，以前的农民跟现在的农民其实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就完全不一样了。您觉得新时代的农民啊，应该对自己要求是什么？
2: 是这样式的啊，过去的农民只是一个干字，我在家磨磨苦的干，把这地种好就完事了。现在不是啊，我们现在是叫做新兴职业农民，也是素质提升的农民。国家拿出一部分钱啊，去让我们出去考察附近的优秀的合作社，是省内省外，甚至我们还上国外去考察去学习去。所以来说你的素质提升了以后，你现在不是单一的过去叫种地养活自己的，现在是一场地的话，普通一场地只能挣1万块钱，那你能不能挣的地就能挣3万了5万了或挣更多的钱，那么的情况你要是学会懂经营会管理，你还得跟上现在的政策啊，特别是今年啊，国家拿出大部分资金大部分的政策去加大力度去扶持。去年那个习近平总书记上李秀不也说了吗，我们呢特别感动哈，黑土地就是土地中的大熊猫。虽然说我觉得哈，你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你是一个农民，我觉得未来的农民是一个骄傲的行业。
1: 您对以后有什么希望吗？
2: 我们现在有一个地这块有一个弊病哈，这个一直想解决的问题，这个地吧没有形成规模。其实我要如果有情况，我也可以在当地这块就一片地变成几百场或者上千场，就便于机械化管理了，降低所有的成本。但这个目标这一段时间很难实现，阻力老大了。有的农户他同意，个别农他就不同意啊，不同意的就是造成你想这块地规模化，那就难度大了。你如果形不成规模化，你很多你想真能达到科学化的还有点难度，因为你要是地要城市的话，你看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全部实行自动化，可以全程所有的地一视频那块而机器的操作的话也省事儿。收割机嘎地的话，这一天就在这一块地走道嘎了10场地或者更多哈，那么你说他多大成本？这一台收机，这块地一场地，那块地半场地，那他走一天，他的费用不高吗？当成本不就提高了吗？采样也是一样啊，收割采样，那别的也是一样啊。提升效率的话，你将来以后人工就使得就少了，去人去操纵机器去干事儿就可以了。这就真正将来以后就形成一个所有的部署，就是按照科技化标准化去做了。
1: 所以说您的目标是？
2: 我的目标就在未来几年内，我如何能实现一个全程机械化的哈？这个作业的一个生态的绿色的好品质的优质稻田吧。
1: 您怎么评价自己
2: 啊？我觉得人活着吧，就应该给自己创造一些价值哈。你不能是安于现状就完事儿了，就你现在的人你只能是边学习边发展，然后找自己的不足，只有你去学习的时候

0: 后你才知道自己的你的误区在哪里，把这些好的经验学到我手里边去，为我所用，我在边学习边记录。那么我就在我未来的几年以后，我们家包括我，包括我对我的子女，我也说了哈，咱们只有不断的学习，咱们才能有发展哈。人活着吧，就是踏踏实实干，做什么事儿都问心无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孙民，未来的农民是一个骄傲的职业。

0: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纪冠霖，第三集。
1: 千钧一发之际，刘铭传果断率军增援护卫，与法军展开殊死搏斗。他沉着指挥，清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合击法军，歼灭敌军300余人，余者溃不成军，自相践踏，又死伤100余人。而刘铭传的儿子已在冲锋中被法军的炮弹击中。
2: 元帅，我们找到少帅了。太快了，
3: 声音，声音，
4: 爹，
3: 我就知道你回来了。爹来晚了，爹，爹让羊儿占了台湾岛。
2: 声音，爹，台湾是我们中国的，绝不会让人占了。

你再看你一眼。不能让你娘看到你这样子。我们爷俩出发前，你娘一夜没睡，焚香磕头，许愿舍出十年阳寿，保佑我们爷俩平安返乡啊。这件白袍也是你娘一针一线缝制的，现在你让洋炮打得残缺不全，你让我怎么跟你娘交代啊？你就狠心撒手西去，让爹娘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0: 明淳去基隆保护卫，取得了著名的护卫大捷。这是中法战争中转折性的一战，彻底扭转了台湾战局，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果敢的决断力。1885年4月4日，中法双方在巴黎正式签署停战协议，中法战争宣告结束。可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却在谈判桌上签下了不平等条约。
1: 亲爱的古巴司令官，我们赢了，清朝政府又给我们赔偿了。
2: 我们到底赢没赢，我心里知道，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曾经是法兰西的骄傲，可刘铭传让我钻进了空荡荡的基隆，羞辱至极。
1: 司令官阁下，您还有什么吩咐？
2: 如今我坐困澎湖，病魔缠身，记着刘铭传，他受得了台湾，他治不了台湾，保不住台湾，不能叫他站住脚。
1: 司令，
3: 来人，
4: 在。
1: 古巴司令，

0: 老臣以为，刘铭传抗旨不遵，罪不可赦呀。
1: 太后，刘铭传忠心可鉴，其子刘盛云为国捐躯，理应嘉奖。
2: 刘铭传一意孤行，太初一己，暗藏祸心，通谋不轨，此人难堪大任呐、啊。
0: 太后不可轻信，台湾一战，刘铭传打出我大清国威。

0: 好啦，锅灶给完。李中堂，
1: 臣在。
0: 台湾建省，就叫刘铭传当巡抚吧。
1: 这
2: 中法战争结束后，1885年10月12日，也就是光绪十一年9月初5，清政府下诏将台湾从福建省分出，单独建省，刘铭传出任首任巡抚。台湾建省后百废待兴，担任首任巡抚的刘铭传励精图治，从设防、练兵、清赋、抚藩四大要务入手，推行一系列改革。他爱这个孤悬海外的宝岛，看着它美丽富饶，却闭塞落后，心忧如焚。
3: 长吁短叹，遇到难事了。
4: 入秋以来，已发生数起犯人杀害垦民事件，不免彻夜担忧啊。
3: 老爷，喝茶。
4: 哦，谢夫人。
3: 我有几句妇人之见，不知当讲不当讲。
4: 哦，夫人请讲。
3: 我到台湾后，为了感谢给圣云收敛的莱雅，到山上跟原住民接触过几次。那个莱雅虽为女子，却通达之理。她跟我说，台湾当地有土著及高山族人，汉人称他们为番人，官府采取隔离政策，勘界历时，严禁汉族移民和原住民来往。
4: 是啊，隔离政策显然收效不大，番人不得教化，每年仍有大量汉民被杀。
3: 是，所以杀是杀不过来的，禁也禁不住，只有反番才是正统。

0: 李同恩李将军求见。
1: 哦，让他进来。
0: 这，李将军，请。
2: 李同恩参见军帅。
1: 同恩，深夜造访，有何要事啊？
2: 哦，军帅，前几日犯人下山劫掠粮食，发生殴斗，衙门死了三人。余守信余大人恼羞成怒，连夜调拨兵马，明早即上山剿民。
1: 哦，
2: 因事关重大，同恩特地前来禀报。
1: 梁大人是否知晓？
2: 梁大人抱恙，衙门的事情现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唉，我大清有多少这样不作为的官员？那余守信为何反应如此激烈？说呀。
2: 死的人里边有他想救的。
1: 你传令下去，官兵不可妄动，不可把事态扩大。
2: 这，但是于大人朝廷有靠山，他若不听命令，属下该如何处置？
1: 你按律拿下，如有违抗，格杀勿论。
2: 这，属下告退。
1: 这个于守信骄横跋扈。
3: 老爷，您打算怎么处置？
1: 哦，方才夫人所言倒是帮我理清了思路啊。
3: 哦，
1: 治理台湾千头万绪，但首先是平内乱，三民问题不解决，台湾便不能发展。就像一个人的身体被生番这块大石头压在胸口上，四肢就会血脉不通，呼吸不畅，势必引起全身不舒服。

让民众稳定啊，还是民生啊？就从此番开始吧。

0: 你抓什么货？在下，玄武大人的夫人几次在郎中来给族人诊病，你还去下山抢粮食？
1: 我们没有吃的，不去抢怎么办？这不能饿死！
0: 你抢粮食的就算了，你还杀人抬狼！
1: 哼，我杀的是关武那些坏人，不把我们当人看。
0: 抓了我们族人就杀，
1: 你杀了关武的人，官兵要来剿灭我们怎么办？
0: 去召集附近的部族，联合起来跟他们拼命。华国人说了，如果我们跟官兵开战，他们会给我们洋枪和火药。
1: 什么？你什么时候见了华国人？下山豺狼前，有两个华国牧师在溪水旁等我，还带了传话的医官。
0: 你个糊涂啊！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商量？
2: 洋人是外寇，
0: 能信吗？
1: 不管了，只要族人能吃饱肚子，能活下去。
0: 洋人比官兵更狠，就忘了他们怎么炸死我阿爸的。
2: 在下，巡抚大人刘明传来了，
1: 肯定是逃命来了。
0: 族人们，拿上弓箭和长矛。
1: 刘明传，他杀人如麻，肯定是要大开杀戒的。你讲，他带了多少官兵来？
2: 就带了一个人，女的。
0: 啊？
1: 就只带了一个女人？
2: 是，
1: 好像是之前来过的那个胡人啊。
0: 啊，胡人来了，我去看看。
1: 哎呀，来呀，你不要气呀！哎，弓箭手，藏在附近的草棚里，其他人跟我过去，走。
0: 巡抚大人，夫人，这边请。
1: 老爷，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起的女豪杰，莱雅。莱雅姑娘，哎，我们见过。
0: 巡抚大人，救过我们的孩子，在下恩人来了。
1: 哼，要真是恩人来了，我们有酿好的美酒，但是。
2: 敌人来了嘛，我们就有弓箭和长矛。在下，你来呀，我们这次前来不是叙旧，也不是来索命的。
3: 按照你们汉人的话来讲，属黄鼠狼来给祭拜年吧。
2: 在下，你对我们汉人语言很了解呀，啊？<笑>
3: 我这次来。
1: 送给你们一些粮食、种子，还有播种工具。以后啊，
0: 官府派人上山，教你们耕种技术。等收了粮食，就不会再饿肚子了。
1: 太好了，
0: 在下，快拿上美酒招待了你府大人。
1: 哎呀，
0: 是不是铁证明里面有毒？
1: 按我说的去做。
0: 你。
1: 人们，吹起口簧琴，能保古酒。

0: 田虎大人，听了我们的饮酒歌，您是不是也来一单呢？
1: 赖雅，你们部族杀人这个词怎么说呀？
2: 豺狼。
1: 豺狼？那我刘明传即兴吟诵一段七字歌，劝君切莫去豺狼，豺狼不能当衣粮，莫如规划心不变，学习种茶与耕田。你来听我七字歌，从此民番无仇怨。
2: 各位族人们，听懂了吗？行路大人，夫人，我听懂了。
3: 我们也听懂了。
0: 老雅，你们还真信呢？他绝对是骗人的。
2: 闭嘴，山上！你再问说，我用竹针捅穿你的嘴。
0: 你是被他们姑母俩灌了什么迷魂汤啊？
2: 你才被洋人灌了迷魂汤！在下不要再跟洋人见面了。他们比山上的毒蛇还要狠毒，只有我们自己家的人才会对我们好。
1: 兄弟们，姐妹们，大家同根同源，都是一个老祖宗，分什么里外，又何必打打杀杀？我刘明传在这里保证，从现在起一视同仁。台湾岛大力推行开山抚川，鼓励你们开垦荒地，教你们耕耘织布啊，还要创办翻学堂，教孩子们读书认字。比如我刚才吟诵的七字劝番歌，劝君切莫去豺狼。

0: 吴明纯带兵征战多年，他对洋枪洋炮的厉害深有体会，在加强台湾防务上尤其用心。吴明纯根据台湾四面环海的地理特点，集中解决炮和船这两大问题。
1: 澎湖不独为全台之门户，亦为南北洋之关键。一守台湾，必先守澎湖；欲保南北洋，亦必先保澎湖。中法一战，可见台湾防务之重要。
2: 谨遵元帅训诫。
1: 李宗恩，
3: 我上阵。
1: 接任于守信，在海防前线修筑西式炮台，从国外购买先进后膛炮，以澎湖作为海防建设的重点，派水师驻扎，添购兵船，改变台湾水师无船的状
4: 况。李宗恩接我之任，
3: 那我呢？
1: 即日起精简士兵，保留35营。
4: 岳帅，您一边说要加强台湾防务，一边又精简士兵，是何用意？
1: 于守信，我问你，这修筑炮台的预算做得大，修筑起来的炮台却不堪一击，

0: 负责监工，是何原因？
1: 如何修筑，那是工程师设计的，与我无关。预算的银子有没有进我的腰包？
0: 没进你的腰包，那也是进了你亲眷的私囊了吧？
1: 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0: 来人，快把这个军中蛀虫给我拿下！
1: 放给我！放给我！老实点！刘明传，你敢动我，你可知后果？
0: 你小心！你祸国殃民，罪不可赦！铁证如山，举报你的案宗，对其一人告了，押下去，当众斩首！
1: 哥，你干什么？你胆敢私自斩下朝廷命官？梁大人，梁大人救命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2: 九帅，九帅，念在于守信是我多年的属下。
0: 梁大人，饶过于守信，我刘明传怎么面对台湾父老？大家浴血奋战，抗法保台，于守信却大发国难财，其罪可诛。暗地里勾结法国，教唆属下挑起藩民争端。梁大人可详看这些来往书信？给。于守信，脚上的炮都是自己走出来的。这次。我也救不了你了，
1: 梁大人。
3: 刘明传，
1: 呸！
3: 刘麻子，大清那么多贪腐，你拿老子开刀？我告诉你，我于守信是贪了是占了，可我拿的是小头。你有种去动动老佛爷身边的人！你放开我！放开我！
0: 是啊，我杀得了一个于守信，还有多少个有靠山的于守信我杀不得呀？腐败不除，势必亡国。
1: 斩！
4: 铁帅，于守信以按律斩杀。
0: 传我令，台湾兵力重新部署，定海四营驻北路，明字四营驻基隆，镇海八营驻后山。李同恩去。
5: 末将在。
0: 台湾孤悬海外，不遇外敌挑衅，与大陆联系被切断，军火供应势必无法接济。我欲创办军事工业，军械局、兵工厂和火药局，既能制造弹药，又能修理枪械，以精通机械，全权负责。
5: 这
0: 各军操练，我特别聘请了教练，有请。
6: 哎 ，hello，
7: 见到你们，高兴。
5: 洋人，就洋人训练我们的队，
7: 就是啊。
0: 中国不变西法，不出十年，势不可为。我们必须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术，让这些洋教练帮我们训练队伍。
5: 元帅，看看这个仙鹤，小心暗箭算计，这朝廷上下人言可畏呀。
0: 我刘明传敢做敢当，这些举措全都写成奏章，面呈皇战。
8: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明传传奇》第三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

0: 愿西，兄愿西，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

0: 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持，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志不移，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生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机灵，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
1: 路漫漫兮修远兮，
0: 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

0: 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志不移，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公路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7: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
13: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

0: 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音乐键盘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志不移，拒绝寿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

0: 界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

0: 二元超载。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力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补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补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

0: 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醉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

0: 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微量知识带人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
11: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4: 幸福的花儿，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森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醉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2: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寸的水还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

0: 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气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跟这家人您帮我出出主意。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2: 就是我跟丈夫是，我俩是都是38岁，然后孩子11岁，一个男孩。
0: 嗯。
2: 然后我丈夫考上公务员是1年半时间了，他现在是在通化上班，然后我们家是在松原那边。
0: 啊。
2: 然后大约他现在是半个月回家一次，然后一次回来待2到3天。
0: 嗯，
2: 我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是搬过去还是不搬过去，就是我也没有正式工作。
0: 那就搬过去呗，你待干啥？那头都有地方住不？
2: 没有，搬过去的话还得买套房子，大约得60万多。
0: 先租房子住呗，那玩意儿能咋的？
2: 但是租房子孩子上学，
0: 离孩子近，就孩子找个学校转过去，完了之后。

0: 那个离海岸学校近，就是就租个房子，先租个房子先住着呗。
1: 嗯。
0: 你也没工作，孩子几年级了？
1: 孩子五年了。
0: 孩子五年。
1: 我丈夫的意思是说，那个当就是随便没有房子，随便找学校的话，学校就是一般；要是有个学区房的话，能上好一点的学校。
0: 那个转学这个东西本身他是那个考的公务员，你叫他仔细问问，应该有一些政策。
1: 嗯，他问过了，他说是都得买房。
0: 嗯，都得买房。
1: 我也不太清楚啊。
0: 这个东西吧，就是是这样啊。
1: 嗯。
0: 别犹豫，一犹豫还上初中个屁的了，啊。
1: 嗯。
0: 等买完房再转学也行。现在就是赶紧，现在你得给找学校啊。你现在咱这学期先别动他了，等到期末再说。
1: 啊。
0: 知道吧？
1: 啊。
0: 啊。然后那个，你叫他了解一下当地的那个风土人情啊，乱七八糟的这些玩意儿，啊，就听明白没有？啊，然后找一个在区域内比较好的学校就可以，不用说非得上那个最好的小学，没有必要，本区最好的小学就可以了。
1: 租房。
0: 你赶紧过去，别让他自己在那待着，他也没人给他做个饭呢，他自己住宿舍也闹心啊。
1: 嗯，他现在就是在单位住。
0: 他这个东西就这样，越早越好，这听明白没有？因为他是公务员，他不是说上那头出差做买卖啥的，这待个一年半载就回来。公务员你坐下那块儿，你回不来。
1: 嗯，是。
0: 那说这最起码来说，就算说你咋地，这四五年都算早的，对吧？那孩子上高中了，孩子上高中个屁的了，那等他犯不上，就赶紧就是要动赶紧走，等孩子上大学之后再说啊。
1: 也是，我是这么想，但是。我劝不通他现在是，我现在他的打算是说家里边这边有两套房子，然后想要卖出去一套，然后再买，买完之后再买。
0: 那就卖呗。
1: 他卖了。
0: 嗯。就
1: 卖一年半吧。
0: 别犹豫，降价，40万的房子30万肯定能卖出去，啊。
1: 嗯
0: 嗯。你就记住果断，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你，就是果断，嗯，别墨迹，别犹豫。
1: 我是这样。
0: 不要犹豫。
1: 我也是这样想。
0: 对，不要犹豫，犹豫的话
1: 有点说不透他。那现在我就跟他研究这事儿，现在。
0: 对，你就跟他说，你说必须得过去，要不然还耽误孩子。
1: 嗯，对，现在我其实去年我特别着急，就是因为孩子是男孩，我有点管不住他。
0: 嗯。
1: 我就是希望早点过去，他爸爸能接我。
0: 嗯。
1: 但是，这假期的时候我们去待了一个月。
0: 嗯。
1: 然后。就是因为我丈夫他是工作压力也是比较大，比较忙，然后他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管孩子学习。
0: 那没事，不用他管孩子，
1: 有点打屁疼骨了。
0: 你管孩子学习，不听起来叫他闷两脚就行了，没事
1: 啊。
0: 爹始终是这个作用。就是他跟你的孩子有的时候这样，尤其孩子到六年级小学初中一年级，有的时候妈妈一管就开始对付了，有的时候甚至妈妈掐两下挠两下，这家孩子还上去还要上手啥的呢。你这样的时候你必须让他爹知道什么就谁是爹啊，让他爹告诉他谁是爹，然后就好了啊。要不然的话你没有，
1: 他跟我在家他就欺负我孩子，还他就不听
0: 一听你说话就囔了吧唧的，根本就白扯，没人给撑腰你都活不下去的啊。你就是这个事儿吧，就这样，就这学期别的不干，就干这活啊。
1: 嗯。
0: 就是把孩子学校定下来，只要能定下来就行，有没有房子其实无所谓，知道吧？
1: 嗯。
0: 就是定孩子，那就在那找人呗，对吧？找特殊情况呗，对吧？
1: 嗯。
0: 这个东西那玩意儿是一个转学的玩意儿，又不像说我是坐地户，我报这报那个的扯淡的都是啊。
1: 啊。
0: 听明白吗？抓紧时间，要卖房子就赶紧卖。我不说吗？40万房子现在卖不出去，30万肯定能卖啊。嗯。
1: 嗯，那钟声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有点多，就是，现在老人60多岁嘛，都是他们以后，大约那也得是10多年以后的事。
0: 那太说了，你就想那干嘛？
1: 那就现在不能那个啥。
0: 先可你自己眼前糊了吧，你是连自己都糊了不明白的人，你还敢那寻这寻那个的呢？
1: 啊，以后事以后再说。
0: 对呗，啊，就是小米说对，说人家新考的公务员肯定忙得焦头烂额，你不能指他管，但是你可以指他给你撑腰，这听明白没有？
1: 嗯。
0: 那好了啊。
1: 嗯嗯。行。
0: 听明白了吗？我说清楚了是吧？就是抓紧时间，别犹豫，别赶着磨叽，孩子上高中了，那很快就过去了，今年啊。
1: 嗯。
0: 好了。
1: 嗯。
0: 再见啊，哎。
1: 嗯，张老师。
0: 嗯。还有啥？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不是在那待了一个月吗？主要是我觉得我好像在那有点待不习惯。
0: 那你在哪儿能待习惯？你在哪儿都是呆子，习不习惯是你的事儿。
1: 啊。
0: 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玩意儿啊？
1: 啊，行。
0: 通话就是山里头，那冬天还暖和呢，比你们家那头强。你们家那头冬天那大风小嚎的，我也不是没住过那地方。您通话那山里头冬天可老的可暖和了，完了那个没多大风，之后那个到夏天的时候人还凉快啊。
1: 嗯，
0: 那行，哎，好了，哎，再见啊。铁杆小米说：“咱都是大人了，有条件的时候咱咋矫情是咱们命好，对不对？条件不允许的时候，那该立起来就得立起来。你老指着别人，你就算自己爱人，时间长了不也很烦人吗？对。”就条件好的时候咱咋矫情，小米说这个特别对，说咱条件好的时候咋矫情咋有理，咱们命好，对吧？但条件不允许的时候别想那么多了，也别想那么多了，对不对？该立起来就得立起来，不能总指着别人，是吧？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我是钟翔啊。说这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是这么个情况，我爱人吧是那个教育行业的，
0: 嗯，
2: 然后现在这个职称评聘吧，现在是一校一案，
0: 嗯，
2: 他就是被他荣誉证书下边的这个人，
0: 嗯，
2: 那个给领导索人情了，然后去年就把我爱人给拿下来了，
0: 嗯，
2: 今年马上又评聘了，
0: 嗯，
2: 然后。就因为都是这个搞相关行业的，都知道很多认识人。
0: 嗯，
2: 他们又传出来了，说有两个人今年还想使劲儿。
0: 嗯，
2: 因为我爱人他是如果是靠这个荣誉加分的话，他去年就是第一。
0: 嗯，
2: 然后今年呢是肯定也是第一，但是今年可能还会被拿下来。
0: 那你怕啥的呢？那这个事儿你就直接上局里头去反映这个事儿去吧，你凭啥不给我呀？
2: 这个是一校一案的。
0: 什么叫一校一？你这一案不合理不行吗？
2: 一校一案，所以说他的一校一案还有可能是，就最终就是学校就是解释权在学校。
0: 嗯，那他解释的不合理，这个事儿是这样，
2: 就是
0: 这个事儿，你听我跟你俩说啊，就是这个时候你这个就别又想这个又想那个的。
2: 嗯，
0: 知道吧？就如果说你觉得我各方面条件都行，你没给我评上，这个事儿绝对不好使，你去你就应该炸了这事儿。知道吧？你一校一案，你咋整的？你通过纪委了吗？而且我们这头就是说的，我这成绩啥的都在前面，你凭什么不评我？
2: 嗯。
0: 你一校一案，我也是按照你一校一案来评的吗？那我也是在前面，你凭啥不评我呀？你炸一回就都老实了。
2: 去年是被这个最后这个领导测评，测出来的。
0: 嗯，那你这领导关系没搞好吧？就是。
2: 嗯，对呀、啊。
0: 是吧？
2: 走文凭吗？
0: 所以说，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儿。你要放弃自己那种就是患得患失的那种状态，
2: 嗯，
0: 哦，你要不这么的，你要不那么的，别在这又想这么的，完还想得到那么的一个结果，那是不可能的，
2: 嗯，
0: 对吧？要不然我就压根拿这事不重视，我就不评了，对吧？能咋的？但是当老师，我觉得还是应该评的，
2: 对
0: 吧？啊，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是这样，我就觉得作为你来说，你包括你也好，因为我觉得你好像也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也是吧？你要说我这事儿就是撒泼打滚，你不给我整上不好使，那你就撒泼打滚，对吧？或者说我也不算撒泼打滚，我这事儿我就是我条件都够，你凭啥去你不评我，今年还不评我？我就说的，直接找校长去谈了这事儿啊，
2: 嗯，
0: 对吧？我看看你敢不给我评一个？因为咱们条件够，一校一样也够，你们领导凭啥不打我？我看哪个领导没打我，对吧？
2: 嗯，
0: 这可以，没问题。要不然的话，那我就不说了，
2: 嗯，
0: 对吧？就不要患得患失，又想这么的，又想那么的，那是绝对耽误事儿的，
2: 嗯，
0: 对吧？
2: 嗯，
0: 所以说我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啊，就是我永远相信邪不压正，
2: 嗯，
0: 邪永远不压正，对吧？
2: 嗯、
0: 讲话了，你在这块厉害，我当这么多年老师，尤其我同学没有不厉害的吧？说句话，讲话了，就他那头，就他们就这么违法乱纪，你看有没有收拾的？对吧？那个东西，它也不是说就一个人说了算，不是那么回事儿，知道吧？
2: 嗯。
0: 所以说，他也怕这个事儿炸锅，他也怕鼓包。有啥？你只要你能。

0: 确定我这个东西绝对是够用的，各方面都是可以的。那你一年整我
1: 一校一案，现在可能是也有可能是一年一案。
0: 那个这个不管，
1: 嗯，
0: 就是只要你有足够的自信，
1: 嗯，
0: 你就没不用怕啥，
1: 嗯，
0: 知道吧？你去年没评我，今年还没评我，那肯定不好使。那你要找人给我解释一下，对吧？
1: 嗯，
0: 那我可以到局里面去反映，局里有纪委吧，还是有的。评聘职称这块是特别敏感的一个事情，不是谁的谁想整就咋整的啊。
1: 嗯，行，
0: 所以说我就建议你就是不要拿出这个那个劲儿啊，还想要，完了还不敢使劲儿，你这个事儿就不行。那你到最后你肯定只能是失去，是吧？完了失去你还怨这怨那个，犯不上了，对吧？喂啊，没信号了啊，我再见啊。

好，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问你个问题啊，后妈应该纠正继子的生活习惯吗？孩子上高中，孩子奶奶跟我们一起住，孩子爸爸上班，你扯那个亲戚？这个事儿，因为奶奶要不在跟前好办一点，奶奶在跟前的话，你叫他爹管，你可别管那玩意儿，你就负责吃饭睡吃饭那个穿衣服就完事儿了啊。他也不是没爹，他还有奶奶，你管那么多干啥呀？管多了好像你咋地看不上人家呢？好像你瞅人眼睛有刺目糊似的。再说他们家可能就那生活习惯。他上班他也不是不回家，你那么惯他干啥？他自己家孩子他凭啥不管？惯他，上班有什么了不起的？多少人都上班。啊，这个主要是看关系啊，看关系。如果说这孩子跟你俩关系处得特别好，那是另一回事。你我，但是如果真那么好的话，你就没必要问我。你该删删，咋话该骂骂，该鼓励鼓励，该买好吃的买好吃的，就已经习惯了，就无所谓了。你应该是你怎么整你都不得劲儿，你才问的我啊。问的我的话，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咱就别吱声了，对吧？他奶也在，他爹也在，我这头长着娘，我管那事干啥？好的，这位朋友啊，说这个老师啊，这叫说老师啊，我儿子从 A 区调到 B 区，组长总是拿这事儿说事儿，像瞧不起似的。有的活呢，老职工不乐干，就说小孩不干谁干，一直就我儿子干。后来呢，我儿子受点伤，这一周就没咋上班，这老职工就不太高兴了。我儿子就给他们买点饮料啥的，但是呢，他们也不领情。这几天呢，来个新人，组长说好好干，别像谁谁谁从外边调回来啊。领导近期有时候还愿意和孩子闲唠嗑了，老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对付组长和这些老人？是翻脸还是怼他们？说老职工还有两年退，近期都很反常，怎么办呢？你别烂给出过这些事儿，他回来跟你说，你说这事你自己处理。实在不行，回到家咱不干，回到家有口饭吃，有爹有妈在呢。到底是咋干？实际上你儿子跟你说的到底咋回事，你也不知道。他跟你说的这么回事，那到最后到底是那么回事吗？但凡干得好点，为啥从 A 区给他调到 B 区去？还总说老职工那个让他干这让他干那的，到底咋回事你不知道。所以说你别搁这乱出出，就是这么回事，就这么回事。还孩子你自己定，对吧？你自己定，那个你想咋整就咋整，反正实在不行回到家来，爹妈这头有口饱饭吃，肯定没问题，咱不可能把你扔外边去。翻脸怼，有本事他就翻脸怼吧，怼完之后能咋的？孩子回来跟你磨叽，你就听着就完事了。到底咋回事？其实并不一定是像他说的那样啊。他受点伤，他就没上班。受点啥伤啊？多大的伤啊？一周就不上班，请假了吗？批他不上班了吗？再说他不上班，老职工有啥不高兴的？你高不高兴跟我有啥关系啊？就这个事儿肯定是有问题的，肯定是有问题。这个事儿不光是他这个组长和老职工有问题，你儿子肯定有问题。我跟你俩说实话，所以说你别在这说这说那个的啊。那组里那年轻人要。

0: 要是说能干活的，哪个组长不哄着？因为他真干活，真出活啊，哪个组长不哄着？那肯定是活干的不咋地，完还自己觉得挺好。但是我也不敢说就肯定那样，我就告诉你有那种可能，也有这种可能。我的观点就是，孩子跟你俩吐槽单位这个那个的，你并不了解实际情况，你就说你就自己定啊，自己想咋整咋整，但咱不用怕啥，对不对？有爹在，有妈在，有你口饭吃，你怕啥的？啥时候咱不吃饱饭？对吧？你说是不是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小哥，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叔叔遇到什么事了？
1: 关于我女儿处对象的事儿。
0: 啊、
1: 我女儿今年27岁了，处个对象22。
0: 嗯。
1: 完了，她，处对象1年了，半年时候上我家来一次，来一次就。说话啥我觉得这孩子有点虎
0: 啊，
1: 完了你女儿跟他别处了，女儿还不干。
0: 那你还降乎人家虎？那人家降不降乎你姑娘岁数大呀？
1: 他不降我姑娘岁数大。
0: 对呀，他是干啥的？他是咋念的？是念书的还是直接就是没咋念书就上班的？
1: 念书了，也是大学毕业的。
0: 大学毕业的要真能考上大学，虎不到哪儿去啊？他就打到300多分，是不是也得有成绩啊？对吧？那不至于说初中都没念完就不念了，他跟那还是有差别的，对吧？那你凭啥说人家虎呢？
1: 你看他到我家来了，是唠嗑的时候，比他家头一次来，比他家那些事都啰了出来了。
0: 那叫胸无城府啊！
1: 啊，
0: 你姑娘咋说的？
1: 我就说他不虎，他可尖了，我就说虎。
0: 那你就是不想让你姑娘跟他处呗？那你也不好使吧？
1: 不好使，他不干呢。
0: 那你管不了的话，那你别管了呗。
1: 管不了不管，找个虎咋整啊？那成虎了。
0: 就是人，你上过大学没有啊？
1: 我没上大学，没让他说话。
0: 就你没上过大学，完了之后你就说人家考上大学那个虎。
1: 哎呀，考上大学都文化怎么在苦都出事不行啊？
0: 那咋就算出事行呢？非得鬼目哈子眼那个算行啊？
1: 哎呀，他说话那玩意儿他也不行啊！你说我当你小子，给他家那些事都啰出来了，说他爸吹牛，你说跟他老舅说他爸，他老舅说他爸吹牛，完他找着揍他老舅去。完了他那天那啥。因为他那些亲戚都不上他家去了，他舅那些都不去了，我们家串门过年，完他拿着东西年年上他舅家那些姐啥串门去，他等他人家他舅那孩子拿东西上他家串门，他不要，都拿要是拿回去了，完了他有一个严重的事，就上两天，上两天那啥，这不。我女儿问说要多些彩礼啥的，网上说要多些，完了那个，但是他家没有那些，完了就跟我女儿俩，跟我女儿俩说能那啥吧，你电话给我，给我打电话，他跟说这他对象要跟我说，打通了说要多少钱，不行太多了，不能少点，完了。能不能少了？
0: 你要多少彩礼啊？
1: 就20万。
0: 咋要那么多呢？那姑娘啥意思啊？
1: 不想让她成。完了她那，
0: 你姑娘上班不？
1: 上班呢。
0: 这男孩子这找工作，你们22应该刚毕业呀、啊。
1: 上班了。
0: 已经都上班了，毕业就找着班了。
1: 上班了。完了。
0: 你看人家哈，大学人家能考上，毕业一般的现在毕业了。基本上很难能找着工作，人家也找着了，人家哪儿比你们差呀？你就这么看不上人家，而且人家还比你姑娘小5岁，人家大学才刚毕业，你自己寻思自己去吧。啊，就是这
1: 小哥
0: 啊，
1: 打到你这。

0: 上了。考上之后呢，这个毕业了之后，人家找着工作，我不知道工作啥样啊。那如果说毕业了之后就找一个谁都能干的工作，那可能也不容易。咱说也现在也不是说想找就能找着啊。这个然后呢，就是说的从这个看来讲呢，在大学生里这不算虎的啊，这不算虎的。但是比方说跟你们唠嗑，那是唠急眼了。唠急眼了之后，可能说点这说点那个，他年轻气盛非常有可能。至于这个事儿，你看不上，你可以说你看不上的事儿，没问题，对吧？你可以跟你闺女说，就坚决就是没看，坚决就是没看上，啊，坚决就是没看上。然后呢，这个你要乐意处，那我也没招，你只能这么跟他说。那你乐意处也没招，对吧？听没听着啊？然后呢，等那个到最后，你姑娘乐意接着跟人家处，那是接跟人处的事儿，那你也管不了人家。到最后，人家你别整到最后还什么那个什么说人家虎啊？到最后，到最后说句实话，跟你姑娘比，到最后你看吧，不定谁虎呢。听着没有啊？所以说，我觉得作为您来说，你也别把人得的太苦了啊！别把人得的太苦，得太苦了，到最后我跟你说，倒霉的是你自己啊！
1: 这没招了，
0: 你该做的都做了，那剩下是姑娘的事，那人处对象是姑娘的事，跟你没关系啊。
1: 你就不管了呗。
0: 你管不了，你要是能管就管，管不了管啥啊？好了，再见啊！哎，
1: 跟你说了，那别。
0: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小伙吧是挺愣，但是这个爸爸吧好像是唠嗑也有点费劲呢。唠嗑有点费劲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反应不快，反应也挺慢的。然后他还笑话个人，你说说。就是这个事儿吧，咱这么讲也，那就是讲话，我自己姑娘别管咋地，我就是找这对象我就没看上，我觉得说没看上很正常，对吧？那这说要不要彩礼？我要800万彩礼，那我可以要。但是咱作为那啥来讲啊，咱们作为这个家长来讲也得知道。就是我能管的实际上非常有限啊，非常有，到最后是自己孩子的事儿，到最后拿主意肯定是人孩子的事儿，你只能说的咱们把咱们意见说一下啊，咱把咱自己意见说一下，就也就这么回事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啊，哥，现在我有个症结，就是症结在哪儿呢？就是我今年是40岁，
0: 啊，
2: 独生子女，
0: 啊，
2: 未婚未育，有对象，
0: 啊。
2: 啊，就是我症结在哪儿呢？就是我跟我对象在农村生活，
0: 嗯，
2: 然后那个我老爹我娘家是我爹妈是离婚的，我老爹现在自己过，
0: 嗯，
2: 我从我住的地方到我爹那块是1个小时的车程，
0: 啊，得开车去啊。
2: 哦，就1小时车程，坐车也是1小时。就是我现在症结是啥呢？就是如何在我爹那能获得一张双人床？
0: 啥意思？没听懂啊！好好说。
2: 展开说。
0: 就是你回到老爹那没地住呗？
2: 有地方住，但是你看我爹一个人，他不讲究卫生，然后呢，就是我跟我爸特意说爸，我自己掏钱都可以。你看你这是一次爸，你自己住。我说我希望在那个房间。他给我预备了一个床，但是那个床很不舒服
0: 啊。那个我问一下，就是你父亲是在镇里是城里是吧？
2: 在城里宋元市，咱家是宋元市的
0: 啊。然后他那个床特别不舒服。
2: 对，我说爸，你看既然你自己一个人，我年节我还回来，我还特意回来，
0: 嗯，
2: 我说一旦有个事情我要留宿住宿，
0: 嗯，
2: 我希望那个床是舒服的，
0: 嗯。
2: 然后呢他就是一开始就拿尺就量，他说哎呀这个屋你要是换成双人床，我的衣服柜子没地方放了，我说衣服柜没地儿，就说白了你找各种理由他就是不想给我弄这个床，这是一个然后从这个床我就展开，就是有几个症结。我首先哥我承认我18岁我书没念好，我18岁之前我是一个坏孩子，是很不懂事的孩子，
0: 那都没事，
2: 我也承认
0: 都没事、
2: 我也承认，就是我父亲在我18岁之前他是一个优秀的父亲，从来没放弃过我
0: 啊。
2: 但是我的症结在哪儿呢？就是为什么我长大了之后，我的父亲，你说他现在也没有基础病，他62年生人，他也不糊涂，他脑袋也没有病，没有说什么脑血栓的。为什么他成了不懂事的孩子了？
0: 那个，问一下，就是你父亲和你母亲离婚的时候，你多大？
2: 具体一开始他们是瞒着我，后期我看到离婚协议了，大概是他们感情一直都不好，大概是我21岁的时候。
0: 啊，都已经21了，他俩离婚了。那个就不存在说你跟着你爸生活还是跟着你妈生活，但那时候你也没对象呢，那。

0: 后来就是就是你21开始上班了吗？
1: 啊，我步入社会挺早，我20岁就步入社会了。
0: 啊，那那个就能挣钱了。那那个这个时候，那个你是跟你爸爸生活还是跟你妈妈生活？
1: 我是一直在外地打工，就是基本上年底
0: 跟谁都不在一起生活，是那意思吗？
1: 啊，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他俩还在一起过。
0: 啊，虽然离婚了，但他俩还在一起过。
1: 对，还共同生活。
0: 啊，那他俩分开是啥时候呢？
1: 他俩分开就是大约就是我想想，可能都得是我20，跟我对象认识，那都得是25、26了吧？我跟我对象认识24。
0: 啊，那你为啥你俩一直那25、26认识，现在40了，为啥不结婚？就不想结了，是那意思吗？
1: 啊，不是哥，就是我对象大我挺多，俺俩就是人家就是他是离异的，我是大闺女，就我们共同的意愿就是。人家有孩子，人也不想要孩子，我也不想生孩子，咱闺女也不是天仙。
0: 啊，
1: 我个人的事儿今儿先不说，哥，哪天我再说。
0: 不是这个我是就算好奇呗，或者啥的，就是你们俩就是不打算结婚了，是那意思不？还是说打算说的到某一个时间节点再结婚？
1: 就是不结婚。
0: 啊，就这么过了。啊。
1: 对，但是哥，俺俩就是从
0: 你确定人家是离婚的吗？
1: 哥，俺俩就是从认识到拉手一步都不缺，而且是他的子女，就是那你看，就是我就是人家的子女跟我的相处的都挺好，尤其就是他家仨孩子，两个那一小子，我跟那小子相处非常好。
0: 嗯。
1: 啊，这一点是那啥不否认的。
0: 啊。然后现在呢，就是你们两个也是在农村生活，然后呢，那个爸爸是在市里有个1室半的房子，你呢偶尔。那妈妈现在离你很远吗？
1: 我妈妈也是在松原的，就是街边的。
0: 咱们别说具体位置，就说
1: 这
0: 也都不算太远。那你要去你妈那儿去可以吗？
1: 今天说我妈说来的话茬了，就是我妈后期生病了，然后现在不能自理。
0: 啊。
1: 啊。
0: 那谁伺候的呢？
1: 现在是俺家我大姨，就是她亲姐姐。
0: 她亲姐姐伺候呢，你也伺候不了是不是？
1: 对。
0: 啊，那你给出俩钱不？
1: 这个当初我是尊重我妈的意愿。
0: 啊。
1: 我妈她就是能开支，但开不多少钱，1月2000多。
0: 嗯。
1: 然后吧，我妈那块呢还有一些就是小猫小狗啥的，就连着照顾我们妈，然后还有这些小猫小狗，然后我妈1月2000多，就是这个钱就算是
0: 都给你大姨开支了，
1: 算我大姨的工资了。
0: 啊、哦，
1: 目前是这样。
0: 目前是这样。现在你就是跟你爹这块就觉得就是，你爹就是你想让他干的事儿他就不干，是不是？
1: 也不是，因为我爸爸他也开支了。
0: 嗯。
1: 他现在他不用我了，人现在人开支就是人月人，
0: 嗯，
1: 我也不用给他钱了。
0: 嗯。
1: 但是吧，就是有一些症结，我就是心里过不去，就比如说有。之前他做的一些事情，包括现在，为什么我就得不到这一张双人床呢？
0: 那你为啥一定要得到这张双人床呢？
1: 因为我回松原，我没有地方住。
0: 那你不去呗？你上外边住旅店去。
1: 哥，他是我亲爹，你说我回
0: 松原亲爹一样。你住旅店完了，不，白天该上他家上他家，晚上该住旅店住旅店。对吧？
1: 那我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可怜。那我没
0: 觉得可怜，我倒是觉得你那样做才是非常有底气的啊。因为啥呢？因为你爸这头人家就是给我感觉啊，给我感觉就是，要么是那个有点那个老年痴呆前兆，是吧？但是又听见又不至于不太像啊。要么呢就是越来越隔路，就是自己那屋他也不收拾，而且呢也不希望谁来。这种可能呢都有可能，啊，所以说我的感觉就是说什么呢？你要想干啥吧，你就干。比方说，你就想安双人床，那你就明确告老头，我已经买好了，我到这就安，我都不用你安。安完之后，你那些破玩意儿我都给你扔它，就完事儿啊。
1: 嗯，
0: 就是这样。要不然的话，你就别在那块儿，就是在那块儿顾影自怜的。你挺大人了，这么大岁数了，你爸也做不了你主，你也做不了他主，你就非得要求他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事儿的话，这个没有必要。而且是明显是属于不成熟的标志，
1: 就是我这个思想在我这40岁还是有一些幼稚和不成熟的，
0: 特别幼稚啊，也给我感觉看短剧看多了啊，就这种感觉。
1: 好的哥
0: 啊，
1: 这个双人床这个你说完了我理解了，回去我一会儿我自己慢慢消化。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先不说嘛，就是我爸这块儿，就是你看我父亲这块儿，就是他总否认和弱化你的付出
0: 啊。那你付出你用他承认干个六饼，我想干啥我就干啥就得了呗。你说我们有我。

0: 就没有，我就没有，但我想干啥我都干了，对吧？
1: 哥，我说的是啥吧？就是你看我作为姑娘，我感觉我挺细心的，你就是米面油啊，或者农村的笨鸡蛋，就是我但凡我能想，咱就说上，就咱就说手指和纸抽，我都见下。就是吧，遇着事儿了，他总会弱化和否认你的付出。我说爸爸，你看我作为闺女，我感觉我挺细心的了。然后手指我给你拿，他说啊，那手指多少钱？我给你第一次我给你分钱。就是这种让我觉得。
0: 对啊，所以说就是。
1: 我不委屈，我也不委屈。
0: 所以我再说一下啊，就是为啥我说你幼稚呢？就是你爸要不这样的话，你妈那么大岁数跟他离婚干啥呢？
1: 那倒是。
0: 对呀、你爸要能做到你说这样的话，你妈也不虎，跟他离婚干啥？那不就是因为你爸虎吗？所以说才跟他离的婚吗？然后你觉得说的，你妈你爸离完婚之后，你爸就不虎了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哥，有的时候我也自己就开导我自己。
0: 所以说我就觉得你这个状态不太好，不太成熟啊。
1: 哥，你要说我不成熟吧，我该做我也做了。
0: 你做也是不成熟，你的思想不成熟。
1: 那我该怎么样？
0: 就是如果说你26、27、25、26啊，刚参加工作不长时间，说你有这种想法是正常的。你40了啊，人叫四十而不惑啊，40是四十不惑吧？是50而知天命是吧？四十而不惑，不惑是啥意思？就是说呢，原来能想明白的就想明白了，原来想不明白的去个屁的，我也不想了，爱咋咋地，我想干想咋干就咋干了，这叫四十而不惑，听明白没有？啊？
1: 哥，我能这样理解吗？就是我责任尽到了，其他爱咋咋地。
0: 你不要企图在你爸那块得到什么评价，也不要企图他能配合你。他要能做到这些，你妈用不着离婚啊，用不着说身体都那样还不跟他过。你想是不是啊？
1: 不是哥，就是我说白了就是啥，我希望得到爱
0: 啊。你没有，不可能在他那得到，你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太幼稚了啊。
1: 那我明白，那我就自己爱我自己吧。
0: 好嘞，再见啊。这个孩子很可怜啊，你别看我跟他说的挺硬的，但是这个孩子很可怜，就是他爸他妈从来没有教过他说的考虑问题，说自己独立的时候想法应该怎么想都没有啊，都没有，这个是挺可怜的啊。但是毕竟40岁了，可怜咱也得让自己努力的让自己成功是吧。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冯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你好，冯晓老师，我这、哎、这些年困扰我这些事儿，我这个我一个儿子一个姑娘，我这姑娘小吧、
0: 嗯、
1: 都结婚了，儿子大今年39了，马上就40了，还没结婚，
0: 嗯、
1: 天天愁着我睡不着觉啊。
0: 啊，想抱孙子、
1: 嗯、
0: 啊？姑娘那个外孙子有没有呢？
1: 外孙都有了。
0: 外孙多大了？也得好几岁了。
1: 嗯，都7岁了，
0: 是不是上学了都？哎，
1: 嗯呐，对，上学了、
0: 啊。老大这婚姻不开是吧？
1: 嗯
0: 啊。嗯
1: 呐、
0: 啊，那处没处过对象啊？
1: 处过，就是、
0: 啊、
1: 那个也给介绍不少。完了那个那几年吧，不是啊，我家是农村的。
0: 嗯。
1: 农村呢，那前在他孩子在长春上班，我就不说在哪地方了。
0: 对，咱不说在哪儿了啊。
1: 哎、不说在哪地方了，完了搁长春上班，完后来他自己挣钱，也买上楼了。
0: 啊。
1: 工作也挺稳定的了，完现在就蹭蹭蹭到现在都39了。
0: 啊，没看着好样呢，这是，就是你，
1: 哎呀，
0: 他不缺女朋友，你缺儿媳妇，就这么回事。
1: 哎呀，愁人了，你说。
0: 是不是吧？是不是？肯定是，我一听就是他不缺女朋友，嗯，你缺儿媳妇儿，他那每哪个女的都不是媳妇儿，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他不着急啊，没到时候呢，玩够就好了。
1: 那啥时候能结呀？能结婚呢、啊？
0: 那这玩意儿我哪能说了算？这事儿
1: 你给我分析分析呗。
0: 我分析不明白这事儿你找岳海老去，找岳海老给你站红线去吧啊，听不听着啊？就是我就跟你说这意思，你听明白没有？就是他不缺女朋友 啊，不是没有，别看39了。但是他没啥正事儿，他都不乐结婚，哪一小姑娘都降不住他，整不好哪天叫人讹上了就好了，就结婚了啊。嗯。
1: 哎呀，
0: 喂，啊，这还没动静了，嗯，喂。

啊，信号不好啊，再见了啊，哎。自己有房子，自己有地，啥都有，就不结婚，哎，这不就那么回事吗？一听还不是啥老实主，不是那种就是说的那个见面了就是一说话脸通红的，不知道吱啥声好那样，不是那样的，一瞅就是他压根他就不缺女朋友啊。所以那只能说啥啊，只能说就是婚姻没到，到了就好了，嗯，着急不是那回事，但也快了啊。小米说，阿姨啊，咱就算说你这是着急找个外人挑你毛病呗。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你好，我之前和同事一起拼车上下班，最近我工作有了一些变动，只有三天早上能坐那个车了，那车费我怎么付啊？感觉人家油钱也挺贵的，但是我又不想多花钱，你哪天坐给哪天钱就得了呗，要不实在不行你就自己不坐就得了呗，你自己找个别的车坐，骑自行车上班，对吧？那你跟你说我不坐你车了，或者说三天，那你就给三天钱呗，那玩意儿，比方说一天上一个月上二十二天班，22天班你原来的时候是给多少钱，对吧？那这除以22完了乘以三，不是除以22，然后那个再乘以这个12，对吧？就是一月给你就总之你就是做一天给一天钱就完事儿了，你搁这纠结那玩意儿干啥呢？你跟商量行不行？人要不同意你就坐别的车，坐公交车，要不骑自行车，对不对？咋的还不把班上了？小米说的，要不咱们早起俩小时跑着去吧，好不容易才上回班。对呀，别纠结这种破事儿了，你就跟人商量，你说我做三天，我给你三天钱就完事儿，对吧？一周一给钱就给三天钱就完事儿了。人要不同意，那你就问问人家需要多少钱，你乐不乐给？你要不乐给的话，你别坐他车就完了呗。你他没车钱，你还不上班呢？就本来就什么都没有，完了有了之后就当成自己的负担了，这犯不上啊、哦。

位朋友说，钟老师啊，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今年39岁，孩子大的16了啊，小的呢是13，一个姑娘一个儿子。我一直在外地上班，一年到头呢也就过年啊，中间有事的话能回家一趟。现在家里的开销能在网上交的我都把钱交过了，我这边工资有时候发的呢也不太及时，只要发了工资我都会转给他2000到3000块钱之间。他总是说我没给过他钱啊啊，他现在也上班，一个月就3000块钱左右，我挣的稍微多点，能挣10000块钱啊。家里大钱呢都是我来管，现在我们夫妻两个就是他不爱搭理我啊，他总是不搭理我，我就容易瞎想。今年因为电话不接，怀疑他外边有人，这个今年回家还特意跑了一趟，到最后在家待了几天，他外边也没有人啊，我就多想了啊，我回家也吵了一架，最后不欢而散了。我现在就特别想修复我们的关系，对这样的冷暴力我真就接受不了。有时候也想离婚，但感觉二婚呢也不会对孩子和对我有多好的啊，感觉这样凑合过，有时候很委屈，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请老师指点一下啊。这玩意儿，一个16的，一个13的，我天哪！他自己在家看那俩孩子就够呛了，还有功夫在外边扯那里根灯，那得精力多旺盛啊！你是一直没看过孩子是咋？那家里16的还好说点，那13的能把人作死。所以说你寻思这玩意儿，寻思的吧，就是有点邪门。但是你们俩感情确实不太好。我现在想说啥呢？就是第一个啊，你给人转那2000-3000块钱，确实不好干啥的啊，确实不好干啥的。那个，所以说他经常说你没给我转个钱呢，怎么的？他确实他那头可能钱不太挺紧张。俩大孩子，一个16，一个13，正行行花钱的时候，他一月3000，你还得交别，他还得干点别，他自己这玩意儿还得买点衣服，买点这，买点那个的，完了还得有老人。你再给他2000块钱，就一月5000块钱，俩大孩子的话，他就是真的是老江头揍他儿子，也就是个江打江。所以他就比较紧张啊，他就比较紧张，这个不乐勒你，我觉得也是对的啊。我真的给个建议，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进去啊，就是。你得想办法，就是说俩人的，你孩子都16个6饼的了，还不敢一块干活，还不敢一块住呢，对孩子影响也大呀。你得想办法，就往一块整吧，整到一块能好很多啊。那你咋整？如果说没招，现在就是得挣钱，那你就别寻思说的什么啊，他对不对得起你呀、啊？对你冷不冷暴力啊？你把钱挣到手了，给人家转回去，那算你尿性就得了啊。真的，你就是为啥他有时候急眼了，就说你没给我钱呢咋地的？我真跟你说，就俩大孩子，一个16的话，应该是刚上高中吧？是吧？13刚上初中，这俩大孩子，我跟你说，那用钱的时候嗷嗷多。加上你给的，加上他自己挣的，一个月5000块钱不好花啊，那得是就是很紧巴的够用。不紧吧的话，如果说稍手头老娘们手头稍稍再松一点，孩子课外班多报2个，你那啥也不够我干的。所以说你觉得委屈，他也觉得委屈啊，就这么回事啊。真的就是别的不说了，你就是想办法吧，你想办法，你们俩就是往一块凑合吧，也都孩子都16了，你都40了，不往一块张罗还啥时候往一块张罗了，赶紧的吧啊。好的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姑娘姑爷看不上8岁的老二啊，是女孩啊。我今年11次去姑娘家，11次把老二说的整哭了啊！他老都3次说他俩有比后爸还后爸，比后妈还后妈。中小，你就这样，你管人那事儿干？你要能给养活，你就给养活；你不给养活的话，别吱声。你自己爹、自己妈、自己孩子，他就那么个关系。你看那么两趟，你知咋回事？平时这孩子在家啥样，你知道啊？啊，不整哭了，房给你点着他。

这位朋友求匿名啊，急求帮助。老妈呢92，哥哥70，哥哥已经眼看不行了，流食都打不进去了啊。现在回家了，打点营养液就等着了。哥哥脑血栓特别严重那种，快一年了，老妈也不知道，说哥哥去外地女儿家了。哥哥家和老妈家一个村，妈妈能自理，和二哥一起生活，农村的。我们决定不告诉妈妈，对不对？总念叨大哥，哎呀，不告诉，告诉他干啥？92了。告诉你啥用？啥用没有？别告诉他。这你就听我的，他要么落埋怨了吗？埋怨我没事啊。岁数大人都明白，到那个老到那啥的时候了，隔一段时间看不着了，他就知咋回事了。你不用跟他说，不用跟他说，说完之后他还上火，你去不去？去到那块儿，他到时候再得找个人，还得背着他。然后一旦出点三长两短的，你说你犯上犯不上？你根本就不应该告诉他，因为92了，再活能活几年了？就不告诉他，就不告诉他，就说大哥出去打工去了，在南方那看大门呢。整鸡了，说出国劳务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啊。都92了，你80多岁我都不让告诉。他念叨他就念叨，那老太太90多岁了，80多岁了，看不着谁念叨谁，很正常。念叨就念叨，别说那什么，这个不是说的什么，哎呀，林总都没看着一眼，分谁？那么老太太就不用看他啊。

0: 南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董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你一下，给我支一招。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我家这个小姑娘，今年24岁，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然后在网上自己聊了一个南方的小孩，这小孩比她小6岁，这孩子没有学历，没有啥的，那都无所谓，但是太小了。完了，然后那个就是他也知道，说妈妈我也处不长，就是处这玩意儿他就替我摆了，怎么怎么地的。
0: 嗯。
1: 哎呀，这家给我气的。完了，但是他远在北京，我还不能说这跟孩子怎么怎么地的。
0: 嗯。
1: 他也说了，处不长我早晚得黄，反正就现在处着玩儿。就大学。
0: 那你不删他？你上北京删他去。
1: 我删不着了，我这个也没
0: 钱。坐车上北京去删他去啊！不远，现在坐我车4个小时到北京。2个小时到，顶多2小时到趟学校，叫出来扇一顿完事了啊！你这个不扇别的，我告诉你啊，就是说你处对象你不好好处行吗？对吧？然后你不好好处，你跟我说啥呀？你跟我说我就得扇你，你要不跟我说，我不知道这事拉倒了，对吧？那你家孩子不缺心眼吗？这不是？
1: 我不缺心眼啊。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你不能容他。你不能容他，你说你跟我嘚啥呢？你要处好好处，不好处的话你给我回来。啊，
1: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必须得黄，他不能处，这小孩。
0: 哎呀，你这个东西你管不了，他肯定他成不了的玩意儿，他就是嘚瑟。我说为啥这还不如好好处对象那样的呢？好好处对象的是虎，这是坏，知道不？
1: 那我他爸就说的，你是大渣女，
0: 你这不是啥好玩意儿，而且这种事哪有就是你我不知道你小时候处没处过对象啊？15、16前处没处过所谓的对象啊？我不知道，哪有跟爹妈说这事的、啊，对吧？
1: 什么孩子这是？
0: 对呀、啊，这个事儿，这小米都说这明目张胆的叫嚣，那肯定不行啊。所以说，作为爹妈来说，你必须要知道你价值观不正确。讲话了，你要说我就特别爱他或者怎么的，那说明你缺心眼儿或者咋地的。但是人是个好人，你现在做的事人就不是个好人呢，对吧？所以说，为啥我说我坐车过去得删他？对错，这咱们讲有没有效不管，但是家长的态度必须标明，你这么做你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啊，这个就是你的立场一定鲜明，而且你敢这种事情，就是你敢跟你爹妈说，你玩人家完了，你敢跟爹妈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拿你爹妈当啥了？你拿你爹妈也不是好人呗，能理解你对吗？
1: 嗯，对。
0: 所以说这个原则
1: 我也这么说他们，
0: 这个原则绝对不能退缩，就是说
1: 我不可能跟你一样，就是说去那个那啥呀？我说你他妈这不人渣吗？你是渣男，你是渣女。
0: 嗯，就是这个。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就是最起码来说我得削的你以后再出这事不敢跟我说、啊、真的必须你们两口一起去，咱就我说删的时候是解气的话啊，两口一起去必须非常严肃的教育他一顿。
1: 对
0: 啊、嗯、得去，因为啥呢？这孩子上班了，对吗？
1: 对，
0: 对不对？完了你赶这块跟我俩说，这你给我扯这个没用的，你咱我不说吗？你跟虎的人未必坏，对不对？就是比如我犯花痴了，就非得跟小6岁的处对象，小8岁的处对象，完了他是真爱人家，那就犯花痴了，这不是坏人呢，对吧？他有点傻，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赶这块明知道不能成，你赶这块玩的话，那你不扯淡呢吗？你什么人呢是？而且这事还敢跟爹妈说？你在外边捅捅咕咕的，咱们都讲你瞒着我们点，我们也就拉倒了。你跟我们说，我能不管这事儿？那出的事儿不对还不行？还那爹妈的责任呢？这是对吧？啊，
1: 对，明白了。
0: 好嘞，
1: 好嘞，
0: 再见了。小米说：“你耍流氓还四处张扬，这个坚决不能惯着。”对呀、啊，这怎么能惯这事儿呢？那屎壳郎子进药局，你团里的是什么玩意儿呢？你说你。

钟晓老师，这位朋友问：钟晓老师，情商不够怎么办？就比如一些事儿，脑子能转过来，但是情绪还会困在里边，内耗特别严重。这种自己应该怎么调节调节呢？啊，学会多角度考虑问题呗。像你这样的，属于情商不够，其实感觉好像是智商很够啊，就是情商不够那种状态，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

你考虑问题，一定是先把自己放在最前面，然后一切都是以自己的想法为出发点去考虑问题的，这是没错的。最起码来说，80%是没错的，但是还得有20%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是吧？这样的话呢，就是学会多角度的考虑问题。就是实际上，你觉得是你反应过来了，你觉得你转过弯来了，实际上你还真就没转过弯来。你真转过弯来不这样啊？希望能知道这一点啊，希望能知道这一点。就是你从你的角度上，你可能考虑清楚了，但是从别人的角度、第三者的角度啊。那么你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或者说自己最合适的方法，这才是真正的智商够用啊。铁杆小米说，那也不是情商的问题，只是你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了啊，受了委屈生气很正常，对。受了委屈，生气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总感觉委屈呢，有的时候就考虑是，是不是你总在考虑让别人或者让世界按照你的规则来运行，那个时候你就会经常容易感到受委屈。如果是偶尔受委屈很正常，如果是经常总感觉到自己受委屈，那一定是自己这头对于世界的要求或者对于外界的要求提高了啊，总是觉得啊，这个地球应该按照你设想好的规律去转，这是不对的啊。

这位朋友留言啊，不念你名了啊。来来来看一下这个小哥呀，最近领导安排一个工作，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但是要去好几个场地，问了两个同事呢都不愿意去啊，都把领导拒绝了啊，问到我，我说我去，现在呢有其他同事都说不公平，说凭啥让他去不让我去，你这个没太听明白啊，你这男女生这个这是这样啊，我跟你俩说啊，就是这个你挣谁的钱你对谁负责任啊，就是不挣他钱他乐说啥说啥，对啊，你就他要说不公平，你说那我跟领导关系好咋整，我还不用给领导送钱，哎，领导就给我好活，这咋整，你说就领导就认为我工作能力强啊，领导就认为我工作能力强，认为我工作靠谱，所以说有这种好的活就给我干啊，以后更好的活还得给我干呢，你看着啊，叫蛤蟆蛤蟆气鼓鼓，气到明年什么25什么玩意儿啊，那个小米说别听那些错过事的，对，你就记住你挣谁钱你对谁负责任，剩下其他的谁乐说啥说啥，你要高兴了呢你就乐一乐，不高兴了你就说哎我就这么好，哎我命好没招啊，我也不想这样，但是命就是好，领导就是信任我，他就是认为我靠谱啊，知道吗啊，小米说那是他们自己不平衡，然后要拿你当烧火棍使，对，永远记住哥的一句话，也记住你姐那句话啊，就是咱们跟领导就是关系好，哎你们爱说啥说啥，你说啥我们也是关系好，哎，这个生活当中吧，大家记住了啊，就是你在工作当中啊，包括在生活当中亲戚朋友之间，你不可能交下所有的人，你要交下所有的人那你真就狗屁不是啥也不是啊，就是你要想把一个事儿办的谁都不得意，你就记住啊，就是在一个单位当中或者说在这个家庭家族当中，你要想把这个事儿办的就是谁都讨厌你，谁都烦你，谁都看你来气，你就是讨好所有的人，你讨好所有的人到最后你一定能得罪所有的人，所以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你挣谁钱你对谁负责任，不挣他钱的他乐说啥说啥，但是咱们也犯不上得罪他，是不是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

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非常荣幸啊，受电台的邀请来到广播当中，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一起来探讨我们如何健康，怎么样才能收获健康。那其实从我内心来说一句话呀，就是生活当中处处是良药，饮食当中每每多良方。我们实际上啊，对自己的健康都很重视，但是呢，就是找不到一些有用的方式和方法。那我们每天呢，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作息时间，实际上这些呀，都是能够治病的。那每天几点起床啊？几点睡觉啊？吃什么呀？怎么吃啊？吃几分饱啊？参照什么样的营养搭配呀？每天吃一些什么样的保健的东西啊？这一些呀，实际上都是能够给我们的健康打基础的。那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很多都是长辈，年纪大的老人家。同样，这些方法呀也适合我们老人。所以说呢，在我们中心里啊有这个营养科。那这个营养科呀专门做两样的，第一个就是饮食搭配，第二个就是每一天呢应该摄入的东西达到多少个量，得弄出一个表来。说实话，我都特别的羡慕。为什么啊？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啊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叫不治已病治未病。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生了病了，你治起来呀，哎呀，就那么回事吧。但是呢，怎么样让这个人不生病，这才叫大智慧。你看自古以来啊，扁鹊那个故事大家就听说过。有人就问说：“扁鹊呀，说你这个医术高啊，说你这个医术高到什么程度呢？活此人入白骨。说这个人呐，有的快咽气儿了，甚至都刚咽气儿，你都能给治过来。你这医术太高了。说你们家里面这么大的学问吗？”然后扁鹊就说了：“说我在我们家里面三兄弟，说我们这三兄弟啊各有所长，但是呢，如果说以医术为论。”那我这个最差的，结果别人就说了，说那个蔡桓公啊，这么严重的问题都给你看出来，提了好多个建议，到最后不采纳，结果呢，他暴毙而亡了。说你这水平已经高到天花板了，说怎么还能是家里排的最末的这个人呢？扁鹊就讲了，说我呀，治病是我擅长治病，但是呢，我被找来的时候，这些人呢都病得很严重了，病入膏肓了，要死了，所以我给他们治完了之后啊，大家就认为我很神奇，但是呢。如果按真实的医术水平来计算，在我们家里啊，我排第三。那我二哥呀就不一样了，我二哥呢是发病初期的时候他就给看上了，哎，他就发现了，然后呢调一些方子就给这个病人用上了，结果呢很快就痊愈了。所以说，如果说要说以医术为论，那我二哥比我厉害的多了，就是我这边呢，擅长这个治重的这些病了，人家呢还不等你重了，就给你这个病给解决好了。都不给这个病发病的机会，那你看我二哥是不是厉害啊？结果这个人说：“哎呀，对呀，这么一看，说更厉害了。”然后扁鹊又说了：“说如果说要真正来算，说我家里的大哥最厉害，为什么？就是我二哥还是你已经发病了啊，他给你治；我这是要死了，他给你治。我大哥更厉害，厉害到哪里呢？就是你没生病呢，他就给你治了。这人就奇怪了，说没生病怎么治啊？他说：你看，人年龄大了要生病吧？啊，劳累过度要生病了吧？”吃不好要生病了吧？睡不好要生病了吧？我大哥就这个样子，就什么呢？就你还没等要发病呢，啊，你连病还没等生呢，但是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干预你了，给你解决了，给你吃上点东西，吃上点药，哎，你连病都没有。所以说呀，不治已病，治未病才最为高。你看这句话呀，时至今日依然有效。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发病之前呢，他都是有征兆的。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来说啊，你说哪个人冠心病是突然之间就心梗了？那除非说这个人呢，对自己的身体从来都是一无所知啊，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体检过，也经常有一些症状啊，但是没当回事儿，所以才会突然之间心梗。这种情况有没有呢？有，那我们生活当中一定见过，说这老张啊，说这个七十了，从来没有什么大毛病，结果咋就突然心梗走了呢？你听听啊，从来没有什么大毛病。那什么叫没有大毛病啊？啊，坐支架了就叫大毛病，脑梗了就叫大毛病啊？啊，从来没有大毛病。你听这句话啊，就是没有大毛病，一定有小毛病。那机器啊，新的机器跟旧的机器能一样吗？这个旧的机器也能工作，可是呢，你发现没有，这旧的机器它就是旧的机器，它不可能一点毛病没有。哪个密封圈漏油了啊？哪个链条松了？哪个螺丝松了？哪个盖那个地方有缝了？啊，过油量不好了？传动能力下降了？哎，这就是小毛病。小毛病不影响机器的运行，但是呢，这小毛病有了。哪个心梗的人从来一点征兆都没有过？不可能！我告诉大家，
永远都不可能。什么叫一点征兆没有啊？你这个听好了啊，有的人有的时候啊就感觉到心脏闷一下，你别管多长时间，2秒钟3秒钟也算。有的人感觉心脏这块像压一下，但是呢这个间隔比较久，有的人呢间隔3-5天，甚至有的人间隔1-2个月。大家告诉我，谁会把它当回事？没有一个人把它当回事，也不会有人说，哎呀，我心脏这个3个月之内已经有3次发闷了，我得到医院去查一查。没有一个，大家告诉你啊，这都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信号。所以说没有大毛病，那是事实，真没有大的。但是你千万不要忽略了这种小毛病啊！每个人生命之前都有信号。我给大家说，这是心脏啊，提前一定是有感觉的，要不然刺痛一下，要不然是左半边胳膊腿啊不舒服一下，要不然后背疼一下，总会有提前的征兆，只是我们不在意。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只是因为我们不在意，哎，这是有这个原因所在。所以说呀，这个医学呀就是这么回事。咱们呢要找到每次给我们身体发出警报的这么位置，提前的去预判啊，这是解决身体健康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你包括我们就以肾为例啊，咱们再打个比方，有人说，哎呀，我这个肾呢出问题了，我这肾呢这个肾囊肿，然后呢肾还有外包积水，这个坏了就出问题了。这以前也没事啊，你听，这又叫以前没事啊，以前是没事，以前是没肿，以前是没积水。那什么叫以前没事啊？大家记好了，肾脏出问题之前小便一定都知道，肾脏出问题之前腰都知道，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吧？也就是说我们肾脏出问题之前小便这个颜色上一定发生变化。你听好，只要是肾脏要出问题之前小便的颜色就变了。我们正常的小便的颜色呀就是白的啊，这叫小便清长，还有一些呢微黄啊，这是极度正常的一个情况。因为如果小便是这个早晨起来微微有一点点黄，这是正常的啊。如果说你喝了几杯水了，过一会儿又去小便一下，这就变成正常白色的了，这是正常的。但是大家听好了，一旦小便发黄的厉害，哎，那这个时候不用问了，这一定是有问题了。只是你要评定是哪里的问题，你要评定哪里的问题。那再有小便这个颜色，哪个肾脏出问题的人发病之前小便的颜色一定会变成过褐色或者是茶色？那我告诉你，这不用问了，这就是什么，小便里面潜血了，你去查吧，小便里潜血了。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小便尿完了冒泡，哎，小便尿完了冒泡。你看我接触这患者也比较多，包括这个有结石的患者，我问他们的时候，这个书上也写过，他们也自己说，说在结石发生之前，这个结石要掉之前，小便的颜色会变成茶褐色。听好了，茶褐色。那这个时候它疼吗？不疼啊，没有感觉的，不疼。或者有的时候腰偶尔酸一下，但是小便已经给你警告了。所以说大家发现没有，来大病之前都是有如此的一个征兆。你像我们这个脑梗，那会那么轻易的就脑梗吗？不会的。脑梗之前也是经常头晕，经常头部发硬，经常脑部血管痉挛啊，经常这个眼睛发蒙，经常性的说话颠三倒四，经常性的这个记忆力上面突然出现问题了，动不动就想不起来什么事了。我告诉大家，这都是信号。所以说呀，治病要参照，治病呢要发现最初的警报信号，治病的时候是真正的大病来了，那我们能够往前移去解决这个问题不好吗？所以说就是说没发病之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年龄比较大，可能就说了，说你这个小孟非啊就说这个废话，我现在年龄这么大了，我都快卧床了，我走道都走不稳当了啊，我这都脑梗了，支架也做了，你这时候跟我说干啥去了？早30年前我要听你不就行了吗？老人家不要这么说啊，你说我批评我没问题，你是长辈啊，我尊重长辈，你说我几句没问题。比如说你说我几句啊，你见着我了拍我2巴掌我也不说啥呀，那有啥呀，对不对？你这是对晚辈来讲啊，对我来讲你拍了我2下不很正常的事吗？那长辈拍我2下怎么了？是不是我也不会生气的，我还得跟你笑嘻嘻的。我给大家说的意思啊，大家要正确理解。怎么说呢？就是别看你现在已经说梗过一次了两次了，或者已经走不稳当了，或者走不直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明白啊，你下一步可能还会要加重的，这个病症只会越来越重，没有一个越来越轻的。我说的是自然发展的情况下，那在这个时候咱们是不是应该对后期再发生突发情况严防死守啊？咱们会不会为了说后期不再突发危险情况咱们提前控制呢？这跟治胃病有什么区别呀？一样的呀，只是说你现在已经病过了，咱们现在要治什么？治你未来还要生的这个严重的病，治你未来还要复发的这个病，这也一样的。所以说呀，这个治病这块啊没有先后啊，治病这块呢要不然就是大病了啊，后遗症了，

来呢是快要发生大病了，要不然呢是即将身体给了很多的警报信号要发病的。那无论是哪一种，咱们都要去解决就行了。所以说呀，自古以来扁鹊这兄弟三个，你看人家就是嘛，治大病的，治小病的，治胃病的。那咱们包括中国呀，很多医家也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其实食物的治疗啊就很好，这个东西呢不费钱，在家就能解决。这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我说每餐都是药啊，吃的菜都是药啊。那中国古话也讲了，说为医者，须先洞晓其病情，以实治之，食之不愈方可用药。就是最早啊，咱们还是以食疗为主啊，咱们以养生保健为主。在这一点呢，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叮嘱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就说这些营养品呢、保健品呢是好东西啊，它都有一个很好的调理、修复、预防的这些作用。但是呢，你也要分门别类，你要去看。那么第二类的就有效了，什么类的呢？蓝帽的这类的叫保健食品，这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具备一定的治疗功能的这类的东西就可以用了，是好东西啊。但是呢，擦亮眼睛啊，价格参差不齐。那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呢，经常给大家讲到一些药，也给大家推荐，说你用这个好，用这个好。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也买了好多，花了不少钱。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说一句心里话，我感谢你们的信任。那么说实话，我还没给你们推荐贵的呢。为啥？这要真贵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敢说一个事儿，一半的人吃不起。有人说孟非真的那么贵吗？那我告诉你，贵。中药当中啊，你要说特别贵的还差一点啊。中药当中，你就以这个安宫牛黄丸为例吧。你看现在此时此刻啊，你到这个药店里面去买这个安宫牛黄丸，好多企业。你看，我给大家说一说啊，那么久治堂的有没有？有久治堂的，什么山西太原大宁堂的、孔盛堂的、同仁堂的啊，包括这个世纪堂的，很多地方各种堂。你听好，只要是中医药企业、中医药的企业，只要是这个老字号的中药企业，哎，它都能生产安宫牛黄丸。为啥呢？因为安宫牛黄丸是一个名方啊，同时呢，它是透明的。就这个配料，谁拿过来都能用，它有一个制药标准，啊，不像说什么说同仁堂那边金锅银铲，哎呀，你别搞这金锅银铲了，那个东西金锅银铲那是小量的，那如果量大的话，哪有金锅银铲这个事儿啊？金锅银铲是为了保持药材稳定的，那现在的技术都已经能稳定了，那同样的安宫牛黄丸，我就跟大家说句我自己的认知，大家听好了，只要是按照国家标准出来的，那个克数都一样的，药材也上下价差不多，基本上效果上差不了太多了。为啥现在都是普通的？因为你看这里面有几味药材啊，它都不是野生的了。这种不是野生的药材，药性也就差不多了。所以说你也别管什么大宁堂的、同仁堂的，都差不多。它那个价格有差别，就是个品牌价格，就是个品牌溢价，就是我这个品牌保真，所以我价格贵点。你看，咱们就以正宗的，咱们都说正宗，那咱们就说正宗，以正宗的安宫牛黄丸啊，这个北京同仁堂，咱别说别的了，就以北京同仁堂，北京同仁堂的比南京同仁堂要好一点。以北京同仁堂为例，最低的时候，现在卖的那个几盒装的安宫牛黄丸600多块钱，5、600块钱啊，580啊，620、630、650、680这个价格。贵的时候就是800多到900多块钱，这是你在药店里面去能买到的价格。大家听清楚了，这是你在药店里能买到的价格。那你看，这已经算顶尖的了。那你说有人说我能不能买到那种天然牛黄的？买不着，买不着，你几乎买不到，不是没有。我告诉大家，有，现在市面上还真有这种。天然牛黄做出来的，但是呢，你几乎买不到，甚至你也看不见，你见到了你也买不起，为啥呢？因为一粒啊，就那一丸啊，基本上都是2000多块钱以上了，2000多块钱以上，这保真啊，这是天然的牛黄，那哪来的呢？一个是真正每一年呢，这个宰牛的还能见到一部分牛黄啊，再有呢，就是朝鲜那边有一部分牛黄还比较多啊，也往这边来，所以说呀，这个安宫牛黄丸，我给大家说了个价格，你告诉我，你要说吃的话是。在这个2个季节吃或者4个季节吃，那也不便宜啊，有的时候一个月工资就没了。所以说中药当中呢也有贵的，但是普遍来讲中药价格低一点啊。有人说那还低啊，现在这中药贵得不吓人呢，这个牛黄九头片都20多块钱一盒了，可不，现在这中药也是涨价的很啊。关键是啥呢？关键是中药跟西药有个区别呀。那今天咱们讲讲药这块，给大家多唠叨两句。那么现在的药的盒子呀是越做越大，里面的东西装的是越来越少，你发现没有？你就以这个药丸为例啊，药片为例，咱们很多中药的片，你看就以普兰胶囊啊，就这个东西，清热去火的、抗感冒的，以这个普兰为例，出来了之后一盒里面2板，1板里面10粒，一次吃4粒，大家算算吗？你这咋吃？有的时候一盒药

吃两天就没了，甚至都不到两天就没了。那你告诉我，这盒装它还不小，结果里面东西没多少，这就是中药的价格。所以说中药都这个价格了，那我跟大家说一下，降药更贵，降药更贵。为啥说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这个藏药啊，不是特别的多，我得挑啊，我挑啥呀？我你说我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们听听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我说句掏心窝的话，我在节目当中找出来一个藏药的药品，我3652字听汤听汤一顿讲，讲了好几天，讲了10天，结果呢，我的听众朋友跟我说了，孟非老师啊，你这个药讲的好啊，这个作用啊、治病啊、机理啊、方子呀、啊、都真好，我想用啊。好了，我帮你想个办法，我一给你一说出来，当你不用了，为啥？一粒儿800多，一天吃一粒儿，你告诉我咋用，对不对？你说说吧，怎么用？一粒儿按800块钱，一个月3、8、24000，你就吃这一个药24000，吃一个月还不好？那你告诉我，有几个家庭能承受得起的？就此时此刻听我广播的这些老人家，以老百姓为主，你以前当官的也好，怎么样也好，那是以前。那你说你们都退休多少年了？退休的时候你们的工资跟现在比不了啊。对吧？有的人退休了之后反倒工资高，你高能高多少？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听孟非老师节目的这些人，是不是有没有工资高的？一定有，绝对有那种一个月退休工资8、9千、1万的，那能有几个呢？绝大多数都是3、5千，是不是？还有少的那种2、3千退休工资的都有啊。还有一些说家庭条件好、儿女好，或者以前炒股赚点钱，老人家节俭惯了，你让他买那么特别贵的东西，那就不买了。那我丈母娘嘴里常说一句话：这东西这么贵啊，咱可不买。你看。这不是我丈母娘的专用语，这全国很多老人家都这么说，对不对啊？老人家节约惯了，你说我给你讲这么贵的药，你咋吃？你别说1天800，我就是给大家讲讲贵的那种药。你看，咱们就说这个造药当中贵的特别的多，我给你们讲完了，你们真舍不得买啊？那买舍不得买，给大家说完了，大家又没用上，然后呢也没用这个方子治，你说我讲那么多干啥？是不是？你等听了个乐呵，你只听到了啊，还有这么神奇的东西。那咱们不浪费时间吗？是不是？我的想法是什么？我既然给大家讲完了，要不然你在自己家那块去找，要不然呢，我帮你去找，要不然你托亲戚朋友去找，反正你我讲完了之后你能找得着，你找着了你自己用，用完了之后身上起效果了，这不是咱们节目的核心目的吗？大家说对不对啊？你听了我的节目不能听个乐呵，你不能把我当相声当评书来听，你听完了之后是按照我的方式方法去做，做完了之后你的身体变好了，这是咱们要到的最理想的结果。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我这个晚辈，我认为我很理解老人家的心情，就是什么减轻病痛，不遭罪，不拖累儿女，不拖累老伴，让自己啊身上轻松一点，不那么难受，这样的话咱活得还有点希望。你说这个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有的人呢、啊、病到什么程度，一天天连话都不想说，一天天连动都不想动，一天天见谁都没个好脸色，大家知道吧，多难受啊，是不是？我一直说人活着要有什么，人活着要有尊严。你看看这个尊严到老了是越来越少，那我们都要面子，我们都要尊严，那屋子里面呢，我们明明想收拾得干干净净，腰都直不起来，怎么收拾啊？是不是？我们也想给孩子回来了做点好饭呢，结果我们自己做饭都糊弄，为啥？他直不起腰，迈不开腿，低不下头，做个饭自己都费劲，他给孩子做点好吃的，是不是？我们也想干净利索，穿得干净点啊，结果洗个衣服搓都搓不动，手都抬不起来，怎么洗啊？所以这个尊严到了老了呀就少了，病的再多点这尊严就更没了，那怎么办？有我呢呀，孟非老师在这呢，你看我现在也叫发光发热呀，我50多岁一点我就退休了，大家要理解我。有的人说孟非啊，我真羡慕你，说你这个小年龄就退休了，没办法呀，大家知道吧，我说过，我说我50刚过一点，我头发都白一半了，那天天熬夜我自己不知道伤身体吗？熬了10几年夜，那你说每每熬夜还一点不许睡，就最多最多实在困得受不了了，眯那么几分钟，还不能趴着不能躺着，就趴在那儿，万一警报器响了呢？是警报器常年都不响几次，但是告诉大家，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老虎都有打盹的时候。那你说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就是巧合呀。你今天不睡，啥事儿没有，一个警报器不响。我告诉大家，你今天睡了，睡实了，那警报器就响了。我们的那警报器响了可麻烦了，我们的那警报器响了跟命有关的，明白吗？那每个警报器响了，就证明有一个人身上突然之间指标飙升了。要不然血压飙高，要不然心脏快骤停了，那我们得赶紧去抢救啊！这一年下来都想不了几次，但是干的这个活就要站好这饭岗。那每天晚上不睡觉，连续熬10几年，大家你们想想，你们试试，你们试一试，这是啥感觉？对不对？是白天不叫，白天再不叫，白天有事儿啊。那你有的时候是不叫我，但是一旦有一些。

0: 白天不睡了，晚上正式睡，但是白天我都犯困，为啥？这么多年的习惯，你感觉几下子能改过来？改不过来的，我得调几年。那我没办法，我就换个方法，没办法，我就换个方式。怎么来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讲啊，我不能把这所有的手艺给丢下呀，我把这些东西我得脑子里旋转呢。一，我教徒弟；第二个，我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一讲。你们呢也别嫌我唠叨，我呀也愿意跟大家说一说我的心里话，我也愿意给大家讲一讲各类的医学常识。那我往后呢多给大家讲讲藏医。当然了，藏医里面有很多东西特别的贵，我不是说了吗？你贵，你就别的不说，就一个东西叫佐泰。那这个佐泰是整个藏医藏药系统里面最珍贵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就不敢拿到广播里来。为啥？我讲完了之后大家用不起，而且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少。第二个，藏药当中有很多的珍宝级药物，那这个珍宝级的药物那就分人了啊，那就分给谁吃了，吃成什么样了。再有啊，这珍宝级的药物啊，量它不是那么特别的多，所以说这些你说我想不想讲，我早就想给你们讲，但是讲完了之后你给我打个电话说，孟非啊，我就信得过你，你是个好孩子，你帮我搞点吧，我接不住啊，我没法给你搞，我给你搞多少啊，是不是？那个东西又不是我自己生产的，我得找到医药企业，我拿不过来啊。所以说怎么办？我只能找到一些，大家听好了，找到一些在我们中心里面常用的。但是大家放心，只要是中心常用的绝对都是好的，绝对都是最顶尖的，哪怕外面有同类的也是我们最好的。那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到心里，就是我给你们找过来的都是价格适中的啊，能砍砍价，能让大家少花点钱的，这才是我最想干的一个事儿。因为我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帮到你获得健康。大家说孟非说的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刚刚讲到了呀，这藏药当中呢有很多的珍宝级药物。那什么叫珍宝级药物啊？一句话就能解释得清。咱们以前经常给大家说呀，说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就是这一粒儿啊，不是说一克啊，听清楚了，是一颗，就是一粒藏药要值一两黄金，这个事儿可真不是开玩笑。从中国古代那个时候啊，真就有这种现象。也就是说当时啊，这个藏区是农奴制，懂文化会写字会医术的人少之又少，能当医生的绝大多数都是那个活佛，还有一些这个藏医啊就数量就更少了。看个病啊太难太难了，交通不发达，那个时候也没有车，那你怎么办呢？你都走着去，又住得远，地又广人又稀，所以说看个病啊那简直难上登天。没办法呀，那找个好大夫还得要个好药，那就不得了了。到最后啊，这个藏药的价格就越来越贵。那当年为什么说藏药的价格贵啊？就是跟那个原料有关。那我给大家说几个药的名字啊，你听一听，你看看这个原料贵不贵啊。首先第一个，有个东西叫珍珠丸，大家明白吗？这珍珠丸里面有什么？

珠啊，是不是？还有个药叫珍珠70味丸，那你听听，这70味药材里面它不得了吧，很多都是好东西啊。然后再给大家说红花丸，那不用问了吧？这藏红花呀，那藏红花贵不贵？然后再有啊，这个珊瑚丸，你看24味珊瑚丸，大家听听啊，这珊瑚丸这里面有珊瑚，所以说藏药当中用到的很多材料啊都非常的贵啊，这个以这个矿石啊、宝石啊、金属类的东西里面含量比较多，所以啊，这个藏药的原料就贵得不得了，尤其那个佐菜，烧制又费劲，然后啊，这个弄不好那东西就有毒，你有毒了还不行，为什么呢？因为烧制佐菜要用很长时间呢，用水银洗炼呢，大家知道水银就是剧毒植物要命的，结果呢，你用这个水银来洗炼来烧制的时候，到最后要把这些东西合成一起，烧成粉末状的东西，还不能有毒。那怎么来判定有没有毒啊？第一个是撒到水面上看看飘不飘，第二个，那就是谁烧制的这个佐菜，谁自己要先吃。那有没有这个因为自己烧制佐菜吃完了中毒死亡的案例呢？有啊，这个东西自古以来在整个国内啊，你要说能够成熟的不到5个，就是这5个是非常有名的。要说会烧制佐菜的，也就十几个人，有一些人还不经常烧。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类的药能不能够来到这个中原腹地？不可能的。那怎么办？没办法，这个药只能在藏区，而且价格贵得不得了，因为里面用到很多的贵重金属和矿石，还有宝石。你就算什么，这藏药是不是很神奇啊？所以说，这一克藏药或者一颗藏药卖到1两黄金贵吗？我告诉大家都赔本儿，你知道吗？那包括那个珍珠70味丸，我给大家捋两句，这是四大珍宝藏药之首。那个佐菜呀，它就不是珍宝药了，是瑰宝级药物，比那个还厉害，最顶尖的了，没有超过那个了。珍宝级药物也是。一颗藏药1两斤呢，那70味珍珠丸干啥的呢？大家听好了，这个东西就对标安宫菌黄丸的，而且里面用的料非常非常的扎实，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都解决。但是这个东西也不能常吃啊，而且再有一个，这个东西啊，里面的药材啊配起来非常的麻烦。这是现在这个有没有70味珍珠丸？有，就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不是特别的常用了啊，就说它真是好，救急的时候用一用行了。不是救急的时候，我们都不怎么用。你看，这是第一珍宝级药物珍珠70味丸。那第二个珍宝级药物叫人参猖獗。说到这个人参猖獗呀，这是一个大复方啊。可是呢，如果说我现在拿一盒人参猖獗放到你手里，你不敢吃，为什么不敢吃啊？大家听好了，这个东西现在呢，说明书上写的都就简单。说明书上怎么写的？藏药的复方制剂具有清热解毒、调和滋补啊、御溃疡。你算算，你说这个药你敢吃吗？一看，哎，清热解毒。牛黄解毒片也清热解毒啊，穿心莲也清热解毒啊，三黄通也清热解毒啊，是不是？一看清热解毒啊，调和滋补，这调和滋补能治病吗？啊，解决各种溃疡，你看看。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个就是藏医藏药说明书啊，很难让中原内地老百姓认知的这么一个原因所在。为什么啊？我告诉大家，就这个人参猖獗这个东西，现在在整个藏区他是这么认为的，包括藏医系统认为它治百病。有人说真有治百病的药？有啊。人参猖獗在藏医里面认为它治百病、治恶疾，什么意思？就是理论上来说啊，从藏医的理论来说，咱们是从藏医的角度来说，就没有人参猖獗治不了病，就这么神奇个东西。你说什么病不能治吧？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防癌、治癌症、抗肿瘤、恶性肿瘤、白血病，它都能治。那你琢磨琢磨，这个药它是不是就神奇了？它啥病都能治。也就是说，在藏医体系认为，这个人参猖獗是世间上。百药之首，换句话来讲啊，就是一切的严重的疾病拿它来吃上之后，就能镇住这个病。首先第一个，让你再严重的疾病它就不增长，这个病就不会再严重下去了。你告诉我厉不厉害？那包括我这边有的时候有一些病症的患者啊，他这个病啊前期用的药不理想啊，或者在别的地方治了不效果不好啊，或者来这儿了之后看着就有要突发疾病的情况，我都拿人参汤就给镇一镇，当然时间不是特别长，一般半个月左右给他用上。镇一镇，把这病稳了，然后我再想办法给他拿我们中心的药物给调整。那你告诉我，人参猖獗厉害吧？这里面都有啥呀？我告诉你，这里面有什么？麝香啊、熊胆，全都是名贵的药材。那他这个调理治疗啊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中医里面讲究什么阴虚阳虚啊，啊阴阳两虚、气血两虚啊。那个藏医的体系里面他是这么认为的，他说这个人所有的病症都是三阴，就是龙病、赤八、培根。你看要给大家讲这个，那就麻烦了。可是呢？如果说你不了解藏医的治疗体系，那就很难解释这个病。

0: 那包括现在呀、啊，这个藏药慢慢的往中原内地也有，大家也能见到专门的那种藏医院呢、啊、藏药馆呢、啊，你能见得到。那为了这面用得上怎么办？那咱们现在这个藏药里面很多的说明书啊，就变成了汉字，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得用汉字的这种说明，这一说明麻烦了，解释不出来，因为很多病症跟中医这面不一样，解释不出来，解释不出来就写不清。包括中医当中很多药也是如此，你看。它那个有些药物里面，你包括这个安宫牛黄丸，它上面写着治疗脑出血嘛，它只写促中，是不是？胸痹啊，清热或痰开窍，你看它写的这些，这就解决了很大一部分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的老百姓看到的不是这个事儿，我们老百姓看到的是啥？这东西咋不治心梗呢？它没写呀。这东西咋不治血栓呢？没写呀。这东西咋不治脑梗呢？没写呀。你看，这个中医里面就是清心或痰就解决这个事儿了，但是呢，它上面没写。你这个脑梗脑血栓了，上面也没写溶栓，没有。这问题在哪里呢？大家听好了，就是很多的药啊，在批准文号出来的那个时候啊，它要写的笼统啊，西医不一样，西医写的治啥病，它就是治啥病的。你没有这个病症的，你往上靠，这个药治不了。但是中医也好，藏医也好，苗医也好，它出来这药不是，它是笼统的，写的非常笼统，非常模糊，你知道吗？你就以这个这个人群上学为例，它这个性肿瘤。但是他的说明书就没有，而藏医院里面很多就用这个人群伤学治疗肿瘤的，这回就明白了吧？这个差别就在这里，所以说这个东西给患者解释起来就不好解释，就不好讲。你包括我在节目当中，我要这么说了，大家就认为啊，他是治疗肿瘤的，但是你不能否认人家，人家治风湿啊，治白血病啊，治强制性脊柱炎呐、啊，治心血管啊，治这个肝肾衰竭都厉害啊，这说明书里都没有啊。这就是说，现在很多的药材啊、药品，它出来这个结果跟说明书都有断层，都有脱节。这是一定特定时期批准的文号上面，那个年代它没有这么多病的详细案例啊，不是说没有案例，是没有这么多病的详细解释。这说明书就只能按照笼统的角度去给解释出来的。这回大家就意思了吧？那为什么说有些人说我这个心脾失衡，是不是？那个用到一些什么药啊？那你看天王补心丹。跟你说上，那天王补心丹，你按名字来讲，它是解决心气的。那实际上呢，强筋健脾啊。所以说这个药物啊，尤其是这个中草药啊、中成药啊、藏药啊、苗药啊、蒙药啊等等，它就有这个问题。在节目当中不给大家说明白，大家有的时候就懵了，说这东西到底管啥的？管啥的就不知道了。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我只给你讲藏药，我只给你讲这个藏药有多好，但是我不给你讲这个病因，我讲的很少。不是说我不懂，那你想想啊，我这科班出身呐、啊，中医科班出身，我在藏医这边也深耕了十五六年了。这么多年以来，你说我天天看书，还有老师，还有同事，还有学习，我哪不会？我都懂，除了藏语不咋地，你知道吗？我也很少说，因为什么？单位里面都是说普通话，因为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啊，所以说以普通话为主。那不代表着说我藏医的水平差，明白这个意思了吧？那这个藏医里面很多东西啊，就是用中文用汉语来讲就解释不清，你看看，尤其这个人情伤学，我说到这儿了吧，是不是？他就很厉害，治百病，真的是治百病。然后还有一个珍宝级的药物叫什么？叫人情盲诀啊，也是比这个人情伤学就弱一点了，但是呢也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珍宝级药物还有个叫错珠达漆，这个错珠达漆是专门解决什么病的？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错珠达漆解决的就是所有的消化系统啊，不是说的什么。哪里啊？就是胃病，尤其是这个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你包括这个肠息肉啊、肠梗阻啊，我就告诉你，这错珠达漆也是如此，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药。结果呢，也是珍宝级的，贵得不得了。你像这个人情伤诀，便宜的一盒都是三四百啊，贵的一盒就八九百、一千多块钱，那个里面就几粒。你告诉我，我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有几个能吃的？就那个错珠达漆也是如此，我都买啊。你看家里面有的谁说这个胃肠功能不好的、消化不好的、胃不好的，我给他买什么东西呢？洁白丸，这洁白丸就比较便宜了，三四十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八粒好像是啊，一盒里面是八粒，洁白丸买这个，就便宜三四十块钱，贵的地方四五十块钱，一小盒不大点，这就便宜。你胃疼了啊，经常胃疼的、反酸的，吃上两天就好，你吃上两天就好了。你看这是这个洁白丸，如果说是那种严重的，什么反流性胃炎呐、啊。啊，胆管堵塞呀、啊，什么这个严重的胃溃疡啊，啊，包括这个肠道的问题啊，包括经常性的肠炎呐、啊，这些错珠达漆绝对。但是这个东西到内地卖的就不好， 你不是说这药不好，知道为什么吗？价格贵，一盒搓竹达机里面四粒，一粒多大？就跟花生豆那么大。那个拿一个小瓶瓶，然后那个像一个小碗一样的一个小瓶瓶，透明的装上，里面拿那个包着，这药吃起来都麻烦，珍宝级的药都硬，特别的硬，你拿牙咬不动，而且也不是那么吃的。怎么来呢？一般来讲啊，拿青稞酒泡一泡。如果不是青稞酒，最简单的，我跟大家说，这玩意儿可讲究了，拿那种小碗，而且必须要带盖儿的碗，瓷的。你看，这个一般来讲，有些人就嫌麻烦了，小瓷碗或者一个小瓷盅或者瓷酒杯，一定要带盖儿的，把这个一粒搓出大漆就放到这个小碗里面。什么时候放呢？晚上了，晚上也得放里面，倒上点水，不要没过这个药丸，能够没过药丸1/2到3分之2就行了。然后水还不要太多，底儿还要深一点，拿盖给它盖上。盖过了之后，到了第二天早上6、7点钟，你再把这个拿出来，然后给它送下去，温水给它送服。这个药就泡软了，你就能吃了。珍宝级药是这样用的，一盒搓出大漆，好一点的、便宜点的，好的和便宜点的500，贵点的8、900，还有的地方卖1000多。然后呢，还有的地方分不清。你琢磨琢磨，这是老百姓常用的药吗？咱们现在要讲究的是什么？常用药，家里都能用得上的，家里都能用得起的，这就很大一部分程度制约了这些。你包括藏医里面还有一些名字，我说完了之后你都听不懂。慢青膏，人家说啥玩意儿是慢青膏啊？这中药啊，很好的一个药材啊，杂菌膏，这都大家不知道的东西，是不是？你算什么？你就以这个杂菌为例啊，杂菌是什么意思？我一说完了，这是藏语的音译，怎么来的呢？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岩石石头，就是大山啊，一个石头山，说岩石的精华的水儿，就是岩石的水滴，就这个意思。那大家一琢磨啊，杂菌这啥玩意儿？你听听，这就是藏医藏药在内地来说。推广的慢，不是说藏药不好使，藏药治起来呀、也好用，藏药还比较猛，这是好事。但是呢，藏药就吃的不一样，有的藏药呢，动不动就是2天吃一次，还有的藏药3天吃一次，还有的藏药7天吃一次。你看，就像我这个十味化学方，那主料3天吃一次，有人就不理解，说这药不是一天里2次或者3次吗？这怎么还好几天吃一次？这就是原因所在呀、对吧？这就是跟我们中医体系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藏医里面呢，有很多东西跟我们这个中医里面的认知是有冲突的，不是说医理有冲突，是就影响到你原先的认知，然后就感觉哎呀，他不对劲儿啊，他不应该这个样子，这就造成误会，这一误会就怀疑了，而且再有藏药的价格偏贵，你看每个城市啊，大点的城市实际上都有这个专门的藏医馆，或者有这个专门的藏药店，但是呢，都小，不会规模特别大，然后啊，这个一般来讲老百姓呢。又都相信中药的比较多，所以说去到这个地方啊，就价格就比较贵了。为啥？它卖的少啊，卖的少，房租贵呀，它价格就贵了。这一贵了，老百姓更不买了。这一不买了之后，生意就更差了，慢慢慢慢的就没了。所以说呀，整个藏医啊，在这个藏区流传的就比较多。那除了这个藏区啊，你像四川有这个藏族人啊，包括云南有这些藏族人，包括这些地方啊，藏药啊还多一点，有专门的藏医馆。剩下其他的地方你很难碰到，不是没有。一般来讲呢，就是有点偏，或者呢有点远，或者有点小，大家就找不着。但是呢，你不得不承认，藏医这么多年以来，它被列为中华四大民族医学之首，这是有一定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藏医早在2000多年前、3000年前就能做眼睛的手术，大家就想想那个时候就有手术，而且就能做。然后呢，藏医2000多年前所有的手术器材、医疗器械，跟现代的手术器材、医疗器械几乎一样。你知道吗？西医才发展多少年，手术历史才发展多少年，但是藏医里面2000多年前就有这个全套的了，而且那个时候就能已经做眼科手术啊，大家就想想。所以说华佗说要给曹操的脑袋打开了之后，当然啊，这个事儿咱们不知道华佗准备用什么东西消毒，但是麻醉是没问题了啊，麻醉感吗？麻醉是没问题了。至于开颅手术感不感染，因为没给劈开，所以说不知道。可是呢，藏医早在2000多年前就可以做眼科手术。当然是小的眼科手术，做完了之后有存活率，不是说这人都死了，不是说都感染了。你看，这就是技术。所以说，如果说真正的能把藏医的体系完全的传承下来啊，不得了的事儿。那现在国家对这东西也很重视，包括藏医博物馆呢、藏医研究院呢、藏医学院呢等等等等非常多。那么，包括深圳很多大的城市，你像那个广州、北京啊、上海，都有规模稍微比较大的这种藏医院啊。为什么呢？就是把这一块啊带到全国，甚至说带到全世界。你这样的情况下， 也是保留了中国四大医学里面的这么一朵奇葩呀，而且呢还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治疗性。所以说后面呢，今天开始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多讲一讲藏医，给大家多讲讲藏药，给大家让你们开拓视野，同时呢给大家找到如何用到好的藏药来解决身上的一些疑难杂症。这个我认为我讲出来之后很多人愿意听，同时呢我也能够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大家呀讲出来更多对你们身体有用的东西和知识，让你们在现有的疾病的情况下能够得以减轻。如果你要是感觉哪些药比较好的啊，我多讲点药，如果你们感觉哪些药比较好的，你也可以给台里打电话，我能接我就接，接不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能接，到时候呢你就告诉他，你说你想用哪类的，你想用什么，你跟我们说，我这边啊尽我所能帮你们找到。放心，我要找到的要不然就是我们中心的就有的，要不然呢就是这个藏区里面很多的大型的医药机构啊或者是医药企业里面有的，我帮你们找到了绝对都是顶尖的好东西，让你们以后啊多用一些藏药来治疗身体当中的一些疾病，这样的情况下咱们的身体好的呀绝对会比别的地方快得多啊，这是实话。因为真正的藏药很猛，真正的藏药治起来很快，真正的藏药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它吃的量少啊，这个事儿对于很多人来讲就好事儿啊，你有的药你一天吃三次，但是藏药不一样，藏药一般来讲一天就一次，这还是这个量大的呢啊，有的量小的三天吃一次七天吃一次，你像那个24味珊瑚丸是不是三天吃一碗，那珍珠70味丸七天吃一碗或者15天吃一碗，所以说我给你们找的都是好的，都是顶尖的，都是那个对你们身体有用的。而且呢藏药里面有很多呀这个你以前连听都没听过见都没见过的东西，所以说我在老家啊，我一回来之后跟我这些亲戚朋友一聊天，我最多聊聊藏区的风土人情，聊聊这些藏区穿的吃的啊环境啊怎么样，我从来不跟他们聊藏药。为啥？一他们听不懂，二他们即使愿意坐那听懂了之后全是问题，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东西是哪哪哪啊，这玩意还能这样长，我这个东西怎么烧的啊，这玩意还能怎么能怎么烧，哎呀问那个问题问的你都头懵，所以说呀我就懒得跟他们说了。但是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你们不一样，为啥？你们跟我这么长时间了，咱们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了，我也不把你们当外人，你们也把我当亲人，你看我就跟你们讲呗，你们学的越多知识面越宽，你们对这个医学体系了解的越广，你们治疾病来啊就越得心应手，所以说呀我就多花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大家说好不好？那尤其很多药啊都稀奇古怪的，大家知道吗，就说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吧，这个我们平时看到的啊就是什么草啊啊叶啊根啊块啊，最多啊能看到点啥，能看到点什么蝎子蜈蚣啊蚯蚓呐 啊这些东西能看着。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些药啊用一句普通话来说啊就有点乱七八糟，啥意思呢，无论是中医还是藏医都是如此，我就跟你们简单说说啊，这个不能多说，我要多说了之后啊你们连中药都不敢用啊。你们听说过人中黄吗？你们听说过人中白吗？这个我就不给你细解释了，这跟人体的排泄物有直接的关系。那你看看这个很多药里面就用到这个。然后啊再给你说个比较神奇的东西啊，大家知道吧，把这个头发呀烧焦这是药，把这个指甲烧焦这也是药，你看看你说你见过这样的药吗？但是很多药方里面都写上，只是说为了说让大家不对这个东西啊腻歪，所以啊就把这个名字改了，改完了之后啊你听了之后就听不出来是这个，但是实际上呢它跟这些东西啊有关系啊，你就感觉不恶心了你就吃了，实际上大家听好了这都是药啊，这个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对这些药材啊用的呀都是用到它的药性。而且呢咱们现在呀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只要治病有啥不能用的呢，是不是？你看我给大家说几个有意思的啊，那有个药叫五灵脂，就是12345的五啊，这个灵动的灵，脂就脂肪的这个脂，五灵脂。你看一说是五灵脂，你这个在药方上你见到啊，尤其是这个有个药叫什么宫血亭啊还是什么，这个我记得不太清了啊，这里面就有这个五灵脂。有人看五灵脂啊啥东西啊，是不是膏啊，那我跟大家讲这五灵脂是什么，这个老鼠粑粑，这回就知道了吧。但是它的药效非常好啊，你看一般来讲什么跌打损伤啊活血化瘀啊啊止痛啊都有，有些妇科的用药里面就好加这个东西，它对什么病呢，它对这个痛经啊效果来的特别的好。但是你说你能说吗，你上面不能说是不是老鼠屎吧，是不是一般那个 幼鼠类的东西里面啊，这个它的粪便呢就是叫五灵芝了，哎，效果还特别好。你看疼痛、止疼、跌打呀，包括这个痛经啊，啊这些效果上来的不错。这就是药里面用到的东西。我跟大家讲，藏医里面也是如此啊，藏医里面也是用到。你像这个牦牛血呀，是不是羊胎呀？啊，包括动物的粪便呢，这些里面实际上都是有药物的啊，都是说有这个的。包括在这个藏区啊，有个东西叫什么呢？叫这个红耳鼠啊。那这个红耳鼠兔，它长得呀，就怎么去讲呢？又像老鼠，又像兔子。但是你听明白了吗？是红耳鼠兔，就是你仔细一看跟老鼠一样，但是它属于兔啊，它耳朵是红的，就是咱们藏区特有的一个东西。然后藏区就是说这个东西可以叫那个五灵芝啊，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啊，它也是药。你看这都是说跟这个有关，不是说今天讲到这儿啊，就说咱们聊闲话就说到这里了。包括有个东西啊叫夜明砂，那你用过这个清肝明目的药呗？你甚至包括什么眼药水里面，中药的那种眼药水啊，或者说吃的这个药里面就有夜明砂。你听听这个词儿，夜明砂是不是跟夜明珠像啊？但是它不是夜明珠啊，这玩意儿跟夜晚有关。夜明砂，夜明砂，那个字面意思就是黑的地方你都能看清楚了，晚上给你给搞出来光亮了，这叫夜明砂。大家一听，哟，这玩意儿挺好啊，一定是好药材呀。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东西管啥的啊？这东西清肝明目、散瘀的，尤其是眼睛干、眼睛疼、眼睛涩呀，啊，包括这个夜盲症，那它主要就治这个夜盲症。所以说它叫夜明砂，就是晚上都能看得见了。但是如果一细说，你就不敢吃了。啥东西？蝙蝠粪。那蝙蝠洞里面拉到地上那个东西，你以为那就是不要了呀？那见着了之后那是钱呐，知道吗？这个东西有用，这是药啊。一般见到这个蝙蝠洞了之后，有的人一看好脏啊，但是呢一说这个夜明砂厉害了，这是药材，你看看这就好了吧。哎，所以说很多药材啊就是这么来的。你包括还有一个东西是蚕，这都见过那个蚕蛹吧，家里面养那个蚕呢、啊、哎，这个蚕呢、啊、也是药啊。那个东西它是很好的一个药材啊，你看，蚕这个粪便，这个就是蚕沙，蚕沙呀，就是有用的。蚕沙能干什么？我给大家说一说啊，那主要就是驱风散寒啊，和胃化浊的。一般那个像什么皮疹呢，尤其是这种呕吐，那我告诉你，这东西效果来的就好了。所以说呀，这个药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千奇百怪，让老百姓不理解。但这效果上大家就放心，我告诉你啊，这类的药啊效果绝对好。你包括那个姜蚕也是如此啊，那个姜蚕管什么的？一般来说这个面瘫呢，很多药方里面都用到这个姜蚕。同时啊，这东西对眼睛还特别的好，你包括一些什么眼干眼涩的、沙眼的白内障的、玻璃体浑浊的，效果有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呀，用药的这种知识也非常多。我发现了以前呢我给大家讲的呀都是这个大药方或者成药，今天开始啊，我给大家讲点这个单方制剂。这个单方制剂厉害，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啊，这个单方制剂它单独就能用，还有一些呢，如果你家里有一些别的药，那么配上这个单方制剂，哎，效果来的也特别的好。那再有一个呀，单方制剂的价格呀，不是那么特别特别的贵，不像什么动不动就几百块钱一盒、几千块钱一个月的那种，那不行。还是那个事儿，咱们呀治病讲究的呢，方法简单直接，最重要一点还能让大家用得起的。这样的话呢，如果说你听完了之后啊，家附近有的你就在附近找，找不着的你就跟我说，你跟我说完了之后，我一定能帮你找到。这样呢，咱们就把这个好药用上，把病慢慢的治好。我认为这个就是咱们最要紧干的事儿。你看，就跟大家一聊啊，时间就快得很，是不是？今天呢，又讲的差不多了，咱这样，今天呢没讲特别多的知识，但是呢，我想相信。今天讲的这些啊，大家听完了一定感觉到孟非说的有道理，好不好？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我继续跟大家接着聊，讲到藏医藏药当中哪些药物啊比较神奇，治哪些病，给大家呀普及一下，让你们呢都找到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好，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咱们继续接着聊。那导播接个电话，我也跟我的听众啊聊几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哦，
1: 哎，你好。
0: 哎呀，我这听这个节目有十几天了，
1: 啊，新听众哈。
0: 但是听听就上瘾了，到点就想听，
1: 哎，谢谢。
0: 一边听不够啊，重播我也听。
1: 谢谢，哎呀，谢谢支持。
0: 孟非老师，
1: 啊。
0: 你看啊，听你的节目吧，它长见识。
1: 啊。
0: 外面新鲜事啊，啥都讲的挺有意思的。
1: 啊，挺好，挺好。
0: 你看今天讲这个藏药吧，
1: 嗯，
0: 你不讲我们哪懂那么些啊？
1: 确实，咱们没去过，很多人都没听过。
0: 我这首先就是糖尿病啊，你
1: 啊，
0: 看有27年了，我这前20年吧，啥感觉没有，好一个，
1: 啊，
0: 最近这几年一下就不行了，我现在右面这只眼睛啊，就一下看不见了，
1: 哦哟，这
0: 把
1: 个
0: 手
1: 右耳
0: 放在眼，哎，把手放在眼睛啊，就这，哎，有个影儿。
1: 啊，啊。
0: 去年左眼睛吧，也是，对面来个人啊，不提了，我也看不清。没办法，我去医院检查了，人家说我是糖尿病啊，视网膜病变，是末期，
1: 哎呦，
0: 就顶着了。
1: 最严重了！
0: 啊，对，最严重那种。这还其次，然后不就是肾衰竭？我现在一周啊，透析3次，
1: 哦，已经
0: 还
1: 透析了啊！
0: 还贫血，还心衰。
1: 嗯。
0: 你说我挺好的身体，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医院啊，去勾勾的，一透析吧，这脑袋就开始晕，
1: 嗯。
0: 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心脏也受不了，浑身冷，手抖。跟你这么说，孟非老师，
1: 嗯，
0: 现在吧，觉得死就都有了。
1: 哎，可别，没事，你现在这个还能治。
0: 哎呀，你就说我一想我的一身病，什么时候是头啊？听你讲课啊，心里还是有时候有点希望。我就想问问孟非老师，我还有没有救啊？
1: 就没到那种程度，别自己吓唬自己啊。
0: 哎，你也不知道，这保健品的什么止疗丸药，反正把能吃的我都吃好多了。
1: 啊，
0: 人家说什么好我就买啥，这不是今天请你讲那个藏药我还没吃过，但是吃是没吃过，但是我这病太严重了，我就想孟非老师，您给我教个使点，这还有没有希望啊？
1: 来，老人家，我跟您说一说啊。你看刚才你说了几个关键的事儿，就是你这27年了，前20年没事儿，你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前面耽误了。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有系统的预防，所以后期一下子这6、7年严重了。你看，视力下降，视网膜6期，然后肾衰竭，心脏再不好，你现在只能透析。我跟您这讲，就是现在到这种情况下，透析是保持的，保命。然后呢，正常的那些药，我估计这个时候你就不能不用了，是不是？不能说没希望，而且您听我讲，你这个情况下，咱说治好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保持住现状，让身上不难受，这个事儿咱能做到，你明白吗？能做到的，别放弃，因为人呢，一旦生病严重了之后，人自我放弃了，反倒没机会了。只要不放弃，就有机会。你这个情况，咱这么去讲，咱不能说什么吃了什么仙丹妙药把你这病治好了，但是就以我今天讲的这个扎菌膏为例啊，要是说你能用到这个藏药里面的这个扎菌，咱不能说把你这个病情解决了，但是最起码能让这个现象稳定住了。用上个半年一年的，哎，慢慢的这个肾脏啊，不往严重的退化。咱们现在不是1周3次吗？慢慢能变成什么？能变成2周5次。哎，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肾脏那个功能就保住了，略微有回升。你这个透析做的少了，对身体的伤害也小了。这个扎菌慢慢用一用，心脏这块的给功能再好一点。哎，你这样的情况下，咱身体的情况不就保住了吗？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这是实话实说，没告诉你说能治好，但是这个希望还是有，能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说你这
0: 我
1: 样，
0: 听您的，
1: 哎，对，我告诉你别放弃希望。你看我既然今天我都提到了这个头，讲到了这个藏药，你呀后面持续关注，持续听，这个藏医里面确实有神奇的东西，而且有确实有非常好的这个藏药。你这既然是新朋友，刚听了十几天，咱们就慢慢听，咱这个情况也不差这几天。你听着，感觉哪些藏药能够把你这个病解决好？到时候咱们再通电话，我再给你做指导，让你这个情况稳定住。稳定住了之后，咱们再找好的方法把这东西慢慢治上。 治一治，身体就

0: 康复的可能，咱们慢慢就好一些。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1: 哎呦，那太好太好了！
0: 别放希望，有希望啊，没问题，没问题啊，好不好？
1: 好
0: 的，好的，你就接着听吧。这个节目我天天讲，你就天天听啊，当我的忠实观众，行不行？
1: 好嘞，好嘞，谢谢孟云老师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那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以后一定有希望啊！别放弃，好不好？加油！
1: 好的，好的，
0: 哎、啊，哎，再见，
1: 哎，再见，孟云老师啊！
0: 哎，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心脏那永不停歇的跳动是生命最动人的旋律，然而时光流转，心脏也面临衰老挑战，胸闷、气短、心悸，这些信号是心脏在无声呼救。养心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而是每个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修课。
3: 辅酶Q10，心脏的能量引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如同心脏的燃料，驱动着每一次跳动，为全身输送生命的血液。但遗憾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辅酶Q10逐渐流失，心脏能量告急，健康亮起红灯。别让心脏的衰老偷走您的精彩人生。第四代辅酶Q10维生素 E 软胶囊，以科技之名开启养心新篇章。它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的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护心效果较前三代实现质的飞跃。独特的 D 阿尔法生育酚成分作为维生素 E 的进化巅峰，不仅助力辅酶Q10高效吸收，更形成天然保护屏障，防止氧化流失，吸收率飙升30%，让每一粒胶囊都发挥最大作用。
4: 坚持服用，您将亲身见证奇迹，心脏跳动更有力，胸闷气短成为过去式，整个人焕发青春光彩。不仅如此，辅酶Q10还是大脑的守护神，抗氧化的先锋，血压的调节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克星，甚至能中和药物副作用，提升免疫力，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3: 养心革命，焕发心脏青春活力。2026年9月7日至9月11日，慧星老师携手威氏牙厂家及老年养生协会，倾情打造养生正当时，复兴保安康公益盛宴。活动期间，订购10盒威氏牙辅酶Q10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4盒及100元代金券；订购25盒威氏牙辅酶Q10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9盒及200元代金券；订购40盒威氏牙辅酶Q10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18盒及400元代金券。超值优惠等您来享，买赠惊喜不断，更有代金券回馈广大听众。机会稍纵即逝，5000盒限量抢购，售完即止。
4: 养心就是投资未来，拥抱健康。别让犹豫成为遗憾，让第四代辅酶Q10维生素 E 软胶囊成为您心脏的青春源泉。立即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开启您的养心之旅，让生命之树长青。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 本次由微视牙厂家、老年养生协会以及慧心老师三家联合献爱心，为广大中老年朋友守护心脏健康，特举办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大型公益活动，为我们的心脉健康筑牢根基。活动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1号，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微视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10盒即可赠送您4盒以及100元代金券。二，微视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25盒即可送您9盒以及200元代金券。三，微视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40盒即可额外送您18盒以及400元代金券。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限5000盒，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这两天啊，那叫一个热闹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这个电话打的呀是热火朝天的啊，你看大家听说了吧，昨天晚上我那一公布，咱这个电话就没闲着。今儿个7号呢，咱们正式开始，你看大家呢都纷纷来报名了，都是为了拿到这个微视雅牌的辅酶 Q 十，因为大家呢吃过，吃来吃去，这个有些东西就怕比呀、啊，哎，货比货，哎，你看就碰着识货的了。这个微视雅牌辅酶 Q 十是最好使的，对心脏病，包括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心衰、心梗，做了支架搭桥的，反应非常好。你看这些心脏病普通有一个症状都是啥，心慌啊，没劲儿啊，心难受啊，是不是就是心脏缺血了。所以心脏病死人快，容易突然间，你看现在都年轻化了，50多岁，那出租车司机开开车，车停到道边人不行了，哎，有的上班人不行了，早晨起来尿泡尿不登就倒那了，一查心梗，病来得急。那么往往这个根呢都是心脏缺血，心脏跳不动了。那么咱们给大家吃辅酶 Q 十，就是让整个心肌得到营养，让心脏呢复活，能够让心脏吃饱饭跳得有劲儿，也就是说让心肌缺血的老年人不猝死。关于这个心脏病一会儿我要详细讲，还包括脑血管病的，得过脑梗的、脑血栓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是不是往往就出现呢脑袋迷糊，脑袋不清灵，走道没劲儿，就是脑细胞缺血缺氧之后，往往呢也会出现呢老年性老年痴呆。所以你看脑梗、脑血栓，最后他的症状都是什么？痴呆，哎，他就不吱声了，看着就像傻子似的，你得问他他能说话，慢慢的年头多了他就傻了，最后不认人了，自己姑娘都不认识，管他姑娘叫二姐呀，他还哭了，是不是啊？所以慧心呐，这次是三家联合给大家搞这次辅酶 Q 十的一个特大型的活动，在我们医院的价格呢是318一盒，啊，就是因为厂家呢献了爱心呐。这次我夸这个微视雅牌辅酶 Q 十的厂家了，哎呀，我说你们这个爱心献的大呀， 这可积了大德了啊，积功累德，子孙后代都跟着享福啊。因为我们吃辅酶 Q

吃的老伙伴啊，都念叨你一个好。哎，你看大家吃的时候啊，别忘了念叨念叨这个威士雅牌 FMQ 是好啊啊，咱们给他积点福。为啥厂家把价格给降下来了，压在了88一盒，没超过100块钱，而且还给赠送，赠的多。以前咱们也吃过，咱们心里都有数。你说老头老太太识不识数？他算呢，一盒盒多少钱呢？上回赠几盒啊？这回咋赠的？你说咱们要啥？好使，再多给点儿，再少花点钱，那得多哏儿啊，那多好啊！这次是三家联合，辅酶 Q10 的厂家一家。我10天前就联系咱们老年养生协会，他给出了一半的钱，啊，那一半会新出的，啊，我出了小一年的工资，9个多月的工资，因为不然的话，这个代金券这个钱没法给你们。你看咱这活动啊，15盒赠4盒。赠4盒呢，而且还给100元代金券。代金券是啥呀？钱，实打实的就把这100块钱给你减掉。咱们不像有些厂家说，大娘啊，给你100元代金券，等你下回再买药的时候盯钱花，你就现解利儿啊。所以咱们就实实在在的，大家培慧心7年了。我给你们讲课，给你们望闻问切看病7年，人这一辈子有几个7年呢？将心比心呐！所以我说呀，我拿出小一年的工资，9个多月，干啥？就让大家省钱，买15赠4，给那100元代金券，就是当时减掉100块钱，正常不是1320吗？那减掉100，他就收你1220呗。还有第二个档次，25盒赠9盒，给200元代金券，当时就给啊。正常25盒是2200块钱，再减掉这200块钱代金券，你就花2000呗。啊，那你算算吧。那88一盒，再加上赠送，再加上代金券减免现金，是不平均才够60块钱？最合适的就是40盒赠18盒，而且减免呢现金是400，这个代金券400块钱就是当时减免，那你省钱呐。40盒赠18盒，一共才花3520，再减400呢，3120，这我们就省钱了。所以这次活动，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辅酶 Q10 啊，这可不是说买多些有多些，5000盒，一共就5000盒啊。慧心呐，昨天吧，咱们大伙电话都打进来了，我就没来得及跟你们说。再一个，我为啥没说呢？怕大家紧张。你说好不容易搞个活动，一说就5000盒，有的老姐姐觉都睡不着，怕抢不着。所以今天我告诉大家，不说还不行，5000盒，那就看你能不能抢到了。抢着你就有，抢不着，你说我有啥招？所以手心手背儿都是我的肉。老哥哥、老姐姐们跟我是一边亲，我不会偏向，咱们就按着咱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先来先得，来晚了没有啊？按着自己这个顺序来，想报名的抓紧时间。咱们老哥哥、老姐姐都会算账啊，记住，我们不年轻了啊！你这个80岁，那你心脏不也80吗？那81呢？为啥搁妈肚子里还待一年呢？她也老化，你都掉牙了，你心脏它不缺血吗？啊，对不对？所以大家用上有效的辅酶 Q10，给心肌补充能量，让心脏多跳几年，跳得有劲。

好好给咱干活，我们就能健康啊。那你说谁不想活一百岁？那是八马长寿老人，人家活一百多岁，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呀，啊，别说那大气话，咱们儿子挣多少钱？开出租一个月拉5000都跑冒烟的，那姑娘打工，啊，一个月要是能挣5000，那得累啥样啊？那回家累得直不起来腰了，他还得供孩子上学。那你呢？要是有劳保吧，你还得想法说搭吧点孩子。真正用在你自己身上的不多，那何况咱们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呢，还没有劳保，这就难了。所以啥叫老来难啊？那句话说的太让人心酸了，儿也聋，眼也花，走道抬不动腿了，是不是？哎，姑娘也不喜欢，儿子也不爱了，因为浑身是病要吃药了，是不是？哎，你说你走哪儿埋埋汰汰的，你要是一月开10000块钱，你还没病，你看看你大孙子天天拉着你嗖嗖跑，长春这些饭店都得迟到了，因为你花钱。我说话就实啊，所以咱们目的身体好，自个儿不遭罪，别给儿女添麻烦，关键是自己不遭罪啊。你没钱再长病，那滋味不好受。你不是年轻了，你年轻你现挣现吃都行。说我今天我年轻，我上饭店刷碗去，嗯，我刷碗一天挣30-50的，我够吃了。你现在能抬动腿吗？啊，我现在今天呢，从心脏病开始讲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从头往上说啊，从头往上说呢，先讲心脏，心脏病。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以为是哎呀没事，我这心脏就有点心肌缺血，啥病都是由心肌缺血引起的，所有的心脏病啊，心脏病常见的有那一个我们中医叫心悸，就是心慌，你检查他就告诉你就是缺血啊。我告诉大家有几种情况都会引起缺血啊，首先说高血压的老哥哥老姐姐，就这次啊，这几种人你听着，你要参加活动买辅酶 Q10。 第一，有高血压的，你吃着降压药啊，你的血压能控制住，但是你有时候脑袋迷糊，来那一阵心慌，心律不齐，睡觉睡不好，检查告诉你是高血压、冠心病，而且呢，脉压差有的大，有的小。脉压差大，说明你动脉硬化，手脚麻，胳膊腿木个张的，尤其是脚趾头、手指头，供血不足了。再一个呢，脉压差小，说明你心功能不好，你心脏有胸闷气短，就是心肌缺血、冠心病。伴有高血压的老哥哥老姐姐啊，你的高血压你吃败心酮也好，败心酮小名叫啥，硝苯地平控释片，或者是施惠达，还是洛活喜，就是苯磺酸氨氯地平啊，还有替米沙坦的，就这类降压药，还有的是原发性高血压，是不是啊？哎，原发性高血压的，那像这种老伙伴只要有高血压，你心脏就会有缺血，因为血管硬化了。心脏缺血的症状，一个是心慌，一个是没劲儿，还有的口干，还有的出虚汗。我说这些症状不一定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出现啊，你说那我没有，嗯，不一定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出现，只要有心慌，一动他没有劲儿，还有睡觉不好，一个是不睡大觉，一个点俩点醒了睡不踏实，这样的人呢，说明什么呢？不睡大觉时候，说明你肾虚，尿频，老折腾，一会儿尿点一会儿尿点，是躺着也睡不着，也没啥事儿，那干啥呢？尿点尿呗。你看，我说这个都不是我说的。就是接咱们患者的电话，他跟我说的。
那一看到晚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一会儿尿点一会儿尿点尿点尿去吧，咋回事？这是老年人肾气不足了，肾气不足就导致心气不足，就会心慌，不睡大觉，浑身没有劲儿，而且呢形成了一个气阴两虚，气虚它是没劲儿，阴虚它是口干。这个时候老哥哥老姐姐们来，别在这听啊，照镜子了，小镜子都搁挎兜掏出来啊，照镜子了，舌头尖儿和舌头边儿是红的，舌头中间舌苔是白的，哎，这个时候就是气阴两虚，心肌缺血，这个时候你就有肾虚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吃辅酶 Q 十，辅酶 Q 十它是深海沙丁鱼提取的，就这个威士雅牌的，为啥它好使？它不是普通的这个辅酶 Q 十，你看有的这个辅酶 Q 十，有的现在已经达到都第四代了，啊，第一代你看是从猪身上提取的，猪身上提取的吧，劲儿小，所以在三年前咱们大家吃那个普通的辅酶 Q 十，吃有没有点效？有点效，但是效果不大。后来呢，是从烟草当中提取的，啊，经过一段时间用之后啊，就发现它有副作用，后来就没有了。第三代呢，就是从普通沙丁鱼提取的，普通沙丁鱼，沙丁鱼和带鱼啊，这都属于海水鱼，是不是？海水鱼是不是出水就死啊？咱们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都知道，是不是这样？哎，那么这个深海沙丁鱼，你看它出水之后，一分钟到三分钟不死，不死前提就是它的心脏在跳。也就是说这个鱼出水之后心脏还能跳三分钟到五分钟，最多有跳十分钟的，不死，说明什么？他的心脏非常强大。那我们人呢，人心脏要跳人就能活着呗，那你说人死了不就心脏不跳了吗？啊，你看那个，你看电视，你看旁边那个监护仪呢，整个那个呼吸机监测的，监测心率血压的，你看滋一条直线，演电视不就这么演吗？滋儿，完了一条直线，完了人没了，对不对？他不跳了。那我们心脏要跳啊，这个跳的过程当中，包括跳得快，包括跳得慢啊，就是心动过速。正常心率是每分钟80次左右，那你90了，你有点心慌了；100了就突突了，就慌了，拿不成个了，啊，这就慌的难受，就没劲儿了。还有的过缓，60次还将就，到50次的时候人就没劲儿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整个身体可不光是一个心脏啊，心脏它是循环系统的，它不光是一个心脏啊。我们人身体九大系统，上边的肺子呼吸系统，下边的心脏循环系统，我们的骨骼动弹运动系统，是不是？哎，你的这个胰腺呐、甲状腺、内分泌系统。啊，包括肾脏的泌尿系统啊，哎，这当中是九大系统配合，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治病可不是说，哎，治病就直接治啊啊，哎，直接治治的是病，你血压高吃降压药呗，血糖高吃降糖药呗，降糖的，二甲双胍、葛花酯，嗯，阿卡波糖是吧？横膈力净，嗯，脯氨酸、横膈力净、达膈力净等等，对不对？或者打胰岛素，那、门冬30，是不是肝经胰岛素？啊、德古门冬、利拉鲁肽，这都常用的吧？但是，你治的只是针对性的。那么我们中医治是全面治，治的是这个人，治的是这个体质。体质重，人长不长寿看体质，地产不产粮看土质，鱼能不能养活看水质，是不是看水呀、啊？那人这个体质，现在我们年纪大了，你心肌缺血、高血压，心脏缺啥？缺能量，心脏吃不饱饭啦，它体质不好啦。就像咱家那地，捡不落的地，没化肥了，没二氨了，咋整？上肥，养地，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人好不好，看啥？看心脏。天头好不好，看啥？今儿个天好不好，看啥？看太阳。人身体好不好，看心脏。所以要给心脏补能量，这种高血压、心肌缺血伴有心慌啊，这个时候
你就吃辅酶Q10

这是厂家给的啊，咱们吃的时候别忘了，心里头要为他祝福啊，说感谢厂家啊，人家给咱们了，咱要知道感恩。再一个，老年养生协会出了一部分资金，慧心呢拿了9个月多一点的工资，不到一年的，这样呢，三家联合都给你们献爱心呐，保护老哥哥老姐姐们这颗心脏，让他多跳几年，补充能量，让他有劲儿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吃这个。那么往下呢，有的人呢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冠心病啊。检查了，那个全名啊，冠心病的全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冠心病。那你听听，老姐姐，你听听，你听听话要听音儿啊，你听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冠心病，哪有病了？心脏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粥就是咱们早晨喝那个小米粥，那个粥，粥黏不黏糊？是不是黏糊啊？说明什么？血液粘稠了。往往他就有血脂高、血糖高，啊，甘油三酯高、低密度脂蛋白高、总胆固醇高，啊，所以这类患者啊，老伙伴们呢，确诊冠心病了。当然了，这当中有的人也有高血压，有冠心病，往往他就有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脂就包括总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甘油三酯高，还包括有的就血糖高。因为呢，冠心病，你看西医吧，它起这个名词吧，跟我们中医不一样。中医呢，咱们比较抽象，是不是啊？哎，它就是说你这跟哪个脏器有关。那接下来根据中医方面的，我要详细给大家讲。那么西医它就是解剖学，说你这个心脏的血液像小米粥一样。粥样硬化吗？说明血稠了。所以冠心病会伴有着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哎，那高血脂当中包括有的甘油三酯、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有的高一样，有的高两样，有的高三样。一检查，哎呀，刷刷刷都是红箭头朝上。那么有的这三高有一高，三高有两高，三高都高，还有四高的呢，尿酸也高，就是痛风。你说这当中，你说心脏缺不缺血啊？这几个零件出问题了，这可不是一个心脏的事啊。所以慧心不敢说一个辅酶 Q10， 哎呀妈，啥病都治了，你快跑吧。哪有 Q10 是保护心脏的，给心脏补能量的。天好不好看太阳，人好不好就是看心脏，对不对？但你心脏好了，这个病就好一半了。所以我们秋冬季节要保护的就是心脏和脑血管。那你说人往往都是心脑血管疾病死的，就糖尿病它也是死于心脑血管疾病，是不是这样，老伙伴们啊？那么我们讲，你说这个冠心病跟啥有关？跟脾有没有关？冠心病的，有冠心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啊，来来来，认真听了，都听着啊，就是给大家都讲一下冠心病的。胸闷不？所以冠心病它以胸闷为主，气短、闷和气短主要这两个症状啊。还有的呢，就是胸闷气短，那疼就是心绞痛了，就是我下面要讲的了，它不是一码事儿啊。咱们先说胸闷气短，冠心病。那这个时候有血脂高，你注意看哪儿？对喽，血脂为啥高啊？我考考你们，你们都听课听7年了。啊，7年小学生咱都毕业了，你都初中了，初中1年级、2年级了，是不是啊？哎，跟我你看，哎呀，咱们从小学都升到初中了哈，我争取给你们送到高中，要高中呢咱们就12年啊，要上大学呢，哎，那大学要4年，你就16年啊，我再陪你们15年啊。那像这种情况往往就哪儿不好？对喽，大便不好，大便往往什么样的多呢？糖稀便和糖解不调的。糖解不调就是有时候干，有时候稀，干呢也是不。

泡干，就前边那骨楼它干，后边胶粘的拉不出来，这就是脾虚。还有的大便就是破破糟糟的，黏糊抓的糖稀便，啊，就这种情况，一摊子一堆糖稀便，一天拉两次三次的都有，吃点凉的就拉两三回，哎，末一天又不拉了，这就大便不好，这样的人冠心病，啊，那么冠心病还跟一个脏器有关，除了脾消化不好，还跟肝有关。你看咱这八大系统，它都有关联，八大跟肝有关，这个时候。有脂肪肝的多不多？有冠心病的容易得脂肪肝，脂肪肝之后胆就不好，口干口苦，舌苔中间是黄的，手脚心是热的，眼睛干巴的还刺挠，半拉脑袋疼，吃点就肚子胀，哎呀没啥事老爱放屁，是不是？哎，什么原因？还失眠睡不着觉，半夜好醒，醒了睡不着，末一天好，末一天不好。你看有的人这么，哎，今天睡可好了，哎，今天又不睡了，是不是这种情况？哎，这就出现了整个肝脾不调。那这个时候往往有的人在肝上就出现了肝囊肿，在肠子里就肠息肉，哎，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而且还容易出现肺结节，特别是肾虚的。这下面我要讲一个冠心病，就是什么肾虚。胆儿小怕动静，不睡大觉，这一宿醒三趟四趟五趟，眯了一会儿醒了，眯了一会儿醒了，是不是这样？尿频，哎，就叫出现了肾气不足。所以一个冠心病有多个脏器相关，肾气虚、尿频、肝郁、哎、心脏病、缺血都能造成心肌缺血，脾胃虚弱、心脾两虚、睡不着觉、做梦都跟它有关。所以我们的心脏啊，一定要给它补足能量。心脏在五脏当中是最累的，所有脏器它最累。所以你看人，你一天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那天慌，老饭粒儿老饭粒儿，一天不吃就断气儿。心脏就是这样，有条件的就这辅酶 Q 十，你活到老吃到老，就跟咱们人吃饭似的，你绝对掰的掰的，就他都心脏不得劲儿，上不来气儿了，你这头没事儿，就掰的掰的。同样75岁，俩老太太，你要常年吃辅酶 Q 十，你像这回，你25赠9这个吃17个月，2000块钱17个月，1年零5个月，那你要是40盒赠18盒呢，吃29个月，才花3120。又给现金呐、啊，又给代金券，减免400块钱，他挣得多。29个月啥概念呢？两年多花3120块钱。你说两年多，让你心脏多给你跳5年，合不合适？是最合适的一次啊！这次啊，就发现咋的呢？来报名啊，订那个40盒赠18盒的多。我也希望大家订这个，你就靠牌吃它2年，才花3120块钱。同样掰的掰的，你看不吃辅酶 Q 十，你心脏缺血缺能量，你再有这些老慢病，它不给心脏提供能量。心脏的能量靠肝心脾肺肾大家供给，所以你这当中脂肪肝啊，你大便不好啊，你脾虚啊，你胆囊炎呢、啊，特别是你胃病啊，都会造成心脏缺能量。你不补能行吗？说不吃还能咋的呢？能咋的？同样75，人家在外头溜达呢，秋天晒土豆干呢，晒豆角干呢，啊，溜达采蘑菇呢。你搁家炕上趴着，你都上不来气儿了，你动弹就没劲儿，差点小米粥喝你都没劲儿，嗯，还得姑娘给你送菜送饭，就这区别，这啥区别？就这区别，嗯。严重者心肌缺血，特别是有心绞痛的，这就是我要讲的。有心绞痛的，他疼了，疼了，心血管拧麻花劲儿了，那就会造成容易出现猝死。你说心脏严重缺血还疼，只要有心绞痛，人就保证睡眠不好，血管拧麻花劲儿，我们叫痉挛。痉挛跟筋有关，那就跟肝有关，所以你会睡不着觉，会腿肚子抽筋儿，眼睛干涩，

0: 浑身五花大绑的，手脚麻木，是不是这个情况？抽筋拔骨的难受，肩膀头发酸，后脑勺子发木，胳膊腿都发硬，这说明肝血虚。所以到心脏血管这它痉挛，由于缺血，心肌细胞受损会引起痉挛，就是疼痛。这个疼呢分丝丝拉拉疼，心脏缺血，滋滋疼，它堵了，哎，胀疼，胀得乎的疼，气滞在这憋着呢。你看气滞跟肝胆有关，淤血跟肺和肾有关，哎，闷疼闷疼的跟脾虚有关，跟得脂肪肝啊，或者是身上有痰浊呀，长那个脂肪瘤的，有囊肿的啊，这样的人就有关。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跟我们多个脏器有关，既然已经这样了，你及时的给补充能量。说我们这台车呀是个老破车，开十多年了，稀汤化漏的，怎么办呢？哎，一定要保住这个发电机，它要动我们就没事，一天只要有太阳亮亮堂堂的，这天头就好，对不对？那人只要心脏跳得好，心脏不缺血不缺能量，心绞痛的就不会猝死。所以说人猝死往往他在突然间人倒那不行，他心脏是疼，疼的嘴唇都紫了，脸都青了，人不敢动了，冒冷汗了，嘚瑟，濒临死亡，他自己知道我要死了，说不出来话，喊不出来，你跟前没人咋整？我就不多说了啊。哎，现在我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本次由威士牙厂家、老年养生协会以及慧馨老师三家联合献爱心共同举办的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大型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心脏那永不停歇的跳动，是生命最动人的旋律。然而，时光流转，心脏也面临衰老挑战。胸闷、气短、心悸，这些信号是心脏在无声呼救。养心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而是每个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修课。
3: 辅酶救食，心脏的能量引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如同心脏的燃料，驱动着每一次跳动，为全身输送生命的血液。但遗憾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辅酶 Q 十逐渐流失，心脏能量告急，健康亮起红灯。别让心脏的衰老偷走您的精彩人生。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以科技之名开启养心新篇章。它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的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护心效果较前三代实现质的飞跃。独特的 D 阿尔法生育酚成分作为维生素 E 的进化巅峰，不仅助力辅酶 Q 十高效吸收，更形成天然保护屏障，防止氧化流失，吸收率飙升30%，让每粒胶囊都发挥最大作用。
2: 坚持服用，您将亲身见证奇迹，心脏跳动更有力，胸闷气短成为过去式，整个人焕发青春光彩。不仅如此，辅酶 Q 十还是大脑的守护神，抗氧化的先锋，血压的调节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克星，甚至能中和药物副作用，提升免疫力，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3: 养心革命，焕发心脏青春活力。2026年9月7日至9月11日，慧馨老师携手威士牙厂家及老年养生协会，倾情打造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公益盛宴。活动期间，订购十盒威士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四盒及100元代金券；订购25盒威士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9盒及200元代金券；订购40盒威士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18盒及400元代金券。

0: 券，超值优惠等您来享，买赠惊喜不断，更有代金券回馈广大听众，机会稍纵即逝，5000盒限量抢购，售完即止。
1: 养心就是投资未来，拥抱健康，别让犹豫成为遗憾，让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成为您心脏的青春源泉。立即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开启您的养心之旅，让生命之树长青。
2: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李主任你好啊。
4: 哎，老姐姐好。
3: 我叫赵凤英，69岁。
4: 啊，老姐姐你家在哪儿住啊？哎，
3: 我是吉林市的。
4: 啊，来电话啥事儿说吧。
3: 哎，老师啊，我让你给我报名。报25盒正9盒的，维氏雅牌的，辅酶复食。
4: 啊，
3: 老师啊，我问问你，他还能减200块钱，这200块钱是给啥呀？
4: 200块钱给钱呢？
3: 啊
4: 啊，这我说一下啊，咱们今天呐，公布活动，这是可以说呀，是3家联合一次特大型活动。威氏雅牌辅酶 Q 十啊，原来我给你们整过，大伙儿也都知道，所有辅酶 Q 十你们都吃过，唯独威氏雅牌的最好使，是不是啊？
3: 是。
4: 这次活动是3家联合，厂家献出爱心，给咱们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活动，赠的最多，以前没赠这么多过。
3: 啊，
4: 再一个呢，老师呢联合老年养生协会给出了一半的资金，就你拿到这200块钱是养生协会出100，那100是老师我出的，啊，因为要都让我出啊，我真拿不起，因为这也不是一个小钱儿，你架不住人多，你看还有给400的呢。这我是拿出来一年工资，我一个月才开5000多块钱啊，哈哈，所以呢，老师出一部分，老年养生协会出一部分，这样呢给大家又减免现金，这个钱呢，15赠4那个100块钱带金券就丁钱，就当时给你减免100块钱。你在你买那个辅酶 Q 十那个药品钱当中，你就少花100块钱，当时给你减掉。哎，你不是花2200吗？
3: 啊，
4: 那个代金券就是再给你减200块钱。
3: 啊，
4: 你就直接就花2000了。
3: 对，
4: 这是实打实的，就是减免现金啊。
3: 哎。
4: 哎，咱们不像他们似的说给你200块钱代金券，等你下回买啥再花，你逗人玩呢。啊，他还得花钱吗？咱们这次就当时就减免200啊。
3: 啊，
4: 你等40赠18那个，当时就减免400，直接给你免掉这个钱啊。
3: 啊，
4: 哎，好了，老姐姐，这回知道咋回事了吧？
3: 来了啊。那这回我就这2000块钱了，买这个，
4: 对对对，又省200块钱。
3: 哎
4: 哎，那你过去吃过呀？
3: 过去我吃过吗？我吃过，我知道这个好。
4: 吃的咋样？
3: 我是心脏病。
4: 嗯，
3: 我的心脏不那么疼了，我也不那么心难受了，还能睡着觉了。
4: 嗯，
3: 也心慌啊，今天睡不着觉嘛。完，脸色可不好看了。
4: 嗯
3: 嗯，现在吃这个呢都变过来了，好不少，所以这回呢，我听这个我又报了嘛。
4: 哦，你心脏病多少年了？
3: 嗯，
4: 大姐，你心脏病多少年了？
3: 哎呀，有年头了，20多年了。

0: 那具体都觉着咋的呀？这个心脏啊，
1: 就是上了病，就是没有劲儿啊，哪都疼，前胸后背都疼，完了那个心突突啊，心跳，完了那个就不行，干啥也干不了，就打吃这个睡眠，吃这个辅酶辅食，吃的呢好一些嘞。这回所以我就又让你给我报名了，
0: 老姐姐，平常手脚是凉的还是热的？
1: 我现在还行，不那么凉了。以
0: 原来
1: 前
0: 凉
1: 手
0: 啊！
1: 脚凉，
0: 如果手脚凉怕冷，你就有尿频呢。
1: 起先是的，
0: 啊，容易大便拉稀，拉不净啊。因为你肾阳不足，不暖脾阳，就像做饭，你大米饭水都搁锅了，你没插电呢。他做不熟啊，没有做成熟饭咋吃啊？不吃没营养啊，所以你的根儿在肾上呢。你肯定有一个毛病，就是尿频，打个喷嚏就拉了尿。
1: 对，
0: 哎，然后呢，浑身骨头节疼。哎，胳膊腿沉，啥也不干也拿不成个儿，没劲儿。然后呢，大便不好，你摸你小肚子、肚脐眼周围是不是凉？注意啊！我这是给所有的老伙伴听，你们要对号，别听热闹。有的老头老太太听热闹，哎，你听他，你看那讲的，他那人那样似的，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听啊。我这是展开，以点带面，一带一大片啊，你就会肚脐周围不但凉，它还硬，硬个撅的，就肚脐周围呀。啊，这是什么呢？就是脾阳不足，它就造成了你心肌缺血。这个心肌缺血呢，叫心阳不振，你越冷越犯病。你看你嘴唇是不是发青，
1: 越冷
0: 颜
1: 越
0: 色发
1: 犯
0: 暗？
1: 病。
0: 是嘴唇不
1: 说的
0: 红？
1: 可对了，发紫。
0: 是不是啊？嘴唇发紫？舌苔呢？看舌苔白不白？
1: 白。
0: 哎，这是寒，所以大姐着凉了。你这个病一到冬天就犯，
1: 对，一
0: 你
1: 凉就
0: 夏天
1: 犯。
0: 吧，你所有的症状都有所好转，但是一杀冷，哎，就来劲儿了，前后心就凉，啊，所以这个就是心肌缺血，心肌缺血就等于缺辅酶 Q10，有丝丝拉拉的疼了，缺辅酶 Q10 就缺50%了。所以你老是供血不足，来那阵儿心脏忽悠忽悠扑腾，忽悠忽悠扑腾，就这样。啊，手脚有麻的时候吧，
1: 麻麻还木，
0: 哎，脑瓜皮也木个张的，手指肚、脚趾肚木个张的，对吧？这不就供不上血吗？所以这个病咋治啊？治疗以补肾养心为主。手上要有头两年我给你们整那个葛芥保肾丸，谁没吃呢？谁留着呢？拿出来吃啊！
1: 没有了。
0: 然后重点吃辅酶 Q10，辅酶 Q10 就是它是天然的心脏的强心剂，就是让心脏跳得有劲儿，让心肌缺血的人呢能够心脏跳得有劲儿，心率平稳，哎。往往得突发性心梗、心绞痛，都是由心肌缺血造成的啊！哎，所以说补辅酶 Q10 干啥的？保平安的。哎，吃辅酶 Q10 啊，让心肌缺血、冠心病、有心梗、心衰的人不得猝死。他关键时刻他保护心脏，就像人。心脏病最重的时候，到医院过去打啥？是不是打强心剂呐？强心剂呀、啊，哎，这就是天然的强心剂，它能让心脏跳得有劲儿。这个季节啊，一天3次，一次一粒儿。你看他说一天一次，一次一粒儿，那是没病保健吃，都有病了就得吃3粒儿了啊，哎。好，老姐姐，我给你登上记啊。
1: 我又吃的那个固本也挺管用。
0: 固本搭配着辅酶 Q 十吃可以。
1: 嗯，是的，完我吃它呢，还有力气了，能睡觉，还能干点活。
0: 对，你容易睡觉不睡大觉，有点动静就醒了，完还总尿尿。
1: 哎，
0: 哎，所以你这种情况就是心肌缺血造成的，他就容易得冠心病和心绞痛啊。
1: 哎，
0: 咱们这几个脏器吧，五脏六腑都保护好。这冬天就现在要冷了，重点保肾养心。其他的肝胆脾胰腺只要没得啥大病就没事儿。主要是上边的心下边的肾啊。
1: 哎
0: 哎，好了姐姐，那咱们就到这儿，给你登记好了，你就在家等信儿啊。
1: 哎，
0: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哎，你好，慧君妹妹，你好。
0: 哎，老姐姐叫啥名啊？
3: 叫张素琴，今年83岁。
0: 啊，是咱们老患者了。
3: 嗯呐。
0: 哎呀妈呀，这听我讲课有7年吗？
3: 7不了了，你开始讲课我就跟着。
0: 那7年，
3: 我这跟你跟对了，多活7不年。
0: 哈哈，老姐姐，你还得活17年呢。
3: 是吗？那太谢谢你了。
0: 你今年多大？
3: 今年83。
0: 83+17得100。
3: 是吗？那不太谢谢你了。
0: 你就来吧，你就活吧。
3: 好。好。哎，慧心妹妹，我又想你了。我说的，这回你又给我们整好东西，我还得给你打电话报名，还得吃啊。好好活吧。
0: 啊，
3: 哎，这辅酶就是才好呢。你这个以前你不给我整过吗？我那是犯心脏病可严重了，哎呀，一宿宿睡不着觉，心跳啊，吃那好的好就好了。我这回又多买点巩固，还得吃啊。我先报个名吧。这回我这力度还这么大，我多报点，报40正直达那个，还有那个400块钱优惠券。
0: 400块钱是直接就给你减免400啊、
3: 哦？是吗？啊，
0: 对，
3: 那更好了。哎呀，
0: 咱们这个代金券啊，不像有的人家似的，说的可好听了，给你400块钱代金券，你留着，等你下把再买我们产品的时候，好给你减钱。你说那不还得勾搭你买点啥吗？
3: 哎呀妈呀，这些年呐，慧心妹妹，你咋这么好呢？就给我们整好东西，还有个价格还便宜，还有优惠。
0: 你说我净办这事儿，净说实话吧，其实同行可膈应我了。
3: 膈应没事，没大，我喜欢你就行。
0: 但是老哥哥老姐姐们可喜欢我了，是吧？
3: 那真的呀，真喜欢，真的说心里话。哎呀，我不叫你跟你这些年跟郑总，能活这些年吗？就一个人，这一天天乐呵，成天听你课。前两天有一天没听着课，这心都不吃饭，这来回走，咋没不讲课了？我这天又讲。
0: 啊，你们放心啊、
3: 嗯、
0: 没有啥极特殊的情况，我保证靠牌给你们讲课。
3: 前天说电视台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
0: 对，他有时候电台信号不好，那一天的整个检修，电台每年也要检修1到2次。
3: 嗯、啊，听你说话唠嗑身体还挺好的，那还那么好。
0: 啥病没有。
3: 哎呀，那就好。
0: 精神头可足了。
3: 啊，我说
0: 能吃能喝的，
3: 也修来好了，就给我们患者整些好药，我们吃是多还长寿，还那个哪也不疼了，这多好啊！
0: 哎呀，老姐姐，那你是原来心脏不好啊？
3: 哎、不好，我不得亏那年你给整的辅酶就是我吃的，心脏一宿有睡不着觉，心跳啊，完了还心肌缺血，完要么这回我天天听你课呀，我说这回又整好东西，这回我多买点。太好了，
0: 这个辅酶
3: 就
0: 是
3: 太好了，这个
0: 都该补啊。今年吧，得心脏病突发病的可多了。
3: 嗯呐，
0: 就你们家跟前儿跟你一起遛弯那些老头老太太，你觉没觉着说没就没？
3: 嗯呐，是，让我说完我就跟他们唠嗑。我说我听李主任的课，听郑总了，你看我这些年多好。
0: 因为你岁数大，你瞧瞧，就去年跟你遛弯的，就今年有没有没的？
3: 比我还有跟我同岁，还比我小好几岁，都没好几个了。 完我说这个李主任呐、啊，完了也给咱们那个这些老人吧，就是奖励吧，还透彻，还能听明白，完净整好药还便宜，哎呀，那家是费了劲呐、啊！你说给大伙老百姓给这整的好药，我说的那个你就跟着我听吧，我那个。

0: 那个就吃那产品，哪样产品都挺好的，在那儿。
1: 这次吧，活动大，老姐姐，你吃过辅酶 Q 时，你知道，从来没挣这么多过。
0: 嗯呐，我那个还有补助的那个400块钱，你说那挺好啊。你
1: 这次呢，其实我半个月前就开始给你们张罗，因为今年吧。包括我们医院，包括就咱们周边的，你看，就你们认识的老头老太太，就说没的可快了。
0: 那真是的，年轻人还说没就没了，39的、40多岁的。
1: 就是凡是没的快的，多数都是心脏。就是咱们三家屯你不知道吗？
0: 啊，对，
1: 三家屯他那地方死人还搭灵棚呢。
0: 嗯呐，现在农村都搭灵棚。
1: 咱们有个患者跟我说，把我吓得，哎呀，我说快点给你们整辅酶 Q 十，说的东院那个灵棚搭起来了，说隔3天也不咋的，这灵棚没等撤呢，隔一家那家老李家的又搭起来了。
0: 你瞅瞅，
1: 你说这人没的多快，你说多瘆得慌啊。
0: 哎呀，你说李主任呐，李主任妹妹，就你这些年呐，你救多些人呢，救多少个命啊，你这我这知道的。但是吃你的产品都长寿活着呢，真的。哎，太好了，哪样都行。
1: 帮我说实话啊，没仙丹妙药。你看我啥时候说你仙丹妙药让你们活100岁，拍桌子说好。人呐，老了都得病。你别说你们，我才吃五谷杂粮，我也得得病啊。生老病亡啊，人之常情。咱们就达到啥呢？说多活10年8年的，然后吧，别遭罪，活的能走能撂，吃饭睡觉拉尿都正常，别给儿女添麻烦。啊，你看有的那说瘫痪了，啊，工资呢开4000多，雇个保姆5000块钱。你说这儿子得多大的压力呀、啊、所以咱们老伙伴吧就好好活着啊，身体健康能走能撂，你活的儿女高兴。你要抗吃抗拉躺那就跟搬搬倒似的，成天给你擦屎裹尿没完到了的，你活几年呐，儿女操心呐，最后啊儿女都盼着你快点没呀、啊。我说这话实在不
0: 实在，太实在了。嗯的，我们跟前这老院子人顶火岁数大，完了那个他们说你这老太太，你说，你都顶住你岁数大伙的。我说我不是谈不那个好大夫了吗？我就吃他产品，啥病整啥药。我说我们这主任呢，像可吃辛苦了，这个到处给整药，给就是照顾我们这帮老百姓便宜点。我说你，我说我一直我在总跟着你，李主任我总跟着你啊。
1: 哎，跟住了啊，
0: 跟住了，我可
1: 跟住了。今年呢，就是包括啊，老姐姐，你这次买这辅酶 Q 十吧，买的是40正18，
0: 对，
1: 他减免那400块钱呢，就当时就给你免掉400。
0: 哎呀，太好了。
1: 然后吧，我嘱咐你一句啥？如果家里姑娘儿子40多岁、50多岁，给他们也吃，你就一人给5瓶。让他一天一粒儿，一天一粒儿，一个月吧，吃2瓶养心肌，因为现在孩子吧熬夜压力大，
0: 对，
1: 有点病吧不当回事儿，有点哪儿难受吧，他仗着自己年轻他不当回事儿，现在40-50岁心肌缺血的占80%，
0: 对，
1: 他不像咱们老头老太太，没啥事儿了，有点病吧，哎呀，可知道家小心了。他们还不知道加小心，
0: 是
1: 今年特殊，所以呢，年轻年老的，咱们老头老太太吧，也得有点正事儿，儿女啥的也得惦记惦记啊。
0: 啊，
1: 因为这个辅酶 Q 十吧，谁吃都好，有心脏病的是1天3次，1次1粒啊。
0: 哎，知道了。
1: 嗯，
0: 让我咋好那么快呢？以前我吃，我跟你那个买的吃的，我就多吃，让我咋好快？
1: 对，加加量啊。
0: 嗯呐，这回我还得多吃啊。
1: 对，吃3粒啊。
0: 嗯呐，行，我听你的。
1: 好，老姐姐，我给你登记好了，你就在家等电话啊。
0: 那好嘞，我祝你长寿，李主任。
1: 咱都长寿，都长寿啊！
0: 哎，
1: 都健康快乐，吃啥啥香啊！
0: 对，好，
1: 睡觉也好，大小便通畅啊！
0: 哎，好。
1: 哎，好了，老姐姐，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

0: 仅限5000盒，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0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通化大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8号夜间到9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2到16度，东部最高气温26到27度，其他地区20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0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停车场完成提质升级改造；
1: 吉林省青少年趣味运动会在长影世纪城启幕，2000余名中小学生参加；
0: 长影世纪城超大规模向日葵花海迎来最佳观赏期。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为服务保障2027年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完成停车场提质升级改造，网约车上客泊位由8个增至16个，储车区调整为双进双出模式，每小时可通行600台车辆。机场还上线了网约智能车的停车位识别引导系统，旅客找车时长压缩至30秒内。
1: 9月6号，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系列活动继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趣味运动会在长春长影世纪城启幕，全省2000多名中小学生走上赛场。赛事坚持安全第一、趣味为主、体教融合的办赛导向，设置了2人3足协同走、脱球稳健走、摸石过河、趣味拔河、腰旗橄榄球等多个趣味项目。传统民俗项目投壶也亮相赛场，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体育实践。
0: 近日，位于长春市南湖公园湖畔的南湖春雨正式对外开放，旧时光的湖畔记忆在这里碰撞出崭新的青春活力。
2: 这片19200平方米的空间由地铁环建绿地改造而来，地铁7号线南湖广场站出站就可以到达，实现交通与休闲场景无缝衔接。一边是南湖沉淀数十年的城市情怀，藏着老长春人的湖畔回忆，另一边音乐派对、露天观影、文创市集轮番上演，为周边高校青年打造潮流社交港湾。
3: 觉得非常适合拍照，也是长春一个新的打卡地方。
2: 春既是长春的春，也是青春的春。南湖春雨探索生态加文旅加消费加社交融合的新业态，把单一绿地升级为多元公共客厅，聚焦周边青年学生，同时辐射全龄市民。
4: 今天是第2次带孩子来，他特别喜欢这个区域，因为这块有蹦床啊，还有健身器材，都能在这儿玩耍什么的，挺好的。
2: 将城市核心区域生态空间还绿于民，让青年人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南湖春雨的建成开放，不仅为长春增添了一张青春名片，也为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提供了有益探索。
3: 感觉绿化很好，挺放松的，非常惬意，
5: 环境很温馨呢、有些小亭子、小铺子、餐饮这小食啥的都是很不错的这地方。
1: 这人呢，一过50岁，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之后，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啊，见点光啊，就哗哗流泪，眼前像蒙了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
0: 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特别向好视力厂家申请5000份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这款眼贴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人人都有一次体验的机会。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这中医上常说呀，眼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得清不清，全看眼周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那好多中老年朋友呢，视力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经络淤堵，气血供养跟不上。那最好都用上好视力的眼贴，甄选10几位上等中药材，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当天就眼前一亮，那眼睛清凉舒服，看电视、看手机也清楚多了。
0: 特别说一下，航天联名款眼贴只开放这几天，而且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近日，长春市发布《长春市支持光电信息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18条政策覆盖研发攻关、成果转化、产业落地、市场应用、资本支持、人才引入、服务保障全流程。措施明确实施重点研发计划，推行接榜挂帅，破解卡脖子难题。通过基金加补助，先投后股，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作为新中国光学摇篮，长春光电信息产业规模已突破1000亿元。
0: 长影世纪城超大规模向日葵花海迎来最佳观赏期，数十万平米金色的花艺绚烂绽放，以满目明媚秋色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治愈浪漫的秋日视觉盛宴。
2: 如果要用一个颜色来形容咱们吉林省的秋天的景色，那一定是金色。除了金色的稻田、金色的秋叶，今年呢，在咱们长春又多出了这样一处金色的景观，那就是由长影世纪城打造的金色向日葵花海。

0: 了解本次盛放的向日葵花海规模壮阔，花域面积超50万平方米，种植有600余万株向日葵。时至9月，所有花株悉数进入盛花期，连片的向日葵迎风绽放，昂首向阳，密密麻麻的花朵铺展成一望无际的金色海洋，成为秋日里一道亮眼的独特风景线。
1: 长影世纪城也是依托花海的这样的景观来引流聚客，持续的去激发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实现以文塑景、以景兴业，不断地为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0: 当前正值九月金秋，也是这片向日葵花海的巅峰观赏时节。花期之内，花田景致层次丰富，状态绝佳，是秋季出游、踏青赏景、拍照取景的优质去处。9月24号之前，大学生还可以凭本人学生证免费入园打卡向日葵花海。
2: 近日，2026吉林省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正式拉开帷幕。消费季深挖吉林本土文化内核，联动长影影城、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世纪城、中国一汽博物馆等，构建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非遗双路径。市民凭长影影城指定门店观影票根，可领取40元文旅场馆惠民抵扣券。多家长影影城开设非遗文创区，集中展示龙山首宫非遗、松花石文创等经典非遗文创产品。活动将持续到12月。
3: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是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香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3: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您听好了，只要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的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4: 普法小贴士：为参保职工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为员工缴纳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强制性义务，工伤保险费用全部由单位承担，职工个人无需缴费。现实中，部分用人单位为节省成本不为职工参保，很多劳动者误以为没有工伤保险便无法认定工伤，无法获得赔偿，这是常见的法律误区。无论用人单位是否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都依法享有申请工伤认定的权利。正常情况下，用人单位应在事故发生30日内申报工伤。如果单位拖延申报、拒绝配合，甚至拒不签字盖章，也不会影响职工。

0: 维权。职工本人、近亲属或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发生一年内自行向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未参保职工被依法认定为工伤后，所有工伤医疗、伤残补助、误工补偿等工伤保险待遇全部由用人单位全额承担，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未参保行为的影响。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严重影响大家的身体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啊、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那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1: 那活动日期是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9月6日，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落下帷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面积达10万平方米，吸引2500余家文旅企业参展参会，到馆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累计达成各类合作意向超300项，项目签约金额达115亿元，签约项目涵盖资产盘活、场景创新、文旅融合、数字赋能等领域，将推动沉浸式文旅、智慧文旅等新业态加速落地。
1: 9月6号晚，2026年德国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赛迎来焦点对决。中国女篮在常规时间最后21秒落后5分的情况下，凭借罗新旭的3分球和杨淑旭的突破上篮连得5分，神奇的将比赛拖入加时。那加时赛当中呢，中国女篮掌握了节奏，并顶住对手最后时刻的反扑，最终于74-70击败捷克女篮，收获本届世界杯首胜。韩旭贡献22分、14个篮板，成为球队取胜的关键功臣。
0: 前面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8元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这个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是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呢，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0: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3合1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元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那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

0: 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仙宝只要8.8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在购房时一并购得一个地下产权车位，入住后在车位上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物品。有关部门下发整改通知，但老张一直不予配合，物业只好将储物柜暂时移走保管，并告知老张尽快前去领取。后因老张迟迟未去，柜内的物品受潮发霉，老张起诉物业要求赔偿损失，法院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吗？
2: 不予支持。民法典第272条，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地下车库作为整个建筑物的附属设施，其特定用途是停放车辆。本案中，老张在地下车位放置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存放的物品也给地下车库带来消防安全隐患。物业多次联系老张自行清理整改，无果后暂时移走保管，同时告知其尽快取走并无不当，但其怠于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其自行承担。
0: 我们给大家送福利了，那从今年开始呢，到本周日为止，活动期内呢，下单节目中介绍的产品直接立减9元，优惠只有这么几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嗯，叔叔阿姨们，你们是不是也一到这个做饭的时候啊就犯困，在厨房煎炒烹炸呢实在是折腾，一开火就一身汗，忙活半天做好了，但是没有胃口不说，孩子还不爱吃，那您别愁了，今天呢就给大伙儿把老朋友给找回来了。之前一抢而空的蒙都金头巴脑正式返场，这回想吃的赶紧囤。
0: 那为啥这款金头巴脑会让许多叔叔阿姨念念不忘呢？反复回购，核心就是两个字，省事儿；三个字呢是真好吃。那么咱们自己家在做金头巴脑都知道，这道菜呀是出了名的麻烦菜，那最费时间，最费功夫。那想要做的软烂入味儿，筋道不柴，根本不是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能搞定的。而咱们这款蒙都金头巴脑完全帮大家省去了所有的麻烦，想吃的时候直接打开袋儿，把整块的肉和浓郁的原汤一起倒进锅里，开火加热几分钟，热气腾腾、香味十足的硬菜直接出锅。
1: 而且咱们给大家精选的这款蒙都金头巴脑，那可是大品牌出品，用的全是内蒙古的好牛肉。您想想，内蒙古大草原上散养的牛和普通圈养的牛，那能一样吗？人家天天在草地上欢快地奔跑，肉质嫩的那叫一个绝，口感细腻的没话说。
0: 没错，那光肉嫩啊还不够，好料还得配上好工艺，这就是为啥一定要选择大品牌的理由。人家的制作工艺那叫一个讲究，那工序复杂的很，首先得花2个小时仔仔细细的修剪杂质，接着又高汤炖2.5个小时，让汤汁的鲜美彻底渗进牛肉和肉筋里，炖的是非常入味，然后呢在净化车间摊晒2个小时，保证食材的卫生安全，最后再花2个小时高温灭菌，采用真空包装，这才进入库进行发货，那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将近9个小时，就是为啊给您做出一锅完美的金头巴脑。那个经过这么多的工序，高汤的滋味全部钻进了牛肉和肉筋里，肉嫩而不柴，香而不膻，那软烂入味，每一口都留香，炖出了内蒙古大草原的精髓风味。
1: 天凉了就想吃点顺口的，咱们这金头巴脑做法多着呢。你要是喜欢吃配菜哈、啊，往里面扔点萝卜呀、土豆啊，想炖的干香浓郁，大火收个汁儿，那肉香混着菜香，闻着就流口水，大人小孩都抢着吃。要是想喝点汤，咱们就多加点汤，原汤化原食，热乎乎的喝上一碗，浑身舒坦，燥劲儿呢都消失了大半儿。家里有小宝宝不爱吃饭的，更得试试这个金头巴脑炖萝卜，软糯入味儿，不塞牙，而且保证孩子啊不会追着喂，自己捧着饭碗就吃得津津有味儿了，再也不用为孩子吃饭发愁。
0: 没错，那好多人都在说呀，那这金头巴脑馋得不行了。

0: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教育部启动第三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在第4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为广大教师送上节日关怀。
1: 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9月6日首发，标志着革命老区期间又添了一条红色旅游快速通道。
0: 大庆油田川渝炭区毛口层的组的层位累计生产天然气达10.01亿立方米，首次突破10亿立方米的关口。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主舞台选址淮南市人民公园湖区。
0: 杭州野生短剧近日走红网络，成为短视频领域的新兴文化现象。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冕。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游持续火热，前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

0: 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1: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2: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以来，中国由中国构持续。

0: 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2: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1: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1: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4: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5: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6: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个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7: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1: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8: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0: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9: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0: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

0: 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4: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5: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4: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6: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应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4: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7: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4: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8: 我们也在想形成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1: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0: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1: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

0: 了有关的信息。
1: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0: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2: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4: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3: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5: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3: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6: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7: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大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环雨消杀。
6: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8: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师、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2: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9: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 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六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9: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六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9: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1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2: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10: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13: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1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为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5: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李续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14: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 无骨及秋。

0: 水而萤石，人们忙食云卧野，俯身闻古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新凉，待苍廪风时，立满秋光。
1: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露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2: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露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3: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露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露白，喝了这秋露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4: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白露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炒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5: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7月26，长春小雨转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9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来吉林省开展检查；
3: 尹松工程开工50周年，半世纪久久为功，绘就吉林西部发展新画卷；
2: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国家电投集团青州梨树绿甲醇项目加速推进；
3: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在长春上演，打造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视听盛宴；
2: 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收官，山地赛事赋能文旅，激发四季发展活力。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9月2号到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来吉林省开展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法治保障。9月6号，执法检查组在长春召开座谈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座谈会。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杜家豪介绍执法检查目的和有关情况，副省长孙简汇报有关工作情况，我省相关部门做专项汇报。武维华指出，要坚持党对粮食安全工作的全面领导，依法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依法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依法加强粮食储备流通管理，依法推动粮食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法促进全链条节粮减损，提升依法管粮质量能力，进一步夯实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法治基础。在我省期间，执法检查组在长春四平松原开展实地检查，详细了解粮食生产、黑土地保护、农资保障等情况，并对我省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取得的成效予以肯定。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继恒，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员会委员孙其信、钱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晓东，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金喜双参加活动。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3: 1976年9月6号，尹松工程在吉林西部前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正式开工。8万建设者肩扛首台，历时8载，硬是用铁锹和扁担挖出了一条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50年后的现在，这条人工河渠依然奔流不息，滋养着查干湖万顷碧波，灌溉着前郭灌区100万亩良田，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守护与传承的精神力量，也在当地铸就了一座永久的丰碑。请听报道。
4: 年近七旬的马永和如今在尹松干渠从事抽调水灌溉农田的活。尹松渠对于他而言不仅是生计，更是改变生活的转折点。50年前，他的老家白依拉嘎乡是远近知名的贫困乡，苦中作乐的村民把乡里的几个村编成了顺口溜。
5: 顺口溜就是三兔一哈嘛，谁见谁怕嘛，那就是穷的嘛，盐碱化严重，打不多少粮，所以说穷的人们都害怕。
4: 改变这一切的是一条人工开凿的生命之渠——尹松渠。1976年9月，前郭县做出尹松花江水入查干湖的决策， 当年全县9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80%以上的机关干部奔赴工地，没有大型机械，全靠铁锹挖、土篮抬、小车推。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档案馆工作30余年的王秀云，常年与泛黄的卷宗老照片为伴。在馆藏资料中，尹松工程的原始档案是他最为珍惜的一批史料。在他眼里，这些文字都是有温度、有故事、有生命力的珍贵历史。
6: 在尹松工程总结表彰大会的纪要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这次尹松工程出人工数由原来计划的40000人增至到84000人，引来江水灌良田，大家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把滔滔江水引入干枯的土地，用汗水换来万顷良田。
4: 依托尹松水系，前郭灌区灌溉面积拓展至45万亩，水稻亩产从不足300公斤提升至700公斤以上。红光农场曾以亩产882.9公斤创下全国单季稻纪录。灌区每年稳定输送4.04亿立方米江水，覆盖沿线9个乡镇。
5: 现在全变成良田了，全是地了。你走吧，你看不着那个盐碱了。现在就不害怕了，呵呵，现在是人见人爱了。呵呵，
4: 尹松渠带来的改变不仅是沃野良田，还有接近干涸的查干湖。1984年8月，尹松手闸开启，松花江水奔涌注入干渴已久的查干湖。江水入湖仅一年，查干湖蓄水就达4.5亿立方米。如今水域面积恢复至420平方公里，湿地拓展到514平方公里。2024年，查干湖跻身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行列。一池活水盘活一方生态，一湖余韵带火全域文旅。眼下的查干湖、胖头鱼等特色水产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品质享誉全国，成为吉林生态渔业的金字招牌。
7: 现在不仅查干湖鱼收成了，产量高，咱们查干湖鱼名气大，不愁卖，价格。

0: 特别好，真是引送工程救了长湖，也富了我们老百姓。
1: 渔业的复苏也唤醒了沉睡千年的渔猎文化，曾经一度沉寂的查干湖冬捕习俗依托充沛的渔业资源和完好的生态环境重归兴盛。从2002年首届冰雪捕鱼节举办以来，查干湖冬捕凭借壮观的冰湖腾鱼盛景火爆全国，享誉海内外。被松花江水激活的查干湖碧波荡漾，年产鱼稳定在3500吨左右。
2: 现在湖水生态稳定，渔业资源生生不息，我们严格遵循古法渔猎，土大放小，守护生态平衡。
1: 生态打底，渔业赋能，文化聚力，查干湖文旅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如今的查干湖已然形成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四季文旅格局，民俗体验、乡村民宿、特色渔宴等多元业态蓬勃兴起。查干湖湖畔渔馆的经营者之一屈三妹紧跟文旅升级步伐，十余年间她的渔家乐实现跨越式发展，从最初简陋的乡村小馆升级为可同时容纳近百人就餐、配套精品民宿的综合性渔家文旅门店。
3: 现在湖里鱼产量稳定，一年四季都有新鲜湖鱼，这也成为了我们餐饮生意最硬的底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家家户户都吃上了生态饭、旅游饭，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真切切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1: 50年前，80000建设者用铁锹和扁担改写了一方土地的命运。50年间，一渠活水滋养了万顷良田，激活了一湖碧波，富裕了一方百姓。而如今，引松工程已经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是一座矗立在黑土地上的精神丰碑，为区域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生机与活力。
4: 738快评，从引松工程看长远账怎么算？50年前引松开工，无人算得清工期，却人人算得清大账。这一渠水是为子孙掘的长远账。今人吃尽苦，后人方得甜。80000人8年工，一锹一铲刨出草原运河，让查干湖从简滩复归碧波，使贫瘠之地稳产良田。这背后是工程不必在我的胸襟，更是工程必定有我的铁肩。今天重提人人争当引松人，恰是校准政绩官的生动课堂。背上铁锹不是重回工地，而是沉到基层，把解题的汗水洒在群众最盼处。政绩写在哪里？写在大地丰收的田垄上，写在百姓舒展的眉宇间，这才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人民答卷。
5: 近日，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公布，四平市作为试点城市重要组成部分，重要承担绿色、安全、规模化供给等关键任务。眼下，国家电投集团青州梨树绿甲醇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面冲刺年内关键节点。请听报道。
6: 走进国家电投集团青州梨树绿甲醇项目现场，机械设备全速运转，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各工序高效衔接，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吉远四平绿色能源有限公司工程部副主任李成远：
7: 目前项目化工板块厂前区综合办公楼主体结构施工完成，办公楼及食堂按10月30日投用目标推进，努力把项目建设成为安全、优质、高效的绿色能源示范工程。
6: 国家电投集团青州梨树绿甲醇项目是国内首个贯通绿醇生产、燃料加注、远洋航运全链条的绿色甲醇示范工程，是吉林省15/5规划培育绿青产业的重点工程，也是国家电投集团首个绿色甲醇示范项目。项目依托梨树县丰富的风电资源与玉米秸秆资源优势，破解秸秆资源化利用率低、航运脱碳燃料供给不足两大痛点，可年消纳玉米秸秆等生物质原料70万吨，年产绿色甲醇19.72万吨，为绿色航运提供可复制解决方案。吉远四平绿色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宇：
8: 项目涵盖风力发电、电解水制氢、生物质气化、脱硫脱碳、甲醇合成五大工艺板块，配套风电装机40万千瓦，电解水制氢总规模3.2万标方每小时。
6: 项目建。

0: 成后，锦州绿甲醇产品将稳定供应远洋航运，为吉林建设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服务国家双碳战略注入绿色动能。
1: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2026年吉林省文旅产业投融资对接活动在延吉举行，活动聚焦旅居康养，9家银行与8家文旅企业进行现场签约，签约金额近60亿元，4家银行联合配置3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精准投向康养项目建设。活动现场，吉林省旅居康养合作联盟正式挂牌成立，联盟将整合全省康养资源，以康养为突破口，加速吉林建设国内知名旅居康养目的地。
2: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3: 即将代表我省参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民族舞剧《傲雪长白》4号和5号连续2晚在长春光华学院精彩上演，为观众奉上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红色视听盛宴。请听报道。
4: 作为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精品红色文艺作品，《傲雪长白》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斗争为背景，以抗联缝纫队随军之前翘首援战的真实事迹为创作原型，生动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吉林各族儿女并肩携手共御外侮的战斗场景，深刻诠释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5: 让观众感受到英雄不止在硝烟的这个炮火中，更是在每一个坚定信仰的平凡人身上。
6: 用舞蹈致敬先烈，是我职业生涯最光荣的时刻。
4: 新颖的叙事视角，精湛的舞台演绎，深厚的精神内核，让现场观众近距离回望峥嵘过往，厚植家国情怀。
7: 今天舞台把先辈浴血抗争的场景真实再现，仿佛跨越时空与先辈对话，
8: 生动展现出了边疆各族儿女同仇敌忾的家国情怀，让东北抗联精神鲜活地立在了舞台之上。
9: 把朝鲜族舞蹈独有的肢体韵律内化于人物塑造，让民族艺术服务叙事实现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
5: 我觉得这场演出呢，是一场鲜活生动的红色教育课，它会传承先辈们的理想信念，把抗联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1: 9月5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淘汰赛首回合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最终以2-1先下一城。请听报道。
3: 比赛开场仅1分钟，延边队便率先撕开对手防线，球员任建雄抓住大连队门将站位过于靠前的机会，一脚挑射攻破了客队城门。第26分钟，延边队王奇浩头球建功，将比分扩大为2-0。一边再战，大连队调整战术，掌控中场，发起猛烈反扑。第82分钟，高旭抢点破门扳回一分，此后延边队稳固防守，顶住对手冲击，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10: 感谢我们团队给我创造这些机会，接下来比赛我们肯定会以全力以赴杀进决赛吧。
3: 赛场内球赛激烈，赛场外也是精彩纷呈。来自延边和大连的演职人员带来了特色的文艺展演，浓郁的民族风情烘托出热烈的主场氛围。
11: 希望我们东北抗越战越勇，为延边加油，然后也希望延边和大连
12: 东北抗将我们两座城市连接到一起，赋予了两座城市人民对足球无限的热情。为延边足球加油，为大连足球喝彩。
3: 9月12号，双方将转战大连，开启次回合比拼。手握一球优势的延边队将在客场迎接新的挑战。
13: 历经全场的鏖战，主场作战的延边队拿下了本场的胜利。呐喊声回荡在全民健身中心的体育场，我们共同期待球队奔赴下一个征程，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3: 9月6号，2026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落幕。赛事历经4年深耕，参赛规模从首届千人级别跃升至近万人，成为东北地区首个万人级专业越野跑赛事 IP。依托吉林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资源，把体育竞技、山野体验和文旅

0: 消费深度绑定，交出了赛事品质升级、城市品牌出圈的亮眼答卷。请听报道。本届赛事设置多梯度竞赛组别，赛道立足东北独有的原始森林、雪道地貌，打造极具北方特质的纯野越野路线，既为顶尖越野跑选手打造高水平竞技赛场，也为大众跑者、亲子家庭提供亲近山野的运动平台。2026松花湖东北100赛道设计总监普戈文：
1: 我们现在的硬化路已经减少到10%以下了，争取非铺装路面达到95%以上，实现真正的前地形前山野的一条赛道。吉林的这个山地正好符合了向国际化推进的规划。
0: 从2023年千人参赛到2026年万人参赛，东北100跑山赛实现规模质的跨越。未来赛事还将持续做大体系规模，推动赛事由单场次赛事向系列周赛升级，力争未来2至3年将东北100赛事打造成为全国领先、亚洲知名的顶级山地越野跑赛事。2026松花湖东北100赛事运营总经理杨龙：
2: 我们希望给选手带来更好的后勤的保障服务，选手们在这个赛事过程中能有更好的体验感。
0: 中旅松花湖度假区也将借助万人赛事的热度，谋划中长期体旅融合发展路径，持续破解一季热三季冷难题，全力打造冬夏联动、四季常青的山地度假目的地。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总经理赵兰菊：
3: 松花湖度假区呢，将深化全年全业态的战略合作，坐实冬季滑雪、夏季户外双主线发展模式，推动冰雪与夏季户外经济双向赋能，持续夯实度假区四季均衡全域发展，助推文旅和冰雪高质量发展。
4: 气象新闻消息，近日敦化市六顶山越野徒步邀请赛开赛，赛事路线串联当地10余处景点，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地貌与生态资源，打造出兼具运动体验、文旅展示、全民健身推广价值的户外赛事路线。来自省内1000多名徒步爱好者用脚步丈量环湖风光，沉浸式体验当地自然生态与历史人文。
0: 近日，位于长春市南湖公园湖畔的南湖春雨正式对外开放，旧时光的湖畔记忆在这里碰撞出崭新的青春活力。请听报道。
5: 这片19200平方米的空间由地铁环建绿地改造而来，地铁七号线南湖广场站出站就可以到达，实现交通与休闲场景无缝衔接。一边是南湖沉淀数十年的城市情怀，藏着老长春人的湖畔回忆，另一边音乐派对、露天观影、文创市集轮番上演，为周边高校青年打造潮流社交港湾。
6: 觉得非常适合拍照，也是长春一个新的打卡地方。
5: 春既是长春的春，也是青春的春。南湖春雨探索生态加文旅加消费加社交融合的新业态，把单一绿地升级为多元公共客厅，聚焦周边青年学生，同时辐射全龄市民。
7: 今天是第二次带孩子来，他特别喜欢这个区域，因为这块有蹦床啊，还有健身器材，都能在这儿玩耍什么的，挺好的。
5: 将城市核心区域生态空间还绿于民，让青年人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南湖春雨的建成开放，不仅为长春增添了一张青春名片，也为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提供了有益探索。
6: 感觉绿化很好，挺放松的，非常惬意，
8: 环境很温馨呢、有些小亭子、小铺子、餐饮的小食啥的都是很不错的这地方。
4: 近日，记者跟随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奔赴辽源、四平，开展白山松水安全型消防主题采访活动。采访团一行深入工业园区、居民小区、高层商业综合体，聚焦消防宣传宣讲与隐患排查整治，见证消防力量下沉基层、守护平安。请听吉祥新闻记者刘诗然的报道。
9: 安全生产，消防先行，劳动密集型产业园区是消防安全管控的重点区域，筑牢企业安全防线就是守护产业发展根基。
5: 这里是有着中国棉袜之乡之称的辽源东北袜业园。2023年，辽源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成立了消防宣讲团，常态化面向园区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开展消防安全集中授课，组织人员逐一排查火灾隐患，定期检查消防设施维护记录和人员疏散逃生通道状况。
9: 常态化做好隐患自查和员工的培训，守住安全。
10: 全生产体线，对企业发展负责，对每一位员工负责。
5: 街道社区同样是消防宣讲团固定的宣讲地点，在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东胜社区，宣讲团成员采用现场演示、现场讲解的方式为社区居民传授各类消防常识。同时，宣讲团成员还走进居民家中，结合身边案例普及消防安全常识。
11: 学到了很多知识，但是我们用油电就是比较规范一些。
12: 大家深刻意识到了这个消防的一个重要性。
5: 从车间到社区，从培训到实操，消防宣讲正在成为辽源基层消防治理的重要力量。
13: 教会一个行业，规范一个领域，带动全域提升的治理效果，这是从源头防范化解消防安全风险的关键举措。
5: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高层建筑专项排查整治，在四平市铁东区金谷大厦，消防人员实地检查自动报警控制系统运行情况。在大厦内的白玉兰酒店，工作人员逐一检查消防设施，向酒店员工详细讲解操作要领，对消火栓进行测试。
13: 借助全市高层安全排查这个契机，我们全体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显著增强。
5: 在四平市铁东区积水民居小区，消防工作人员实地查看电瓶车充电桩使用情况，对小区消防安全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并走进消防控制室查看消防水泵运行状况。
14: 积极的配合，一起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持续把消防工作作为物业服务的重中之重，守护好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
15: 我们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整改，将隐患建筑按类划分，同时面向行业部门、乡镇街道和物业小区，组织了消防安全进万家系列培训活动，增强了社会各界的实险除患能力。
5: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开展消防安全状况分析评估，对重点行业领域开展精准排查，健全完善定期会商、信息互通、提示函告、约谈警示工作机制，持续压实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整改消除火灾风险隐患。
9: 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消防安全重在防患未然。安全没有终点，只有压实各方责任，发动全民参与，把风险化解在萌芽，才能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
0: 近日，双辽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书香双辽，悦享文明”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以阅读为载体，为城市文明建设注入文化力量。请听报道。
5: 在阅读分享环节，亲子家庭共同诵读家风主题文章，通过沉浸式阅读感悟优良家风，传承家庭美德。读书分享者推荐多本好书，围绕励志成长、传统养生、自然科学等方向畅谈阅读感悟。在读书漂流环节，现场读者通过介绍书籍内容、交流阅读心得、互换图书品读等方式，实现好书共享、思想碰撞。
16: 孩子能放下手机，静下心来翻书，大人也能跟着一起读，真的希望以后能多办。
17: 有朗读，有分享，还有写寄语，让文明实践真正走进了群众心里。

0: 国际越野跑山赛，本届吸引21个国家和地区9000名选手参赛。同期，首届松花湖杯摩托艇邀请赛在松花湖开赛，为吉林文旅增添活力。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省极限国331边境自行车骑游大会临江站收官，中国日报网推出2026极限国331边境自行车骑游大会临江站圆满落幕。报道日前以体育加旅游加文化形式吸引近500名骑手参赛的本次赛事圆满收官，展现以体育赛事赋能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
1: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高寒、刘闯，监制刘小磊。

0: 幸运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明早七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老张因急需用钱，把自己的私家车卖给前同事小刘。车辆交付后，小刘却以各种理由拖延，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车辆买卖后未变更车辆产权，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卖家有风险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卖家不能证明车辆已转让交付的，或买家下落不明的，卖家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210条，当事人之间已经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登记，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危险责任控制原则是机动车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时的确定责任主体的基本原则。本案中，机动车登记所有人老张并非真正的所有权人，对车辆维护脱离控制，对车辆的使用无法管理，不属于危险源控制主体。但若老张不能证明转让交付的事实，或受让人小刘下落不明的，应根据登记对抗主义推定为未转让交付，进而由老张承担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5: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分享，
6: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5: 新闻有态度。

你说我说大家说，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我是可静。这一个人上节目啊，还坐在原来的那个位置就不行了，因为我太偏左了，然后推开话筒的推子呢又在右边，

0: 我这个已经准备要说话那一拍呢，发现我这胳膊够不着那个推子，然后我又往中间挪了挪啊，坐到中间这个位置，我这样的话呢，左右两边的这个话筒我就都能推开了。上周五已经跟大家说了啊，摇人儿。这周一周二呢，就我一个人儿，那个叫 solo 啊。我今早上听其他台的这个主播，他也是自己上节目，然后他就说他一个人 solo 啊。我就想，原来我自己的这个情况叫 solo 啊。那么答应我这个周一周二一起来陪我的朋友们都在吗？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说句话啊！你看大熊早早的就说了，说小东老师，你就说我们大伙儿护驾早不早吧？小东老师睡觉呢，他不知道啊。我非常感谢大熊，此刻我心里超有底啊。
1: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啊！就这几个字儿，小东是能背下来的。我刚才想了想，我也能背下来，但是中间有点卡壳。说天气呢，肯定要说今天的节气啊，今天是白露。就是那句话怎么说的？老话说，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就是说现在白天呢，可能你的体感没那么凉，但是晚上啊，是一天比一天凉。所以呢，过了白露之后，我们还是得就是增加衣物了啊。那个什么春捂秋冻啊，在这个时候咱就别再冻了，尤其是低于18度的时候不要冻啊。这个时候多吃点梨啊，用梨和冰糖熬水也是可以的。那我们来看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通化26度，其他大部分地区20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啊，您听好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只有8到13度了。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也就20度啊，也就是说现在早上你出去的体感就是今天的最高气温了。到了晚上最低气温只有10度，下午会有降温的。所以如果今天是一整天都在外边的话呢，一定要带一件外套啊，稍微有一点厚度的。那么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6到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
1: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哎呀，我的妈呀！原来我一个人上节目的时候有这么多人互动，我跟你们说啊，我好开心。然后就是我忽然间觉得小东走了，我好开心。然后今天的话题呢，我跟大家说今天是什么话题啊，今天的话题就是小东没在家，大家有什么话要说。我蜗牛姐说了，姐一直都在，早上忙没时间互动，现在呀哈尔滨就下雨呢，马上送娃下楼了，那可得给娃穿个厚点的裤子和外套啊，因为晚上你接他的时候可能气温会更冷。曹立明也说了，我们都在，我们都在。冷风大哥说，早上好啊，你一个人主持节目辛苦了，小东干什么去了？小东你是不是听节目呢？你告诉大哥你干什么去了。柚柚说在，感谢柚柚啊，这个季节真的吃柚子也是超舒服的啊。 不好意思啊，又又把你吃了。温馨说早上好啊，刚听到可定的声音，收音机就没电了，才换上电池，一定是我自己上节目超开心，然后电力太足导致的啊。然后他给我们发了白鹿的一张海报，说秋晨有鹿，心有安暖，愿新的一周顺遂，喜乐安康，清风入怀，万事顺意。风华正茂说来了，我都能感觉到特别爽快的那句话啊。 Moon 也说早上好啊，我也来了。顺水的鱼啊说八八八，嗯，感谢啊。然后我国富民祥大哥，我大哥说美好的一天从豆腐脑开始，哎呦还放点小辣椒碎，真的好香啊。那个是什么烧饼吗？这是小炸鱼，哎呦，就你们吉林才有的那种，江里的那个是那个小白鱼吗？这一早上，这营养，这饭菜太香了啊！然后大哥说：“可敬啊，小东上节目的时候，你一会儿说他调的电脑屏幕字儿大了，一会儿小了，这回人家不伺候你了，看你还吃的谁？”他说：“反正也白录了，冷暖自知吧你。”是呢，我跟你说，我今天一进来，我觉得空调冷，然后也没有人出去给我调，我赶紧自己跑出去把空调调了一下，然后又够不着那个背景音乐的推子，哎呀，我自己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要说呢，这没有搭档啊，真是做什么都心酸。始终有你说啊。始终有你说什么？说今天白录了，可定注意点啊，保暖多穿点，愿大家都平安健康。可老同志说我们永远爱你们俩。我忽然间觉得我真的好像不需要一个什么搭档，原来一个人这么好。小西大姐也来了，说早上好啊，我也在，每天都陪伴在你身边。大熊说小东老师不在家，可定老师称大王。嗯，他是老师，我不能算老师啊，嗯，但是你这么叫我也挺高兴的。梅子说可定早上好啊，别孤单啊，我一直在。小东放心啊，我们不会让可定掉地下的。黄金屋说可定一个人主持节目辛苦了啊，祝你在新的一周开心快乐，心想事成。我老开心了，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哪个周一这么开心。我今早上来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有点后悔的，我觉得我应该让赵飞来。我甚至7:06，我当时看表，我还想呢，我现在摇赵飞来来不来得及？就是我实在是一个人上节目，我有点掉地下的感觉。但是刚才我坐在这儿喊了一嗓子之后，我忽然间觉得我再也不需要搭档了。悠悠说悠悠是我大儿，你不要吃我大儿哦。你好像我那个邻居啊，他的微信的名字叫的就是他儿子的那个小名啊。海福说来晚了点，不晚，我已经感觉到大家全都在了，只不过是平时都潜水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小东没在家，大家有什么话要说？守护天使说此时就是两首歌的情景，小东心里唱其实不想走，其实不想走。然后可定唱的是今天是个好日子。这歌我还真有点哼哼不出来，今天是个好日子什么调来着啊？其实刚才那个其实不想走的调我也有点找不着了，就把我乐成这样啊。感谢大家的陪护，那接下来呢我也有这个一则广告要跟大家先汇报一下啊，就是一诺叶黄素。我提醒一下大家，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啊，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您看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很有保障的。所以呢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叶黄素为什么我们每天说都补充一点，因为它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在不断的减少的，就和骨骼里的钙是一样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就是自己吃来补充，但是你想胡萝卜西红柿你再吃能吃多少，营养眼底咱们就单独来补充一些叶黄素是最快的了。 否则的话呢，缺失这种营养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啊、干涩、疲劳啊、近视啊、白内障啊、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而我们推荐的伊诺叶黄素呢，它直达眼底的效果非常好，因为它是用水冲着喝的，有一个微能的专利技术，吸收率比一般的产品要高8.3倍。您呢，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反馈说，喝了之后确实不错啊。赵飞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觉得喝了之后确实眼睛有清亮的感觉，所以大家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不一样的产品。现在只需要9.9元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呢，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记好这个电话啊，400-136-1686，400-136-1686。
1: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啊，我刚才想，小东自己上节目的时候也这么开心吗？就其实我不在家的时候他挺开心的，就我想起网上有那种视频嘛，就上班了之后觉得把小动物小狗啊都就是那种更更啊，就不想离开主人，然后他就在家里安了一个摄像头，他觉得这样他可以经常看到他。结果他发现呢，他走了之后把门一关上，那狗子啊和那个猫在家里就特别开心，上蹿下跳。就是其实搭档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是吗？温馨说，咱们吉林非常硬节气，昨天晚上冷了，老话说嘛，春捂秋冻，但是也要注意保暖啊。赵飞那人家自己经常单出头啊，对，单飞嘛，说的就是他。亚当的老婆说，祝可敬周一周二 solo 快乐，哎，有你们在，真的我相当快乐了啊。没想到一开头就这么热闹的这个场景啊，非常开心。今天跟大家首先来说的一个事儿呢，是我一直非常关注的。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因为现在很便捷嘛，所以塑料制品非常多。而现在呢，在我们塑料制品非常多的生活环境下，有一个新的研究就出现了，就是微塑料，就是有一些塑料它会释放出微塑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感觉，就有一些塑料你摸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它上面有一层什么东西，既像静电又像那个浮尘。其实呢，它是有微塑料的，而这个微塑料呢无孔不入。在2023年4月纳米材料的一项研究里边发现，微塑料颗粒被小老鼠随水口服之后，仅2小时就可以穿过这个血脑屏障进入大脑。那么在2020年发表在权威期刊《国际环境》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在6位健康孕妇的胎盘当中，其中4个都检查出5到10微米大小的微塑料颗粒。这个微塑料颗粒甚至是可以被遗传，能通过胎盘屏障对人体造成影响。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在几位老人的这个大脑当中也曾经发现，就是大概有那么一小勺的那个量的微塑料啊。而4月20号，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团队在《自然健康》上发表的研究显示，微塑料已经广泛进入人类大脑了，而且肿瘤周边脑组织的塑料浓度明显更高，说明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微塑料便可以乘虚而入，往大脑的深处钻。所以自从我发现这个新闻之后呢，我非常注意我们家食品使用的这个容器，是塑料的我就把它们都替换掉了。那么现在呢，有这个科学提供了10大含微塑料的日用品的调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啊。第一个就是口香糖，你有想过吗？口香糖你嚼一块的话，能释放出成千上万的微塑料颗粒，大部分微塑料在嚼口香糖的前2分钟就脱落了，你嚼8分钟就能释放出94%的微塑料。所以口香糖这东西啊，咱能不吃就不吃了。第 二个呢是一次性纸杯。2020年发表在《危险材料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把热饮倒进一次性纸杯里，大概15分钟，这些纸杯就会释放出来25000多个微塑料颗粒。所以如果一定要使用一次性纸杯的时候，你告诉对方给我接温水，低于40度的温水就可以了。它在低温的情况下基本上是不太会释放微塑料的。

以前还有那种说法，说你用一次性纸杯的话，你先用开水烫一下，其实没有用，那个微塑力，就是那个微塑料，它如果有的话，你每一次高温烫它，它都会释放的，就是它会一直在释放，不会说你烫一次，说洗掉了就没有了，不会的。第二个呢，第三个就是瓶装水。202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瓶一升装的瓶装水当中，约含有24万个微塑料颗粒，而且瓶装水经过高温暴晒之后，会含有更多的微塑料。这个是我很害怕的，因为夏天嘛，肯定要喝一些瓶装水。所以昨天呢，我又做了一些深度的调查，就是在网上查了很多的资料啊。那么这个矿泉水呢，它一般使用的是那种就是盛冷水的时候，就是你常温下放的那个矿泉水，它基本上不会释放微塑力。但是如果你往里边注了热水，超过40度的热水，包括它所处的环境超过了40度，比如说你有一箱矿泉水是放在车里的，车里经过高温的闷之后，那么这个瓶子就会迅速的释放微塑料颗粒。这个时候呢，你这些矿泉水就扔了就行了啊，不用喝了。再有就是尼龙茶包，有的时候以前很流行这种的，就是那个绿茶呀、红茶呀，它是在一个茶包里边的。有的是像纸一样的那个茶包没有问题，但是有的那个茶包就是像粽子似的那个形状的那种尼龙料子的，那么它那个里边就会释放微塑料颗粒。尤其你泡茶的时候，肯定是将近100度的热水嘛，那么只要泡5分钟，它就会释放出来116亿个微米级的塑料和30亿个纳米级塑料颗粒。你看看它那个茶包，它如果是用什么尼龙66或者聚酯做的茶叶袋，那你就不要买了。第五个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释放微塑料颗粒的是清洁海绵，每磨损一克啊，就是它如果是好的还行，就是你那个清洁海绵如果它已经裂开了，有破损了，那它每磨损一克就能释放出650万个微塑料。所以呢，清洁海绵，哎呀，看来咱也少用吧，不行就用那个什么蹭锅的那个铁钢丝啊。再有第六个就是塑料外卖盒，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里边加热3分钟，释放出来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到，一只装水加热的，就是125倍，就是那个瓶装水加热的125倍。研究还调查显示，还强调啊，高温会加速塑料当中的有害物质的释放，比如说微波加热3分钟可以使每平方厘米容器释放420万个微塑料颗粒。但是你想啊，那塑料盒它肯定是装热饭啊。我就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化学老师就说，你们吃那个麻辣烫我是不反对的，但是你千万不要用塑料袋打包那个热汤的麻辣烫。他就当时他讲的时候，我这个上学也不认真听讲，听三没听四啊，就大概的意思就是那个塑料袋盛烫的麻辣烫是会释放出来对身体有害物质的。第七个可能大家也没有想到，就是防晒口罩。市面上不少防晒口罩呢，采用的是聚酯纤维、锦纶、氨纶、冰丝等面料，属于石油衍生的塑料高分子材料，也就是说它们本身就是潜在的微塑料大户。戴防晒口罩呢，主要是为了防晒，而根据实验的情况，在连续4小时的日晒下，纤维会开裂，脆性会增加，微塑料的脱落量就能翻倍了。第八个，大家肯定家里边也有，就是那个塑料砧板呢。我有我女儿用的就是这种所谓的什么树枝砧板啊。有研究人员分别在聚丙烯砧板和聚乙烯砧板上切胡萝卜，评估使用这两种塑料砧板时，平时每个人的微塑料总接触量啊。然后呢，结果发现二者均会使胡萝卜被微塑料污染。也就是说，如果用塑料砧板，一个人每年可能会接触到1450万到7190万个聚乙烯微塑料，而聚丙烯微塑料约为7940万个。我忽然间就觉得咱们还是过去用的那种什么木头砧板啊，可能会更健康一点啊，但是要及时的去清洁，保持它干燥。第
第九个是困扰了我一整天的这个生活当中要接触到的微塑料颗粒啊，跟大家说，我一定要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就是化纤的衣服，就是塑料是可以做成衣服的。当你看衣服标签上面写的聚酯纤维，那就是塑料。我为什么有这么大力气强调？因为刚好我昨天，这不是马上要入秋了嘛，我给我女儿买了四件衣服，结果这四件衣服里边有一件衣服，它的就是是那个秋裤嘛，运动裤，运动裤它显示外面的材料是80%多是纯棉，然后有10%几是聚酯纤维，而它这个裤子的内里整个100%全是聚酯纤维。我摸了一下啊，就是它那个里边呢，就是它比较光，就是聚酯纤维。然后另外一件衣服呢是那种就是衣服是纯棉线的，但是它有一个那个翻领，翻的那个领呢是那种像薄纱一样的。那种翻领就是荷叶领嘛，就比较好看，大大的，那个显示那个荷叶领整个都是聚酯纤维。过去我记得我小时候穿的时候用的都是纱，但是纱呢它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褶皱，它用那个塑料纤维，就是那个聚酯纤维之后呢，它就很平整，怎么洗也不容易变形。这两件我全退了。后来我发现我买的那个就是无什么品啊，给我爱人买的一件衣服，特别干的特别快嘛，那个衣服他还特爱穿，结果昨天正好晾干了，我一翻开我就看了一下那个签儿，那件衣服100%都是聚酯纤维的，而且价格也是不菲的。哎呦，塑料是可以被做成衣服的，当你看见这个标签上面写的聚酯纤维，它就是塑料。比如现在特别流行的这个摇拉绒啊，通常是由回收塑料制成的，所以你买那个摇拉绒的时候，你也要买贵的，不要买特别便宜的。特别便宜的那种抓绒啊、摇拉绒啊，它还特别爱起静电，而且它对我们的身体直接接触皮肤是有一定影响的啊。其中含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摇拉绒，它含有大量的塑料微纤维成分。哎，每当清洗聚酯、聚酰胺和氨纶纤维等材料制成的衣物的时候，都会掉落约70万根的微纤维。就是你在洗衣机里洗的时候，它们那个微纤维是会掉下来的。那么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嘛，所以我昨天又查了很多的资料，就是如果我穿了聚酯纤维的衣服，会不会产生微塑料？他说会的，我查了很多的资料啊，说会的。但是呢，如果你的皮肤没有破损，或者你不去拍打不抖了那个衣服的话，那么它就是对你皮肤产生刺激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啊。但如果比如说你身上裂了个口，然后你这个衣服是100%聚酯纤维的，那么这个时候它有可能就会通过你破的这个口，有一定的这个微塑料颗粒进入到你的身体里啊。所以我在这儿呢号召大家，就是呼吁大家买衣服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成分，像那种100%聚酯纤维的咱就别买了。有少量的聚酯纤维呢，它可能会增强它的拉扯性啊，然后又不是贴身穿的，可能问题还不大。而且我后来查了一下，就是其实这个微塑料颗粒呢主要是入口，就是你尽量少吃用塑料容器装的食物，尤其是高温下用塑料容器装的食物尽量少吃啊。衣服呢就是你稍微注意一下是可以避免的，但是饮食上就是它高温装的咱们就尽量别吃了啊。最后一个呢是有划痕的不粘锅，几毫米的不粘锅划痕就能释放出大量的微塑料。就是那个不粘锅呢其实就是还好，但是一旦它有划痕了，就是它有很多破损的地方了，咱们该淘汰就得淘汰啊。这个破损的涂层呢可能会导致释放230万个微塑料和纳米塑料，表面的裂缝呢可能会留下91000个塑料颗粒。所以呢这个瓶装水啊，如果是这个高温情况下大家就不要喝了，记住没啊。然后塑料袋装的麻辣烫你就拒绝吧，别吃了，不行你就在那儿吃完了再回来。又有说那麻辣烫店里有的用塑料袋装着吃呢，我都膈应。我跟你说那相当不好了。好，我们时间关系啊，赶紧来关注一下大家。

的身体健康，如果您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呢，试一试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吧，限时秒杀啊！这么好的产品，这个秒杀活动也不总有的，今天就这么一波，大家赶紧打400100-3930。如果你有便秘问题困扰啊，现在8.8元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产品，10分钟之内包邮，电话400100-3930。其实很多人呢，如果有便秘问题困扰的话，他们不太容易相信一些产品，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用过的产品当中，那都是用了就行，不用就不行，都有依赖性。然后呢，越吃量越大啊，依赖性越来越强。其实呢，那是因为你们没有试过这种就是能排又能养的产品。华夏仙宝呢，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生活。那么10分钟之内，8.8元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啊，包邮的，体验呢就10分钟，10分钟之后恢复原价。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哎，郭富民祥说啊，某人说那个在背后蛐蛐赵飞，休想指望他在关键时刻来帮办。不会的，赵飞是暖男啊。然后那个郭富民祥说，你不能换钢丝球。有一天我在饭店吃饭，在一盘菜里边居然吃出了一段擦锅的钢丝球，好恶心。那说明至少人家还刷锅，你就别挑了。然后郭富民祥说，别聊塑料了，展示一下小东不在的时候大家的喜悦心情吧。啊，然后呢，温馨说，这么说饭板儿也不能有塑料的了，就是如果有其他产品可以替代的话，就是咱们尽量少一些接触塑料，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已经不可避免了。你看你保鲜袋儿是吧，你总是要用的呀，这个没有别的可以替代。或者你那种保鲜盒你都换成玻璃的，这个是可以替代的，但是保鲜袋不能啊。所以如果菜板儿砧板你能换成这个木质的，那咱们就别再用那些说什么聚乙烯的。你看看它那个成分啊，现在不都 AI 很方便吗？你在买那个塑料制品的时候，你就搜一下。你像我女儿她要带水果去学校，我买那个塑料盒，我真的心惊胆战。买玻璃的吧，你说怕它弄地上打了，而且又沉。买塑料的，哎呀，我就左看成分，右看成分。你可以随时搜嘛，它的这个 PP 代表什么啊？它一定要写自己是食品级的，可接触食品的。然后再有呢，就是它是什么 PP 的，什么国家标准的，这种你就可以买啊。你到那儿现问 AI 搜都可以。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中老年群体啊，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呢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的看不清，一旦持续恶化真的想后悔也晚了。好视力现在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免费送，只有咱们吉林才有，所以大家抓紧订啊。每人呢都多送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让你免费体验，不好用不满意直接退货的。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它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呢负责润养眼底，蜜檬花呢负责明目舒缓，所以你贴完感觉肯定不一样，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啊，看东西特别清亮，就是好像眼睛被洗了一样啊。一直在用的听众朋友都反映眼部素质是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现在呢，10分钟之内下单多得78元的蒸汽版眼贴，而且呢还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而且呢还有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这波真的超划算，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来抢购啊。哎呦，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啊，我一个一个看啊。又有说，我听豆包说啊，就是那种玻璃盖开盖也会释放很多微塑料啊，路上踩刹车微塑料更多，那至少你没吃啊，
就是它没有直接接触你的嘴，嗯，所以呢，所以就是现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已经避免不了了，那么如果能替换的我们就尽量替换，那实在不能替换的接触一下也没那么可怕啊，只不过是